0: 但是当我们的心受伤了，家庭关系卡住了，又该找谁开处方签呢？我们生病可以找医生，身体生病可以找医生开处方签，但是我们的心受伤，找谁开处方签呢？今天我们的来宾就要在这边来跟大家无私的分享，好，他跟家人发生关系卡住了，或是跟一些朋友关系卡住了，他到底如何来开处方签？他的处方签从哪里而来？我想他今天会告诉大家秘密哦。我们欢迎俊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大家对俊伟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上次才访问过他一个超神奇的酵素洁净粉。好，那大家有听过他的那个洁净粉，上帝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欢迎俊伟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先介绍一下俊伟他本人，他目前呢是盘基国际的董事长，也是爱多美国际使徒中心的创立长老。欢迎俊伟。
1: 哎，大家好，邱迪姐好。
0: 哎，我们又在空中跟朋友相见了哈。但是今天呢，谢谢你。
1: 不会。
0: 好，因为其实我们谈到人心理受伤那一块，就是很内心深处的东西哦，有时候反而一般人不大愿意去触碰，好，或是觉得好没面子哦，这种事还要讲给别人听。
1: 对，
0: 可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就不一样，因为我们曾经受过伤，
1: 对，
0: 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
1: 是的，
0: 所以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1: 呀、yeah. ，
0: 然后也让我们跟我们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和好了，
1: 呀、
0: yeah. ，因为我觉得这是多大的祝福跟恩典，
1: 真的是很特别，
0: 所以今天。感觉像在挖疮疤，很尴尬。不过我相信你很乐意，因为当你坐在这边的那一刹那，你已经别无选择了。我们就可以来畅谈，你有了上帝跟没上帝之前
1: ，OK，
0: 哦，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1: 真的。
0: 如果要让你描述啦，你自己哈，你怎么看你自己？在还没认识神之前。你怎么来描述你自己这个人呢？
1: 哇，我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哦，
0: 是
1: 很特别，因为我们从小的原生家庭当中，我是大哥哦，大哥
0: 哦，老大耶，
1: 我是老大，然后我有一个妹妹，那我从小有一个观念，就是妈妈会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哦，哥哥哦，总是要让妹妹，
0: 哦、
1: 因为你只有一个妹妹，要让她，
0: 嗯，
1: 那让什么呢？什么都要让。哦，意思就是说，妹妹做错事情，你要让她啊，她怎么样，你都让她发脾气，要让她，反正就是做哥哥的嘛，你要有哥哥的样子。哦，这句话一直打到我心里面。
0: 那我说，这句话对你影响至深呢。
1: 对呀、啊，我说我可不可以当弟弟？我好想当弟弟。我说为什么我一个我有一个姐姐的话，姐姐就可以让弟弟，不是很好吗？
0: 是。
1: 为什么我要做大哥？
0: 是。
1: 我要做大哥还要让妹妹？
0: 老大的责任好重、哦，
1: 我这责任好重，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公平了。
0: 是。
1: 我从小就有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回到回想到说，原来我小的时候有这个心理不平的状况。
0: 哦。
1: 以前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0: 是。
1: 哎，等到我渐渐长大，发现到哎，我好像有这一块的问题。
0: 已经那个不公平在你的心里面。
1: Yes， 就是那个不公平的心在里面。我说
0: 会不会这样影响你爱你妹妹？
1: 哦，哎不会哦，反而我很爱我妹妹。
0: 哇，
1: 哎，很特别，
0: 这很奇妙。
1: 其实我那个个性哈、哦、是很两极的。
0: 哦，
1: 又爱又恨。
0: 都是你。
1: 对，爱恨交界，这样又爱我妹妹，又爱我妈妈，可是又很讨厌我妈妈，又爱什么，又很爱我妹妹，又很不喜欢她。然后每次她就说妈怎么样的时候，她说每次叫妈哥哥又怎么样的时候，哇，我就说你又在告状了。
0: 是
1: 啊，我心里想说啊，我当弟弟多好啊，对不对？大家都可以让我，不是很好吗？
0: 你觉得这个不公平啊？
1: 对，
0: 他养成你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什么样的思维呢？会影响？
1: Okay， 我一直觉得哎，为什么我妈妈会有这样的态度？说哎，为什么你一定是哥哥要让妹妹？难道是
0: 事情如果妹妹做错了，
1: 那
0: 还要让吗？
1: 对啊，就说这不公平吧。
0: 嗯，
1: 哦，比如说她发脾气，那妹妹发脾气打我，打了我是说还说哥哥打我，我哇，我就说心里
0: 好冤枉，
1: 很冤枉，就觉得明明就是妹妹打我嘛，啊，为什么啊哥哥要让妹妹让她打几下也没关系，反正你是哥哥嘛。你是哥哥嘛，这句话我一直觉得我好不想当哥哥。所以那时候我妈妈都讲这句话说

0: 觉得我心里没办法公平。
1: 嗯，
0: 对，从小就觉得，可是又爱很两极，又爱我妈妈，又爱我妹妹，他就开始就一直忍。
1: 哦，你只能忍，
0: 我只能忍嘛。嗯，因为家里面妈妈。我妈妈说的就算了，
1: 嗯，
0: 反正我妈妈就是她比较主权式的，妈妈说的就对了，
1: 哦，
0: 啊，爸爸都是比较属于配合妈妈的，哦，所以我跟谁讲，
1: 所以你在家反而妈妈地位比较高，
0: 当然我妈妈地位，她妈妈讲什么就是圣旨了。
1: 哇，你们家是女权至上，
0: 女权至上，对对，我跟我爸爸两个人都是配合的，
1: 哎。这个有意思哦，这个等一下你再回答，但是你把它放在脑子里面。
0: OK，OK、okay, okay,。
1: 也就是说，你爸爸的个性是这样、嗯，你会不会在这种环境之下，你也变得跟你爸爸一样？
0: 有一点，我爸爸说什么就是让我妈妈，几乎都让，真的，我爸爸都是这样。可是有一次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他有一次在我们家里面，就跟大家讲一句话，哦，很严肃的状况，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我妈妈说。我妈妈讲一句话说我不太爱你，我不爱你啊，我跟你在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我不是很爱你，我不爱你啊。就我爸爸讲了一个很经典的话，他说你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你就好。
1: 你爸好有智慧哦。
0: 这句话我一直放在心里。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0: 我那时候好像在高中吧，高中。
1: 哇，你听到爸爸这种应对，
0: 我说我爸太棒了，我说爸你真的可以这样讲这句话。我妈是很严肃讲哎。对，所以他可以讲就回复说他跟我你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你就好了。所以这句话其实影响到我，所以我愿意忍耐。
1: 哦，
0: 哎，这件事情也是忍。
1: 你在看着你妈妈对着你爸爸，就是那个女权至上，因为是在你家庭里面嘛。
0: 对，
1: 你就看到你家庭那个模式哈。
0: 对，
1: 你觉得妈妈这样子的权威，这样的掌管这个家，
0: 对，
1: 合理吗？还是你也觉得妈妈对爸爸不公平？
0: 对，我也觉得，我上趟我觉得爸爸好像有点很委屈、
1: 啊。哦，
0: 我的看法
1: 是，
0: 就以我做儿子说，为什么他
1: 有哪一件事让你觉得爸爸委屈了？为什么你会觉得委屈？
0: 就是说，
1: 你可以具体叙述一下爸爸妈妈在互动上、相处上，你感受到爸爸的委屈。
0: Okay, 他的委屈我看到是我爸爸是很愿意付出的人。
1: 嗯，
0: 哦。可是他不觉得他委屈，可是我看起来是委屈的，因为他不应该这样子、啊、我说为什么妈妈做错你还要这样子？因为他说他爱他嘛，他包容他嘛。
1: 哇，你爸爸，
0: 比如说发生一件事就是生气的讲话的时候，我妈妈有一阵子身体很不好，甚至他有忧郁症
1: 哦。
0: 然后呢，你会在我们家厨房上面会看到很多刀痕，我想那刀痕是我妈妈砍那个墙壁的刀痕，
1: 是、啊、
0: 那我妈妈生气的时候就拿那个菜刀发泄，就在墙上那，
1: 就很危险呢、欸。
0: 对，他对自己发泄，可是我那时候看到说哇，这样子我妈妈怎么会这么这样子一个动作，我也有点吓到，
1: 有点粗暴哈、哦。
0: 对，他拿菜刀去砍那个墙壁，因为他觉得不知道受到什么委屈，跟我爸爸吵架嘛。
1: 嗯。
0: 那我爸爸都是让他的比较多，可是奇怪，我就很纳闷，既然让他，为什么我妈还要去敲那个，还要去拿那刀子去敲那个
1: 墙
0: 壁？那墙壁都有刀痕我都看到，从小就看到刀痕的，所以很特别。说，我就觉得我爸爸是他这么让我妈妈，我妈总是这样子。
1: 所以你在那个氛围里面成长，你光看着这样的一个事件，对你个人而言，你觉得后来的影响是有哪些啊？
0: 我觉得我都要让
1: 影响最大，
0: 影响最大，我很怕我妈生气。
1: 哦，
0: 哇！我一怕我妈生气，几乎就是你的过错一样。就觉得我惹妈妈生气的时候，
1: 你妈生气会对你有什么行为出现？
0: 当然，以前小时候有被打、啊，我以前打到拿电线来抽啊，我以前被这样打过啊，所以印象很深刻、啊。可是我有印象是，她抽完我之后，晚上爬起来帮我。呼
1: 呼呼，
0: 然后有点，我看到我妈妈有点就是
1: 愧疚
0: 这样子，她说怎么把我打成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有感受到我妈妈又很爱我 又好像又很不爱我，我好像觉得我是从外面来的，对呀、啊，你怎么把我打成这样子，然后觉得她就说很爱我，可是我感受不到她的爱
1: 方式，没有呈现出那个爱你的方式。
0: 呀呀呀！所以从小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妈妈是这样对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没办法接受。我一直怀疑我是不是我妈的儿子。

0: 我想说我是他我妈的儿子，而且是唯一的儿子，我一直很难心里在想。
1: 那这种关系，你跟妈妈在家里会变成一种什么情况啊？
0: 我
1: 你就很害怕。
0: 也不是害怕之外，我根本什么事都不太想跟他讲，因为讲完就会有，就是答案就是
1: 会有冲突，
0: 就冲突，然后两个就会有在吵架，吵完架就是我一定输嘛，对不对？就是我吵完架，我妈就一定是把我骂一顿啊，反而那关系就很差，所以甚至我就不讲话了。
1: 从几岁到几岁？
0: 从
1: 延长多久啊？
0: 我从国小的，我觉得就开始到现在。
1: 啊，国小哎、欸，
0: 国小就已经
1: 有，国小不是就很会撒娇，很会耍赖，
0: 没有没有，那是我妹妹很会撒娇。
1: 哦，你妹妹。
0: 所以我家好就变成一个状况，是我妹妹很顺服，然后我好像变得很悖逆，所以我妈妈就很喜欢很顺服的小孩。
1: 听话的，
0: 听话的，好啊！我妹妹就被宠上天，然后我就是被人家骂到底，什么都是你的问题。哦，我说好了，那就这样。
1: 你曾经恨过妈妈吗？
0: 恨啊，
1: 恨哦！
0: 我跟你讲，我还亲自跟她讲了，妈，我这辈子最恨你。
1: 什么时候啊？
0: 她打我的时候，叛逆期的时候，我说你，她都因为她常常拿那个生病的那一种。那个说就是我造成的，心脏不舒服是我造成的，而且我气他，让他生气。我说
1: 妈妈把这个罪都归到你，
0: 就归到在我心里，我就很不平衡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说你躺在床上，我都不会去看你。
1: 天哪！
0: 因为那时候他常常躺到床上，心脏不舒服。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
1: 几岁你就对你妈讲这种话？
0: 就是没有，就是那阵就是从小的时候。也就遇到很多事情累积到后面他躺在那个床上我就不去看他、欸、照理讲我的心是很爱他我也想去看他
1: 就很矛盾
0: 可是好矛盾那个心态就是很纠结又爱他又恨他
1: 你爸爸在中间没办法帮你当桥
0: 有我爸爸其实有帮我去跟我妈妈就常常为我挡很多箭嘛、嗯、然后他也帮我说啊儿子很好啊怎么样我爸爸其实对，也没用，因为我妈妈认为说妹妹比较乖啊，妹妹比较
1: 听
0: 我话啊，话
1: 有汤匙。
0: 对，而且我妹妹跟我妈妈关系是很好，是能够一起洗澡到现在，所以他们从小都是有这样的情感在。那儿子就有点距离感，他总觉得儿子好像是，就好像是应该要帮家里要能够扛起责任的，你要面对那个责任。
1: 那这跟我刚刚一开始讲，家就不是你的避风港吗？反而是你要逃离的地方，不是吗？
0: 我本来觉得我家是避风港，可是我发现到不是，我就觉得我们家常常龙卷风，常常刮台风、下大雨，然后我都好想离开啊。对，就觉得心里觉得这是我家吗？
1: 很惨哎、欸，
0: 很惨。说真的，我自己心内心还会讲，我觉得好不舒服。那时候
1: 你后来有这个关系啊、哦，维持到几岁？
0: 维持到几岁哦？
1: 对，这样
0: 你说跟我妈妈的这样的关系
1: 不讲话、啊，或者是有一点像这种，就像你讲，你恨他的
0: 晴时多云偶阵雨，就是有时候又好，有时候又不好，有时候又好又不好，这个有时候心里就，因为我妈妈有时候好像也对我也不错，然后有时候就是哇，这跟我两极，是两极，所以我也觉得我自己的人好像人格特质好像有变两极的状况，
1: 双重人格，
0: 双重人格，有时候又很好，又好，他好像又很爱我啊，我也爱他，有时候又很恨我，又很恨他，
1: 你们是在演连续剧、
0: 欸，对，我们家 always 都这样子，我觉得哇，我讲到那一面，我就心里有时候我好矛盾哦，我到底是谁啊？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怎么会这样子？哎、啊，可是他对我妈妈是对我妹妹是非常好的。
1: 所以难怪你会觉得你是捡来的、啊
0: 欸、对我就觉得我是 Q 登来、欸、被捡回来的、
1: 啊、那你有没有问过你妈这件事
0: 有啊她说你是哥哥啊我的答案就是
1: 就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0: 哥哥就
1: 是
0: 让妹妹啊对而且你都不听话、啊、妹妹比较听话她就直接跟你讲这样子所以我从小就是被妈妈这样子定位就是不听话的孩子就是这样子、哦、而且会说谎、
1: 哦、
0: 因为我那时候我要逃避我妈妈我就不得不说谎
1: 哦、
0: oh, ，我就有那种说谎。
1: 你说什么谎啊？干嘛说谎？
0: 比如说，
1: 为什么必须要被逼迫到说谎？
0: 就是说，他讲，他每次都逼问我的这到怎么样，我就开始紧张啊，紧张我就乱讲话，你知道吗？啊，我就久而久就
1: 小孩子为求保护，
0: 对，为求保护就不想让他知道啊，他又想很知道啊。比如说，还有就是我以前也做过很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还有那改成绩单的啦，哦，偷改成绩单，怕他知道，然后他被打，我被打这样子啦。然后以前他帮我，我记得我妈妈也很爱我。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让我花钱去学和家人美语。
1: 哦，
0: 哇！他说他花了这些钱，结果我第一天就翘课了。
1: 你不喜欢？
0: 我不喜欢，我觉得压力太大。哇，英文的老师给我每天压力，

0: 我都跟他说去完，我去那边我都翘课。
1: 那你知道你应该是灾难来了。
0: 灾难来了，我就哇，我妈就骂说，你知道补习费花多少钱，你竟然没有跟我去。可是这件事情让我想，我妈妈很爱我，
1: 对，她愿意，
0: 她愿意花这笔钱让我去学。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压力，我就不要去了，就他也让我能够退费啊，
1: 哦、
0: 就是，
1: 还可以退费，还好。
0: 对对对，因为当时才都没去过，
1: 哦、
0: 都、
1: okay、
0: 都没去过，
1: 等于都没去。
0: 对，当然，可是我另外想法是我妈妈愿意花这笔钱，
1: 嗯嗯嗯，
0: 去让我学，这点我觉得我妈妈也是很爱我啦。
1: 所以你跟妈妈这种恩爱情仇很复杂，
0: 爱恨交结，
1: 爱恨交结。
0: 对，然后那种状况，我觉得这就是我从小一直跟我妈妈的关系。
1: 你后来怎么厘清这件事？知道。真的知道了妈妈真正的原因，或者是你真的这个人你也不用忍了、
0: 嗯、
1: 你把它厘清了，有没有厘清这件事？
0: 你
1: 跟妈妈厘不清，到现在还没厘清。
0: 我没有，等到发生一件事情我就厘清了。
1: 哦，什么事？
0: 就当我生病的时候、啊、我生病的时候。
1: 你生什么病？有这么严重吗？
0: 有，也蛮严重的，因为我那时候得了一个脑干血管瘤。
1: 脑干血
0: 管
1: 瘤？
0: 脑干里面的血管瘤，脑干大概三公分嘛，那我那个血管瘤就 1.62 公分，几乎把我那个整个脑干塞了一半、
1: 这个、这会死人的，
0: 会随时都会爆的。
1: 哇，
0: 对，
1: 那这件事是怎么发现的？
0: 这发现是
1: 你自己不知道啊，这个没有征兆吗？
0: 手会麻，手会有麻，左手、左手会麻这样的、
1: 嗯、
0: 我以前不会了解什么叫手麻这件事情，然后发现
1: 你那时候几岁啊？
0: 就 前年的事情啊。对啊，
1: 前年你
0: 对啊，
1: 你才跟妈妈这件事才有一个和解的一个。
0: 对，你看这么多年了，你看
1: 天哪、啊、小学耶，
0: 从小学到现在我
1: 这几年了，
0: 我大概我看四十几年了。
1: 天哪、
0: 啊、对，那其实我那这段时间我从我出社会跟我创立公司其实当中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1: 所以
0: 都几乎也不让我妈知道，因为我完全几乎就是跟我妈这个关系几乎是降到最低点了、
1: 啊、
0: 因为
1: 到这种地步啊，
0: 降到地步。而且那时候有一阵子就是在我发病的之前，
1: 那你们见面不是很尴尬吗？你们很少见面哦。
0: 我尽量就避免见面呢。我那时候变这样子。
1: 可是你后来结婚了不是吗？
0: 我们结婚之后，我讲的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嘛，哦，他自己一个人在美国嘛，我就没跟他见面了。
1: 哦。
0: 然后之后他因为我爸爸已经，
1: 妈妈到美国去啊？
0: 对啊，到美国去十年，陪我爸爸。那我几乎
1: 你爸后来到美国啊？
0: 对，到美国去。
1: 哦、
0: oh. ，对，他跟我、爸爸妈妈在美国，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台湾。
1: 哦，难怪，
0: 所以我们都
1: 没有，我想说，如果在台湾那还得了，都不见面，这也很奇怪。
0: 而且还不见面不打紧，我而且不打没打电话给他。
1: 天哪，
0: 我几乎都不没怎么打电话。
1: 你那个不打电话的心态是什么？
0: 就是我不太想跟他讲话，完全跟他希望说不要有任何的关系。
1: 哇塞！
0: 所以我妈妈很不能了解我，说你这个做儿子为什么连一通电话都没打过来？
1: 嗯
0: 哼，说爸爸多少这样等听你。
1: 然后你妈也是。应该算很有个性，他也没有像、
0: 对你讲对了，他也很有个性。他
1: 照你说应该，父母都
0: 打、如果你
1: 不
0: 打
1: 儿子，
0: 你为什么不打
1: 给我？妈妈打，对，
0: 说你问儿子怎么样，我妈也没打，可是他会说你为什么没打？你了解的意思吗？他说你儿子应该打掉。
1: 你妈个性真的还蛮那个的、哦。
0: 对，我妈真的是这样子，要不然要不然我说妈，你也可以打给我啊，哦，对不对？
1: 可是你也没有，
0: 我也很难开那个口，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两个就盯在那边，我们都各自有很有个性。
1: 好，那你生了这场病发现的时候，就是说你手脚发麻，
0: 对，
1: 然后怎么？
0: 然后去医院检查，还照 MRI， 还知道我脑里面有血管瘤，要不然里面谁知道里面有血管瘤？对，然后在医院检查出来，
1: 像这种脑干血管瘤是遗传呢，还是什么状况之下会有？这种病，
0: 脾气暴躁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容易脑充血，然后闷在心
1: 真的很假的、
0: 啊、闷在心里，然后真的是会有时候会、
1: 哦、
0: 会
1: 是哦，
0: 某件事情很容易引爆嘛，就是别人讲一句话，你就会觉得好不舒服，就很敏感。
1: 哇，那这个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要小心哦，就是脾气不好的人、
0: 对对对，
1: 千万不要忍、哦，
0: 千万不要，对对对，
1: 或是不要暴躁，不要乱发脾气，
0: 因为你一暴躁的时候，你的脑血压会高嘛。会不断的冲嘛、
1: 哦、
0: 我想应该是这个关系会造成这个脑血管瘤、
1: 哦 okay、好，那你妈得知你检查出来，你第一时间你是自己有没有惊吓到？

0: 有，我吓到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而且那时候那这个病医生讲得很严重，他说你随时都要报，你随时都要去见天父见上帝的。我说哇这么严重啊，我说对啊，
1: 连开刀都不行哦，
0: 好像连开刀的资格可能都风险很高，几乎你是没有资格开刀的，因为他的脑干里面嘛。
1: 哦，
0: 如果你在脑头骨也还好，
1: 就是，
0: 可是就是在脑干，全部的中枢神
1: 经
0: 全部在里面，对，要
1: 开了
0: 开了可能就走了，
1: 风险性
0: 很高，对。所以那时候我才接受说我是事实，要帮我朋友接受说为什么是我。
1: 好，你当你听到这么惊人的消息，我的生命还这么年轻，那我就要这样走了，你当下你那个心情可以讲一下你当下的那种感受吗？我知道一定很难过，对不对？
0: Yeah.
1: 而且那种情感，
0: 第一个就想见我妈。
1: 啊，你第一个想到妈妈哟？为什么？
0: 因为我跟她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走了我会有遗憾，会有遗憾呢，因为我爸爸在做的时候，我觉得我爸爸交代我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到。他说他如果走的话，我爸爸走的话，一定要好要我去好好照顾我妈妈。
1: 因为你爸爸很爱你妈妈。
0: Yeah, 他把这个托付给我。
1: 可是你又没办法跟妈妈破冰。
0: 对，然后我就卡在中间，说我做不到。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我觉得我没办法突破。所以那一次我第一个就想到我妈妈，说跟我妈说很想看她。我那时躺在医院的时候，她来看我，她也很
1: 赶回来，
0: 她也很没有，她在台湾了。
1: 哦，那时候已经回来
0: 台湾。而且那阵子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半年都没打电话给她，只是为了一件事情。
1: 天哪！
0: 就是直接她挂我电话。他讲完话就，因为他每次讲话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们两个难得通话，讲完说你有什么话就说，没什么话拜拜，就这样啪就挂掉。
1: 所以你们关系真是恶劣到已经
0: 我那时候我觉得
1: 都不行了，
0: 对话没讲几句话，两三句问号我就挂电话，我说我不想要打给我妈，可是又心里又很爱她，又想要打给她，那个很矛盾的，很矛盾的心理。可是我又想到，我当我那个得病的那一阵子，我就第一个想见我妈，我想跟她讲说要恢复关系，这件事我觉得才不会有遗憾。万一我走了，我不会有遗憾，因为我爸爸有交代我，说你要好好照顾妈妈，你怎么会让妈妈一个人这样子？其实我妈妈一直常常为我祷告，我以前都不知道，她每天为我祷告，我妈妈基督徒，她每天为我祷告，可是我感觉不到她的爱啊。
1: 就是他表现出来，他
0: 每次说我都为你祷告，好像给我压力，你知道吗？哇，
1: 你那时候还没信主啊？
0: 我信主了，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你为我祷告、啊。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的爱，你的祷告居然是我的压力。
1: 天哪！
0: 所以我对我妈妈是真的，我也无法用很多言语形容，就是那个关系就是很冰的、很冷。
1: 是，
0: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里面。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徐俊维。俊维刚刚有提到他跟妈妈的关系，哇，从小学一直到他结婚，一直到他生病，四十几年都没讲过话，甚至很害怕跟妈妈讲话，因为只要一讲到话就都是不

是好的结果。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他生病的第一时间，他居然想到妈妈，因为他想跟妈妈和好，因为他怕他如果这样一走了，就会造成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遗憾。

0: 我想成就听众朋友应该也可以感受得到。可是呢，这个事实就在眼前。爸爸又曾经告诉过他说：“我走了，要把妈妈托付给你。”天哪，这样的责任对他来讲情何以堪？所以真的是好难好难哦。我们有时候跟家人的这种情感很矛盾，又爱又恨。我相信俊伟的这种经历，全球听众朋友，你或许曾经有过，或许你正在经历当中。可是今天俊伟要告诉你，他如何去突破这样的一个让他可以跟他妈妈破冰。好，所以这个病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一个病带来好像是一个灾难，但是有了上帝，反而是变成一种祝福。好，可是，在人有时候就是你没办法用人的能力去解决，可是神有办法来帮助你如何去突破。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俊伟帮我们揭秘他神怎么让他有方法可以来跟他妈妈破冰，而且真的还透过这个病和解了。
1: 哇，真的，
0: 啊，是。
1: 我本来想说这个病哦这么严重，听到我都觉得我准备要回天家的时候无法接受，但是我觉得这个病确实给我翻转我跟我妈的关系的
0: 哎，
1: 起
0: 就会
1: 点。
0: 有一件事哈，当你听到这种病的时候，你是不是很绝望？你觉得你人生怎么这么惨？上帝为什么要让？因为你也信主了嘛，你会不会觉得有抱怨过神？
1: 没有哎，你知道我一开始觉得心里难过，因为我随时，我心里是这样想，就是说这个病发生，我觉得我最我最亏欠是我太太。
0: 对嘛？你还有个太太
1: 对
0: 啊。
1: 啊，不能说忘记我太太，我太太一直很旁边照顾我，那我觉得最亏欠是她了。对。
0: 可是你又不抱怨神，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平静面对神，说神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1: 不会，我之后发现到上帝给我这个病是祝福的开始，翻转我跟我妈关系。
0: 怎么
1: 你知道
0: 做？
1: 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是什么 moment？
0: 是。
1: 当我躺在北医的在北医的床上，那一阵时，我看到我妈妈从旁边走过来，打开那个门帘来看我，确认是不是我，然后走进来。她很尴尬，她也是很跟我的我发现到我跟她两个是一样的个性。又爱又恨，他也爱我也恨我，
0: 然后
1: 可是进来那种感觉就是，他又想牵我的手，
0: 又不好意
1: 又
0: 思，
1: 不好意思，
0: 怎么做妈妈也会这样吼。
1: 因为我们跟他关系已经到了那种程度，他一直很不能谅解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你这半年来让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那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呢？我也在等你的电话，
0: 你
1: 我
0: 这样
1: 们
0: 跟
1: 两个
0: 妈妈
1: 就。
0: 说。
1: 我们两个就是盯在这样子，是这样子，因为我后面的哈的反应是说，你为什么不，你都是这样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给我呢？哦，其实我也希望等到他的回应，我也希望他能关注我、爱我嘛。那可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却是这样子？一般来讲，照你是唯一的儿子，不应该是这种的。
0: 心头肉啊。
1: 对呀，我都一直我自己对自己一直觉得很无法理解。如果这是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我多少把那个爱关注在身上，可是我却没有感受到我妈这一块。可是我妈又觉得她有爱我啊，可是你不听话啊。
0: 所以你们见面那一刹那是一种什么情境啊？
1: 哇，那个感觉我无法用言
0: 定
1: 语形
0: 格，
1: 容，
0: 突然时间定格。
1: 又想看她，又觉得妈，你知道我现在躺在床上吗？对啊，我可能随时要走。然后我妈看到我那种心情，也是她也觉得她也想要爱这个儿子。我不用讲话，我能感受得到。我觉得是这样子，那个 moment，就上帝让我在那个 moment 里要反转说，其实你妈妈很爱你，其实你妈妈很爱你的，她每天为你祷告。可是那时候我以前，我妈妈每次讲这句话，我都觉得
0: 都
1: 好
0: 很
1: 压力，
0: 生气
1: 都很
0: 哦。
1: 生气。你干嘛为我祷告？我感觉不到你对我爱，你为我祷告什么用？我感觉不到你是真的爱我，你只是说为你祷告，这是种压力。然后，所以我说，我就跟上帝悔改。那次发现到一件事，我觉得我要好好珍惜我现在的时间，因为我爸爸有交代这件事情，我要把。

0: 说我是带着使命呢，要把它完成，至少我没有那种遗憾。
1: 嗯，
0: 所以我妈妈见到我那时候，我就发现到，我回去想说，我没有多久日子，我赶快要弥补这一段，所以那心态上让我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其实我妈妈很爱我，我一直开始也这样，一直心里这样想，我妈妈很爱我，只是她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1: 嗯，
0: 那我心里就觉得主也亲自安慰我，上帝就说：“孩子，我爱你。”对啊，所以我说我才有能力去跨出那一步，去爱我妈妈。结果没想到，从那时候开始，我妈妈就邀我去住在她家。
1: 哦，
0: 我跟妈妈本来分开住嘛，然后因为我太太就要也照顾我嘛，然后我妈妈也想要看，也邀我去她家住，所以我们关系从那时候就慢慢恢复。
1: 所以
0: 他就关心我。
1: 第一件事就是说，当你意识到你刚刚讲神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以后，
0: 嗯，
1: 你觉得你已经算是原谅妈妈了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没有，因为上帝有在，我突然有想到一句话，就是圣经上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哇，我这句话，我觉得我第一件都没有做到
1: 哦， oh.
0: 所以我想说我要好好孝顺父母。可是我觉得总是要有一个地方开始吧，就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让我重新
1: 破冰。你跟妈妈怎么破冰的？
0: 就是从生病之后，他就叫我去住在他家这样子。
1: 你第一句话跟妈妈准备要和好，你第一句话跟妈妈讲了什么？
0: 你说妈，我爱你。这样，我跟他讲，就我虽然我觉得我在病痛当中，我也很爱你。对啊，
1: 哇，你
0: 妈
1: 听到应该很感动吧？
0: 哦、有，他有感，我觉得他有感动。对啊，他可能期待儿子讲这句话，因为我从来不讲这句话给他。对，然后所以那
1: 他们那个年代可能要讲这种话不容易，但
0: 是其实不会耶，你知道为什么？啊、因为他常对我妹妹说我爱你啊，他对我来讲没有讲过我爱我
1: 啊。所以你讲妈妈我爱你，妈妈有后来有没有跟你讲说儿子我也爱你？
0: 有，应该他的眼神就告诉我了。
1: 他用眼神告诉你，嘴巴还是没说。
0: 没讲，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有感受到，就是说他很爱我。然后到我是去了他家之后，开始我发现到我妈妈很关心我，就帮我买一些东西啊。
1: 他做了哪些细微的动作，让你觉得
0: 就没有
1: 真的感受到母爱？
0: 开始就买一些东西给我，比如说我需要什么，比如说那时候那个什么。需要的辅助的东西啊，我那时候有绑一些东西在我额头上、
1: 哦，
0: 还有一些到我。
1: 你还是不能开刀嘛，对不对？
0: 最后我是决定不开刀了。对啊，因为我太太丽萱就跟我说，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就可以痊愈哦，然后祷告之外也有一些食疗方式就可以痊愈、
1: 哦 okay ，
0: 这样我们就不选择开刀。
1: 所以你很有信心，
0: 我就交托了。
1: 交给上帝、
0: 啊、交给上帝说主，这个生命主权在于你了，对，完全就交托。然后我全从住在我家开始，我很爱我妈妈，
1: 嗯，
0: 我就看到我妈妈也突然好爱我，我们就恢复那关一天一天的恢复。
1: 所以你在家的那一段时间，你怎么去呈现，让妈妈感受到你已经有在转变？你做了哪些事或说了哪些话，你觉得你比较以前不做的后来有在做的？
0: 没有，我就起来说妈早，我爱你，这样子。我就常说妈我爱你，哎，我抱一下这样子。
1: 哦，你会主动？
0: 我就变主动，我主动去抱他。
1: 嗯，
0: 对啊，丽萱都有看到我早上起来，我就会抱他。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早上都陪他去公园。
1: 哦，
0: 他去散步、啊、他去运动，然后我就跟他两个人，哦、我就带着他这样。他发现到，哎，这个儿子怎么好像回来了？从来也不干过这种事情的，我也觉得，反正我也没事嘛，我就
1: 看到你改变，
0: 就看到觉得好像我也蛮关心我妈妈的，然后主动就跟他一起去早上去公园去散步，去复健，因为他之后也发生一件事情，是我妈妈在我去的时候她还中风，
1: 哦，
0: 哇，这些事情也是很，
1: 妈也中风啊，
0: 我妈妈都中风，
1: 你生病她又中风啊，
0: 对，我们两个同时生病。
1: 天哪、
0: 啊！就是说我先生病了，然后后面他就中风这样子。
1: 那你是需要被照顾，所以你也没办法照顾他。
0: 没有，就是丽萱，我太太就
1: 哇，太太最辛苦了，
0: 就照顾
1: 两个，
0: 照顾我们两个人啊。
1: 天哪、啊！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两个同时都在身体的状况是最不好的时候。

0: 对，我妈妈经常大中风，而且我那时候还这个血管瘤都还没有正在医治中，
1: 哇，这对太太是个大考验呢。
0: 对啊，所以丽轩在当中就帮我们两个中心在调节，然后身体方面的恢复，然后同时在帮我们修复这样子。所以也要谢谢我的太太，因为中心她帮我做的很多的这个中间的一个 buffer 这样子，然后互相帮照顾这样。
1: 所以妈妈生了那个病，你有觉得妈妈有什么改变吗？
0: 他生我那个病，我觉得他变得很可爱耶，
1: 变 可爱，怎
0: 真
1: 么
0: 的，
1: 说？
0: 他讲话变慢了，
1: 因为他想快也快不了了，他只
0: 也
1: 能
0: 快不了
1: 办。
0: 了。然后我觉得我一看我妈妈怎么那么可爱，怎么讲话呢？我以前不觉得我妈很可爱，但是她怎么就是她反应让我觉得我妈好像变个人。
1: 是。
0: 然后她生病当中，她也觉得我很可爱。哎，儿子你怎么那么可爱啊？这样子她会摸摸我。
1: 不是
0: 对啊，
1: 哦，
0: 她说你不
1: 他
0: 错
1: 打破了那个
0: 哦。
1: 那一面，你们那个隔离的墙了，
0: 对，然后
1: 他
0: 就
1: 也
0: 会
1: 会做
0: 说
1: 一些动
0: 她的
1: 作。
0: 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哦，你就是要讲这种话，让妈妈听得舒服、开心的话。他希望我讲话让他开心，因为我常常会，上班就是跟他吐槽嘛，就会吐槽，他就不喜欢听这种话。
1: 你这捣蛋嘛！
0: 哎，对，但你就故意有点故意这样子。然后我妹妹都会塞奶嘛，她觉得妹妹都会这样，你为什么都不会？
1: 对对，
0: 我
1: 哎，
0: 说，
1: 那时候你妹妹的扮演角色又跑到哪里
0: 我妹
1: 去
0: 妹她是护理师嘛，她也是护理，所以她常跟我妈妈常常就是带她去看医生啊。
1: 了？
0: 那
1: 哦。
0: 他的角色就负责带我妈去医院，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也会帮忙蛮多家里我做不到的部分，他也知道我生病嘛，他也很关心我。一开始我妹妹就跟我妈妈当中也常常在联系嘛，然后就会我会成了强烈对比嘛，我都一通电话都不打，我妹妹是每天打电话，所以我妹妹她的跟我妈的关系是非常好，我完全是对 比的。
1: 你妹会不会对你那一阵子不对妈妈打电话？妹妹对你有什么想法？
0: 有一点，
1: 有
0: 他
1: 什么
0: 说你
1: 想
0: 为什么
1: 法？
0: 不打给妈妈？妈都在
1: 她会
0: 等
1: 不会恨你，或者
0: 我不知
1: 是
0: 道他们
1: 会
0: 恨
1: 责
0: 我。
1: 备你？
0: 他只跟我讲说妈在等你电话。
1: 所以其实你跟你妹的感情是好的，
0: 说
1: 还
0: 真
1: 是
0: 的，
1: 说？
0: 我很爱我妹啦，我觉得我很爱我妹，但是
1: 但是他感受不到你
0: 她
1: 的
0: 感受
1: 爱，
0: 不到，
1: 就
0: 应
1: 像
0: 该
1: 你感
0: 是这
1: 受
0: 样，
1: 不
0: 因为
1: 到你
0: 心里
1: 妈
0: 有
1: 的
0: 点
1: 爱一
0: 隔，
1: 样，
0: 心里有
1: 还
0: 点
1: 是会
0: 隔阂
1: 疙
0: 嘛，
1: 瘩
0: 又有
1: 哈。
0: 疙瘩那种。她虽然是我
1: 都
0: 妹
1: 是
0: 妹。
1: 你，都是你害我的，对
0: 可
1: 不
0: 是我
1: 对？
0: 们家现在只剩三个人呢，还要这样子吗？我觉得心里想说，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时间，对啊，我就会后面我就开始觉得很感恩说，主啊，既然你是给我这个时间让我恢复，
1: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会变什么？
0: 哇，我觉得变得真的没办
1: 你不
0: 法，
1: 敢想象。
0: 不敢想象，我不知道会变什么。但是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看到，其实我发现到，其实我以前都做错好多事情。上帝也没有放弃我，虽然我还是这样的悖逆，其实我应该好好做一个他认为的儿子，我应该要按照他的心，要顺服他的
1: 你
0: 时
1: 不
0: 候，
1: 应该耍个
0: 不应
1: 性，
0: 该耍个性，不应该也跟我妈那边
1: 吐
0: 讲
1: 槽，
0: 吐他啥，我妈吐他，
1: 顶
0: 他也会
1: 嘴。
0: 吐我啊，这样子啊，对啊，我们两个就是个性，其实我跟他很
1: 其实
0: 像。
1: 你会不会发现，就是说家庭就是这种模式，反而本来天下本无事，有没
0: 对
1: 有？
0: 啊，
1: 然
0: 对。
1: 后就制造很多
0: 问题出来，
1: 问题出来哈。
0: 对对，
1: 你觉得这个部分哈，这种模式的形成，现在你自己也有家了，
0: 对，
1: 对不对？他真的对你影响，你后来有跟妈妈好好讨论这件事，作为基督徒，有没有？你觉得说，即使你就像你说，你妈虽然也是基督徒，可是在那个阶段，她也不懂得要把上帝教导我们的爱呈现出来，
0: 对。
1: 还是让你误会，甚至你还拒绝她的祷告。你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0: 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问题应该是我们两个刚双面都有问题，爸妈妈跟我，因为从小慢慢累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他对我已经有很多的想法，说你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那我也认为我妈不爱我，所以我们一直你看可以结冰结那么久， 这个
1: 四十几年呢、欸，很难想象呢、欸。
0: 对，真的，我自己也无法想象。可是那个坎我过不去啊，
1: 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0: 对，讲、欸、到你讲的重点，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1: 对啊，
0: 就是这个关系，就是
1: 怎么会变这样？
0: 就变这样，我一直很无法理解。
1: 你到现在还没办法理解吗？
0: 我现在理解了，但是那阵子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跟我妈关系。

0: 服的时候，我妹妹明星，你看我妹妹就一个强烈对比，我就说为什么我没办法跟妹妹跟你那种关系是这样子，心里一直 always 是这样，一直在质疑上帝说到底我做错什么事情，我是他的儿子嘛，我一直怀疑这件事情，
1: 你就是因为以前那个不公平那个
0: 延伸，我一直后面
1: 延伸，对不对？
0: 对，
1: 没想到一个这样的不公平，妈妈处理的教养孩子的模式处理上给你这样一个规范，让你变成后面天哪、啊！
0: 对，我心里有想，如果
1: 是不是很可惜哈、哦？四十几年，你看那个日子不、
0: 虽然时间过了这样已经四十年，但是我觉得很珍贵，是现在的时候。
1: 没错，
0: 这个时候
1: 还好有机会，
0: 还好有机会。我不要真的是没有机会，就是真的是隐恨。
1: 为什么人要等生病才觉悟？
0: 才觉悟，这样
1: 才变可爱。
0: 对，他真的变好可爱。我现在我妈妈现在变可爱，我说妈你哎、欸，我说看你都很可爱。哎、欸，我好喜欢听到你这句话。对啊。很难得他这样子
1: 你们现在实在是太妈妈现在已经好了吧、
0: 欸、好了恢复得很好、
1: 哦、
0: 完全得恢复，
1: 所以是太太
0: 的
1: 功劳，
0: 我也身体也得恢复，
1: 哇你这个神奇的这个恢复我们等一下一定要让你好好来见证一下，
0: 好，
1: 已经被医生宣判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
1: 还得救，
0: 是的、哦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许俊伟、俊伟刚刚提到他跟妈妈两个生病以后，突然两个都大翻转，那个行为彼此看对方都变得好可爱，也会谈情说爱了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也有可能就是说俊伟觉得自己人生的生命有限了，这个时候还不爱，那等什么时候爱就来不及了。当然圣经给他是一个最大的、那个真理，上帝告诉他孝顺可以让他遵守、当然那个时候知道可能已经有一点来不及，但是这句话毕竟成为他最大的震撼教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好，那妈妈到底是怎么样来觉得你变可爱这件事、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俊伟做得很好、就是说他早上起来会跟妈妈问好、拥抱、陪他散步这件事、因为过去从来没做了，居然反常做了。
1: 对、
0: 但我是觉得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会去反省、反省自己过去到底、不是一直去好像当个法官去看别人身上做错什么，而是会反省自己曾经做错哪些事，所以会跟神认罪悔改，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行为、然后监察自己，我相信神就会光照你，
1: 是
0: 就会让你知道哪个地方、你必须要做，不要计较那么多。
1: 对。

0: 不对？好，所以俊伟，后来你跟妈妈这样一个和好关系，你们后来病好像都好了吗？你的病为什么会突然？我相信那个医生应该也会觉得他都已经束手无策。以科学来讲，有没有？这是医生开不出的处方签。
1: 对对。
0: 可是为什么你觉得你的好这件事，到底上帝对你做了什么？
1: 我觉得两个圣事情，第一个就是跟我妈妈的关系恢复，这件事情也让我的身体的恢复速度加快。
0: 哦，
1: 所以那个
0: 你里面已经
1: 那个灵里面的一种捆绑，就是那时候不原谅的那一种心被打开。
0: 圣经有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
1: 药，忧伤的灵是
0: 死骨
1: 枯
0: 干
1: 嘛。
0: 哇，好严重哦！
1: 所以我能够体会那种喜乐的心。我说哇，我很感谢神说，说让我生这场病，让我跟我妈妈关系可以恢复。
0: 是，
1: 如果没有那场病，我觉得我们 always 就是那个冰点。
0: 这真是祝福哎、欸！
1: 这是祝福。我一直看到说，原来上帝让我这个病是祝福我的时候，哇哦，这个跟人家思考完全不一样。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给我生病的机会，我才有办法跟我妈恢复。那我妈妈两个，我们要找什么理由恢复？
0: 没错，
1: 没有任何理由，
0: 就是彼此可以有一个见面，可以诉说真情，
1: 而且住在一起的理由。
0: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理由就住在一起，他邀我住他家了。
0: 对，
1: 这个
0: 妈妈先提出邀请，这不可思议耶！
1: 不可思议啊！对对对，
0: 所以你就知道妈妈真的爱你，
1: 就爱我，
0: 因为那个邀请。对
1: 对对，
0: 如果他真的不爱你，干嘛还要看这个讨厌的儿子啊？还要天天，对不对？
1: 呀呀，然后我想我也做改变，我说我也跟妈妈问好，然后她喜欢听的话。我就喜欢讲，
0: 我觉得你的改变才是最重要。
1: OK，
0: 对，你后来你觉得你那个改变就是说啊，我愿意不是认输啦，而是说我可以为妈妈做点什么事，让她知道我是真的爱她。所以你去选择做了问号，
1: 是
0: 好抱抱陪伴。
1: Yeah.
0: 欸、这是哪来的灵感啊？老婆教的
1: 就是没有、啊、爸爸那时候的样子、啊、我爸爸、哦、我爸爸以前就是会抱、
0: 哦、你爸爸以前、哦、所以有爸爸的示范、欸、
1: 所以我是带着我爸爸的使命要来恢复关
0: 系、哦、你是在做爸爸后面没做到的事
1: 对，
0: 所以你把爸爸以前对妈妈做的行为哦，
1: 我妈妈那天也讲一句话说她抱我爸他的时候她觉得好像是我爸爸
0: 抱爸爸
1: 对
0: 爸爸在抱他
1: 对
0: 哇
1: 所以我、
0: 欸、这个话让你很感动、欸、
1: 有被感动到
0: 是一定的
1: 所以我说哦，我说我抱他就好像是我爸爸在抱他、
0: 哦、
1: 他得安慰
0: 是
1: 因为他看到我好像呛到我父亲、嗯、
0: 虽然他让你爸让你觉得很委屈可是也知道妈妈是真的很爱爸爸、哦、
1: 对其实我妈妈也很爱我爸他是他以前在我爸在世的时候都没有讲说他爱他可是他等他离开天离开回天家的时候他常常在我面前说：“啊、爸爸，
0: 说爸爸的
1: 多
0: 好。”
1: 你看他，
0: 所以你原来是在爸爸身上学习到他怎么爱妈妈的那个行为，你才知道要这样做。
1: Yes，
0: 哇，你看，
1: 所以你看上帝多奇妙。
0: 对，
1: 那我又回想到我爸爸是常常抱他这样子，
0: okay、
1: 然后我也抱他，然后说顺服他想要听的话嘛。
0: 所以你妈妈的爱的爱之语，如果有学过爱之语的哈，你妈妈爱之语的礼物就是抱抱、
1: 拥抱。Yeah, 一句话都不用讲，抱就好了。
0: 对，抱就好了。
1: 嗯，抱就解决就、哦。
0: 无声胜有声。
1: 哎、欸，对对，最高境界。
0: 最高境界。
1: 欸、不用讲任何话。
0: 对，
1: 一个眼神都知道答案。
0: 真的，爱之语还是很好用的。
1: 呀、yeah, ，都拥抱的那种。
0: 你知道
1: ？Yes, yes、嗯。然后我抱完之后，也陪他去走啊。早上抱完我就。
0: 精心时刻。
1: 对，就去陪他去走公园走，然后。很好玩的有一件事情跟你们讲一下就是我去公园的时候他说哇你的儿子好孝顺哦我心里都觉得说
0: 这个是真的一个笑话哦
1: 这个笑话说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那个公园的每个阿姨说哇你儿子好孝顺 哦每天都陪你来
0: 值得了四十年你的误会值得了、
1: yeah, 我误会好久了其实是我很爱我妈没有错了就是我都没有付出行动了然后呢，那些阿姨都看到说：“哇，你儿子好棒，好优秀，早上都陪你这样子。”
0: 你不觉得是上帝在赞美你吗？
1: 哦、
0: oh, yeah, ，对不对？
1: Yeah,
0: 你做得好
1: yeah, yeah, ，good job，good job，, good job 就是要这样子，要恢复关系。
0: 对
1: 对，然后所以我说，我去公园也得医治啊，
0: 没错，
1: 不是只有我妈妈，连我得医治啊。说其实你们说的对，其实我很爱我妈妈，我是一个很爱我妈妈。

0: 孝顺的儿子。
1: 可是就是那个妞哈，
0: 那个妞，
1: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那个妞是？
0: 就是两个人都很像啊，我跟我妈妈两个以前就是那个妞。
1: 天哪！可是你不觉得那个妞一定要经过神的啊，神给你经历这一场，你才有办法扭转回来啊？
0: 对对对，我是真的经历过那个死因的幽谷，才觉得说生命的可贵。
1: 嗯，
0: 然后赶快又带着使命要恢复。好，所以我爸爸的那个交代我不会忘记，对啊。
1: 所以你爸爸给你是一个很好的形象。
0: 呀、yeah, ，我爸爸在对对在走的时候还写一份遗书给我，然后写要照顾我妈妈，
1: 是啊，
0: 他有写下来。
1: 哇，
0: 但要走的时候，
1: 所以爸爸真的对你妈是真的。
0: 嗯，他有交代说他一定要叫我们。
1: 我们虽然不能讲说以现在社会眼光看，爸爸好像是怕妻子妻管严那种的，有没有？
0: 嗯嗯、哦、嗯，
1: 他真的就是爱妈妈，
0: 他是爱的，他完全都是爱我妈妈。
1: 这个现在你有没有遗传在你身上，就是得到这个基因去爱你太太？笑得很心虚。
0: 有有，可是他感受不到。
1: 所以不行，表示做的还不够、
0: 哎。我还要继续再努力做。
1: 你知道太太的爱之语吗？
0: 爱之语知道啊，要拥抱他一样。
1: 一样拥抱应该不够。
0: 不够。
1: 要不然太太绝对感受得到。
0: 其实我太太我知道他是喜欢我去听他讲话了。
1: 俊伟，我们说实在的、嗯、因为我们线上有很多可能是不是有信仰的人、
0: 嗯、
1: 当你享受了，就是说你自己在知道神的恩典透过某些事件，我们有感受到、
0: 嗯、
1: 让你学会一些功课、
0: 嗯、
1: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没经过失败永远不知道、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好，其实是 有些事情是真的人做不到，上帝可以做得到。
0: 是的、嗯、
1: 所以当你跟你妈妈这四十几年来的破冰，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欸、
0: 是，
1: 对不对？至少没有遗憾，
0: 没有遗憾、嗯、
1: 对不对？搞不好就像你刚刚说的、啊、如果你没有那一颗喜乐的心释放出来的话、
0: 嗯
1: 欸、你真的可能就这样走了耶。
0: 对，
1: 会不会？
0: 会，我跟你讲一定会，一定会，
1: 因为你就硬嘛、那个、对吧，
0: 就一直硬在那里，
1: 对，
0: 气在那里，
1: 对，
0: 我觉得得不到医治、
1: 那个、嗯，枯干的灵，对不对？
0: Yeah, yeah.
1: 哇，
0: 所以上帝折磨我，其实那时候其实是捆绑我，我就认为我总觉得那阵子一直无法觉得，一直想一件事情，
1: 你解不透，
0: 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
1: 你还在想这件事？
0: 真的，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1: 四十几年，
0: 我常常跟我太太说，我到底是不是他儿子？我觉得我妈怎么会有这种反应？是这种对我这种态度？
1: 所以你对妈误会可深呢、欸。
0: 哇，深到极点哦！你问我太太，应该就知道。丽轩她就很难理解。
1: 可是你很好玩哦，你这件事不去问上帝，你在自己在那边赢。
0: 我问上帝问很久了、啊，你没有答案呢、啊？
1: 不是没有答案，我跟你讲哈、哦，这个东西很妙。嗯、你今天刚好神就是让你借由这样再来开窍一次，好吗？就是说，你明明就做得到，可是你为什么要等到生病才来做？
0: 我跟你讲原因好不好？
1: 嗯、
0: 就是找不到机会啊。
1: 哦，要给自己有个台阶下，
0: 你要有台阶下，至少有个机会跟我妈讲、啊。
1: 哇，你这个机会也太考验，
0: 真的考验，
1: 给自己太考验了吧？然后又把你太太吓破胆、
0: 欸不是不想欸，我很想很多，
1: 你给你太太吓破胆呢、欸。
0: 哦，真的哈、哦。
1: 对呀、啊，这个机会太可怕了吧？
0: 真的，我也可以给你
1: 不能乱考验呢、欸。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没错。
1: 所以你看人呢、哦，那个爱面子多可怕
0: 呀。Yeah.就盯在那里，没错、嗯。
1: 所以你透过这个事件，请问，你这个盯的个性也好，或者是你的、说话的口气，是不是整个很多东西你都大翻转？
0: 哦，都调整了。
1: 对，
0: 有时候会注意一下到底讲的口气跟是不是合宜。可是说真的，还是有天然人的性格在里面。
1: 那当然了、啊，
0: 就说
1: 你说一下子瞬间改变，那是不可能嘛。
0: 对，但是就是
1: 说，可是你是不是会学习踩刹车，或者是
0: 有啊
1: 暂停？
0: 有啊，就是跟我妈，比如说跟我妈讲话，我就会特别的讲她喜欢听的话，而不会去想说想要吐她的那个吐她槽的话。
1: 现在会
0: 先会讲说，哎、欸、妈早啊，那那跟她问候啊这样子。她说哇妈你今天好棒哦。我都会变成好像在鼓励他。
1: 可是你以前为什么不会说这种话？
0: 讲不出来啊，说不出口。
1: 因为那时候没有爱，
0: 没有爱，爱不下去，
1: 爱不下去，
0: 爱不下去啊！
1: 所以有上帝多好哈、
0: 啊。呀、yeah, ，所以上帝自己来爱我，我才能爱我妈妈。所以他让我生这场病，我最后看到，我觉得上帝他

0: 太棒了，太奇妙了，要不然没有这场病我怎么
1: 能够会有。你妹妹有没有觉得你这个改变也很奇妙？你妹是不是基督徒？
0: 是啊，我妹妹是基督徒、
1: 你妹妹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个吧。
0: 欸、对，她说、欸、哥你不错、啊、又打电话给妈、哦、妈又讲了说你有打给她，而且以前我跟我妈讲话大概不到一分钟就挂掉了，不到一分钟哦，说真的很快就把它挂掉了。
1: 天哪、
0: 欸、她总觉得好像是哎、欸，怎么会这么短、欸、
1: 是哦、
0: 那现在不一样，我现在可以跟她讲至少十分钟以上跟她聊聊天这样子、
1: 就变得会聊了，
0: 会聊天了呀、
1: 以前没话聊，
0: 没话聊。
1: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最后 这个诀窍在哪里？
0: 诀窍
1: 就是你这瞬间的改变的差异是什么？
0: 就是上帝让你能够有一个经历，他是说他有多爱你，用那个爱来去回复你的父母、你父母会感受得到，即使你父母还到目前没有办法回应你，但是你仍相信上帝会做。
1: 是，好，我们谢谢俊伟今天光谈他跟他妈妈就已经，
0: 哇，真的，
1: 对不对？这个就让我们真是受很大的一个福分。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我们节目喜乐处方签、就是今天俊伟跟大家讲，不管你在家里跟家人的关系有多尴尬，好，你身边的人有多尴尬，上帝自然有办法可以为你的心灵开出一帖喜乐处方签，然后在主里的爱里面可以把冰山给化解。
0: 是的，
1: 好，甚至可以让我们怎么样经历这个医治。
0: 是的，
1: 你看医生认为不可治的就在这个过程把你医治好了。
0: 是的，
1: 我们谢谢俊伟今天给我们不藏私，
0: 谢谢，
1: 然后真情铁汗眼泪啊
0: 、
1: 就流露在献给大家哈、好，
0: 谢谢，
1: 但我们希望俊伟的祝福也能够祝福到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祝福你们喜乐平安，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等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说怀孕是生命的一开始，也是最奇妙的事情。怀孕的妈妈在这十个月当中要很辛苦的负载多出来的肚子哦，细心的呵护，要度过这一段怀孕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孕妇产妇的健康是我们非常关切的，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邀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来给我们分享怎么样让怀孕的妈妈维持身体的健康。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莹主任跟我们分享她成为一个妇产科医师跟她在职业过程当中的一些生命历程跟一些故事的分享，非常的精彩，也让很多人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医师再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黄主任您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妇产科黄诗莹医师。
0: 黄医师的专长是在产科，特别是高危险妊娠这个领域。那上次黄医师跟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要来请教黄医师关于一般的产妇在怀孕的过程可以怎么样来照顾自己。那黄医师可以大概再次的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在整个怀孕过程当中一旦一个妈妈怀孕了之后，她的身体会有哪些变化呢？
1: 怀孕了之后，我们的肚子当然会越来越大，那宝宝的重量大部分在我们的前方。那另外为了适应之后的生产，我们的整个骨盆的肌肉可能变得比较松弛，会稍微往前倾，然后还有我们的肌肉，不管是我们的腹肌还是臀肌，它整个会被拉长，拉长了之后它就比较没有力量，所以整个力量是减弱的，然后腿部的量也会相对的比较减弱。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到后面啊，走路啊，就是脚会有点开开，因为为了保持平衡，然后就有点走起来有点像企鹅，就像人家说的企鹅步态。那这个都是因为怀孕的时候身体为了因应我们的重心改变做的一些机制。那怀孕的时候，因为我们妈妈身体里面会产生一种内分泌的激素，它叫做松弛素，它会让我们的骨骼肌肉啦，然后还有关节都相对比较松弛，主要是要让我们在生产的时候骨盆比较有弹性，让宝宝可以适应产道的生出来。那当然这些骨盆肌肉韧带肌腱的松弛，然后延展性增加，就会让我们整个肌肉会比较没有力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训练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骨骼肌肉维持在它比较正常的状态，要不然长期下来就比较容易会腰酸背痛不舒服啦，那关节比较感觉会容易有松弛，就比较容易感觉会有一些退化的一些状况。
0: 我真的也是觉得说怀孕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身体比较松，这个有很明显的感觉。对，我觉得上帝创造真的很奇妙。还有这个时候比较不能够提重物，好像感觉身体会有负担，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对不对？
1: 因为当我们提重的时候，我们肚子会用力，肚子用力的时候，你往内压迫你的子宫，子宫往下压，你就会有那种垂坠感，就会特别的明显。对，所以其实怀孕大概四五个月啊，当你肚子拖得住，就是大概宝宝接近快500克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托腹带就要开始使用。因为其实你前面背着一颗球，那我们子宫越来越大，那我们其实就靠两边的那个圆韧带拉着，然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子宫其实是会晃动的，其实这样的晃动对妈妈来讲应该是 不是那么舒服的。所以如果你用托腹带去固定我们的子宫，让它不要晃动的太大，然后让它比较稳定，位置在比较高，也比较不会压迫在我们的骨盆神经上面，要不它往前压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膀胱。其实很多妈妈会说啊，产后会有一些尿失禁的状况，其实有些妈妈在怀孕当中就会了，因为当宝宝的压力越来越大，它压迫在我们的膀胱上面，我们的膀胱容量相对也会比较小，然后你长期压迫它就会造成它的角度会有一些异常，尿失禁的状况就会比较严重，那往后压就会压到我们的大肠，所以很多妈妈到中后期就开始会有一些便秘排便不顺的一些状况，这都跟骨盆的压迫比较有关系。那另外因为子宫变大了，它压迫在我们的下腔静脉，我们的静脉的回流都会比较差，很多妈妈也容易会有下肢水肿的这些状况。那所以如果你用个托腹带帮你把我们的子宫往上托，然后让它的力量有受到支撑的话，这些症状都会有一些改善。所以其实有些妈妈甚至很明显就比较瘦，肚皮比较松的妈妈，她说她睡觉的时候只要翻身她都觉得子宫咚掉下去了。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坐电梯的时候嘛，电梯往上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突然往下的那种感觉，所以当你怀孕的时候你突然快速的站起来，你也会觉得子宫会突然往下压，那可能会压迫在我们膀胱啦，压迫在我们的骨盆啦，就会觉得好像有东西往下掉的感觉。
0: 这个托腹带一般在选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
1: 主要是看妈妈的需求啦，有些喜欢一整个被包覆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可以选择全包覆型的，但是有些

0: 很怕热，因为其实孕妇的体温会比较偏高，所以有时候你全包覆的，有些妈妈包了反而会起疹子，就像对，就像那个长那个痱子一样，所以你也可以用一般的就是支撑型的，就袋状的那一种，对，那材质其实也很多，有棉的，各式各样的牌子，其实应该是说你用的舒服的都可以。
1: 重点是把它整个重心就稍微提高一点，
0: 对，把重心提高，让它稳定，然后不要随意的晃动，
1: 增加稳定性，它自己在活动的时候也比较安全，
0: 对，然后其实也会比较舒适啦，要不然一般来讲，其实假设在7个月的时候宝宝大概都有1公斤了，
1: 1公斤，
0: 那再加上你的羊水啦、胎盘啦、子宫本身的重量，还有血液循环增加，对，这些加起来，其实你长期背着就是 1.5公斤的东西在你的肚子里面，长期以来的压迫都会造成你之后产后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状况，
1: 是的，这个负担其实也会影响到整个体态，
0: 对，
1: 脊椎啊肌肉整个的那个形态都会不一样，
0: 对，因为你为了支撑这一颗球，你的骨盆就会前倾，因为你要用你的肚子去顶它，那你的其实你的脊椎整个有时候也会有点弯曲，
1: 是，
0: 对，所以那这时候核心的力量就很重要。
1: 那所以像您刚刚说在睡觉的时候转身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那个子宫在
0: 左右晃动、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翻身啊，就是会有时候觉得好像翻不过去这种感觉，那睡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可以觉得更舒适一点？
0: 其实像托腹枕啦、或是有些人说是月亮枕啊、这些都可以，它现在也有各式各样的形态形状，那其实主要就是支撑我们的背部，然后支撑我们的腰部，坐着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我们在侧躺的时候，因为其实很多妈妈到后期她没有办法正躺睡觉、因为是整个压迫在你肚子上面，然后血液循环也会受到影响，有些妈妈可能需要睡高一点或是侧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小枕头去支撑、那像托腹枕之类的就会比较适合，它如果垫在我们的小腿，晚上睡觉的时候脚抬高会促进我们的小腿的肿胀消肿，然后如果放在尾椎或背部的地方可以减轻我们腰背的负担，侧睡的时候也可以稍微垫着，你才不会那一翻身就好像子宫咚往下掉的感觉、那当然这之后哺乳也是可以做使用，因为哺乳你要长期去 hold 住宝宝那个姿势其实手很酸，如果你有个小枕头垫在你的手下面可以帮助你支撑，比较不会妈妈手，然后或者你在喂母奶的时候其实把宝宝围住，你也可以少一只手去抱他、对对对，这个都是任何可以减轻你手或身体的负担的都可以，
1: 所以准备一些小枕头啊、小的毛巾卷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塞在那个空隙、然后让身体维持在一个不要都是悬空或者是不稳定的状态，
0: 不长期需要支撑的那样子的情况，
1: 所以不管是坐姿躺姿、都是能够想办法让自己可以稳定舒适，这个就很重要，
0: 对、
1: 尤其是长期这么重的一个肚子在前面、真的是不容易、是。那除了就是我们用这些辅具啊，然后护具托住稳定之外，刚您说到那个核心的力气其实很重要、那所以怀孕的时候是可以做运动吗？
0: 其实我们是鼓励怀孕的时候要做一些活动的啦，除非你有一些需要安胎的状况不适合，要不然基本上我们会鼓励妈妈做运动。那根据美国妇产科医学会的一些建议，其实孕妇跟一般成人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一个礼拜大概有150分钟的运动的时间、那其实平均下来大概1到5每天大概30分钟，六日你可以休息、那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强迫自己运动30分钟，你也可以分一天分2个时段、3个时段，就算你比如说早上走路10分钟，中午10分钟，晚上10分钟也可以。但是你要确定的是你的姿势是正确的
1: 啊，
0: 对对对，你可以只要散步也没关系、但是记得散步的时候你的那个核心是要稳定的、你可能要稍微先就是提气，光是漫步散步这样子的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体力，因为其实怀孕的时候身体的负担是增加的，那你的血液循环量也是增加的，所以你需要的那些比如肺，你的肺会被挤压，但是你需要氧气量是增加，所以散步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血液循环会比较好一点。 那当然还有很多运动可以做啦。
1: 嗯嗯，所以就像负重训练这样，怀孕的时候就是、嗯、
0: 对对，你等于是
1: 背着一个东西，
0: 背着一个东西在。只是说我们在怀孕的过程中，其实最重要

0: 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才不会腰酸背痛。
1: 嗯、
0: 但在肌肉放松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脊椎骨盆是稳定的，所以你的核心的力量就必须要维持。所以如果要让肌肉放松，有时候比如说很多妈妈会做孕妇瑜伽，其实我们是很鼓励的、
1: 嗯、
0: 那孕妇瑜伽跟一般的瑜伽有时候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最重要是要让你保持你肌肉的张力，增加你的血氧量，但是又要让你的肌肉放松。
1: 嗯，
0: 嗯，那有一些动作又可以在放松的时候可以就是舒缓你的压力，但是有一些动作当你很专心的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帮助你思绪集中的。对，所以我觉得孕妇瑜伽我们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其他身体上的不适，我们也是鼓励去做。对啊，当然是如果你不方便，比如说像疫情期间很多人不方便去什么瑜伽教室啦，那在家里自己做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平衡，就是你不要去挑战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1: 嗯、
0: 然后摔倒了，这样反而不适合、
1: 嗯、
0: 所以如果在家里自己做一些简单的伸展的运动其实也是可以，因为它帮助你的肌肉伸展就比较不会腰酸背痛、
1: 嗯、
0: 然后另外要做骨盆的一些伸展，就是骨盆的一些运动，然后让你的骨盆比较确定会在正确的位置上、
1: 嗯、
0: 其实说真的就光靠墙站
1: 哦，对，
0: 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是整个背拉直。
0: 对对对、嗯、你要就是你靠墙站的时候你要让你的身体是直的、
1: 嗯、
0: 然后其实你身体贴在墙面上，你的头你的背跟你的屁股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1: 嗯、
0: 你可以这样好好的站个五分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就会感觉到身体的肌肉有在运动。
0: 对， 对， 对，但站的时候你只要确定你的站姿是正确的，你的肩膀是放松的、
1: 嗯、
0: 你的小腹有稍微提气，然后这样好好的站个五分钟就很不容易了。
1: 是，
0: 嗯，
1: 所以那个孕妈咪可以站在墙边这样。
0: 对对，如果你真的什么事都不想做你只想看电视没有关系，你就是站在墙边看电视就好了。只要你的姿势正确，基本上它就可以舒缓你的腰酸背痛，或者是你在站立的时候你用个热毛巾然后垫在你的腰部，因为其实你正确站立的时候你的腰部那边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隙、
1: 嗯、
0: 你可以稍微做一点热敷，其实也会帮助你的背部的肌肉放松。
1: 嗯，这听起来是一个蛮好的运动，
0: 超简单的吧。
1: 好，所以就是这些舒展的运动对妈妈来说就是适合自己的、
0: 嗯、
1: 然后要注意那个强度。
0: 对对对、
1: 哦、不能够太强。
0: 嗯，每个人的体力不太一样，那不同的周数当然也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适合做的运动。比如说到了中后期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你的活动不方便，有时候游泳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1: 哦、
0: 因为水的浮力可以帮助你放松、
1: 嗯、
0: 然后对可以减轻宝宝对你的就是下腹啦下背啦还有膝关节的压力，因为说真的当宝宝越来越大对妈妈来讲她的不只是骨盆的关节受到压迫，我们的那些重量对膝关节踝关节是一个压迫，那这时候游泳就可以帮助你减轻这些压力。然后而且游泳啊因为你在水中必须要憋气嘛，
1: 嗯，
0: 那训练你的肺活量其实也是不错的。
1: 是，嗯，所以像很多妈妈她们其实怀孕的时候很容易脚部会水肿。
0: 嗯，你如果很容易水肿你在就睡觉前膝盖以下可以泡温水或是用热毛巾敷一下、
1: 嗯、
0: 然后脚抬高然后做脚板运动，
1: 嗯，
0: 可以帮助你把那个水给
1: 回流。
0: 对，回流、
1: 嗯、
0: 那或是如果穿得住的话啦、嗯、也可以穿弹性袜。
1: 是，
0: 只是穿弹性袜很多妈妈一方面是就是她弯腰不方便，所以现在很厉害，还有一个穿袜子的辅助器、
1: 哦、对，
0: 对，这个超神奇的，
1: 把袜子套在上面然后丢到地上，
0: 对对对，
1: 然后脚伸进去、嗯、绳子一拉、
0: 对，
1: 就起来
0: 就好了。对，
1: 还蛮好用的，
0: 真的真的，现在各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神奇的物品。对，所以那个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1: 嗯、
0: 对，那如果穿得住不管是小腿袜啦大腿袜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帮忙。
1: 嗯，
0: 嗯，甚至还有托腹裤、
1: 哦、
0: 对，托腹裤其实也可以，只要你觉得用了之后对你的支撑是有帮助的。
1: 托腹裤就其实跟刚刚托腹带的效果是有一点、
0: 类，对，一样，只是它
1: 小一点的，
0: 对，它虽然它没有像带子的弹性不是那么强，但是至少还有一些包覆跟支撑的、
1: 嗯、
0: 那就是对妈妈来讲如果你用袋子勒在那边会觉得不舒服、
1: 嗯、
0: 那也可以试试看穿这一种。
1: 是，但是就是要注意皮肤如果有不舒服、
0: 嗯、
1: 就还是要先，
0: 对，就要休息、
1: 嗯、
0: 真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嗯、那一般来讲不管是托腹带啦或是那个不管是哪一种型的我们会建议至少要

0: 隔着衣服、
1: 哦、
0: 隔一层薄薄的衣服可能会比较好，不要直接接触皮肤、
1: 嗯、
0: 要不然长期下来真的很容易会有那个过敏性的皮肤炎，
1: 是尤其怀孕的时候很容易流汗、嗯、
0: 对真的因为体温比较高，
1: 是
0: 它那些汗腺皮脂腺会比较发达一点、
1: 嗯、那所以除了像游泳之外、
0: 嗯、
1: 还有哪些运动也可以来做呢？
0: 其实如果体力负荷可以的话，皮拉提斯、
1: 嗯、
0: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核心肌群，然后训练我们骨盆的肌肉、
1: 嗯、
0: 那很多人在怀孕的过程中或生产之后都容易会有尿失禁，其实这时候就可以试着开始做凯歌运动，
1: 嗯，
0: 然后帮助我们的骨盆的肌肉让训练它，因为其实我们的骨盆肌肉会松弛、
1: 嗯、
0: 那我们训练不是要让它变紧，是让它变得更有弹性，它可以预防我们在怀孕中跟产后的尿失禁的一些状况、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体力可以或是你之前就有在做运动，比如说有氧运动啦、慢跑啦或是脚踏车啦，甚至飞轮啊，这些你要做都可以、
1: 嗯、
0: 只要在你体力可以负荷的范围、
1: 嗯、
0: 或者是不要让你重心不稳定、比如说飞轮有时候教练会想站起来请你一定要小心你不要站起来就跌下去了，对，在你自己体力可以负荷的范围，嗯、
1: 对，要找专业的教练，
0: 对对对、哦、然后因为重心其实怀孕之后就是重心会比较不稳了、
1: 嗯、
0: 对，所以不要做那种突然蹬高的活动这些、
1: 嗯、
0: 然后有氧你要运动要跳跃这些不要做大动作的跳跃，因为 你自己其实会尤其到后面的周数你自己其实会有感觉，你做大动作跳跃的时候其实那个肚子这样端一端一下你那个是很有感的，
1: 真的就会觉得好像要掉下来、
0: 嗯、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怀孕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肚子的重量是渐进式的变化、
0: 嗯、
1: 所以我们的重心它不是说固定在那里是一个动态的改变、
0: 嗯、
1: 所以我们要一直去适应这个时候身体新的一些状态哦，那其实如果运动完其实它也可以体重啊各方面也可以比较维持住，
0: 对对对、
1: 嗯、
0: 对，训练我们的肌力，训练我们的骨盆跟脊椎的稳定度、
1: 嗯、
0: 然后其实也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些腰酸背痛的一些状况，
1: 所以孕妇在从事运动其实好处非常的多、
0: 哦、嗯，对，其实很多妈妈都怕怀孕的时候变胖，其实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新陈代谢，帮助我们控制体重，让你体重不要增加的那么快，然后矫正我们的体态，才不会觉得啊，怎么我一怀孕之后我就虎背熊腰啊，屁股变大啦，
1: 嗯、
0: 然后脚又水肿啦、
1: 哦，
0: 然后其实每个人怀孕之后都会腰酸背痛，因为宝宝压在你的骨盆上面，其实真的都会，然后可以减低我们的下肢水肿。那当然最重要是可以避免我们有妊娠高血压啦、妊娠糖尿病、
1: 嗯，
0: 会减少它发生的那些机会，因为运动可以刺激我们的新陈代谢。
1: 嗯，
0: 然后妊娠糖尿病的几率会比较少一点、
1: 嗯、
0: 那另外当然有运动的妈妈相对有时候睡眠会比较好，
1: 嗯
0: 嗯，那运动完要记得多喝水，因为这样也可以减少我们便秘的一些状况、
1: 嗯、
0: 当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肠子也会跟着蠕动，所以便秘的状况通常相对都会减少，那有运动的妈妈通常她骨盆的弹性肌肉弹性肌肉也比较有力量，所以会帮助我们生产比较顺利，就可以减少剖腹产的机会、
1: 啊、
0: 嗯，
1: 所以以前都说爬楼梯散步比较好生、
0: 嗯、
1: 是这样子
0: 的，嗯，所以因为我本身住基隆嘛、
1: 嗯、
0: 然后基隆很多社区啊都盖在山坡地上面、啊、我都觉得那个妈妈们都还蛮好生的，因为啊回到家爬过一段山坡才会到家下坡要小心啦、
1: 啊、
0: 但爬楼梯其实我们说爬楼梯是往上爬、
1: 嗯、
0: 往上爬之后再坐电梯下来、
1: 哦、
0: 因为它可以训练我们大腿跟骨盆的肌肉，
1: 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快要就是在医院进去要待产的时候，医生就说你开始去爬楼梯吧，然后就从那个楼梯一楼一楼爬到十二楼，
0: 哇好厉害，
1: 然后爬完很快就生
0: 真的真的，然后或者是在家里有些嘛做深蹲其实 也是很好，你说为什么古代人那么好生现代人不好生，
1: 因为夏天嘛，
0: 对，因为他们都是在田里工作啦，或者是蹲在河边洗衣服、
1: 哦、
0: 你蹲在河边洗衣服那种开开蹲的那个动作就是非常适合生产的动作、
1: 哦、可是现在都维持纤瘦的体态、嗯、骨盆就都比较紧缩，
0: 现在都是洗衣机洗衣服所以如果到了后期啊其实可以练习做一些深蹲、
1: 嗯、
0: 做一些萝卜蹲啊，或是有些人会去买瑜伽球来做、
1: 哦、
0: 其实就是帮助你的骨盆变得比较有弹性，然后让它骨盆打开， 当你在做深蹲的时候，最好可以扶着东西。
1: 嗯，
0: 对对对，才。

0: 会跌倒，
1: 是、
0: 嗯、只要重心是稳的就可以、
1: 嗯、
0: 而且其实运动啊，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好，可以减少宝宝之后婴儿肥胖的状况，也可以促进新生儿的健康嘛。
1: 孕妇的运动真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0: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建议妈妈多活动，不像以前一怀孕之后就好像那个贵妇躺在家里生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嗯、其实也不是这样。当然有一些不适合的状况的时候就建议不要，不比如说你本来就有心脏的问题啦、嗯、肺部的问题，或者是你本身就有早产甚至有子宫颈闭锁不全的这些、
1: 嗯
0: 问题，然后或者是你是有那个前置胎盘或是甚至有破水，一般来讲、高血压的妈妈也建议不要做激烈的运动，顶多散散步，或者你有严重贫血的情况，那当然这些都要小心，尽量避免激烈的运动。嗯，但是如果一般正常的孕妇其实是 OK 的，只是在运动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些运动就可能比较不适合，比如说激烈的碰撞运动、
1: 哦、
0: 你不要、还要跟人家去踢足球啦或者是对抢篮板啦、啊、那些拜托就不要、
1: 嗯、
0: 或者是会一些会引起你子宫收缩的，其实应该就是说在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嗯、如果你有觉得任何的不适，会喘，心跳跳得太快，那你就是要停下来休息了。 嗯，然后避免做一些不熟悉的运动，比如说你本来从来都没在运动的，你听了这一集之后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去做运动那麻烦你从散步开始、
1: 渐进
0: 式的，你不要突然就跟人家跑去踩飞轮啊、跳有氧，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会没有办法适应，然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极限，注意平衡、因为比如说你心跳已经跳到超过140了，那拜托你就要停下来，因为140是宝宝的心跳，不是妈妈的心跳
1: 很恐怖、
0: 对对对，要注意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1: 所以就是有很多孕妇可以做跟不可以做的事情，妈妈心里要先有把尺， 先做好预备，所以在、一般在门诊医师也会建议孕妇、
0: 一般其实我们在门诊也许医生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你讨论说哪一些运动你是适合的，哪一些运动是不适合的，但是其实我们都会有卫教的护理师啦、那其实都有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去跟你做一些建议，或者是你本身如果就有以前长期在健身房运动啦，或是有自己的专业教练，其实专业的教练基本上应该都会有受过类似这样的训练，不过自己要注意的是在某一些状况下就请你麻烦你一定要停止运动，比如说你有出现出血的状况、那所有的怀孕过程中都不应该要出血，或者是你开始肚子痛，那这样也是不正常的，或是你疑似有破水，就是随时要到医院去就诊确定一下是什么问题，或者是你运动之前你就开始会喘了，你可能要先排除你是不是真的本身就有心脏啦或肺部方面的问题，或是你动一动就容易觉得头晕啊胸闷啊或是四肢无力啦，那这个你可能要先去做检查确认自己没问题、那我们再来做运动可能会比较好，
1: 是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最重要、在自己的体力跟能力负荷的范围内、所以你看那些明星们可以在跑步机上跑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因为他们其实为了维持他们的体态他们长期就有在做运动，如果你平常是本来都不做运动的人，那你就从最简单的、散步墙壁站立墙边站立这些其实你只要做得到，每天做早上十分钟中午十分钟晚上十分钟，你真的做得到持之以恒你一定看得到成效，
1: 就量力而为渐进式的，
0: 对、
1: 然后如果有身体任何的不舒服不要去忽略掉那些征兆、还是要赶快跟医师询问，
0: 对、
1: 那有哪些运动是建议完全不能做的吗？
0: 很多妈妈以前喜欢潜水，其实潜水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啦、因为毕竟那个压力太大了，然后怕还是会有影响、那国外比较容易会去什么脱衣伞啦、跳伞，台湾是比较少啦，应该是不至于、然后但是瑜伽有分很多种，像热瑜伽我们就比较不建议、对，因为做瑜伽是为了帮助你伸展还有舒缓，所以像热瑜伽那个主要目的是要让你减重或者是促进你的代谢，它其实消耗的水分它脱水的状况会比较严重、像这个我们就不建议、
1: 是这些都是比较激烈的，
0: 对对对、
1: 比较可能会有危险的、就尽量要避免，
0: 对，
1: 所以就算是真的

0: 热爱这项运动的孕妈咪也要就是忍一下，
1: 稍微忍耐一下，对，
0: 嗯，是这段时间过去
1: 就还 OK 啦。然后潜水不行，那有些妈妈那浮潜可不可以？嗯，好啦，如果你真的要漂在水上这样，你会觉得漂在水上当然就没问题。

0: 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英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妈妈可以更健康，怎么样来保养，怎么样可以维持更好的状态。我们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呢，跟您聊到在生产前有哪些的运动，还有哪些辅具可以帮助妈妈更稳定更安全。我们来请教黄医师哦，在生产之后，我们说卸货了嘛，
1: 对，
0: 卸货了之后呢，身体的重心啊，整个身体的结构又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有哪些运动啊，或者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
1: 因为生产完之后，当然你肚子的重量减轻了，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姿态啦，还有活动的习惯还没有办法马上的恢复。其实有些妈妈在刚开始坐月子的时候，其实走路脚还是有点开开的，对，因为你的骨盆也松弛了，而且有一些反复性的一些育儿的一些工作，比如重复的喂奶啊、洗奶瓶啊、抱小孩啊这些。那另外就是像你生产完之后，因为要哺育母奶，所以这时候其实钙质的流失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反而在怀孕的过程中已经稍微有点，比如容易脚抽筋啊，或者是牙齿觉得比较松动，然后到生产完之后，其实这些状况还是持续在，然后再加上你一些育儿的动作，其实更容易会肩膀酸痛、腰酸背痛，然后甚至有时候痛到膝盖啦、足底都有可能会。所以生产后虽然你的重量减轻了，但是这些松弛的骨盆、松弛的肌肉还有关节都还没有回来，所以其实有时候更需要运动来帮助你恢复你原本生产前的状态。
0: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运动是可以持续继续做，还是有一些不同形态的运动要来做呢？
1: 产前做的一些运动啊，当然在产后之后可以持续来做，如果你没有觉得任何的不舒服的话。那一般来讲啊，主要是要看你生产是用哪一种方式，然后如果一般自然产的话，在生产完4到6周恢复之后，就可以开始恢复你生产前或是怀孕前的一些运动的这些强度。也就是说其实你做完月子之后，你就应该是一个正常人了，你应该就要恢复你原本在怀孕前的一些活动的这些强度。那如果剖腹产有时候会比较久一点，因为你其实拉扯到伤口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

0: 基本上8到10周，也就是2个月之后，如果检查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或你之前就有固定运动的习惯，在这个时间通常应该要慢慢的恢复到你原本的运动的那个强度跟习惯。
1: 我知道说刚生产完，尤其是坐月子期间，那个时候有时候要
0: 束缚带
1: 、嗯、束缚带，然后再加上一些帮助子宫收缩的运动、嗯、哦，那这时候有哪些可以做的？
0: 嗯，应该说你在坐月子期间你没有任何不舒服，其实就可以试着开始做些缩肛、
1: 嗯、
0: 那很多妈妈都会用束缚带、嗯、但是用束缚带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你要先做缩肛、嗯、就是你要把屁股夹起来、
1: 哦、
0: 然后再把它缠起来、哦、那如果你是用缠的那一种方法，你要从大腿往上缠，
1: 从离心网、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这样子你才会把你的骨盆跟你的子宫往上拖、
1: 嗯、
0: 对。然后我曾经遇过一个妈妈，她有一次回诊就提早回诊，说为什么她用了束缚带之后她的子宫反而就掉下来了，然后原来是她就是直接就站起来之后然后直接把它绑起来。可是基本上比较好的方法是你在还没下床的时候你就先做缩肛，就是有点类似屁股翘起来的桥式，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做缩肛，然后你再把你的束缚带，不管你是用缠的还是用一片式绑紧的那一种，先做缩小腹的动作，把屁股夹紧，让你的子宫的位置稍微往上，你再把它竖起来，那这样子子宫才会在比较高的位置，而不是被你反而在骨盆那个往下压的时候把它压得更低、嗯、
1: 是，所以这样就可以帮助子宫比较快的恢复、嗯、
0: 对，恢复到在它原本的骨盆应该在的位置、
1: 嗯、
0: 做。另外凯歌运动是我们非常建议一定要做的、
1: 嗯、
0: 因为在生产不管是自然产还是剖腹产，你长期的骨盆被压迫通常都会骨盆的肌肉会松弛、
1: 嗯、
0: 然后会有一些脱垂的一些状况，所以做凯歌运动可以训练我们骨盆的基底的肌肉群，然后提升我们阴道紧实度，尤其是自然产的妈妈她的阴道的紧实度跟弹性会比较好、
1: 嗯、
0: 也可以避免产后的一些尿失禁的状况。
1: 对、嗯、这个尿失禁真的是很多妈妈很大的困扰、嗯、
0: 对，因为尿失禁其实生产完的妈妈不管你是自然产还是剖腹产，大概通常盛行率哦，大概有到60%左右、
1: 哦、
0: 可是大概到产后3个月还一直持续存在的、嗯、大概只剩下 3%，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妈妈都是会回来的、
1: 嗯、
0: 那除非你都没有 去管它、
1: 嗯、
0: 那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产后有做一些产后运动，有做凯歌运动，就是一般说的缩肛运动，大部分的妈妈都会恢复到还没有怀孕前的状态，
1: 所以要把握时机，那个就要赶快做。
0: 对， 对，就要把握黄金期。其实是产后啊，在你一般来讲、哦、如果是自然产大概2个礼拜之后你的伤口就不太会痛了、
1: 哦嗯、
0: 对，那时候你可以试着做，那最慢大概那个做完月子4周就1个月之后，你这些动作基本上应该都不会造成你的不舒服、
1: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每天做、
1: 嗯、
0: 那另外就是骨盆的一些运动啦，比如说像一些核心运动或桥式，它其实瑜伽的桥式你在把屁股抬起来的时候可以强化我们的臀肌，然后还有我们的后腿的肌群，然后会让我们骨盆也比较稳定一点、
1: 嗯、
0: 也它同时也是在做一个缩肛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对。然后因为大部分的怀孕的时候骨盆会前倾，所以当我们做一些骨盆的运动，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腰部的紧绷的肌肉，也可以让我们的前倾的骨盆恢复到它正常的位置，这样子我们的牛仔裤才穿得下去
1: 真的很多说生完小孩身材变形、
0: 嗯、对，因为 生产的时候我们的骨盆会打开，韧带会被拉松，所以你必须要藉由运动再把这些松掉的韧带再拉紧回来、
1: 嗯、是要赶快趁机锻炼哦，
0: 对对对，
1: 才能够维持体态，然后整个核心啊身体的状态才会够结实、
0: 哦、对， 对， 对、
1: 嗯、那还有哪些运动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做呢？
0: 那因为长期要照顾宝宝、
1: 嗯、
0: 我们可能常常要弯腰、
1: 嗯、
0: 常常要去抱他，然后所以一些肩颈的运动啦、胸肩的运动其实也是很适合的，因为它要放松你的肩膀、
1: 嗯、
0: 对，所以肩膀的一些转动的运动，扩胸运动啦，然后因为我们哺乳常常若长期还会姿势不良、
1: 嗯、
0: 我们的身体其实会稍微往前弯曲、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有做一些扩胸然后一些训练背肌的运动通常也会比较好、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都很推广阻力运动、
1: 哦、
0: 其实就是一点点轻微的重训、
1: 嗯、
0: 那这个可以加强我们肌肉的一些紧实度，然后让我们的然后核心运动会把我们脊椎拉直、
1: 嗯、
0: 比较不会有腰酸背痛的一些状况，所以核心运动阻力运动这些都可以慢慢的去增加、
1: 嗯、
0: 对。那其实很多妈妈都

0: 跟我说，我照顾宝宝真的没有空。那其实运动就是说，你一个150分钟啊，说真的，你每天就是早上10分钟，晚上10分钟，或者是中午10分钟，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跟宝宝一起做，宝宝醒着的时间你跟他一起做。因为照顾小朋友，比如说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你的体力负荷可以的话，你可以做伏地挺身跟他玩亲亲虽然这一招很难，我目前也做不太，但是或者是你跟他面对面，你可以做棒式，不用很久，棒式其实你可以撑到你撑个1分钟，然后撑个5次，其实我就觉得你很了不起了，对不对？
1: 真的。
0: 然后或者是他坐在你的小腹的时候，你可以做卷腹运动，就把你上半身稍微抬起，就可以训练到你的肚脐上的那一块肌肉，或者是当你侧睡喂奶的时候，你的脚稍微抬个几下，可以训练到你臀部的肌肉，就侧抬腿那些。其实很多运动其实不求你做的多强啦，应该是说如果你有持续做，你愿意做，其实你都会感觉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1: 所以真的没有借口啦，就是一定要
0: 对。其实我也很懒，说真的，但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是，如果睡觉前我做5分钟的运动，那一天晚上我会睡得特别好。
1: 哇，这么明显。
0: 只要5分钟哦，真的不多。甚至你从一刚开始，其实我一刚开始只有做3分钟。然后3分钟做什么运动呢？其实也没有，就是有一个运动很简单，你那 app 很多，你随便找一个 app， 你可以达到的。然后它好像也其实只有做个30秒的开合跳啊，休息20秒。然后反正这样加起来顶多3分钟，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好。如果大家的睡眠品质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在睡觉前做一些伸展舒缓的这些运动，你会发现其实会改善，
1: 而且您刚刚说那个跟宝宝一起做，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妈妈来说应该动机会比较强
0: 哦，对，
1: 跟小孩子玩啊，然后这个时候趁机的这些动作起来，这些互动就不会觉得运动会这么的辛苦，或是这么久，
0: 是因为你单纯去做一件运动，你好像觉得自己需要花时间挑一个时段去做，但是其实也不用啦，因为它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你的日常，
1: 是
0: 宝宝醒着的时候你要跟他玩，那你可以就类似玩亲亲，啊，让自己其实伏地挺身没有像办法像男生做那种整个平板的那一种伏地挺身，你其实做半坐卧式的这个其实也都会有它的效果在，
1: 是只要累积啊，持续啊，就会有效果，
0: 就会有改善，
1: 是是。那在生产之后除了尿失禁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常见的问题？
0: 最近比较常被提起的是一个叫腹直肌分离，其实在怀孕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整个被撑大，那我们腹部前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肌肉群，它是支撑我们腹部跟躯干的一个保护的肌肉，叫腹直肌。那因为它整个被撑大拉松之后，中间有一个白线就会有稍微分开的状况，有些妈妈在生产完之后她并没有恢复回来，所以就会产生一个腹直肌分离的情况。可是因为腹部的肌肉群它是为我们的内脏提供一个弹性的肌肉支撑，那它也参与我们的一些排尿啦、排便啦的一些动作，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向前弯曲拉骨盆的这些肌肉，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腹直肌太松弛分离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肌肉的强度，我们的脊椎就容易会弯曲，可能尿失禁的状况也会比较严重，然后腹部会没有支撑的力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是需要借由一些运动去把它训练回来。一般来讲腹直肌分离其实到第三孕期，就是到怀孕后期的话，大概有60%以上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状况，那
1: 所以现在是很常见，
0: 很常见，只是大家可能都没有
1: 意识到。
0: 那但是生完做完月子产后6个月，大家的体态都慢慢恢复之后，大概只剩下大概不到40%的妈妈还有这样的状况，那经由训练之后基本上大部分的妈妈都会回到正常的状态。
1: 他会可以自我发现到吗？
0: 其实如果你自己做检测啊，你躺着的时候脚稍微弯曲，然后你摸肚脐上，然后你的手指头 可以往下压，你会摸到两侧有肌肉，然后中间如果有凹陷超过两个指腹，那个就是腹直肌分离。就肚子放松的时候，你两个手指头如果放得进去，那个就是腹直肌分离。
1: 那这个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因为你表示你的腹部支撑不够，

0: 所以很多妈妈说，哦，我生完小孩之后我的就是四肢还是纤细的，尤其是有些瘦瘦的妈妈，明明就四肢也没胖到哪里去，但是肚子都一直松松垮垮的，那个就是因为腹部没有支撑的力量，就只能穿比较宽松的衣服去遮掩你的小肚子。
1: 真的，
0: 其实有些妈妈会，比如说像比较容易发生的，比如说像多胞胎嘛，就是双胞胎，你肚子撑太大了，或者是剖腹产，现在我们都是为了伤口漂亮都做横向剖腹产，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就是那个肌肉会稍微做一些分的一些动作，或是你宝宝本身就很大，那你肚子被撑得很大，当然就是一些高风险群啦。所以如果你在生产完之后，你觉得你的小腹一直垮垮的，肚皮松松的，有点下垂，那就有很可能是腹直肌分离造成的。
1: 是，所以这个还有得救吗？
0: 做运动，做运动会
1: 回
0: 来。对，我们要重新训练我们腹部的肌肉，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让它恢复正常的一些状况，我们的腹部肌肉的功能消失的话，它支撑度不够，有可能也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排尿啊、排便啊，因为当我们肚子用力，像比如说我们唱歌咳嗽，这些都是会受影响的。那而且它可以稳定我们的骨盆，稳定我们的脊柱，因为它是参与我们腹部，它是前面这一大块肌肉，所以当你的腹部支撑不够的时候，你也很容易会腰酸背痛不舒服啦，或是甚至骨盆带会疼痛，因为它没有办法固定，姿势会不良，长期下来就容易会造成比如说一样尿失禁啦、便秘啦，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最近才常常被提醒，因为其实现在做超音波也很方便，超音波一放下去一看就发现，哦，这肌肉跟肌肉中间大概有超过 2.5 公分，那个有可能就是腹直肌分离。那现在因为越来越多核心运动啦，然后还有越来越多的那些推广的一些像什么萨尔曼的进阶运动，这些其实都是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啊。如果你的那个腹部肌肉训练回来的话，其实小腹就会比较平坦一点，穿衣服就会比较漂亮。
1: 好，那我们现在要从开始我们要从现在开始重新立定那个运动计划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妈妈都会说我没时间，那这个运动有些其实很简单，就缩小腹，那其实有点像缩肛，或者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稍微做一点点卷腹的运动，就是你不是做仰卧起坐，卷腹运动跟仰卧起坐又不太一样，你就稍微把你上半身提高，所以是训练你这上面的这些肌肉，
1: 是
0: 就可以了。
1: 听到这里会不会很多那个妈妈们突然坐得挺起来，然后开始缩小腹，
0: 对，把你的背挺直，小腹缩起来，你会发现你的骨盆也会变得比较紧实一点，
1: 是，然后也会维持整个脊柱整个人的姿势。
0: 其实缩肛运动吼，它很简单，如果你有在上班的妈妈，你在等公车的时候就可以做，有些人说那医生说叫我一天做200下，怎么可能？不会啊，你在等公车，等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了。
1: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然后看电视的时候，然后等那个瓦斯炉在炖什么汤的时候，刷牙的时候，
0: 用微波炉热便当的时候。
1: 我是站着一只手伸出来骂小孩子
0: 对，随时随地想到就给他做几下，真的长久下来你一定会感觉到你身体的改变。我觉得运动这种东西当然你有钱有空有闲你就可以去健身房做运动啦，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忙碌的职业妇女，其实做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要爱你自己，你珍惜你自己的身体，让你自己恢复你的自信，这对女生来讲是很重要的。
1: 真的，
0: 对自己有自信的女生其实应该是很多都说花香蝶自来，对，你自己维持的良好，你自己看你自己觉得很开心，别人就会主动过来亲近你，
1: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0: 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不是说逼你去运动是嫌弃你的身材，因为其实生完小孩之后我们的体态本来就会改变，那也没有说一定要你恢复到以前20岁年轻18岁的那一种青春洋溢的样子啦。其实运动除了让我们身材恢复以外，这是一些妈妈很重视的，运动可以减少我们产后忧郁的机会。说真的，生完小孩之后因为我们荷尔蒙会快速下降，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在坐月子期间看电视电视

0: 只有出现婴儿啊，为什么也在哭呢？因为他荷尔蒙下降了，他控制不住，他很容易掉眼泪，他很容易会情绪不佳，那因为都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啦。我们女生就是一个被荷尔蒙控制的动物，所以这真的没办法。所以做运动除了可以帮助你的体态尽快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在运动的时候啊，我们的脑内的脑内分会增加，所以会让你愉快一点，产后忧郁的状况就比较不会那么严重。然后而且也因为在生完小孩，如果你不喂母乳，我们的荷尔蒙是下降的，所以也比较容易骨质疏松，所以我们做一些运动可以强化我们的骨质，比较不会有骨质疏松的状况。
1: 对，尤其是女性到越来越高龄之后，那骨质疏松的状况就越来越明显。
0: 对，
1: 所以透过运动可以来改善。那其实有些是透过饮食也可以调整。
0: 对，含钙类饮食我们会建议妈妈一定要多补充。很多妈妈怀孕的时候吃好多保养品，但生完小孩之后就这些就丢一边了，
1: 重点都放在孩子身上。
0: 对，所以其实产后这些保养品其实还是可以持续吃的，比如说像那个综合维他命啊，或者是钙片，因为其实在哺喂母奶的时候你需要的钙质是很多的，所以你如果补充的钙质不够的话，你就很容易会像那个牙齿松动啦，然后或者很容易会掉发，因为荷尔蒙下降，所以我会很容易掉发。所以这时候你吃一些保健食品，比如说综合维他命里面含有钙含有锌，这些都可以 防止你这些状况啦。所以有些妈妈都觉得什么生完小孩之后就变丑了，其实也不是啦，就是荷尔蒙下降嘛。那其实为什么坐月子期间会吃很多那些补品，很多都是含有胶原蛋白的，比如说花生炖猪脚啦，虽然我不敢吃，但是含有胶质类的东西，对，这些 都是一个保养。
1: 是，所以还是就是三餐营养均衡啦，然后就是有一些该加强的钙质啊，还有 D3 你需要补充。
0: 对，其实 D3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对，那现在很多啊，坐月子期间大家都不会出去晒太阳了，都被关起来了。对，所以我觉得综合维他命如果有的话继续吃，如果你手上有 D3 啦，有钙质啦，有一些你之前产前吃的就是怀孕的时候吃的保养品，就在持续
1: 吃。
0: 对，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帮助你尽快恢复到你原本的身体的一些状态。
1: 其实做完月子之后就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食衣住行就照原来的，只是多了一个育婴的工作，体力啊各方面要符合，这个时候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步调啊，然后时间的规划安排，这个时候也是很重要
0: 的。我觉得哺喂母奶的妈妈都很厉害，因为其实在尤其在第一个月，你宝宝大概三个小时，所以再怎么撑都在三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那如果你又不是亲喂，你还要把它先挤出来，然后还要先把它加热到原本的温度，然后之后还要洗奶瓶，还要消毒奶瓶，这样一整套下来真的睡眠的时间整个都被打乱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睡一觉。所以这时候其实对妈妈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所以妈妈说啊，我每天还要照顾小孩，还要洗衣服，还要做一些家事，那这样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去做运动？所以说真的这些运动必须要融合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对，然后提醒你自己偶尔就是 要做这些，其实会让你尽快恢复到你原本的状态。那这样子也可以增强妈妈本身的自信心。很多妈妈有时候生完会陷入一个情绪低落，是因为镜子中的自己不是那个原本的那个自己，其实也会影响到她的一些心理的情绪啦。
1: 所以就是让自己积极的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想办法靠运动啊，靠
0: 饮食，一些营养。坐月子其实西方人没有在坐月子
1: 啊，是，
0: 对，东方人会坐。那其实坐月子的这个期间啊，应该是让妈妈尽快恢复到她原本的生理状况。 其实虽然国外不坐月子，但是他们一样有产假跟育婴假、
2: 嗯、
0: 那其实所谓的产假就是让妈妈的身体修复尽快恢复到她原本怀孕前的状态。所以其实你说国外没有坐月子，但是他们一样会吃一些比较含蛋白质类的东西，就是肉类的东西，然后去尽快补充她流失的一

0: 些矿物质、维生素还有肌肉量，然后一样会做运动去恢复它到它原本的状态，只是跟我们一般传统古代坐月子的那一种不太一样。现在其实我们坐月子也跟以前古代不一样，坐月子我们会建议妈妈也是要做运动，然后就是尽快恢复到她日常生活。就算生完小孩，我们会鼓励妈妈尽早下床，就算是剖腹产，我通常剖腹产的妈妈隔天我就会强迫她下床，虽然很残忍，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推广那个 ERASE， 就是术后的快速复原，最重要就是要活动，活动你的身体的机制整个才会被重新强迫开机，恢复到你原本的正常状态。
1: 卸货之后就是要重新重整，让它不管是形态机能都可以恢复，
0: 对，让你恢复到原本青春美丽的样子。
1: 所以这个过程对妈妈来说也是一个心理预备的过程啦，又是一个新的生活形态的开始。
0: 所以坐月子期间其实我觉得家人的帮忙真的很重要，你不要以为他真的没事做，他说真的你光三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这个就够折磨人了，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尤其要维持一段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他要挤奶要喂奶，喂奶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很耗费能量的事情，所以你看他那么多养分给宝宝，妈妈本身是需要耗很多能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啦，如果可以帮妈妈多分担一点其实是很好的。
1: 那主任请教啊，如果说像前面说有很多这种方法，做运动啊，调整生活作息等等，如果还是发现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改善，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处理？
0: 虽然说大部分的妈妈在生完小孩之后都会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但是有些人的确在生完小孩之后她的尿失禁的状况是没有办法改善的，那如果你做运动之后她还是一样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基本上会做一个尿动力学的检查来评估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她真的膀胱都脱垂了，她的角度不对了，那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尿失禁的手术，然后帮你把膀胱的位置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然后尿尿的角度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这个手术其实也很简单，其实大概住院观察个一天，然后尿尿如果解尿都没问题就可以回家了。另外就是比如说腹直肌分离，假设你做了运动之后它一样都没有办法改善的话，有我们先也是可以考虑用那个手术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就微创手术用内视镜帮你把腹壁的那个分离的这些鞘膜这个地方把它做修补的动作，让它两个靠近，然后这样可以避免我们之后因为我们肚子没有力量产生中线疝气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们甚至可以用人工的网膜来加强腹壁的支撑度。其实真正需要做手术的病人不多啦，做运动大部分都回来，只是说如果你真的都没有回来，我们还是有一些手术的方法可以帮助处理。另外有很大部分的妈妈在怀孕后期会出现痔疮，对，那痔疮要不流血要不就排便会疼痛或反反复复上厕所会有类似像肛裂的那个状况，那当然这个如果你在产后，其实产后也是大部分都会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其实我们并不建议在生产的过程中一起做痔疮的修复，因为大部分都会回来，而且会变得比之前小。那如果真的都没有回来，我们当然也有一些痔疮的一些修补的手术可以做。对，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可能要到门诊再请医师帮忙做评估，看看有没有需要做这样的手术。
1: 所以这些都是产后大概多久可以进行的？
0: 基本上如果你真的产后有认真的运动半年都还没有改善的话，也许就可以考虑做一些检查了，然后做一些评估看看有没有需要手术的帮忙。
1: 是，所以真的是怀孕的过程很多耗损
0: 真的，
1: 妈妈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怀胎十月，
0: 真的
1: 孩子这样从一个小小的胚胎长成一个两三公斤甚至四公斤的一个宝宝在肚子里面，妈妈真的很辛苦。所以今天透过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说，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养育好这个宝宝之外，妈妈要怎么样来照顾好自己，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节目最后主任有没有什么要对这些辛苦的怀孕的妈妈们来说呢？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要非常的

0: respect 这些愿意怀孕生小孩的妈妈，因为其实从怀孕开始到生小孩到之后养育小孩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当然爸爸也很辛苦啦，希望爸爸可以给妈妈最大的精神的一些支持，那希望每个妈妈整个怀孕的过程中都是轻松愉快的，那希望这些运动是帮助你去放松你的心情，放松你的肌肉，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压力，然后产后也是一样，我们的目标其实要是要让自己的心情愉快，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说用非常激烈的方式然后要恢复到你以前曼妙的那些身材，对，那其实身体健康然后心情愉快，你带小孩的这些过程才会轻松愉快，希望每一个妈妈都是个漂亮健康的妈妈。
1: 哇，好棒的祝福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也祝福每一个孕妈妈跟宝宝都能够健康很喜乐。好，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好，亲爱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是有价值的。我们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系列的分享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的第一大块的这个区块里面，我们谈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从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来到了欣赏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来更多的理解自己呢？好，那我们在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已经谈了蛮多集了。我们从第一集谈到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接着我们谈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上一个礼拜是谈展长而不补短，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我自己把它定名为欣赏自己。

为生命的每个历程喝彩。在一开始，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询问大家，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为你自己的哪一段生命喝彩呢？可能你想到的会是，哇哦，这个哪一次考了第一名？哪一个阶段，在这个升学的时候考上理想的学校，或是你参加哪一个比赛得了奖，甚至可能在哪一段时间，哇哦，你谈上了非常喜欢的男孩或女孩，甚至你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可能买了喜欢的房子，或者是你家中添了可爱的宝宝，甚至你可能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得到老板很大的赏识。总之听起来好像让我们想要为自己喝彩的多半都是成功的这个耀眼的这个是得到掌声的一些经历。然而那个曾经失败的自己呢？那个曾经迷惘不知道人生要去哪里的自己呢？那个哭着度过一天隔天还是得爬起来工作的自己呢？那个重新开始了好几次的自己呢？那些阶段的自己有没有被自己欣赏跟鼓励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都习惯了为成功者，为成功的经验去鼓掌，但是我们其实更应该为那些在艰难中仍然勇敢前行，在挫折中仍然奋力站起来，在失败里面仍然勇敢的去追求成功的人，是不是应该得到更多的喝彩呢？所以在这一集当中，我就要特别来谈，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是不是不论我们在高山或低谷，不论我们经历了什么，而我们走过的每一段经历，是不是都值得我们喝彩呢？因为不论如何，我们都勇敢地走过了。我们如今来到现在的自己，我们不是应该为现在的自己鼓鼓掌，跟自己说一声你辛苦了，为自己过去的每一段路来感谢自己呢？好，那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为什么我们只肯为成功的自己喝彩。其实不用说太多，我们很容易的就想到，这还是要归诸于我们的华人文化。我们总习惯结果导向，总习惯这个任务导向，好像完成了任务，达到目标，这时候我们才应该要喝彩。若没有达到那一个成功的那个点，好像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仍然是未被列入成功人士的行列。就好像我们在登山的过程我们往往好像会期许自己，也会被别人期许，我们一定要登到顶峰，那时候哇才是在那儿拍照纪念然后才是在那儿喝彩的时刻。但其实在过程中，我们所流的汗，我们真的已经爬不动了，但是

稍加休息之后，我们还是奋力站起来，继续前行。很多时候想放弃了，但是告诉自己，很快就到了，我们要继续走。这样的历程，是不是也很值得我们为自己拍拍手呢？但是的确，社会的文化教了我们，第一名才值得骄傲，考上才是成功，事情做得好才值得肯定。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标准，只有做得好，我才值得被肯定。于是我们就容易忽略了我们在完成一件任务的过程本身，我们在努力达到目标的那个努力的本身，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仍然愿意再次尝试的勇气本身，我们真的很想放弃，最后却坚持下去的坚持本身，是不是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嘉许自己的呢？但现实让我们学习到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忽略他们，我们忘记了在生命当中去为他们鼓掌，去为那些过程，为那些努力，为那些勇气，为那些坚持，为那些失败却重新开始的能力鼓掌。所以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件事情最后没有成功，那么过程中的努力就全部都没有价值了吗？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比那个结果更美的风景，我们在那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心酸，但是却也有很多难以忘怀的甜蜜。在那过程里，我们不止是遭受了一些失败的挫折，可能有一些受伤的这些眼泪，但是我们却在那过程中更多的熬炼了自己，让我们的生命长了肌肉，让我们的内在变得更坚韧，让我们的棱角也被磨得更圆滑，也让我们对生命有着更不一样的体会。那这是不是很有价值呢？如果生命真的都是一帆风顺，可能我们反而失去了很多那种多彩多姿的感受。所以生命的每一段历程，是不是都值得我们去喝彩，值得我们去欣赏，值得我们去回看呢？也许很多人说，哎呀，那些挫败的经验，悲伤的经验，那些让我们伤心的，痛苦的，甚至不堪的经验，我们都不堪回首，最好不要想起，最好能够抛到九霄云外，好像未曾发生，最好他们真的没有发生。这常常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小小的渴望，我们真巴不得那些挫败伤心的那些经验未曾在我们生命中出现过，

但是那些却又是很真实的，是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路程。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不想要去回想那些失败、挫折、艰辛的过程呢？的确，那些过程包含了太多的痛苦，包含了太多伤感的情绪，甚至是锥心的痛。所以，我们不想回首，我们不想再去感受，我们甚至觉得，当想起那些，好像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堪，自己很不好，自己觉得不能跟别人比，自己很糟糕，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不想去为那些可能不是那么顺境，可能不是那么成功，不是那么被别人这个提出来去表扬的那些过程，因为他们真的让我们觉得，在那些阶段我们是失败的，我们是不够好的，我们是可能是让别人觉得我们很糟糕的，以至于我们也不想要去回首，不想要去回看。但是我们今天却要来谈，如何为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来喝彩。所以，他们是可以让我们喝彩的，是可以让我们去回看的，因为那些风景是真的非常有价值的。好，那我们就在第一段先停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到底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如果真的是在低谷中、困境中、失败中、挫折中，我们如何去欣赏呢？如何去喝彩呢？好，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段历程喝彩。刚才我们在第一段当中，我们提到了我们很容易的为我们成功的经历喝彩，

甚至我们常常还会不断的去回溯那段成功的经验。哦，好像我们很容易跟想要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炫耀，但我们很常想要忘记那些不堪的、挫败的、受伤的那些历程，因为的确那是为我们带来痛苦的历程。但我们今天却要来颠覆我们原本的习惯或思考，我们今天却要为每一段的生命历程来喝彩。那我们刚才有提到，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那我们要如何为我们生命的每一段喝彩呢？虽然我不知道在我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是处于哪一段生命经历，但是我相信应该也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年日吧。那我们不妨一起来回看我们成长的历程。好，我们就从小时候开始好了。不晓得在各位的生命记忆当中，小时候对你而言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被呵护，还是其实是孤单的，是很多时候是被有很多要求的，很多时候可能会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而被毒打的，也许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或者甚至我们可能还会因为父母的不完全，可能甚至还有被家暴的可能性。那这些历程的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如何勇敢的、坚强的去面对这些境遇呢？我相信你走过来了，我相信你真的很棒，因为你都熬过来了。我想在这个准备这一段节目的时候，我也回想自己，其实我想到的是一个常常自己一个人孤单的玩耍，常常自己就是自得其乐的那种日子。因为家里面，我是家里面的老幺，爸爸妈妈非常的忙碌，因为要喂着好多口好多张嘴巴来张罗，所以那哥哥姐姐们也都忙着就学。我常常都是一个人玩，但我现在回想，哎，我发现那个小女孩好棒，她好乖，她没有吵闹，因为她知道父母在忙。她常常一个人跟着她的一个布娃娃玩了很多角色扮演，她会不断的为那个布娃娃打做一些装扮。甚至我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她常常的为自己变装，装扮成各种戏剧里的造型，然后在那边自导自演。我还记得这个小女孩常常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放学。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要走上好几公里去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幼儿园。如今回想，应该起码得走个四五十分钟吧。然后在那个过程，我自己也蛮能够自得其乐。当然我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但是家人常告诉我，我在去幼儿园的途中，我常常会跟人家主动打

招呼，然后会跟人家聊天，甚至还有一对啊、年长的这个伯伯阿姨，因为我跟他们的互动，发现他们是啊、我们家的老乡，所以后来也认识了我的爸爸妈妈，成为好朋友。我更记得我在去幼儿园的途中，还会经过一个卖这个烧饼油条的摊子，嗯，有几位师傅都是那些这个好像是退伍的一些伯伯们，然后他们还记得，特别记得是有一个是光头的伯伯，每次经过的时候他都会要我做一个动作，就是跟我说你要敬礼，敬礼才可以让你过去，因为他的摊子在转角，我需要经过他的摊子右转到另外一条路，所以我就非常乖的每一次就跟他敬礼，然后当我一敬完礼他们就会大笑，在那个过程我也不会觉得如何，就是觉得好像也蛮合理的，就这样子一日又一日的，哎，我每一天都自己去到幼儿园。哇哦，这个孤单的小孩是不是蛮勇敢的？自己如今回想起来，我也真的觉得我好喜欢那个小孩。那我还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也常常一个人走去上学，一个人放学。我最记得的是，我放学会经过一条长长的巷子，那一条长长的巷子旁边就是一大片稻田，那一片稻田每一个季节会有不同的风景，在秧苗刚开始成长的时候它是一片绿油油的，而到了秋收的时候又黄澄澄的。我最记得的是每一次在收割过后，农夫们会把一捆捆的禾捆就铺在那个稻田里面去让它晒着，而在冬天的这个天气里有一点这个凉意，我就趁着傍晚的那个夕阳的阳光，我在放学后就自己跑到那个稻田当中，躺在那个禾捆上去享受那个夕阳的余晖，在那边看着天空也晒着太阳，哇，那个感觉幸福的滋味，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好棒。哎，那个孤单的小女孩是不是蛮会自己过日子呢？的确，这真的是值得欣赏的历程。也许有些时候自己少了陪伴，有些时候自己好像蛮孤单的，但是更多的时候自己却可以去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还蛮为自己喝彩的，觉得自己真的好棒。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想起小时候可能有一些悲伤，可能有一些让你觉得不想回顾的，或是想起来还会觉得难过的，但是有没有很多被你遗忘的场景是充满了幸福，充满了美好，是充满了你展现的坚强跟勇敢呢？希望你们都可以想起，我相信一定有的。接着我们要来再继续往前行，看看中学的部分。不知道你的中学、你的青少年是如何度过的呢？

在你的青少年的阶段，你曾经是叛逆的吗？是血气方刚的吗？是很容易冲动吗？

你在这个青涩的年华日子里，你也是不太容易交到朋友，很容易跟人发生冲突，会受人排挤。但不管你的光景如何，你都走过来了。即便曾经年少轻狂，但相信如今回想，也会觉得蛮值得回味的。毕竟我们轻狂过，毕竟年少过，毕竟我们也叛逆过。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青少年如果没有叛逆，有可能我们是到了中年叛逆，或者我们到了老年叛逆。所以在青少年叛逆一下也是蛮好的，不是吗？我自己也回想我的青少年，其实我不是一个会叛逆的孩子，因为我是老幺，所以我比较学习的是顺服。但是在那个过程我其实蛮延续我的孤单的，就是比较多一个人。但庆幸的是，我交到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我不能跟很多人都八面玲珑，但是我有好几个知心的好朋友。所以在那个知心的好朋友的过程当中，我也享受了一段非常美好的青涩年代。在那个青涩的年华里，我记得我也失败过。特别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这个高一的时候，我们班级要做这个班级的舞蹈比赛。那既然是班级比赛，当然全部的人都要参加咯。虽然我是一个不太有舞蹈细胞的人，但也还是告诉自己，我必须要去做好，扮演好我的角色。很认真的练习，很投入的参与，但没想到太紧张了。在比赛的时候，哇，我出现了不协调的动作。当那个比赛下来的时候，我好气自己哦，非常的挫折，甚至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羞愧的很想要从楼上跳下去。幸好我没有跳，幸好我撑过来了，幸好原来如今回看，那只是人生中的小事。虽然在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好像十恶不赦，就害了班上没有得奖，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为自己喝彩的是，我走过来了，我从那个挫折中站起来，我放过自己，不再一直控告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原来在人生中的挫折没什么大不了，总是会经过的，总是可以重新再来。所以在这个青涩年代里，我真的也失败过，但我也很开心自己成功过。就是我在成绩上，我可以把自己处理得不错。当然有很多时候仍然还是一样的会被老师处罚的。我最记得的是我们在国三，老师非常严格，我们的导师希望这个他的学生都成龙成凤，所以有规定以100分为标准，差一分打一下。我最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的数学总是满分，但是我的历史跟社会永远都只考60-70分。哇，我们的听众可以帮我算一下，这个那样的分数得被挨打几下呢？所以每次考完，那把历史、社会考。

圈的时候，我就只好把手乖乖的伸出来。但我的导师总是会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哎呀，你不要再做数学了，你要多花点时间在你的历史，在你的社会课。”我记得老师每一次都会这样叮咛我，虽然他照打不误，但是我觉得好像他有点心疼我，因为他是数学老师，我是他得意门生。但这些回想起来，不是也觉得很有趣吗？人生不就是没有办法十全十美吗？不晓得我们听众在你的青春期、青少年时光，你如何度过的呢？有什么值得你喝彩的呢？而在你的大学期间，最应该让我们怀念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恋爱的经验，或者我们有一些很风光的一些这些在大学的一些社团经验。不知道有哪一些是值得你喝彩，值得你去为自己鼓掌的呢？我最记得的是，我非常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影响我很大，就是我记得在大二的暑假，张老师基金会就寄了一个邀请函，邀请我们读社工的可以去参加他的培训。我接到那份邀请非常的开心，但没想到跟我的爸妈讨论的时候，我的爸爸非常的不鼓励他，因为他其实很期待我转系念商科，所以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哎呀，你自己话都说不清楚了，你还要去做张老师辅导别人。”哇，我那个当时听到那句话真的好伤心，觉得自己被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我非常勇敢，我自己不顾爸爸的反对，还是坚决的报了名，也参加了训练，通过了考核，后来就成了义务张老师。我真的要感谢自己，也要为自己喝彩，因为我的坚持，我的勇敢，让我自己进入了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领域，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做陪伴咨询的工作。如果我那时候就顺服的照着爸爸的意思，可能我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是挫败的，但是在那个挫败的过程里，我们如何勇敢的为自己跨出一步呢？这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喝彩的？不晓得我们的听众，你有曾经为自己做了很多很棒的决定吗？是否曾经勇敢的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些你是不是也该好好的鼓励自己呢？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已经进入婚姻，每一个婚姻的选择也都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你为自己的决定喝彩吗？可能你会说：“哎呀，也许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不论他的决定的结果是什么，但是都带给你不一样的人生，不论是幸福的，是甜蜜的，是伤心的，是挫败的，但都创造了一个精彩的自己。因为毕竟在婚姻当中，可能我们有被更多的熬练，被更多的训练，可能我们再一次的成长。其实我自己在婚姻

中，也是一个生命的再次成长。因为在婚姻里才看见真实的自己。哇，那个很多时候可能是胆怯的，没有自信的，可能是甚至是喜欢一个人的那个自己，进入一个婚姻是要跟人一起生活，是要承担责任，是要为人母亲的。哇，那个过程是一个熬炼的过程，但如今回看，我也要为自己喝彩，因为我走过来了。如今的我是非常有自信，非常可以承担，也可以独处，但也可以一起享受家人的相聚。那这都是在许许多多的磕磕碰碰，许许多多的眼泪啊，许许多多的可能跟另一半的争吵之下，哎，如今我长大成熟了，这不是该值得喝彩吗？所以若您在婚姻当中可能还在纠结中，还在很多的可能有很多的不和谐中，但要相信自己，你可以走过，因为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淬炼的过程。你也该为自己走过的每一段来喝彩，也要感谢自己在婚姻中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被熬炼。当然如果你的婚姻很幸福，你更要去感谢自己的决定。那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你也不需要遗憾，因为一个人的世界你可能更自由，你可能可以过得更精彩。所以不论我们的生命经历是如何，都值得我们为自己拍拍手，为自己喝彩，好好的去欣赏每一个风景。好，我们这一段就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段历程喝彩。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容易为成功的历程喝彩，我们却常常想忘掉那些不堪的、挫折的、伤心的一些境遇。但是其实在那个挫折的、伤心的

可能是不堪回首的境遇当中，那一个坚强的自己、勇敢的自己，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欣赏呢？那最后这一段，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如何可以如何来为自己的生命喝彩？首先，我想来分享一些小故事。在我们的不管是中西方里面，都有一些人物。这些人物，他们在逆境中的生命也是非常值得被喝彩的。当我们看到这个许多人在逆境中仍然坚强，仍然可以活出另一番风景，我们是不是觉得那一些故事更值得被我们提起，更值得被我们纪念呢？所以有人说，其实这个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去被让我们感动的，可能不是一个人的成功或是顺境，最让我们感动的应该是他在逆境中仍然坚强的去面对，坚强的活着。例如我们来看看几个故事。首先我想分享我们中国的诗人苏轼，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他。他为这个逆境的生命喝彩。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他的人生有仕途的高峰，但是也有因为政治风波被贬低的低谷。当他在这个被贬义的时候呢，他没有一蹶不振，他没有把这个被贬的过程成为人生的全部。在困境当中，他仍然创作、生活、与人交往，也重新找到了生命的乐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哇，他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呢？即便我们在低谷中，我们也可以为自己想想，我们如何去找到生命中的乐趣。可能在过去的经历中你已经做到了，那是不是该为自己在低谷的经历来喝彩呢？因为你走过了，而且我相信在那个过程你也蛮能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大家都应该知道哈利波特吧。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呢？虽然可能他的小说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他怎么写出这本小说的，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他在写这个小说的过程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当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他离婚了，然后他带着孩子却仍然持续的在利用空闲的时间来写作。而在那个写作的过程，他并非真的要成功，并非真的想要换取什么，而是他的兴趣。在那个过程，他用写作来疗愈自己，但没想到他却因为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帮助自己度过低潮，却意外的成名了，也获取了他经济上的一个支援。这不是很值得我们喝彩吗？也就告诉我们，在低潮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去任意的去

对待自己的生命，而是他找到了一个生活的法则，让自己可以更好的、更快乐的活下去。在我的陪伴经验当中，因为我一路以来都是做助人工作，不管在社工啊，或者做家庭的陪伴，或者做咨询，我总是会看到许许多多在困境中的人如何坚强的活着。其实，在那个每一个陪伴的过程，对我反而都是一个生命的滋养。我都会赞叹每一个人的生命韧性为何如此的强大。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为一个社福机构上一个课程，去陪伴几位单亲妈妈。当我去陪伴那几位单亲妈妈的两个小时过程中，我内心其实常常发出惊叹，特别当他们在分享他们遇到的困难。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妈妈，她有三个孩子，但每一个孩子都有特殊的问题，有忧郁症的，有自闭症的，有雅思的。哇，我会觉得如果我是那位母亲，可能我真的会走不下去，特别她还是一个人，但她却展露了非常灿烂的笑容。她也跟我们分享她如何去陪伴这三个孩子。所以当我听到她的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不是老师，她才是老师，她在教我怎么样的在低谷中勇敢、快乐、坚强的活着。这是其中的一小个例子而已，我有太多太多的陪伴的一些来访者，他们的童年真的是非常的破碎的，有被暴打的，有被醉酒的父亲性侵的，有被父母抛弃然后丢给爷爷奶奶，但是又不被好好的善待的。哇，有好多好多的令人心碎的生命故事。但是当我在陪伴他们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们那小小的年纪的他都好勇敢，他们都过来了，他们都经过那些痛苦，然后也都活到如今，而且还活得蛮好的。虽然那些伤痛的历程带给他们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他们也勇敢的来成长，来面对。所以当我看到他们愿意这么勇敢的去回看那些曾经的伤痛，那些自己不被善待的历程，我心里面也无比的敬佩。我都会觉得哇，他们好棒，他们对生命是如此的执着，想要让自己更阳光、更灿烂、更能够活出自己，以至于他们愿意透过我的陪伴来好好的去整理过去生命中留下的一些需要去处理的情节或者是伤痛。这不是值得欣赏是什么呢？所以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喝彩的，真的不是那些成功的经历，不是那些得奖的这个一些结果，也不是有很多列入这个富士

这个最最这个最富有的排行榜的这些人士，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好多每一个人，他在各样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努力的活着，不管可能是在痛苦的婚姻，可能是在面对叛逆的孩子，或者他可能面对原生家庭当中的一些伤痛，或者可能在工作职场当中的不顺，或者在求学过程的艰难，这些过程仍然可以努力的走下去的好多好多的人，不是吗？这些在这些监控环境中仍然努力的勇敢的坚持的走下去的，是不是我们都该为自己好好的喝彩呢？我们要好好的给自己加油，自己真的好棒，因为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气馁，我们没有就算了，我们仍然努力的往前行，去面对问题，让自己可以突破这些困境，然后去迎向更好的阳光，这不是我们最值得喝彩的吗？好，那我今天这一集可能就要分享到这里。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好好的去回顾自己的每一段生命历程，好好的写下你值得喝彩的高峰，你值得喝彩的低谷，以及你如何从那些低谷重新开始。这些是不是当你为自己这样喝彩的时候，是不是更觉得可以欣赏自己了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以及生命的故事。不知道正在收听《爱的复原力》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多大的年纪呢？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但好像有很多时候，我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好像反而更困惑了。因为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上面有父母渐渐的老去，自己也可能经历着婚姻或者是感情的种种，甚至可能有时候是瓶颈。而在职场上，我们也可能面对了不上不下的焦虑或者是迷惘。由刘若英所导演的台剧《忘了我记得》，女主角谢云萱所饰演的程乐乐，他的生活似乎就是现实中我们许多人好像已经经历过或者现在正经历着的一个中年乱流。剧中的程乐乐白天在便利商店兼任当一个店员，而晚上呢，他做脱口秀的表演。而他在那个时候和老公的相处跟感情也面临了一些问题。他最依赖而且性格天真又浪漫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又被诊断出了失智症。当生活这样子接二连三的乱流，身处中年的朋友们，我们该如何因应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碧琪跟文琪，跟我们一起从《忘了我记得》这部剧出发来聊聊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这个主题。我们要怎么从内心的那场雷阵雨到生命韧性的发展以及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谢谢。

0: 谢碧琪跟文琪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首先想要先请教两位，因为这五个字我也觉得我对这五个字觉得还蛮好奇的，就是它的剧名叫做《忘了我记得》。坦白讲，我觉得这五个字它很有美感，可是它也彼此有矛盾。好，那不晓得你们怎么解读这五个字，又或者当这五个字的排列组合是不排列组合是一样，但它的顿号断点地方不一样。譬如如果它是忘了我记得，或者它是忘了我记得，我不知道两位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三个不同的词，或者是怎么去做不管是跟这部剧的联想，或者是跟我们的生命经验的做一个结合跟联想。
1: 我觉得那个当然撇除了健忘这件事，健忘这件事可能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会突然不记得。那我觉得在里面那个我印象很深的是其实陈乐乐，就是里面的那个女主角陈乐乐，她后来在提，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一部的时候第一个会联想到就是跟失智这个议题有关，可是在里面其实也会听到乐乐去提到说啊，我忘了其实那个时候妈妈不是只有遗弃我这样的一个，就是只有弃我而去这样的记忆，她忘了，她那时候忘了去记得妈妈其实也是有很爱她那个过程。其实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原来我会忘了某个生命中的某个梦，就自己有可能是选择性的，因为可能在过程当中我会选择性的去记住一个可能别人带给我的痛苦或伤害，因为那个可以让我继续走下去，有可能，或者是今天我必须记得他只有好的那一面，那忘记他可能伤害我那一面才有办法维持让我走下去。所以其实有时候对于我会记住什么，或我想记住什么，或我想忘记什么，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像失智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失去，因为它不可逆，就是说它其实是因为我们衰退的关系忘记，但也有某方面也可能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其实一直也要求自己要去记住什么，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是不要去记住的。
0: 对，确实就像碧琪刚刚跟我们分享的，刚刚碧琪分享的部分比较是忘了我记得，譬如她分享到了就是陈乐乐到后来才去想到，其实原来妈妈会笑，妈妈也有一段跟她相处很开心的时光。那如果是忘了我记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排列，我就会觉得比较像是我其实忘了我自己，但是我记得一直在为别人付出，某个部分是像陈乐乐后半段的一些生活的写照。我不太知道文琪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部分。
2: 其实我刚说完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忘了跟记得其实都代表某些事情其实都是发生过，只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回头去感受或者是我选择就是割舍。那我觉得忘了逗号我记得这件事情这个样子的一个给我的感觉是带着一种惆怅或者是一种 自我对话的感伤。原来我忘记我记得其实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对，那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到底那个的意义会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忘了忘了我记得反倒是一种割舍对，你其实有一些过去也许你其实已经理解到这些记忆是你不愿意再想起的有可能是感伤的不开心的，或者是某一次的挫败的经验，或者有的是像我女儿常讲就是有点害羞丢脸的经验但她就是想要忘记好像某个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语句的逗号就会让我觉得它是一种割舍，所以就会是一种割舍跟自我对话的一种交错去让这两个对话对比有一些不一样
0: 对，确实忘了我记得这五个字其实很多不同面向的一个解释，然后也这也是我说我觉得这几个字其实很矛盾，但是它又有它不同的呈现的美感。就好像刚文琪讲的，也许它是一个自我对话的历程，也许它是一个割舍，也许像刚刚碧琪所说的曾经的美好，我原来是有这一段，唤起一个自我对话部分之外呢，又重新的诠释过去美好的记忆等等，也或者是像我刚刚所讲的，我忘了我，但我记得我其实忘了我自己存在的某一些意义，或者是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什么，我好像全心全意只看见别人，也有可能是这个程度，也有可能是忘了我记得，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五个字我是觉得取得还蛮好，只是不太知道说本来导演想要跟我们传递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哦。那接着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也想请问两位，就是陈乐乐女主角在剧中其实很明显的她其实是一个不太得意是有点失意的人妻，她是一个妻子角色嘛，

0: 然后他在职场上其实也有些迷惘，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可能逼不得已，所以他去，但是他是积极的，他想要赚钱，想要供应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去做了超商的这样子一个店员，然后还有他晚上是在做脱口秀的，然后所以在职场上某个程度而言，相对性他可能有点像是一个迷惘的职场人，然后到后期他又是一个很疲惫的照顾者，照顾失智的爸爸。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说像这种在中年我们有一种多重角色，就很像三明治这样子的一个夹心饼干的一个困境，我们要怎么去启动我们内在的复原力？
1: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到了，我觉得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很多重的角色，可是有时候那种多重的角色它可能在我们年龄的不同阶段要承担的重量不太一样。
0: 是
1: 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女儿，但我可能不会，我当然不会是妻子啦，或爸爸什么，但是到了，的确到了某个阶段，尤其是中年这个阶段，其实会有很多其实是压力。我说的那个压力指的是说，甚至乐乐我也会感受到他那个过程当中也开始到底什么才是我喜欢的，那原来我前面走了这些日子做了这些事情原来都不一定是我本来就喜欢或想做的，但我一路到了现在，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在人生的四五十岁这个时候，他还会要面临着说我要面临我之前匆匆中的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他有可能是不值得的，好像是失败的，或者是好像哇怎么会对我之前那个冲劲竟然对我的未来的生活其实是可能又要重新来，所以我觉得他，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会面临这样的一个，但真的是比较他可能是发生在工作啦，或者是健康，甚至可能是婚姻上，都有可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那我觉得怎么期待，我觉得很多时候变成，我觉得一开始发现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是会很受，因为我人生开始进入了一个失去会比得到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面对这样的，例如说白头发了，我其实在一开始要面对我白头发快比黑头发多的这种阶段，就白头发很多，其实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所以碧琪，你分享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不管我们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有多重角色，而在剧中的陈乐乐，他可能在这个时段里面，或者也比对于我们自己现实的人生里面，他可能某个程度在面临的是失去比得到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我们想要启动我们内在的某些自己的力量，甚至是复原力的一个种种可能，我们得先接受它。那文琪呢，你怎么样去看待当我们是一个夹心饼干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2: 我觉得因为很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其实很有共鸣，因为陈乐乐的年纪其实跟我们都很像，就在这个中年的时间点里面，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对啊，他其实剧中的安排就是他真正从一个女儿就依赖爸爸的历程，一直到他真的得要扛起这个家。有时候中年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一个不得不的事情，是你真的不得不面对自己长大了，背后没有靠山了，没有退路了，你就是只能往前走，甚至这些事情都是你需要得往前的。然后我觉得这部戏也带给我一个提醒，就是其实我常常在想，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中年年纪，特别刚刚虽然问了我们说，那怎么去看到中间的复原力的时候，我觉得剧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要忘记你是怎么被爱着长大的。我觉得他从这个过程里面，那种爱的最初的初衷，比如说跟爸爸的一起在街头上的一个，只要一下一点雨，两个人一对到眼就知道要做什么的那种。很单纯的那个爱，只要回到那个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在面对我接下来，也许他可能变得，爸爸变得没那么可爱，变得很多的辛苦，或者是我现在工作是这么的失意，但是我都能够去看见说，原本我其实都是这么努力的活着，所以当回头能够有去看见，然后顺着刚刚碧琪讲的接纳，就是这个的确会是在启动我觉得内在的那个复原力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开关。
0: 确实哦，可是在文琪在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过程中，我又想到碧琪说的接受，我们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最难的历程吧，包含我们不说自己，我们就说陈乐乐在那一段的过程里面，刚文琪说的，我好像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不得不往前，我不得不面对，但陈乐乐在剧中某些时候他其实是没有面对的，一开始医生跟他说爸爸可能有轻微的失智，他说不可能，但他真的觉得不可能吗？因为某个程度就像文琪在讲，他还是一个有靠山。

0: 有依赖的，他还没有去决定要我不得不面对。可当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碧琪讲的接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至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当你要接受你才有可能往下，可是接受前端会有很多东西可能都不是我们可以那么容易说服自己的。我看碧琪眉头深锁，有没有想要再跟我们多分享？
1: 因为我就想到那个他里面有提到说，因为之前那他爸爸，那个爸爸就跟着他说，就是天不管怎么样塌下来，一定都有高的人一个底。
0: 其实他们两个都很高哎、欸，
1: 对，
0: 剧中的陈乐乐跟秦汉都很高、欸。
1: 所以刚文琪在提说，就是可能就在后面那个，就是那个高的人，如果今天一旦倒下去的话，怎么办？
0: 对，
1: 我就会想到那个，其实他里面一直在提的这个话，
0: 是，
1: 而且他爸爸跟他说，他真的就倒下了。
0: 是，然后所以这个接受了，因为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你若有所思、哦，就是你说的接纳或是接受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不容易的过程，因为你这个东西有了，才有可能有文杰启动了，觉得我开始去思考，我不要忘了我曾经如此的被爱着，我是被爱包围的长大，但前面那个启动是真的不容易的。
1: 我觉得接受，我觉得要去接受，我觉得一方面是要跳脱出，我觉得有时候。困在应该说那个接受历程是真的不容易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在于自己要不要去面对自己可能其实比较我们说比较不愿意接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是因为我们会考量到很多，
0: 是
1: 包含好的跟不好的事情，自己做的当然不，或者是像在乐乐在接受之前，其实也会脱口而出对爸爸的一些冲突，可是他是很后悔的。就慢慢的怎么样，我觉得到时候会接受，其实是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才有办法慢慢的去走到。例如说今天原本我们一直面对的就是你为什么都不配合，为什么，可是慢慢的去从一个角度说他就是没有办法，我才有办法去转化整个那个过程，是很多时候我怎么去陪着他，而不是我今天只有我在面对这件事情，他也在面对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 对，不是只有我在面对，其实他也在面对，他只是说不出口而已。好，我们先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忘了我记得这几个字的一个不同的解读，跟我们生活做不同的连结。另外我们也聊到了当我们在中年这样子一个多重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夹心饼干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启动我们内在的复原力。而在这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要再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就是说我们在剧中其实看到了，就是女主角陈乐乐，她不管跟她的先生，也是霍建华所饰演的，他们其实两个当然是因着陈乐乐的风趣有趣的部分去吸引了霍建华这个律师角色的身份，两个人结婚。可是可以看到他们在很多生活上或是观念上其实有一些不是那么契合的。那当他们在生活，或者是我们这样子一对夫妻在生活或观念上，他们可能遇到了某些瓶颈，其实某些时候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如果说又有外界的压力涌入的时候，譬如这一部戏里面，就是譬如说那个时候他们正是有一点点处于分居的状态的时候，他发现了爸爸患失忆症，可是他的角色是选择他没有想要让另外一半来一起负担。又或者当他需要出现在先生应酬的一个场合的时候，当别人好奇于他的职业的时候，可是先生没有办法去说出我的老婆其实在做什么时候，当有这样外界压力的涌入的时候，我们觉得你们两位觉得说，我们夫妻之间要怎么去避免说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撑住对方，彼此了解成为神队友，而是好像有一点点在彼此消耗，然后最后两个就各过各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里面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他们两个也蛮写实，就是像陈乐乐就跟那个陈家老公说我们都没有冲突，他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他说他爸爸妈妈就是没有冲突，你看他们不是分开了，所以没有冲突一定是有问题的。然后我觉得他在跟他先生对话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都会觉得为了体贴另外一半，所以有一些东西就算介意也不提。可是你真的不介意吗？你是介意的。可是其实你会想说要去体贴对方，所以那些东西你就不会去提。可是其实在某一些场合或者是某一些时候，你的在意其实是会流露出来的。可是发觉说你这样的贴心其实反而会让对方很敏感，所以最后的确陈乐乐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他就是在意他可不可以就不要当那个脱口秀，就是做那个脱口秀的演员。那我觉得你得到的答案又如何，你只是逼着他的去承认了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不是彼此不在意，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对方的一些贴心反而变成了一种叫自以为是吗？或者是说其实对方可能会期待说你今天有一些，我们是有机会是提出来的。其实在之前我们一些节目也都有提到类似的，有一些东西是不是提出来，你在意的东西提出来，我们是可以一起去面对的。或者是怎么样做一个调整，让事情是在比较台面上，而不是在台面下好像你在意你又不说，可是有可能是你贴心或者是等等。所以就我觉得形成了夫妻这样的一个分开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有点可惜。
0: 所以碧琪，你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其实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讲的是说你印象很深刻，是其实没有冲突应该是很大的问题。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彼此撑住对方撑住这个家，或者是成为彼此神队友，其实是事情台

0: 面化，总比你放在心里还要好，这样子才有可能彼此有沟通的机会。
1: 对，因为我觉得在他们两位在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讽刺，但也我觉得也是很写实。他们两个会相遇就是因为脱口秀，
0: 嗯哼，
1: 他会欣赏他就是因为脱口秀，
0: 嗯，
1: 那后来会分开还是因为脱口秀，
0: 嗯，
1: 我觉得人在不同的经历，其实对于一些事情，就算我们彼此是很熟的，可是我们都在每个人生的那个经历不同的高潮或低潮或者是经验，所以其实有一些喜好或者是一些习惯是有可能是会有一些转变，
0: 嗯，
1: 可是我们长久相处，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对方可能有一些想法跟价值的改变，我觉得那是，嗯，我觉得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家或彼此之间这种东西其实是要共同面对，不然其实真的就是会越走越远。
0: 是，啊，而且其实在最后他现在并没有，其实并没有不接受他是脱口秀演员啊，只是他现在还甚至带所有的同事去，其实他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赤裸裸的变成是一个调侃的内容，对，整个部分变这样，然后也确实没有去交代，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后续他们其实没有把事情说开，他们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子的，我也收不了这条线了。可是你从后面不管是先生或者是陈乐乐的所有的表达，其实他们还是很替对方想，但没有人说破，嗯，对，没有人说破啊，嗯，你看霍建华他还是会很愿意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跟你一起照顾爸爸，但是女主角乐乐她就是就是只有离婚，我好像没有你来跟我一起承担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1: 嗯，
0: 那文琪呢，你对这个部分你的看见，
2: 嗯，其实我觉得关系啊，不管是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嗯，有时候在很多时候的关系的对话里面都没有把话说完，
0: 嗯，
2: 就是可能在当下我提的感受，我提的觉得我的不开心或不高兴，可是这个不开心跟不高兴一定有你内在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看见或者是你的渴望，比如说可能陈乐乐也会希望说，哎，你既然我们是这样认识，你就不要把脱口秀变成一个特别，
0: 嗯，
2: 对，可是对他对霍建华来说，当我们在这里认识，其实我欣赏就是你那个很开心的这一面，那我也很欣赏你风趣，其实你有这一面是我很欣赏你，嗯，可是两个人从头到尾在剧中都没有都在讨论问题，
0: 哎，
2: 你要不要照顾爸爸，
0: 对，
2: 你要不要这样进行你的职业，哎，嗯，你的职业我讲不出口，
0: 对，
2: 那讲不出口这，嗯，我就讲不出口就讲不出口，
0: 嗯，
2: 有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承认，我们就真的可能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讲不出口也对自己做了价值判断，哎，我是不是看低了某个人，
0: 嗯，
2: 可是我不允许我这样，
0: 嗯，对，
2: 所以有时候那其实它是 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他对对方希望他改变，可是也许是我自己不能接受，我自己不能接受你这样，
0: 嗯，
2: 我有点绕口令，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在关系的有时候最可怕，就像刚才淑兰讲到后面他们其实都是没有说开，
0: 嗯，
2: 就是把前面的可能能够讲的那个能够讲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啊，不开心的情绪啊什么都讲，
0: 嗯，
2: 可最被整个新闻背后的该去期待，或者是或他只要转换的方式说，哎，我其实期待我可以跟你一起照顾爸爸，
0: 对
2: 对，其实你自己只要多一个期待，嗯，我相信陈乐乐应该就会知道，哎，你愿意跟我一起，
0: 嗯，
2: 而不是你是在施舍我，嗯，我觉得站在当下，
0: 嗯，
2: 他可能很多的时候的这样体贴对他反倒是压力，
0: 嗯，就是你其实就是你们两个讲的嘛，一个觉得台面上，一个觉得我关系的对话你到底要不要把话说完，那如果大家在关系的对话里面，我们都能够把不开心的情绪还有我们为什么现在我就是不想讲话，我觉得你可能看低了我的职业或者看低了我生活种种，那为什么不能说开来，那两个反而就是变成我觉得那个戏里面的一个表演出来，是本来觉得霍建华好像还在哄着陈乐乐，但后来他也生气了，然后生气完的下一步就是两个就是分开了，我就说，哎，这真的有好多东西会让你觉得说你们为什么不就坐下来把事情讲开来不就好了，然后到很后面的两个离婚了，霍建华还是很不舍得看着已经走远的陈乐乐，那你为什么不说，你会就会觉得说，哎，真的在关系对话里面或许他有很多的提醒，是我们真的要去说清楚我们自己怎么了，我们才有可能成为这个家的神队友，甚至如果我们真的还在乎彼此的话，还在乎这段关系的话，
1: 嗯嗯嗯，
0: 好，那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其实在那边我相信你们一定都记得里面有一段，就是乐乐在照顾爸爸的过程中他真的已经极度的崩溃疲惫，其实我觉得我光看都累，如果那样的东西是真真实实的发生，然后他失控的吼说我要丢下你，他对着爸爸讲完，讲完他又充满自责哭到不行的泪流满面的跟爸爸说对不起，我觉得那一幕是很震撼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待，就是像这种照顾者他已经疲惫不堪了，可是他又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好，因为小时候他不是跟他的闺蜜说

0: 我怎么这么不孝，为什么我现在就只是照顾爸爸这样 一下子而已，小时候妈妈离开了，我爸爸一个大男人把我照顾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怎么我就是做的不好，他从头到尾就说他自己做的不够好的那种罪孽感，然后那种感觉他有一点点罪恶感，又有一点点崩溃。可是某个程度我也想请教两位，就你们觉得崩溃在一个复原力的历程中，它是不是也是必须存在的一环？
1: 我觉得崩溃就是代表去承认这些事情都是存在的。
0: 嗯。

0: 或出口，因为像很多事情你跟刚刚提的一样，很多东西你就是在心中，你在心中抱怨，在心中埋怨，在心中想，然后慢慢的说出来，然后自责，那最后其实就整个大崩溃，因为那个崩溃其实就会 包含着不只是言语，还包含整个身心情绪，是整个爆发出来，某方面也整个开始放松。
1: 嗯哼，
0: 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在他在那个照顾的过程都可以想象，其实因为我觉得父母在照顾子女跟子女照顾父母，我觉得他本身就会有不同的考量，因为对于子女来说，很多子女他在照顾会，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的生活不见了。
1: 嗯哼，
0: 自己的生活不见了，但我觉得父母这一块好像不担心自己的生活不见了，我会觉得那种比重不太一样。那当然可以理解乐乐，我觉得乐乐会想到爸爸当初照顾他的那个过程，我也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照顾在担任照顾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又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就不见了。
1: 嗯哼，
0: 那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很累，然后自己其实付出很多，我觉得很多东西就围在牺牲这件事情上。
1: 嗯，
0: 就是我今天照顾好像我牺牲了什么东西。
1: 嗯哼，
0: 可是但我们自己也会知道说，其实它不是只有牺牲，因为别人也为我们牺牲过，所以我觉得就一直陷在这样的纠结。所以我觉得崩溃，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复原力的开始，或者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1: 嗯哼，那文琪呢？
2: 嗯哼，我觉得崩溃会是一个，我觉得在刚刚说完中文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孩子，就是之前服务过的一个少年，然后那个少年其实一直都在，因为妈妈就是都用药，所以他精神状况是不好，常常都是要半夜紧急或妈妈发作的时候，他就陪着要去就医，在他国小到国中阶段。那我记得有一次半夜他就打来大哭，哭到一个极致，就是为什么我要有这个妈妈？
1: 嗯，
2: 为什么我才多少，我才几岁，为什么我要这么的要去负担承担这样的事情？
1: 嗯，
2: 对。然后那一次的大哭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除了他是很崩溃的吼出来，然后那个吼出来里面某个程度我也看到他就是释放，就说哭完就说你告诉我，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说或者你问我，你跟我说我是不是已经到底了？我到底了，我应该不会再差了嘛。对，然后我就默默告诉他说，对啊，有可能你已经到底了，可以了。对，那你哭过眼泪擦一擦，他说，那他就把眼泪，他就说隔天他会跟我回归说，哎，他哭完之后他反倒是睡得好的。对，然后因为他都是盯着他，有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就是我妈妈，我就丢不掉他。对，这就是亲情，我就是丢不掉他，但是我又好痛苦。我相信在每一个现在身负照顾者一定都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可能要他不见，我把这个压力不见的时候，也许就这个人不在，可是我不要他不在啊，他又不可能好了。对，我相信很多照顾者的心情都是这样。可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崩溃的时候，那些盯着的东西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确会是重新你再看到有些可能的时候。
1: 我们这个节目果然叫做爱的复原力，就是两位对于崩溃的诠释都是正向的，也确实也是，就像碧琪所说的嘛，它可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或是一个出口，然后就像文琪说，我就到底了，然后当我宣泄出来之后，我就是重新开始的。对，也许我们真的就是要转换我们不同的目光，跟我们转换我们不同的看见，我们才会知道在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崩溃到底它其实有它生命的意义。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Shuwa。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时，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对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把那些没有说完的话好好的说清楚。我们也谈到了崩溃在复原力里面它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最后的这段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想借由两位来宾再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其他的议题。想再请教两位，就是这部戏的导演是刘若英，然后他曾经在受访的过程中，他形容说他的设定是这部戏的父女的关系，他们是相依为命，但是不互相依赖。可是我觉得这几个字对我来讲也是有一点点矛盾，但是又很玄。可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但是好像又有它的道理。我们怎样在面对生病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拿捏，就是我们付出的关怀还有我们自己心保持的心理界限的平衡，我们才不太可能让爱变成好像很窒息的一个负担。就像陈乐脱口而出的我要丢下你，又像在上一段碧琪所分享说，有时候好像一直陷入我是不是在牺牲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两位不晓得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觉得那个，因为我觉得秦汉在里面爸爸这个角色其实对我来说是蛮特别的，尤其是因为像我们身边有时候长辈，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无奈的是，我们身边的长辈可能不晓得他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样去生活，或者是其实甚至也没有像剧中秦汉饰演这个爸爸有这么独立的一个，他很明确他喜欢什么，他想做什么，他就是他的追求是什么。我觉得在里面爸爸是非常明确的，那你说陈乐的他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一致被评判为就是他们两个就很做自己的一对父母对，我觉得蛮有趣，他们两个就是就你们都很做自己啊，其实自己想要什么生活，其实你们就是就

0: 这样的自在的生活、
1: 嗯、
0: 但你说他们不依赖吗？其实我也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也会看到秦汉这个爸爸其实他时不时也希望跟自己的孩子保持一些联系、
1: 嗯、
0: 所以虽然会有点失落，因为我觉得后面在看他就是每次录的那个影片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后来呢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过程当中爸爸是试图想要跟他有一些联系的、
1: 嗯、
0: 可是爸爸也会知道说哎，乐乐在忙或者什么那就没关系、
1: 嗯、
0: 那他就做自己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也会看到其实说我们说完全不依赖，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在彼此有自己的生活同时怎么样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联系，我觉得是在里面也可以看到的。那甚至可能在面对生病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矛盾就是当今天这爸爸生病的时候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反而会，我觉得这个爸爸很努力，就算在他生病了他还是要 保持他原本生活的追求、
1: 嗯、
0: 他想要这样生活，他想要这样的喜好，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对于照顾的人来说，要照顾人的人来说会觉得这个反而会增加他的照顾的 loading 负荷、
1: 嗯、
0: 所以反而 我觉得在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也就会去思考到说哎，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在照顾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怎么样比较方便，或我们又回到，因为他一直会提到说我们在照顾老人家一下照顾孩子一下就会我是为了你好，所以反而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可能会去限缩了其实这被照顾的人他的生活选择。所以在看到里面的时候会看到这个部分。
1: 嗯，那你因为你刚刚分享的是两者嘛，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他们不同的角度，所以他们在看待照顾这件事情可能就有不同的出发点、
0: 嗯、
1: 那你有没有看见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一个想法，就是、
0: 嗯、
1: 我们看到的都是极尽前端是有点极尽崩溃的陈乐乐，可是后端他自己找出了一个方式，就是你有看到他怎么样去保持他的这个心理平衡的界限、
0: 嗯、
1: 而反而不是一种好像很窒息的牺牲，而是他因为爱所以他做出这些。
0: 嗯，
1: 对
0: 对，其实他我觉得后来乐乐他有转化了一些方式，我觉得一开始照顾然后埋怨啊，但我觉得崩溃之后、
1: 嗯、
0: 其实开始也会去想说怎么样让自己的爸爸其实是比较舒服的，甚至他我觉得他也会让爸爸去怎么样去开心、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东西忘记了，可是他也试图想让爸爸记住某一些开心的感觉、
1: 嗯、哼，
0: 因为他们做的一些吐西瓜或雨中、
1: 嗯、
0: 就是他也试图让逐渐忘记很多事情的爸爸去回过头来去记得或者是去感受到他曾经觉得快乐的一些时刻。
1: 嗯哼，
0: 就是
1: 好，那文琪呢，你怎么样去看待就是我们在一个很沉重的照顾里面，就是我们付出关怀跟保持心理界限平衡这个部分？
2: 嗯，其实坦白讲要维持这个平衡点、
1: 嗯、
2: 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每一个正在照顾的人、
1: 嗯、
2: 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也有这样子正处于这样子、
1: 嗯、
2: 的确很不容易，因为在一开始背负的照顾通常我们也都会想把他想说我们希望他好，
1: 嗯、
2: 但我们的希望他好是我希望他好、
1: 嗯、
2: 但可能这个生病的人不一定觉得这样是好的、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有点像不管你今天是有没有委托其他专业或者是你自己去照顾、
1: 嗯、
2: 的确在照顾的这个历程里面前半段一定会需要有点像就像陈乐乐一样，就是你用他自己的方法想象，然后我可能我就这样去照顾、
1: 嗯、
2: 我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我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跟乐趣，我只知道我要照顾你、
1: 嗯、
2: 对，然后这样的照顾里面可能就无形当中会给他很大的甚至的标准，哎，我希望把他照顾好、
1: 嗯、
2: 可是你当你遇到的是他的反应是不太像你想象的时候，你就会退到原点或者像乐乐这样崩溃、
1: 嗯、
2: 然后想要放弃、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历程都会是一个刚刚我们在一开始谈到的那个接纳的过程、
1: 嗯、
2: 那个接纳的过程不是接纳他生病了、
1: 嗯、
2: 而是接纳你就只有你可以照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部分、
1: 嗯、
2: 那当然当我们接纳说哎，对，我就是得要上那个照顾的位置的时候，我怎么在这他就像我们平常的工作一样，哎，我就不得不这个工作，可是我怎么在工作里面找到也许我可以有的一点掌控感跟我就看得到的一些乐趣、
1: 嗯嗯、
2: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的一些我可以跟他更共享，就像刚刚 B 讲一起吐西瓜子、
1: 嗯嗯、
2: 这西瓜子里面可能不一定是爸爸觉得有兴趣的那个，可是是乐乐跟他觉得、
1: 嗯、
2: 诶，我跟你曾经做过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1: 嗯、
2: 那我觉得在共有的特别是一些不可逆的疾病的时候、
1: 嗯、
2: 有时候得要去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正向经验，因为这个对一个照顾者来讲很重要、
1: 嗯、
2: 因为你照顾人可能就会慢慢生命慢慢的在消失、
1: 嗯、
2: 你以后记得了除了你觉得照顾他辛苦之外、
1: 嗯、
2: 更多的时候是你在照顾他期间里面那个共同开心的记忆。
1: 嗯嗯嗯，好， 因为两位的一个分享里面，也确实就像刚刚文姐讲的，我们会

0: 回到我们上一段节目可能谈到，其实接纳好像才有办法让你后面往下。那当然不管你碧琪或是文琪所分享到的，其实我不管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他是不是还记得，或者是他是不是还有可以跟你共同创造刚刚文琪所说的我们共享共乐，我们其实坦白讲我们不太知道他记不记得，或他现在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两位的分享里面让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先不管你记不记得，忘了我记得嘛，那我也 不在乎你记不记得，我先抓住某一些是我可以控制的记忆，或是某些是我可以创造的记忆，这个控制感抓回来之后，自己心里的平衡界限好像也会出来。对，就像你说的吐西瓜子，又或者是像他好像有一段是在看相簿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乐乐
1: 不同国家
0: 哦，在看
1: 那个吗？
0: 那但那好像是爸爸，
1: 那是
0: 爸爸过世以后，对，就前段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找到某一些东西，不管是创造新的或是旧的，但是他找回一些至少生活不是这么失控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平衡的界限才会出来。我觉得这一块，然后也像刚刚你们所说的，其实你得接纳，好像真的我不得不怎么样。可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面对的部分。那最后想请教两位，就是因为在片中除了乐乐之外，她还有两位闺蜜，那所以乐乐都会去跟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定期的一个聚会嘛，那乐乐会去跟他们就是说彼此去分享目前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讲到这里，我 脑中有一个题外的，不是这个想要跟你们问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部戏也蛮妙，他在戏的很后面的时候，那我们看见了另外两个闺蜜真实的生活样貌。可是这也是人性美妙的地方，她们两个其实在经历了生命中不同苦痛，但她们在后面撑着乐乐，她们彼此都没有说出来。尤其是那个家庭主妇生两个孩子，原来她的爸爸妈妈也在机构，哎，有没有透过那通电话，你就会觉得哇，人跟人之间还是有很多的爱的一个关联跟存在。好，然后想要问你们，就是像这样子，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好像在濒临很极度，甚至是一些困难，或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极度觉得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好像外部的朋友圈反而会有时候比我们原生家庭，或者是原生家庭不管是成员或是什么，更容易提供我们不管是情绪或是缓冲。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这边会想到的比较是，今天不止，我觉得对于要照顾，我觉得有时候当然是被照顾的人才知道整个照顾的过程，可是当今天是跟我们比较亲近，像亲戚啊或什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都会面临一些压力，是你可能会被批判，或者是你可能会被指责，会有这种压力之存在，甚至是期待。但我觉得朋友那个部分，他会比较是很纯然的一种支持，跟你还好吗，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那个东西其实是超乎了，他不会有指责，他比较也不会有很高的期待，他很单纯的就是我是跟我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其实你现在痛苦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会觉得会不太一样。因为如果今天是亲戚的话，我就会想到说我会不会被批判说其实我哪边都没有照顾好，或者是怎么样，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感受。
0: 那文琪你这边呢？
2: 我自己是会觉得说，就是除了家庭内家庭外的成员，他比较可以单纯的只看到你。所以他有一些提醒就会比较是帮我们自己。对，因为有时候家庭的角色，不管今天我都在想说，哇塞，如果我照顾我爸爸，可能你听到就是姑姑啊、叔叔啊、伯伯啊，任何的个或者是自己的弟弟啊或什么的，他们会有自己角色上面必须要去说的话。可这些话不一定是我能够当下就接受的。可是我自己的朋友就不一样啊，因为他不在里面，他没有缴获在里面，没有这些动力的时候，你才会他有时候有时候朋友的一个当头棒喝就会告诉你，哎，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你为什么要做到这么辛苦？你就做好你该做的角色就好了。
0: 对
2: 对，这种很纯然的提醒，有时候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特别中年的时候，因为中年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标准规范，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成功的，所以我们常常在做很多角色的时候，我们无形会把这些标准背在身上，这些可能无限想象的一个更好的背在自己身上，可是却忘了其实你只要做到60分就好了。当你做到60分的时候，才会有那个弹性跟可能出来，你也会比较温柔的去对待自己。
0: 文琪在讲的时候，我的脑中浮现的就是那个陈乐乐跟刘品言，我不知道在里面叫什么名字

0: 刘品言在
1: Susan,
0: 好，谢谢。
1: 对不对？
0: 在公园，在公园的时候聊天，就像你刚刚讲的，陈乐乐不是热奈也跟他讲说，我不够好，我不够孝顺，我没有把爸爸照顾好，我也没有尽到一个女儿责任。他不是就是跟他讲说，你知道让他去这边住，他其实可以更舒服嘛？他给他一些那个疗养院的等等。就像文姐讲的，我很单纯的看到是你这个人，你现在需要什么？你生活中你不一定所有东西。两位都有提到嘛，那个什么亲戚朋友间的动力，还有亲戚朋友间他们的角色，他对你的期待，他那种七嘴八舌，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我们反而可以在外部的朋友圈更得到支撑，或者是说可能更得到我们的情绪需要的 提供的一个支持跟缓冲。 好，那在最后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那你们觉得你们生命中，你们觉得忘了我记得这一部戏你们看完以后，你们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一句话哦。
1: 很多事情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才做。
0: 是，那文琪呢？
2: 我觉得生命的中场啊，就中年的这个时候啊，其实更有机会跟更有一个可能为你的下半场去做开创。
0: 好，非常谢谢两位，很棒的两句话帮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语哦。其实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很像一场突来的雷阵雨，把我们淋得好像就是像落汤鸡一样的措手不及。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原来崩溃跟自责其实都是爱过的证据，就像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而那些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 承受的重担，在我们学会拉开界限，然后我们可以去接纳凡事没有最好的标准之后，其实它都会淬炼成我们生命里面最温柔的韧性，以及最温柔对待我们自己的方式。就像剧名忘了我记得一样，也许我们会忘记某些细节，忘记怎么微笑，但那些被爱过陪伴过的温度，心底深处一定都会深刻的记得。当事情就是接二连三的时候，愿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偶尔可以允许自己哭泣，允许自己崩溃，累的时候别忘了抱抱自己，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我们仍然会以忘了我记得这部戏和听众朋友们继续聊聊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知道人心中所求所想。他也有能力满足人在衣食上的各种需要。然而，他更希望人累积财宝在天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继续和大家来谈耶稣的故事。耶稣将会是我们所有圣经人物故事里头奇数最多的哈，因为呢，新约圣经当中有总共有4卷福音书，有89章的篇幅都在谈

论耶稣的事迹，所以我会分成好几期的内容，按照不同的主题来介绍耶稣的事迹。今天我们要来谈耶稣出来传道之后他所行的神迹。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跟大家说谈到耶稣他在出来侍奉之前他做了一些事情，他受洗，然后受试探，然后他呼召了一些的学生，在圣经里头我们称之为门徒就是来跟随他的一些学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谈耶稣出来传道之后的事迹。耶稣出来传道之后，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了他出来传道之后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的神迹。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在加利利有一个迦拿的地方，有一个人娶亲，然后就办了喜宴。那么耶稣的母亲被请去，那么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所以等于说耶稣跟他的妈妈刚好在这一个娶亲的这一个喜酒上面刚好碰面了。然后呢，这个因为席间大家这个喝酒啊，然后整个气氛非常的热烈，喝一喝之后呢，这个酒就喝尽了。那么在古近东的这个，不管你是娶亲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办筵席哈，那这个酒水用尽了，其实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啊，就是等于就是说，我办桌给人家吃，可是到最后这个东西不够人家吃，好，那这其实是有点掉面子的事情。那么耶稣的母亲跟这一个办筵席的主人应该是有一些的关系，好，那他私底下知道了说，主人家没有酒了，而且呢，这个时候就是时间点已经晚了，这个时间点呢，你要再去其他的地方买酒来，其实是已经来不及的。那么耶稣的母亲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去找到耶稣，然后他就跟耶稣说，这个主人家哈，他们没有酒了。那耶稣其实一开始是不太想要插手这件事情的，他跟他的妈妈说，母亲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没有在他原先的计划当中，他并没有要在这个时候就行神迹。可是呢，他的妈妈就告诉这个主人家的仆人说，你们听耶稣的话，耶稣告诉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所以呢，这个耶稣有一点被赶鸭子上架，这个他妈妈知道说，耶稣一定有能耐可以解决这个主人家的问题，所以呢就直接吩咐这个主人家的仆人说，你们就听耶稣的话，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耶稣就后来他还是出手了哈，他就对这些仆人说，你们去把所有的容器倒满水。好，那么水因为水很容易取得嘛，那其实都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可能在筵席前后让人家洗手洗脚的这些水其实都还有剩。好，那当然酒是没有了。好，但是如果只是洗手洗脚用的这些水是还有的。耶稣就跟这些仆人说，你们把能够装水的容器都装满了水。然后这些仆人就照做嘛，就把容器都装好了水。然后呢，耶稣就说，现在你们可以把这里面的东西摇，就你们现在可以把这些东西摇出来送去给客人喝。那这仆人一开始有点傻眼啊，想说这不是洗脚水吗？洗手洗脚水，然后你刚刚叫我们倒进去，然后现在就摇出来给大家喝。那所以他们就这个摇出来之后就先送给这一个这个筵席的管家哈，就送给这个管理筵席的这个算总招吧。

说，哎、欸，你试试看这个能不能给客人喝哈。然后结果这个管筵席的人呢，他尝了那个舀出来的东西，原本装进容器的是水，可是呢，当舀出来之后，变成了非常好喝的酒，而且呢，还是上等的好酒。那这个管筵席的人，他并不知道这个酒其实是水变成的，是耶稣行的一个神迹，他不知道是水变成酒，他不知道是哪来的。然后呢，所以他就把新郎叫来，跟他讲说：“哎，你真的很奇怪，你有这么好的酒哈、啊，这个你有这么好的酒，居然留到现在才给人家，人家一般筵席都是先摆上好酒哈，等到大家都客人都喝足了，你才上就是比较次等的酒。那你居然把这么好的酒就留到最后，啊，就这样就跟新郎说这样的话哈。那意思就是说，耶稣用水变成的那个酒，甚至还比主人家原本预备的酒还要更好哈，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迦拿的婚宴上面所行的。那耶稣除了这一个跟食物有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跟食物有关的神迹，非常的出名。这是在耶稣已经出来侍奉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着，其实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好了这个耶稣喂饱5000人的一个神迹。这是在耶稣已经出来侍奉了一段时间。好，那因为耶稣出来侍奉之后，他就行很多的神迹，然后他也教导，就是当老师哈，就是有很多的有点类似于演讲这样。他到一个地方，然后有很多人聚集，然后耶稣就开口教导他们一些道理。那所以呢，就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要听他讲道理，然后要请他治病等等的。好，所以呢，那也就是这个神迹就发生在某一天。下午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那因为太多人了，就是没有办法聚集在城镇里面，所以呢，就到城郊外，就到城郊外的这个旷野哈，一个山丘上，耶稣在那里讲道，然后为人治病，然后服侍很多的人。那不知不觉呢，这一场布道会就。已经不小心就开得太晚了哈，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晚了，然后晚饭时间到了。那可是呢，他们并不是在家附近啊，就是什么走5分钟回家就可以吃饭，他们其实已经是出了城外，在郊外的一个山丘上。那这个山丘上当然什么都没有，所以到了晚饭时间，耶稣就说：“哎，我们。”那个耶稣啊，这已经到了晚餐的时间哈，这个应该要请大家散去，然后应该要请大家散去，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好，结果耶稣就跟门徒说：“哎，这个时间他们还要再回到家去吃饭，太晚了，你给他们吃吧。”门徒一听就傻眼，想说：“哎，耶稣啊，你知道多少人吗？”那一天聚集的人，光是男丁啊，就是成年男性啊，光是成年男性就有差不多5000人，还要再加上妇女孩子，可能就7000-8000人。这么多人，我们哪里有这么多的银子可以买饭给他们吃呢？好，就算我们有银子可以买饭好了，去哪里买这么多的饭，然后一次喂饱这么多的人啊？所以门徒一听就傻眼了，他就说：“这个耶稣啊，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在这里，然后喂饱这么多的人。好，可是耶稣就跟他们说，耶稣其实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他跟他的学生讲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其实是要让他的学生也来试试他们的信心，然后试试看他们能不能够。”有依靠上帝的信心哈，所以呢，耶稣就跟他的学生说：“不要担心。”

你们就先下去调查，看这一些所有聚集来听听在这个山丘上听耶稣讲道的这些人当中，有没有人有带食物？所以呢，门徒就下去查了哈，就是问啊，哎，有没有人这个身上有食物的啊？好，结果问了半天，大家都没有带食物，只有一个小孩，他带着一个便当啊，因为妈妈可能怕他小孩子这个下午肚子会饿，所以呢，妈妈给他带了一个便当，里面有5个饼，2条鱼。那这个便当5个饼2条鱼本来就是要给这个小孩吃的，啊，只是要给这个孩子吃而已，所以只有5个饼2条鱼。那所以门徒下去哈，这个5000人在那找，找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便当带来给耶稣说，哎，我们找了半天哈，就只有5个饼2条鱼，啊，这5个饼2条鱼分给这么多人怎么分呢？耶稣就说够了，你们叫众人坐下，好，所以呢，这个门徒就让所有的人就坐在地上，好，可能一排一排，然后一群一群的坐着，好，然后耶稣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然后拿起来对天祝谢，哈，就是做了一个谢饭祷告。就是大概就是说啊，天父啊，感谢你赏赐我们吃的食物啊之类的啊，就把这些食物做了一个用这些食物做了一个谢饭的祷告，然后呢就开始分给那一些坐着的人啊，饼就开始分，鱼也开始分，然后呢分的时候就发生了神奇的事情，那个饼啊一直拨出去。饼也没有变少，那个鱼一直分出去，鱼也没有变少，就这样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分到最后呢，所有的人都吃饱了，还有剩。耶稣就跟门徒说："你们把那一些剩下的食物哈收集起来，就是不要浪费食物。好，所以呢，他们就把大家吃剩的那一些零碎的食物收集起来，居然还可以装满12个篮子，所有的人看见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就说他是真先知啊，我们一定要跟随他。但是耶稣在做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然后所有的人都拥戴他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却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耶稣可以在食物上，这是耶稣所行的关于食物上面有关的神迹。我们来，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我的供应》。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刚刚我们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之后，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在前面讲了两件耶稣与食物有关的神迹，分别是在一个喜宴上面，耶稣用水变成了美酒；另外一个是在旷野的山坡上，耶稣用了 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男丁和其他的妇女孩子。哇，这下子耶稣在人们心中的好感度可以说是直接破表啊，远超过那一些圣殿当中的祭司和律法师。为什么？因为耶稣可以变出食物啊，耶稣可以跟着耶稣，可以有喝不尽的美酒，可以有吃不完的食物，只要跟着耶稣，这辈子就不愁吃穿了。所以前面我们说到，在耶稣喂饱5000人的这个神迹之后，有许多的人跟随耶稣不愿意离开，但是耶稣却做了一件事情，

耶稣主动离开了人群，退避到自己退到山上去。耶稣不要，虽然行了这个神迹，满足人的这个饮食上面的需求，但是他却不愿意这一些人继续再跟随耶稣。为什么？他行了神迹，然后获得了很高的人气之后，却要躲避人群呢？因为耶稣不希望这一些人是为了有吃有穿跟随他。耶稣希望人跟随他，没错，但是他不希望人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不愁吃穿。OK， 事实上，在后来耶稣的这一些教导当中，耶稣曾经教导周围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这个有吃有穿，就是家道丰富。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他有很多的这一个田产，然后呢，他想说，这个我的地哈，出产这么多的食物，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我要把我的现在的仓房拆了，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呢，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我一切的财物。然后呢，我要跟我的灵魂说啊，你有这许多的财物积存啊，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是上帝却要对这样的人说，无知的人呐、啊，如果今天晚上我收走你的灵魂，你预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归谁呢？好，凡是为自己累积财宝，但是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像耶稣教导这些跟随他的人，耶稣也教导他的学生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耶稣讲了，用这个生活上面我们常见的事物来做比喻啊。他说：“你们想想看，天上飞的鸟，也不种，也不收，它没有建仓库，上帝还可以每天养活他，更何况你们比飞鸟是贵重的多啊！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你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呢？啊，连多活一天这个最小的事情，你们尚且没有办法这个做主，为什么你们还忧虑这么多其他的事情呢？”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他说：“你们想想看。”野地里的百合花，它是怎么长起来的？它有每天很辛勤的工作吗？它有纺线为自己做衣裳吗？没有，花就是这样子长。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记得所罗门吗？我们提过，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君王，而且他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这个拥有最多金银财宝的最丰富的一个君王。可是就连所罗门这样一个极尊贵的君王，他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衣裳还不如这一朵野地里的百合花。耶稣告诉他的学生说，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枯萎了，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们美丽的装饰，更何况你们比这些花花草草贵重的多，上帝岂不是会看过你们每一天的需要吗？所以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这一些都是短暂的。你们每一天所需用的东西，上帝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些身外之物，上帝就都加给你们了。所以呢，耶稣的教导是说，你们要看重，你们真正要看重的是生命，是生命的品质，那才是能够存到永远的。

所有我们今天吃的、穿的、用的这一些所谓身外之物，是只是短暂的年日当中所需要用到的东西，不要把心思放在这个上面。

追求上帝。好，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才算是追求上帝呢？是每天祷告吗？是认真参加聚会吗？不是。耶稣说的寻求上帝，其实就是活出善行。他说呢，你们要追求，你们不要看重这些身外之物。那么那我们要不看重身外之物，那我们要做什么？耶稣说，你们要把自己有的拿出来周济穷人，把自己有的拿出来行善，帮助贫穷的人，这样就是累积财宝在天上。在马可福音十章，有记载了一些事情，就是耶稣在这个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少年官跑来找耶稣，他就跑过来跪在耶稣的前面，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耶稣就对他说：“这个，你晓得十诫哈，就是摩西律法里头的十诫哈，诫命你是晓得的。十诫里面说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等等这一些。”你这一些诫命是你是晓得的，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十诫，那所以你是知道十诫的，你就照着去行吧。然后这个可爱的少年官，他跟耶稣说：“老师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那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跟他讲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但是你从小到大做得非常好，但是你还缺少一件事。要承受永生的话，你还缺少一件事，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样就可以累积财宝在天上。然后你把所有的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之后呢，你来跟从我。”耶稣要收他做门徒哈，但是这一个少年官，他听见他听见了这话，就变脸了哈，然后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所以为什么他不用杀人、奸淫、偷盗，不用做假见证，然后也孝敬父母？他从小在这个摩西律法上面就是一个最棒的模范生。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什么都不缺，所以他当然不需要去做那一些。我如果今天很有钱，我还需要偷盗干嘛呢？我根本不用偷，因为我自己的钱都用不完了，我干嘛偷？他就是这样一个，他就是这样一个少年人，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长大，拥有的非常多。那所以呢，所以遵守十诫对他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耶稣挑战他，不要把心思放在这一些身外之物上。耶稣挑战他，把你所有的变卖了，抛下这所有的一切，来跟从我。那这一个少年官就卡关了啊，因为他的产业实在太多了。他没有办法放弃，那所以呢，因为他后来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就没有办法做到耶稣要求他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后来就有点感叹哈，就跟他的学生说：“哎，有钱的人哦，要进上帝的国特别难哦。”那门徒就说：“哎，耶稣啊，那我们这一些来跟从你的人哈。”我们是已经撇下了我们的，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啦。耶稣呼召了几个门徒哈，有一些原本是做这个税吏的啊，原本是做这个渔夫的，好，那他们都丢下了自己手中的工作，然后也告别了他们的家人，然后跟随耶稣，就是这一些学生们跟着耶稣是。
耶稣去到哪，他们就跟他他们

们就跟到哪里的，他们是跟着耶稣，跟着耶稣去流浪，可以这么说哈。耶稣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他们是撇下了一切跟随耶稣，然后耶稣侍奉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打下手哈。然后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一起聆听的。所以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是已经完全放下了自己原本的生活来跟随耶稣。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那我们会得什么呢？”耶稣说：“凡是为我和福音撇下这一切的，在今世要得百倍，在来世要得永生。”所以这是耶稣的教导。虽然他可以行很多的神迹，他可以满足人各种衣食上的需要，但是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教导他的学生，不要把眼光摆在吃什么穿什么上面，而是要累积财宝在天上。怎么样做累积财宝在天上？就是抛下所有的来跟从主，将你所拥有的拿去帮助穷人。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基督是我满足》。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事迹。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聚焦在耶稣关于食物的事迹的神迹上面。耶稣他能够变水为酒，耶稣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好几千人，哇，这都是惊掉一地眼球的神迹啊！耶稣能够凭空变出食物和美酒，那岂不是跟着耶稣就不愁吃穿了吗？确实，有许多人抱持着这样的想法跟随耶稣，想要靠着他吃香喝辣，但耶稣却从这些人当中溜走了。他知道这些人是为了食物而跟随他，不是为了真理，不是为了永生。耶稣告诉门徒，不要为了那必坏的食物而努力，要为了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努力。什么是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呢？绝对不是加很多防腐剂的那一种啊，因为就算是泡面加了防腐剂，也最多就是放一年。耶稣说的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累积在天上的财宝。财宝只有存在天上，才不会有虫咬，才不会有人偷，比放在银行还保险。但问题来了，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累积财宝在天上呢？耶稣说，就是要用我们在世上所有的钱财去帮助穷人，热心行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喜欢钱财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在这个世上，有多少人劳碌一生就为了勉强得温饱？还有一些人，他其实不缺钱，但是有了钱之后还想要更多的钱，所以就在各种金钱游戏当中流连。可是耶稣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即便你赚再多的钱，拥有金子

房子、车子、妻子、孩子，五子登科。但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到人生终点的时候，每个人都一样，只有一个骨灰坛。耶稣告诉我们，有一种另类的赚钱法，就是累积财宝在天上，那才是能够存到永恒的。只要我们愿意行善，帮助贫穷人，我们在天上的户头就开始进账了。亲爱的朋友，你想要短暂的钱财，还是永恒的财宝呢？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透过耶稣教导我们，钱财乃是身外之物，真正能够存到永远的是爱神爱人的心。求你帮助我们，虽然生活当中离不开钱，可能我们有一些人正在为了金钱而愁烦，为了每一天能够温饱而挣扎，但是上帝啊，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从这一些生活的需要当中跳脱出来，看见还有一个能够存到永远的价值，就是爱神爱人跟随你。谢谢主，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我们要谈到教室里的潜规则，我们已经做了，今天是第五集了。很欢迎你回到今天，同样犯错，一个叫失误，一个叫累犯。我们在前面几集讲了老师对孩子的整体印象，真诚助人和表演讨好的分界。勤能补拙，怎么样换来老师的耐心？还有有问有答这把双面刃。今天这一集，我想讲一个比较沉重，但我觉得是整个系列里面最需要被讲出来的潜规则。同一个孩子犯了同一件过错，如果他学业表现好，老师很容易把这当成一个小失误，但如果他学业表现不好，老师却很容易把他看成一个麻烦制造者，一个累犯。这个双重标准不是哪一个老师特别偏心，而是一个非常普遍，几乎每个老师都会不自觉落入的心理机制。今天我想先从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讲起，再带大家看清楚这个机制如何运作。老罗斯福总统有一句话，流传得很广，那现在几乎大家都已经不太记得他确定出处于哪里，他什么时候说的，他说的情况是在什么样子的氛围当中说出这句话。不过他流传得很广，倒是真的。他说，如果只教育一个人的头脑，却不教育他的品德，等于是在培养一个对社会的威胁。他还说过更直接的一句话：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可能只会去偷一辆货运车厢里面的东西，但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可能会把整条铁路都偷走。我要先跟大家说清楚，这句话流传了很久，几乎所有的名言网站都把它归在老罗斯福总统身上。但是当我自己去查证的时候，并没有确切的找到说是哪一年、哪一场演讲、哪一本书里面讲出来的原始出处。

处。那之所以我会把它当做一句是广为流传、意义深刻的话来跟大家分享，只希望能够借这些话、这些字句呢，来引出今天我想要讲的核心思想。我不会跟大家说这是100%考证过的历史文献啊。这句话讲的那个年代背景是美国铁路大亨的年代，当时确实有不少人靠着聪明的手段，在铁路产业上敛了大财，却完全不在乎这些手段对社会、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所以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在提醒我们，学业上的聪明和品德上的良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轴线。一个人可以在其中一条轴线上很强，在另一条轴线上却很弱。我引用这句话，不只是想说学业好的孩子品德就有问题啊。完全不是这样子，我想用它来做一个开头，因为它刚好点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直接套用到另一个完全无关的方面去评断他。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直接套用到另外一个完全无关的方面去判断他。这个倾向套用到教室里，就变成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潜规则。跟大家提一个真实的案例，我自己看过太多这样的场景，而且这个现象不分学校、不分地区，我相信很多老师、很多家长心里都有过类似的画面。一个孩子学业成绩很好，如果他做了一些不太对的事情，可能是欺负了其他的同学，可能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对老师可能有些时候出言没有礼貌可能是做了什么破坏规矩的事情，老师第一个反应常常是不可置信，对不对？这不太像他会做的事吧？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会不会是别的孩子先挑起的？他最近情况是不是不好？这种反应不是老师故意的要去包庇，是老师心里的对这个孩子已经建立起来的整体印象，让老师下意识的先去找一个让这件事情合理化的解释。但另一种孩子，从开学没多久，就已经被老师在心里贴上了“麻烦制造者”的这个标签。我自己亲眼看过，隔壁班的那个老师，那位老师哦，他整整一个学年，不管那个孩子那一天表现得多么努力，多么有进步，这个老师看见他，第一个反应，永远是，这孩子我看到他就很烦。这句话我听了很多年都还记得，因为它代表的不是这个孩子那一天做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而是这个孩子已经变成了老师心里一个固定的负面的符号。同样是犯错，学业强的孩子得到的是失误这个解释，意外的这个想法。一次性的，一种情境造成的，不代表他这个人的本质的事件。相反的，学业弱，或是已经被贴上标签的孩子，得到的就是累犯这个解释。这次的事情又一次，只是说又再一次证明了他本来就是这样。研究支撑，这不是个案。这个机制是有名称的哦。我们刚才说这个现象在教育心理学界早就有系统性的研究在讨论着，而且它跟我们第一集讲的光环效应是同一个家族里面的机制，只是反过来运作。有一篇很早期，但是非常经典的研究。

究，是1993年由 Abakov 跟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他们专门去看老师在评估学生干扰行为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对这个学生整体印象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老师对学生行为问题的评分，确确实实受到一种光环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老师对这个孩子整体的好感或反感，会渗透进老师对他这次具体行为的解读，而不是单纯的观察，客观的去看这个行为本身有多严重。更近期的研究也持续验证这个现象，有研究专门去看老师对霸凌者啊、受害者啊以及友善助人的学生这几种角色的判断，结果发现，老师对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会地位的整体观感，会直接影响老师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霸凌者的准确度。也就是说，一个学业表现好、社会地位高的孩子，即使真的做出了带有攻击性、伤害别人的行为，老师也比较不容易把他归类为霸凌者。老师会想出其他的名称来解读这件事情。而一个已经被认定为比较弱势、比较边缘的孩子，反而更容易被贴上这个标签，即使他做的事情的程度上可能更轻。那这套机制背后还有一个更早就被提出的理论基础，叫做标签理论。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labeling theory，标签理论。这个理论最早是用在犯罪学跟社会学里。犯罪学跟社会学不是教育学，它讲的是一个人，当他被贴上某一种负面标签之后，这个标签本身会反过来影响别人对他的后续行为的解读方式，甚至会影响这个人他自己对自己的认同。一旦麻烦制造者这个标签贴上去，接下来这个孩子做的任何一件稍微有一点点负面色彩的事情，就会被自动的拿来印证这个标签，而不会被当做一次独立的事件来对待。这跟我们在第一集讲的毕马龙效应刚好是一体两面。毕马龙效应讲的是正向期望就会变正向的现实。标签理论加上光环效应讲的，那这个方面，如果您前几次没有收听到节目的话，真的很鼓励大家能够回去听我们存档的节目，很重要，要听到光环效应，所以之后的节目你才能够理解这些不同的效应它是如何作用在我们心理学上。所以标签理论加上光环效应讲的是负向印象，怎么样变成一个孩子一整年？甚至好几年都甩不掉的命运。那我们说说行政视角啊，我做行政的这几年，看过的不只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孩子的判断，我看的是这个判断怎么在整个学校的系统里被传递、被放大。有一个我必须很诚实讲出来的现象，这个标签常常会跟着学孩子，常常会跟着孩子，在学校里面从这个老师传到下一个老师，甚至还会传到下一间学校。如果说后来转学的话，开学前的交接、跨年级的转介记录，甚至只是老师在休息室里面的闲聊，都可能让一个麻烦制造者的印象，在这个孩子还没有进入到新班级之前，就已经先一步来到了新的老师的耳朵里。这个现象让我特别担心，因为它意味着一个孩子
如果在

某一年，因为某些原因被贴上了这个标签。他要靠自己在接下来的每一年重新证明自己，需要花费的力气远远超过一个从来没有被贴过标签的孩子。你想想，这个孩子该是多辛苦啊！我也看过反过来的状况，一个学业表现优异、深受老师喜爱的孩子，如果做出了真正比较严重、需要被正视的行为，因为大家都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反而错过了最早可以介入、可以帮助他调整的时间点。这对这个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伤害，只是伤害的方向不一样。他得到的不是过度的惩罚，而是过度的纵容。这两种都不是真正对孩子好的对待方式。所以我想要给家长的具体建议，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担心和伤心，所以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节目，让能够听到的家长，能够听到的老师们，能够得到对于我们的学生，对于我们的孩子有些许帮助的一些理论基础上面的认识，所以我们不再重蹈覆辙。第一，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被贴上了某种负面的标签，越早处理越好，不要等。标签理论告诉我们，标签贴得越久，要撕下来就越难，因为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被放进这个标签的框架里面去解读。如果你感觉到了老师对孩子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负面的看法，请主动、诚恳的，我要说3次，诚恳的，不是兴师问罪哦，找老师谈一谈，把孩子在这件事情之外真正的努力和进步具体的说出来。这个动作越早做，效果越好。我觉得最好的时间呢，就是你第一天开学，第一天开学就先让老师认识你。老师他对家长的心防放下来了，之后你再找机会跟老师谈过去的负面标签的事情，老师的接受度会越高的。千万不要让你自己和老师的第一次的对话哦，就是在讲负面标签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每一段对话，家长和老师之间，第一次说话绝对都是正面的。好，第二点，不要因为孩子学业表现好，就忽略他在行为品德上可能需要被纠正的地方。我们引用的那句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学业上的聪明跟品德上的良善是两条不同的轴线。如果老师因为光环效应对你的孩子的某些行为过度宽容，家长自己在家里要把这个把关的责任扛起来，不要让孩子觉得只要我成绩好，我犯什么错都没关系。第三，主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尽量具体，就事论事，请避免让对话变成一个他是不是一个坏孩子啊？这种很笼统、整体性的标签式的讨论，把焦点放在这一次具体的孩子改变了什么，具体的孩子努力了些什么，下一次怎么样帮孩子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好一些，这样子就是非常重点式的、具体的就事论事。我们不要让整段对话都是环绕着老师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这样子只会让这个整个标签的框架更加的加深。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一句话作结：老师愿不愿意把一次犯错当成一个失误，还是当成又一次的累犯，往往决定的事情不是这件事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这个孩子在老师心里已经被放入了哪一个分类。下一集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系列里面最让家长措手不及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一直在制造麻烦，

老师有100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视线里面消失，而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就下一集见。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啊，我还是把上次我们的秀英请回来，因为我觉得她人生的转变哈，就是一看就是应该有很多的故事。那我就接着上一次的题目哈，我要来问秀英说，哎，秀英你好，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发现你丢了什么东西？就是在你的人生的过程中，你把什么重要的弄丢了？嗯，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对，
1: 没有认真都有想过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0: 但是我有想过，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说我在我的人生中，我弄丢了什么东西，因为每次都快速的往前跑，可是呢？我们弄丢了旁边很重要沿途的风景，还有沿途的人事物，有些是我们很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快速冲刺要活下去，我们把自己弄丢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好像是真的把自己弄丢了。
0: 啊，自己弄丢了，对不对？
1: 啊，
0: 对。那所以呢，我们就从就是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人生哈，你人生中你弄丢了什么人、什么的事情、什么的东西？
1: 好，
0: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哦，
1: 真的。
0: 因为我就问过我的朋友，我说。你就是一路走过来，因为我们都是已经是年过半百了，迈入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那我们在回首过去的时候，哎，好像人生很多的风景我们都错失了。对，
1: 没错。
0: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从我的父母来说，我觉得我常常会懊悔我在有能力的时候没有多孝顺我的爸爸妈妈。那我想说他们养，因为我们家六个小孩嘛，那爸爸妈妈养我们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可是我觉得当我能够赚钱的时候哈，但我的钱都是在那个年代，钱就是还不是打进账户，都是给你一个信封袋，信封袋还用订书机钉起来。我是纹风不动的把那个钱交给妈妈，因为妈妈要养六个孩子，一直都是很不容易的。我是全数交，可是我觉得在妈妈很需要我陪伴的过程中，哈，我却顾了自己的事情，就又好像觉得。使用妈妈哈，我用使用来说，使用妈妈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忘了妈妈也有她的孤单、她的寂寞、她的需要。像我现在就觉得我自己是独居老人嘛，

0: 那我就觉得我很渴望我的孩子 来陪伴我、
1: 哦、
0: 就给我一声问候啊，一声温馨啊什么的，对，然后就觉得哎，我就会想到妈妈那时候啊，妈妈是老师嘛哈，她就是退就是为了照顾我们她就离职了然后他把我们都照顾大了，在每个阶段的过程中，我都觉得他是用尽他的全力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可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从没有跟我们讲，他仍然还是照顾我们。我就记得我都快到40岁了，我妈妈还帮我买新衣服。哎，对啊，还会到我上班的地方说，哎，我给你买了什么新衣服啦，什么时候回家的时候还会帮我的整理整理东西啊，整理皮包，说，哎呀，你看你的什么东西没有带啊，这样子啊，然后说，哎，你这个钱不要乱撒在皮包里面什么的。可是呢，当他最需要我的时候，可是我因为不在同一个县市里面，所以来的时候呢，我还记得他都是说，哎，小姐回来了，赶快请那个佣人哈，帮我照顾我，说她最喜欢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我只是就是窝在她的身边陪她聊天什么的，可是没有想过她心里面真正需要什么。然后当她已经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我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跟妈妈中间那个互动哈，还有那个爱表达我对他的爱弄丢了。那你呢？
1: 其实我真的也没有很认真想过到底把什么东西弄丢了。一直在想说到自己懂事长大，感觉自己成熟以后，觉得自己应该追求的就是到底我生活的价值是什么。可是今天应该仔细想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刚刚微微听到跟他们妈妈的相处，其实也唤起我的一些的思念。虽然我知道我妈妈是一个不识字的一个女人，所以在成长学习的过程当中，她只是把我们喂饱就好了。
0: 喂饱就很难了
1: 对，是的确，对，在他们那个年代把我们喂饱也不简单。
0: 不简单。
1: 对。
0: 对。
1: 那我们家的东西就是我们餐桌上其实也是蛮简单的了。就是饭还有妈妈炒的肉松或者是一盘可以把就是味道可以拌猪油拌饭。对，我觉得记得最仔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我是吃酱油长大的。所以别人就觉得，哎，自己是可以长大越来越白，可是我从小到大没有白过。我觉得皮肤永远都是黑漆漆的。所以
0: 哎，你猪肉拌饭可以长得这么高身材这么好。哎，好像那个吃饭也可以长成这个样子啊，这。
1: 是
0: 都不简单啊。
1: 对，想起妈妈，其实我最纪念她的一件事情是她包的粽子。
0: 哦，
1: 所以世界上所有每一摊的粽子其实我都觉得很难吃，只有我妈妈包的粽子是最好吃。
0: 哦，妈妈包什么样的粽子？
1: 我记得每次当端午节来的时候就开始洗粽叶。然后妈妈就炒萝卜，然后还有五花肉
0: 啊，五花肉啊，
1: 对，然后大家就坐在后院里，就那一个粽绳子，然后大家就开始包粽子。可是虽然会包，可是那味道永远都调不出来那个味道。所以没有把这件事情学会也是一个遗憾。对，就是觉得妈妈那时候觉得什么要学要学，可是我们从来不愿意，我们总觉得有妈在就好。
0: 有妈在，对啊，有妈在就有的吃啊。对
1: 对，可是那个味道真的太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房间所有的粽子每吃一口的时候就咱还是觉得都没有
0: 妈
1: 妈
0: 的
1: 味道。对
0: 啊，
1: 虽然妈妈不识字，然后爸爸只不过是四字而已，所以我们家庭教育上其实也没有非常严格。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是只要乖乖的就好。所以就是只要上学，到学校乖乖吃完便当回到家，成绩如何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对，虽然自己想努力，

0: 没有这么需要花很多心思在课业上。
1: 嗯，
0: 就这样长大了。
1: 嗯，
0: 对。那我丢掉了什么？我真的
1: 情感上
0: 是爸爸妈妈在我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们给我的那个留下来的那个念想，就是妈妈就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就是一个很淳朴的妈妈。对，她没有很特别，可是她永远就是很安安静静，就是为了这个家，就是做饭，
1: 操持家务一辈子。
0: 对，那我记得妈妈生病的时候，她当罹患大肠癌的时候，那段时间，对我们整个家人来讲，我们是轮流在陪伴他。他告诉我，他的嘴巴好像隔了一层玻璃，他吃东西的时候完全没有味道。
1: 哇，
0: 我们很心疼。
1: 嗯
0: 嗯，那妈妈越害怕去面对很多事情。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在那段时间，大家都轮流在他身边。
1: 嗯。
0: 那妈妈也很勇敢，都告诉我们她没事。
1: 嗯，
0: 最后我记得在她快要走之前的几个月，所以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基督徒，我也为妈妈祷告。
1: 嗯嗯，
0: 很奇妙的，上帝最后也拣选了妈妈。
1: 哇，
0: 在她将近就是身体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者也到家里为他做受洗，就是受洗，就是点水礼的一个祷告，让他接受上帝。这是我最感恩的一件事。
1: 哇！
0: 所以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所以那时候我也其实我跟上帝要一个礼物，我说，既然我是唯一的基督徒，那他应该能够成就，因为我记得像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也希望发生在我的家庭里头，
1: 真的就发生了。
0: 是因为妈妈信主了，所以在妈妈的葬礼的所有的过程，其实因为我是唯一的基督徒，也发生了很多争执，因为我希望用基督教的方式，可是哥哥姐姐们他们不能接受，所以当初他们也对我很多的不谅解。对，在那个在那个仪式上，他们总觉得我不孝顺
1: 啊。过程中，
0: 对，那我也坚持了，那可是他们也接纳了，所以也感谢神，没有很多的争执、
1: 后续的伤害，这样子。
0: 对、
1: 啊，
0: 大家还是很顺利的办了这个仪式。对，那是对妈妈的一个十年。那我在其实好像也把妈妈给搞丢了。
1: 对，
0: 是没有好好认真的陪伴她。
1: 对，
0: 现在回想起来是这么一回事。
1: 而且我们正在进行中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很期待的哈，当然并不会如我们的愿，但是我觉得人生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重要的人事物弄丢了。所以这是要回归到我们心里，要很早的知道，因为弄丢之前是什么没有弄清楚。婚姻也是一样，
0: 是
1: 爱情也是一样，
0: 是
1: 对不对？亲情也是一样要不然我们对小孩的施压哈，我们对爱情的一个憧憬哈，还有我们对各方面，像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早点懂事，我会花很多的时间陪我的爸爸，陪我的妈妈。对，尤其当我爸爸在医院的时候，那我爸爸是一个非常严谨严以律己的人，然后他是我一生中的榜样。对，然后他你看他在家中他都是穿着得体，就我们那时候没有冷气很热，他绝对不会在我们身前面穿什么背心，都是穿一个有袖子的汗衫，穿一个西装裤还有系皮带，不会什么穿个内裤，这样从来不会，就是非常注重。可是呢，当他在医院的时候，人家给他包尿布，然后帮他洗澡的时候就用轮椅推坐在椅子上推，然后用那个水管在他身上冲。

0: 那我就非常非常难过，就是说，对，就是因为父母太爱我们了，我们都觉得很多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的。
1: 嗯，
0: 而且我每次你看我，我爸爸过世，快四十年了。
1: 嗯，
0: 对，可是。我想起他的时候，我都会掉眼泪。
1: 嗯，
0: 因为第一，他在我生命中，他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守信用，
1: 是，
0: 就是他信守承诺，没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相信他，他说得到，一定做得到。
1: 嗯，
0: 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再值得我这么相信的人了。
1: 嗯，
0: 就是那时候。什么刮台风天啊，放学了还没有来接，我从来没有害怕过。
1: 嗯，
0: 走，爸爸一定会来接我。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在亲情这个部分，我觉得我把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哈，真的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因为觉得都理所当然嘛。所以这是我生命中觉得，忘丢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讲到这个事会带着感伤的，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来聊我们到底把生命中什么重要的事情弄丢了。
1: 好，
0: 这个事情包括人，包括情感，包括事情，包括我们的兴趣，包括我们最珍贵的物件。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东热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因为我们在盘点我们人生的时候，就会想说，人家现在都说断舍离嘛，我们在物件上做盘点，其实在我们生命中，在情感上也做盘点，然后在说。我们这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有用吗？那我们到底把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弄丢了呢？所以我邀秀英来的时候，我也是想说我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你认为重要的跟我认为重要的不一样。
1: 是。
0: 好，那秀英你来谈谈看。
1: 好的。

0: 到底把什么的运动丢了呢？其实在成长过程，然后到步入婚姻，然后到现在做一个很称职的单亲妈妈，那回顾的这段时间其实当婚姻破碎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怎么没有把这件事情搞好。其实我当初结婚，我认为我一定会死守到老，可是没想到出了这么多状况。可因为这些状况也导致我的两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觉没有经历什么，可是又实际上又觉得他们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上长大。所以我也常常求阿爸天父告诉我说，因为他们已经将近20年吧，就是我离开这个婚姻20多年了，那这20多年他们家里，这不是他们家，是我的家我的家里头没有一个称职的爸爸，一个这样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对孩子的成长其实也是一个欠缺。那我女儿在国中的时候曾经非常叛逆，所以在叛逆的时候就是在这国中3年，可是她就读了4年，然后读了4所不同的学校。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很自责，那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而导致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也不断的为着我的女儿做，希望她能够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环境来，好好的做一个学生，做她职分该做的事情。所以把这样的一个事件放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如果我重新来整理那段时间我跟他的交往，我应该不应该像之前那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虽然造成了一些遗憾，可是也感谢神把我的女儿拉回来了，她也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让她在她生命当中，她也觉得我这个妈妈对她来讲，虽然当初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婚姻上的一个让她承受的事情，她对我没有任何的指责。我真的是感谢神的带领，虽然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然后在我的儿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也是一样，虽然他是一个从小蛮听话顺服的一个孩子，所以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是乖乖的，然后一直到长大，在他在生命当中，神也让他因着妈妈认识上帝。所以觉得这是一个我在跟这孩子当中生命最好的一个祝福。虽然人事物这3件事情我似乎搞丢了，可是似乎又拾回来了，因为在所有这样子一个模糊的一些状况之下，这冥冥当中觉得那些遗憾虽然是已经发生了，可是都已经又拾回来的那样子，失而复得的那样感觉。这一切都是相信神在当中给我的一些很多的恩典，让我对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不会因着发生了而一直懊悔，一直歉疚，一直觉得对不起他们。感谢神。那我现在当一切都步入正轨，我把我的债务也做了一些，就是在大概3年前吧，我把我所有背负的债务还清了之后，我重拾了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我要带着我的孩子，然后每年可以出国去旅游，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相聚，让这段时间是我就是在发生事情之后我的一个规划。感谢神，虽然搞丢了，可是神又在后来又给我了，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享受这样子。我觉得人生经历的这一切事情，就是在这起起伏伏当中失而又复得。那我在哪里跌倒的，其实上帝也就在那里把我扶起来，我能够经历这一切。所以我真的搞丢了吗？好像是，可是这些掉了都已经不再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伤害，所以我就可以很勇敢地跟大家说，其实不用害怕失去了什么，那一切都回购再换回来，而且只要你积极正面，然后依靠上帝，这一切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1: 哇，谢谢秀云跟我们谈这么多哈。

0: 因为当我们每次东西失去的时候，那个机会就稍纵即逝。当我们没有弄清楚很多东西的时候，让那个时间就过了。那过了呢，然后我们就当你发现的时候，你觉得已经弄丢了。我觉得包括是一段关系，一段回忆，还有一段感受，甚至是一个机会。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就像刚刚秀云说的，他说上帝会用奇妙的方式让这些的失去在他的手中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他未来要给我们更珍贵的礼物。那可是呢，有时候我们生命中不是弄丢了，而是故意要丢掉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捡了很多的垃圾。对，就是我们丢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拾回来很多不重要的东西，塞满了我们的空间。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时候是时间都是公平的。
1: 是。
0: 那我们的空间里面摆的东西是不是都是最重要的东西呢？有些不是耶。有一次我又记得一个朋友，他说断舍离，他就要来执行，那我们就笑他说你要怎么断舍离因为他什么东西都愿意带回家，说哎呀这个可以用，那个也可以用。就他说他在丢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免洗筷子、免洗汤匙，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就是比如说人家送我们东西，哎呀这个袋子好漂亮啊，这个罐子很好，哎这个玻璃瓶子洗了以后可以装什么东西，但是有在装吗？没有在装。但是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放了很多自以为舍不得的东西，但是你真的在天平上来看的时候，那些重要吗？我们80%都把不重要的东西冲塞在我们的空间生命里面。
1: 是。
0: 对。比如说一段烂掉的感情。也纠结了几十年这样子，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却没有腾出那个空间来迎接新的。有没有这样想过？
1: 有。
0: 要不要谈谈看？
1: 的确。有些东西该丢了都不丢。就一直抓着，没错，的确，谢谢微微的提醒，那也让我想起来，在我生命当中，的确有很多东西，当然那不是真正的东西，那都是一些包袱，我觉得那好像我就背了很重的石头，其实在，婚姻破碎的后半段。前半段加后半段这两段所背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对，那当然前半段一直为了经济巴巴之类的让自己觉得很沉重，可是慢慢觉得当这些生活上的一个基本生活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可是就觉得身上背的很多就是仇恨。当然因为我今天尝试的这一些是他嫁住在我身上的，
0: 对，
1: 所以呢，这样子就觉得，可是感谢主，这些仇恨虽然在里头，可是还好没有。我觉得前半段的时候，我会把这些发怒在孩子身上，所以有时候孩子会觉得我怎么了，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可是我就莫名其妙，都是因为你们，他怎么怎么，都是因为你们爸爸这样，都是不然我不会怎样之类的那些话语说给孩子听。可是在后半段，当我越来越经过了那样子一个状况，还有一些课程上的一些教育，知道其实他们坦白讲他们真的也是无辜的。
0: 对
1: 、所以呢在心目当中的这个愁苦然后这些怨恨其实不应该是他们承受的，所以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必须得到医治之后，然后慢慢的把它给丢掉。我觉得抓的这些东西抓太久了，然后我觉得自己很累然后自己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譬如说我如果到公园去走的时候，我看到别人的爸爸背着自己的儿子或者牵着自己的儿子，我心里头就有莫名的生气起来

0: 就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啊？对，
0: 嗯、为什么别人爸爸是这样可以哈、拉着自己的小孩？那为什么我的生活当中不是？所以我好像有种也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一个心态在里头。

0: 心里头，然后一直背着他，带着他，跟着我一直走。那走着走着，就像我上回提到我手受伤了，我就重新来经历上帝的爱的时候，可是这些东西就慢慢的，上帝又让我把它给放手丢掉了。
1: 对，在意人家的眼光，现在不在意了，对不对？哎，这样是多么轻松的事情、啊、
0: 真的活得很自在。
1: 那你丢掉了很多，就是什么？你自己丢掉了真实的自己，然后做一个虚伪的人，要给别人当什么展览品吗？这样看、
0: 啊、是，所以我不再为自己贴标签了，
1: 不再为自己贴标签。
0: 对，是，
1: 对，所以。过去我们真的在生命中丢了很多东西，甚至丢了做真实的自己。
0: 是，
1: 对，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了，
0: 是，真的不一样。
1: 我们休息一下，再听听看我们在这边闲聊，就是秀英和薇薇，我们两个来聊聊说，那我们未来，我们曾经有丢过，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在剩余的时间里面，然后把这些都找回来。
0: 好的，
1: 只要留重要的，不要的，不重要的都把它丢掉。
0: 是，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0: 好。

0: 哎，你不孤单。我们今天谈到了，好像是两个好朋友谈知心话，说：“哎，你生命里丢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我就想到啊，我父母对我的爱，我错失了能够陪伴他们，表达说：“爸爸妈妈，我是很爱你们的，我非常谢谢你们。”但是这个都已经过去了。那还有呢？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音乐，可是呢，我却选择了一个跟我不一样的职场。好，那现在呢？那我们很多重要的东西，而且别人也说我在音乐方面是比较有这个天赋的哈。那就。那可是我错失了这个时段，那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余生里把我们真正发现很重要的东西重拾回来呢？我要请秀英来谈谈看。你的
1: 是那我也想分享一下，我总觉得之前好像没有认真的去处理去做的或者 是学习的或者去经历的这件事情。那在我现在开始往后的下半场人生，我很希望在这段过程当中，我开始去多方面的学习。那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多的不足，我希望去可以去告诉别人我经历的，那我想要用什么的方式来告诉别人，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学习。不然我也可以侃侃而谈，跟大家说他的真心话。那这方面当然我相信这口条也是要训练的。所以在我的下半场人生，其实我从去年开始，我就安排自己在做一些很多上面的学习，比如参加关怀的课程，那我也希望在这方面我也可以学习去陪伴人。那因为我想我自己经历的事情可以更贴心的，可以更真实的告诉有需要的人。我想在这方面陪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因为我怕说太多然后听太少。这聆听这件事情，大家讲聆听，那在这样的一个课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每一天，我所经历到的或者是我要装备我自己，让我自己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一个管道，可以把我所知道的以及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爱都能够传递出去。所以我相信，当然不是说我要变得多棒多棒，可是我相信只要我有的我才给得出去。那我虽然已经承受上帝给我的满满的爱，我不能这么自私的就自己握着，所以我也相信我自己能够把他的爱传递出去。当然那当然健康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希望说我要好好的来每天的运动，持续的运动，也保持我自己的体态，让我自己现在人家说我62岁看不出来，其实心里都蛮暗爽的。是，所以这一切其实我知道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些不是我靠我努力可以做到的。可是我相信只要我想做，上帝会替我开路。那往后的每一天我想交给我的上帝，谢谢他的带。
0: 就重拾心中的那个认为重要渴望的那个重要，
1: 对，
0: 样样拾回来。
1: 是那个重要，相信是上帝真的在我生命当中的重要，而不是我自己自私想要拥有的那些重要。
0: 对，其实刚刚谈到这边，因为我跟秀英以前是认识的，那就我有邀他，我说哎，我们曾经有个共同认识的朋友，现在罹癌末期啊，他都把他的钱都已经规划好了，比如说他就预备了一些钱，说万一有些人他没有钱可以办丧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钱捐给一个机构，让那个机构可以帮助那些人。那我觉得好了不起。然后更了不起的是，他自己每个礼拜都会到精神病院去关怀那些得精神病上住在那边的那些人。然后我就看了那些人，就是那有的还是相貌堂堂啊什么的。那他说就住在精神病院，他就每个礼拜去陪他，没有任何的资源，是他自己哦，自己出钱出力跟一个好朋友。然后我就说，哎，秀英，我们也

0: 也去做一个关怀，不知道是不是能关怀，但是我们就已经立下了一个心愿，说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也要愿意做一些这有意义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陪伴真的就是生命的一种力量。
1: 就
0: 很多事情，就是你刚刚说既或基督徒也会遭遇到很多的失落嘛，
1: 是
0: 健康的失落，像我自己罹癌啊，又中风啊等等的，但是呢我就现在就好起来了。那这个过程中我就很能够体会，当你趴在床上你寸步难行，必须靠着你的手来到洗手间的时候，哇，那种痛苦真的很难过，可是别人不知道。对，所以当我们有经历过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的人生要做一个伟大的一点事情。
1: 是
0: 那个伟大就是好像让自己生命中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就愿意跑去关怀那些精神病患而没有任何资源的。
1: 是
0: 对，那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们先去看看就是上帝怎么样陪伴我们。我们就陪伴那个永远没有办法回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甚至不会认识我们，甚至他不能够理解，但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1: 我们一起活出爱，
0: 哎，一起活出爱。哈，
1: 是
0: 啊。那我们这边今天我们其实谈到的是说，我们把什么重要的事情弄丢了。那我在这边也要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有些时候我们要留心用心，然后要专心，怎么专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身边那些重要的人。什么是重要的人呢？我觉得亲人，就像我父母已经过世了，我就觉得哇，我把我跟他在一起很重要的时间我把它弄丢了，因为那已经不复返了。还有一件，比如说我跟秀颖两个，我们都是单亲，我们把爱情弄丢了。
1: 是，
0: 那我们在爱情的时候，我们应该非常谨慎来选择我们的对象，也在婚姻中不要任性，要非常谨慎来做一个选择。但是我们真的把爱情弄丢了，然后在独自带领小孩的过程中也让小孩子受到很多的伤害，那我们现在要把意识回来，不是把爱情拾回来就是把亲情拾回来，还有我们的梦想啊，还有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自己很自卑啊，我们就是只是为了生存带孩子而拼命的努力，可是现在不一样啊，我们要做一些就是人家永远不知道，但永远不会回报的，但是我们要做一些认为是对的事情，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增添了它的价值，也增添了它的色彩，然后最后我们会告诉自己说不虚此生。秀英是不是这样想？
1: 是的，不虚此生。
0: 不虚此生。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

后，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守护医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哦，愿你出入平安，喜乐蒙福。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资深的护理老师，叫郑树芬老师哦。郑成功的郑，树呢哦，这个有学问呢，树叶匪懈的树哦，芬芳的芬哈啊。郑树芬老师呢，他目前是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哦。啊，我们来欢迎郑老师。郑老师跟大家 say hello。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是，
1: 跟大家聊聊。
0: 是是，郑老师啊，哎，我很好奇耶，听说你是台湾的乡下孩子呢，你是台湾哪里人呐？
1: 屏东人，
0: 屏东林边。好朋友们，你对这个名字可能不熟啊，可是台湾的南部人知道，哎，这是很乡下靠近海边的一个点，林，双木林，树林的林，边界边境的边界哈，那是很乡下的地方耶，对不对？哦，那我听说你从小过着漂移的人生啊，爸爸是台电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台湾电力公司的员工哈，
1: 对，
0: 所以一段时间就要被调去哎，这边的台电，那边的什么什么，对不 对,
1: 对, 对、
0: 哦、这对你有影响吗？
1: 小时候没感觉，
0: 哎，
1: 反正爸爸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
0: 是是，
1: 对，所以我曾经住过六龟、
0: 哦、
1: 大家一想到六龟就想到孤儿院、
0: 嗯、
1: 但是我不是孤儿，
0: 是
1: 是
0: 是，也是在台湾屏东，
1: 非常的
0: 非常有，
1: 是高雄，
0: 高雄高雄六龟那很有名的一个育幼院，因为出了一些歌星
1: 杨恩典
0: 对对 对, 对，还有一个杨恩典哦、嗯、是，所以呢你在这边那个其实哦，就说哎，这样子跟着飘来飘去哦，让你其实也有一些不会只有一个定点思维耶，
1: 对
0: OK、哦、对，好，那你国中毕业我听说你进入的一个有名的附专，对不对？
1: 对，复音附专读书，
0: 复音附专为什么呀？
1: 哦，因为那时候你知道那个乡下地方的人的想法就是、嗯、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话以后是要嫁人的、
0: 嗯、
1: 所以只要有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职业又可以照顾家人、
0: 嗯、
1: 这是对我爷爷奶奶来讲这是最好的工作、
0: 嗯、
1: 所以呢复音护专那时候就是培养这个护理人员的地方，所以他就认为女孩子去当护理师是非常好的，就这样子就好了，不用读书了，就这样子就好了、
0: 嗯嗯、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代、哦、很多的奶奶都没有读书，都是文盲耶，对不对？
1: 对、
0: 哦、而且还是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嘛，对不 对,
1: 对、
0: 哦、可是你爸爸还好、哦、爸爸妈妈都愿意不管男的女的都给你有教育的机会、哦、而且的确也你知道吗、哦、在当时台湾早期嘛，一个鼓励生育嘛、哦、
1: 对，
0: 所以女性从事护产哎，这个很棒的、哦、
1: 就好像理所当然
0: 哎，理所当然、哦、而且认为女孩子读一点东西有一个实在的本事就好，对不 对,
1: 对、哦、不用太多就这样就好了，
0: 是是啊。听说你从那么南部的地方北漂啊，
1: 对，
0: 找工作到哪儿找呀？
1: 到国泰医院，
0: 台北，
1: 对，
0: 国泰医院，
1: 对
0: 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当时的国泰医院是以心脏手术闻名，哎，
1: 对，
0: 你在那边工作吗？
1: 对，我就是开心脏小组的护理师。
0: 哇，在那边多久呀？
1: 我在那边工作两年，
0: 两。

0: 年哦，
1: 对，
0: 那在两年给你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1: 让我在照顾病人，然后看到病人的在得到心脏病的一个痛苦，让我知道说他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怎么做去帮助他们恢复健康。那在国泰医院的期间，我也拿过好多次的那个小红卡，就是优良护理师病人说你很棒的那种卡片，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就也很喜欢投入临床，觉得去工作不是累的，而是还蛮引咎于的，可以去帮助别人。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从一个地域性，从最南端到北部来，而且呢，在当时哦，台湾呢能够开心脏医院少之又少。
1: 对，
0: 病人也是逼不得已，最后才肯动刀，何况又是开心手术啊！
1: 对，
0: 哇，当时呢，除了台大医院还有魏征老师的之外哦，有名的就是我们国泰医院的开心队，那压力大耶，哈，而且常常一床难求，而且不是手术哦，术后照顾很重要哦，要很大的专业以及耐心，哈，对病人对家属的鼓励才会得到爱心红卡耶，虽然短短的两年，但是我觉得好像淑芬老师适应得很好，代表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爱心在里面了，所以无论他接触谁，很快的就知道能够体会到的人的忧伤、人的盼望、珍惜人的眼泪，所以呢，尽心尽意的在一个他乡异地全心意的投入这样子的一个繁复的复杂的照护工作耶，不得了哦，他不是在地的台北人 然后国泰那个时候我很好奇一点哦，听说你就到美国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哦，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第二年的时候，妇婴护专刚好就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正在起步护理教育的起步，
0: 台湾各行各业都在起步，
1: 在那个时候，然后呢，那个妇婴护专的校长张鹏图就有一个视野，他希望能够培育自己的子弟兵，所以他就去美国找了一个也是乡下地方的学校，他认为他的孩子到那边去就是专心读书，然后好好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贡献自己的家乡，他那时候的理念是这样，然后成就这个妇婴护专，让他持续的往前成长，所以那时候我就去考试，然后很荣幸的我就录取了。
0: 可是你已经是校友了，对不对？
1: 对，我已经毕业两年才去，就是一个翻转的一个情形。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的时候，也想着要去考，那时候是插班考试。可是这个妇婴护专的这个机会刚好来了，然后刚好我就去考了，刚好就录取了。所以其实那个时代哈，要出国读书其实很大的压力，
0: 很大的压力。
1: 那个时候1990呢，现在2026年呢，三十几年前的事，而且那个时代比较封闭，那个爸爸妈妈我们都在乡下长大，要送一个女孩子到美国去读书，这个家族哈，其实也有很大的压力，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想法，
0: 很多人觉得你出国了一辈子看不见了，
1: 对，或者是就是干嘛？培养一个女孩以后要嫁人啊，对，那个台湾有一句俚语就是定不一不一搞啊，就是说应该要培养也培养儿子，怎么会去培养一个女生，这是阿嬷那时候的一个观念，
0: 是就是你的资源硬币要给儿子，我想很多的文化社会都是如此啊，所以您是少数中的异类耶。
1: 对、
0: 哦，一般而言，很多学校毕业校友拜拜，
1: 对，
0: 对不对啊、哦？结果呢，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你的母校居然能够跟美国的这一个学校 Dubuque right
1: 对、
0: 在你个那个 Iowa
1: 对
0: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神学院体系的学校，
1: 对
0: OK， 可是那个妇婴也不是神学院体系，对不对？
1: 不是，
0: 哇，我看是上帝的拉线嘞、
1: 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董事长好像也是基督徒
0: 哦，难怪他会照顾到校友。
1: 对，他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vision， 看到台湾的未来，看怎么样成就自己。董事长也有他的故事，从在东港福音的地方看到产妇因为产褥热死掉，或者是生产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他认为要培育护理人员，所以他全心全意的在

0: 培育自己的学生变成是一个好的护理师来帮助、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妇婴妇女跟婴儿妇婴妇专在我们的南部、哦、是一个风评非常好的专科学校、哦、基本上面早期、哦、因为医院很少嘛、哦、然后大家当时还是鼓励生育的时候、哦、公共卫生条件也不好、哦、所以呢所有资源都缺的时候妇女的生啊生每一次、哦、就是有危急的时候、哦、常常来不及所以助产士、哦、这很重要在台湾在当时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的妇婴妇专在当时在这一方面所培养的校友、哦、以及学校这方面的使命是很清楚的、哦嗯、哎，奇妙的这个董事长还有一个更高的远见觉得光台湾有限的资源不够怎么办呢刚素芬老师跟我们说他好像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一定有跟上帝啊沟通沟通说哎，上帝就给他一个美国 Iowa 一个学校、啊、这个叫 University of Dubuque、啊、来跟台湾一个乡下的学校结盟也让校友能够有一个特殊这样子的一个 VIP 管道、啊嗯、来帮助他们进一步的来提升那、啊、将来、啊、不管是说只有在我们的福音或者是整个的台湾、哦、就是能够有进一步更大的跟上当时世界的最重要的国家美国
0: 对
1: 他们的护理在学什么做什么就能够连线上的这个高速公路啊。但是素芬他跟上了耶很多人的怯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就会呀、啊，爷爷奶奶嘛，说我不必嘛，对不对？工作啊不顺嘛，对不对？哎，不是耶，哎，它里面一直有一个哈、哦，就是在旷野里面，种子一点点雨水，它就吸收，它就尽力的吸收，尽力的开花结果，哈、哦，哇，这个好棒耶！可是到美国去是另外一个故事耶。很多人到他乡异地以后，因为语言，因为种种原因，又打退堂鼓的嘞。吼、哦，那你去那个学校，其实时间不长，两年嘛。
0: 两年
1: 那两年、两年半的时候，你怎么生存呢、啊？
0: 哦，刚开始去那里是语言学校，交交朋友还
1: 好。
0: 可是第二学期之后，全部的课程都是英文课。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挫折，因为会跟不上。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哦，我有点挫折，因为我觉得好像很浪费爸爸妈妈辛苦的钱去那边读书没成就，然后很想要做得很好，做不好。有一次在 cafeteria 餐厅的时候，遇到一个越南的同学在聊天，他知道我挫折，他就跟我讲说，我那时候英文名字叫 Sarah， 他说 Sarah， 你知道吗？其实你不孤单哎、欸，有一个人哈、哦、一直都在陪伴你。我说我就心想哪有谁啊，同学也是有忙的，怎么有可能有人会陪伴着我？他说那个人就是上帝，他一直在你的旁边陪伴你、守护你，然后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第一次。我认识上帝，有一个人叫做上帝耶稣的。
1: 哦，这个越南人 Anne 他是神学生，
0: 对，他是神学院的学生、哦、他是硕士班的学生。
1: 嗯，哇，感谢主耶，
0: 到现在我都记得耶、哦、
1: 是好朋友们、哦、你有没有觉得说当我从中学到、哦、初级中学到高级中学到大学到研究所，每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的那个 gap 的，都有一些挫折的、哦、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同样的文化语言是另外一种，你现在是跨文化语言一个人哎，然后上帝预备了一个 Anne，这个 Anne 呢就告诉我们的素芬说、哦、有一个人不离开你、哦、接纳你、哦、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不对、哦、
0: 非常大，对，我觉得那是一个种子埋在我心里、
1: 嗯、
0: 都不会忘记，很奇妙。
1: 嗯嗯嗯，代表这个 Anne 也为你祷告，所以上帝也在心里面给你力量、
0: 哦、
1: 那你不要怕，降低你的忧虑，那你可以把你的 energy 集中在于你要学习的事情上面、哦、
0: 对，
1: 对不对、哦、那你在那两年半以后、哦、诶，你还进入硕士啊，没有回台湾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说实在，一个乡下孩子哈，

0: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可以跟别人一样出国读书，还读到研究所，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好，那因为那个氛围，我刚刚说我挫折，哎，你帮我祷告，我很难想象我竟然 graduate with honor 啊，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可思议。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我就申请学校，可是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难过，在我心中也是很难过的事情，就是我的同学在美国车祸死掉，就在毕业的前一个礼拜。
1: 大学同学，
0: 大学同学，我到现在，
1: 美国人吗？
0: 台湾人，我们一起去读书的，他叫 Marie， 然后我都到现在我一直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躺在急诊室的那个样子，就睡着了。对，那是我一个很伤痛的一件事。所以后来我选本来要去明尼苏达读书，我临时改成到东岸去马里兰大学。
1: 为什么？
0: 因为明尼苏达下雪，我现在怕下雪，就是因为开车
1: 怕车祸危险，
0: 车祸的时候滑。
1: Yes.
0: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去读书。
1: OK， 所以你是从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Baltimore， 对不对？
0: 在那边读书，
1: 这个很棒的学校哈。
0: 对，
1: 那有人介绍你到这个学校吗？
0: 因为那时候就申请奖学金，辅音护专。
1: Okay.
0: 他那复英护专那时候就积极栽培我们拿到硕士学位回台湾，因为那时候硕士极少，大学就很了不起。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就选了 top ten 的学校，当时我们同学都是这样选，我就选了他马里兰大学，好像第六名还是第十名，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棒了。然后又在东岸，我就到那边去。
1: 是。那你在硕士主攻什么呢？主修什么呢？
0: 教育。
1: 教育哦，
0: 对
1: ，Why？
0: 对，因为
1: 好朋友们哈，我们哈到这里啊，就知道淑芬老师从台湾一个曾卡因的乡下的小朋友啊，结果呢，到台北哦，然后又飞越美国，飞越太平洋哦，哈，然后在那边的话，就是进入了一个大学，因为他在台湾他是专科嘛，哈，然后呢，现在呢又奇妙的进入了东岸一个名校哦，你休息一下好不好？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待会儿过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首富一生，小鱼今天在空中介绍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我们的系主任郑淑芬啊。淑芬呢，跟我们呢分享到什么呢？他去到的美国啊，结果呢，第一个是在 Iowa 的 University of Dubuque， 在那边2年半啊。结果毕业之后，他没有回台湾哈。那在毕业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呢，就是回天家的过世了。那结果呢，他就到了东岸，美国东岸哈，就是马里兰啊那边有一个 Baltimore 哈这个学校念硕士。他说他主攻护理教育。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在那边念硕士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1: OK， 好，我会选择主攻护理教育是因为 我拿了公费。
0: OK，
1: 然后我知道我 回台湾要教书，
0: 是
1: 那我也衡量我的能力，在五专五年级的时候去实习的时候，老师叫我介绍一个，我还记得水脑，我竟然很惊讶，我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东西十分钟内讲清楚。
0: wow.
1: 然后呢，老师也提不出什么我哪里漏洞、
0: mm.
1: 所以我发现我可能有教学的一个天分在、
0: mm.
1: 那 anyway 我到 Baltimore 的时候我就主修那个，但是因为我的 background 还是在心脏外科、mm.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复修就是内外科护理学，然后我的实习前段就是到加护病房内科加护病房去实习、
0: mm.
1: 对，
0: 哇、wow.好特别哦，好朋友们，你有听到吗？他去那边，结果选的护理教育，你知道吗？上帝已经预备他做老师了，那个影响力已经不同了。在使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尽心尽意，以及他知道自己不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存了一个凡事谢恩的心，抓住每一个机会所给予的，不是没有困难哦。他的困难的当中呢，上帝也派了天使在鼓励他。我听说他那个硕士时候有一个老师也是基督徒，是不是？
1: 对，我的指导教授是基督徒。
0: 他对你什么影响？
1: 非常的，老师非常的严格，但是到现在
0: 专业严格，
1: 专业很严格，可是他对我的付出哦，真是，我现在当指导教授，我深深的感受到老师对我的投注。她可以是带法的修女，好像这样的哈。
0: Okay.
1: 对，然后她下了教堂之后，下午4点从华盛顿 DC 开车回 Baltimore， 就为了跟我讨论论文。你们可以想象，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讨论论文，可以讨论一两个小时极限。我的老师跟我一起把论文弄好到半夜，11、12点。然后 Baltimore 又有危险，所以他又带我开车送我回家之后，他再回到 DC， 隔天又来上班。这个老师的付出哦，我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我是学生，我住在 Baltimore， 他从 DC 开车过来，我跟他讨论的时候都累了。
0: 你让听众知道开车要开多久？
1: 至少一个小时是跑不掉的。然后我都累了，我都蹲在厕所很想休息，可是老师还在办公室等我。我真的是在最后一刻那种冲刺的感觉。我到现在。

0: 我都没有办法做得像我老师这样子的好。
1: 他把你如珠如宝，把你当作眼中的同仁。
0: 对
1: ，OK，哦，他把你当作上帝送给他要雕琢、浇灌的一个璞玉。好，结果学什么搞不好你忘，但是那个态度，
0: 态度，
1: 那个精神，
0: 用字
1: 深
0: 遣词，
1: 深的刻印在你的
0: 对，
1: 身心灵的里面。
0: 我在想哈，我现在这样子看学生的论文，其实是很仔细，句子句子之间很仔细。我想我应该受
1: 从
0: 到
1: 他们学
0: 老
1: 的，
0: 师的影响，
1: 对，
0: 包括用字遣词，哪个时候要强，哪时候要弱。
1: Yes，Yes，Yes。
0: 这个，我觉得老师对我的影响超级大的。
1: 哇哦，好朋友们，短短的一年的硕士，两年的硕士的当中，好，你看看哦，一个不是本地硕士、本地学士毕业的，哎，他是跨过来的一个学生耶，而且是一个亚洲，哎，一个默默无闻，台湾在早期是个默默无闻的国家耶，可是这个上帝的女儿，这个指导教授，好，他就是珍惜上帝所托，
0: 真的。
1: 倾注所有 ，OK，所以一本过了这么的多年，这样子的仆人服侍，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以及爱上帝所托
0: 真的。
1: 的这样子的形象 image，深深的影响了淑芬老师哦。
0: 真的。
1: 那你为什么还继续念博士呀？
0: 哦，那时候我硕士毕业回家，回家之后就是开始教学。可是台湾那时候
1: 你
0: 开
1: 说
0: 始
1: 回复育
0: 辅
1: 吗
0: 音，因为我是辅音栽培出来的一个学生，所以那时候辅音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再往前前进，因为博士那时候也开始要启动，所以那时候就希望我们老师能够去读博士。我不知道能不能补分享，我在那个马里兰的那个实习的时候，遇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做更好，可能会更好。就是那时候在加护病房实习，有一个病人住到心脏问题的，住到加护病房，他很躁动，他有点喘不过来，很躁动。那护理师给他戴上氧气罩的时候，他一直要拔他，然后我就是又不能让他拔，所以那个护理师嘛就派我坐在旁边陪他，我就坐在旁边陪他，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说有。有基督教，我超想帮他祷告，可是我祷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想着你的上帝。"然后呢，我就拉着他的手说："我怕你拔他，你这样子会氧气会不足。"那我就在旁边陪着你，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回家，因为那时候在讲灵性护理，可是我讲不出来。对，那我就跟我的老师讲，我的老师就跟我讲："淑芬，下次你就写了一个第二发的那种卡片放在口袋，你叫他眼睛闭上，你就第二发了，好，然后这样子就帮这个病人祷告。我就很想去跟那个病人讲，可是他死掉了，就是回去实习的时候没有。所以，但是这件事也影响着我，我觉得其实病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就如同我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遇到困难，能不能有一个人就是陪着我，与我同在？我记得我可能有跟他这样子讲过类似的话，因为本来他很躁动，突然间就 calm down 了，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在旁边陪伴着他，到我要下班，我跟他讲我要回家，然后他就说："那你明天来不来？"我说："我下礼拜才会来实习，我希望你能够平安。"好，然后哦，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不会祷告，我还跟学姐讲，那个 preceptor 说我可不可以 call 牧师来帮他祷告，然后那个学姐就去 call 牧师，然后可是牧师出去帮别人祷告，我就跟这个病人讲说，我帮你 call 牧师，牧师去把祷告，那明天回来帮你祷告好不好？那病人整个就放松，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每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是需要有上帝陪伴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只有他会永远陪伴我们。因为这只要是人，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陪伴这个人，但是上帝会从我们生到老、到死、到未来、到天国去的时候都一直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也给了病人一个力量。对，
1: 的确哦，你看病人搞不好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好，
0: 对，
1: 搞不好哈，然后当他需要这个灵性里面 spiritual care 的时候，已经超越医学的范畴，
0: 对，
1: 进入神学的领域了。那好朋友们，即

实即使你可能不是某一个、教派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可是当病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跟淑芬老师一样说我试试看好了， OK， 我虽然对这个上帝也不是很了解，

那如果我们是照顾者说、就是说、我有一个病人他现在、情况很不好很焦虑，上帝能不能帮助他呢？我求求你可怜他帮助他好吗？哎，这样子也是啊，不需要一定要跑到教会去、不需要把整篇的所谓的主导文都背下来、因为神说他是个灵、就敬拜他用心灵跟真理敬拜他、他就听见了。所以好朋友们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医院听这个节目，或者是你家人有人生病，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你的老师、你的学生，可能也在人不能解决、人触摸不到的地方，你要不要试试看，好不好？上帝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救我，爸爸爸爸，好不好？愿上帝也祝福你。你看，过了多少年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病人里面享受到上帝的平安，然后走了，也让淑芬老师没有遗憾。 OK、上帝接受了、然后呢，上帝也奇妙的又把淑芬、连接着、觉得自己好像也真的要再拼一下看看、再跨上去看看这博士的阶段，再努力一下、这不简单呢、1994年毕业，过了四年，有的人是一路上去也很好，也很好。可是他回台湾耶，很多人回台湾以后呢，就怎么样啊？我这样子就好了嘛，不简单了嘛，对不对？所以当你不要有一万个理由不要，当你要，其实就有一个单纯的要，我们不知道，总是呢。这当中上帝会预备环境 OK、那淑芬呢进入一个又不一样子的学校了耶、又不一样的学校了，这一次是到一个科罗拉多州耶、美国的中部的地方、你知道 Utah 吗、Utah 那还非常有名的旁边 Colorado、你知道小玉也曾经在那边、我1982年、那个83年的时候、那台大医院呢也跟那边有个合作、派了我跟另外一个医师去那边。那因为台大在当时、我们就是心脏手术、要更有系统的训练，以及加护病房开始有分科化、所以呢我就那边 Denver 那个 Rocky Mountain OK、我那时候也在医院也在学校的里面、两头非常的忙，好开心哦！今天知道淑芬也在那边耶、所以呢你一样、邀请您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待会儿再听淑芬精彩的故事。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我们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系的主任郑树芬老师。郑老师呢，那个我跟你讲哦，你可能刚才在 tuning 转过来哦，他是台湾一个整卡音啊，屏东有个林边哦，那爸爸以前是台电的员工，所以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哈，因为定期会来调动嘛哈。他的国中毕业以后进入我们的南部一个救人无数生命的妇婴妇专，他在五专毕业以后，你知道吗？好奇妙哦，他到台北开心脏有名的一个私人医院叫做国泰医院，在里面工作两年，得到很多的优良护士的爱心卡耶，所以除了专业之外，他还付出他的爱心，安慰了很多病人跟家属。好朋友们，他就是自自然然的把自己奉献出来，活出来 OK。 然后呢，因着学校的帮助，他有机会呢到了美国Iowa、在 University of Dubuque 的地方、在那边、读他的大学的学程、在那边的时间遇到了神学生对他的鼓励 OK。 然后呢，就是在毕业之前短短的时间，好朋友们就居然车祸走了、结果呢，他呢就是也因着老师介绍了，就到美国的东岸去 Baltimore、就是一个马里兰州的 Baltimore， 一个非常有名学校，那个学校的护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 OK、然后他在那边结束以后、他回台湾，也回母校，很多人哦毕业之后就拜拜了，我就留美国赚美金了耶，他不是，他履约回母校去 OK。 好，结果呢学校又鼓励，哎，要不要人出国再念博士啊，你知道我们好多人打死不要啦，台湾就可以念书了，干嘛出国去嘛，硕士护士学士够了吧，硕士也够了吧，干嘛念博士啊。哎，我们来听听树芬老师好不好，为什么你回辅英教书之后还是要回去美国念博士啊？
1: 我觉得去美国读书在我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的成长几乎也是专业的成

0: 时代里程碑，
1: 对，在那个地方，
0: 所以你鼓励大家出去看看。
1: 我非常的鼓励，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
0: 啊，对对对，你几个孩子啊？
1: 我两个孩子。
0: 哎，好朋友们，优秀的老师也能够结婚的哦，也可以有好的婚姻的哦，也是可以有孩子的哟。
1: 对，我的孩子也是护理师，在台大， yeah! 我也是鼓励他到国外去。国外去读书哈，那我到那个 Colorado 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老师就是那里毕业，我觉得那个学校我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影响我，所以我当时申请博士班之后申请一个学校就是他
0: 啊。老师的影响多大呀？
1: 对，就是他专业的程度是非常好的，
0: 是，
1: 所以我就只有申请他。正如刚刚牧师讲的，这个毕业之后，硕士毕业之后，实在是也提不起劲，而且再回台湾教书当个讲师，对我来讲，一个乡下小孩是十分的满足，哎，人生这样子够了。对，后来就是申请上了，我就去读书哈。我曾经读到一年级结束，我不知道我人生干嘛读博士。这个读这个是要干嘛用的？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任何的学科，硕士跟博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多的优秀的硕士生来念博士第一年，我们挫折非常的大。那你怎么克服啊？
1: 嗯，我的老师会鼓励我，我的同学会鼓励我，然后就是顺着，就是你已经去到那里不能回家了，因为什么？你拿着公费，你带着众人的期许，你非成功不可，所以就是克服
0: 使命必达，
1: 对，使命必达，克服的困难，然后就继续完成。当然我到 Denver 去的时候，我就接触教会来帮助我的就是基督徒，很奇怪，怎么不是慈济人，也不是别人，就是一个基督徒。
0: 你看你在学士，你在硕士，在博士的时候，上帝都伸出恩手来带领，
1: 真的。我现在想想怎么这么奇妙啊。对，然后呢我就在马里兰也是基督徒来接我的，奇怪。因为我们家的宗教信仰不是，
0: 对，
1: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基督徒。
0: 对，
1: 然后我就这边读书，受到教堂的人的帮助，那个是台福教会所以我上教堂那个牧师会用台语，所以
0: 闽南语，
1: 对，我也会用，我也会唱台语的诗歌，我也很喜欢有一首歌叫耶和华祝福满满，那种
0: 耶
1: 和
0: 华
1: 祝
0: 福满
1: 满那种歌，就是到我的脑子里面一直是浮现的。好，所以在那边我结婚生子，然后生了我女儿。
0: 你在那边结婚生子哦？
1: 不是，那个结婚是回台湾结婚，
0: 就台湾结婚的时候，
1: 然后生小孩在，
0: 是是
1: 在美国，就这样子，就是顺顺利利的就毕业。
0: Okay.
1: 那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受洗，我就心里想说，因为我们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那我又在美国读书，我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思考在，所以我就决定在我毕业前在美国受洗。
0: OK， 你说博士吗？
1: 对。我就跟上帝，
0: 你博士学什么专？
1: 小儿科
0: 啊，小儿科
1: 疼痛，因为我在心脏外科的时候，小朋友开心脏会有疼痛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就把精力放在了解小朋友疼痛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就从内外科转到儿科，其实我在乎的就是怎么帮助病人缓解他的不舒服，
0: 小朋友又讲不清楚，
1: 对，所以我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怎么跟他沟通，然后让了解他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后来就读小儿科。
0: OK OK，
1: 对，然后我在我毕业前我就受洗，因为我还跟上帝讲，这个我回来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别人这么虔诚，我也讲不出什么伟大的经文，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神，真神，然后我知道他会帮助我，我知道神永远都是在的，我只能这样子。
0: OK，
1: 对，
0: 我请教你哦，在美国念博士哦，你用四年的时间，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博士毕业以后是回来台湾嘛，
1: 回
0: 福音
1: 教书，
0: 好，又回来自己的母校。
1: 对，
0: 好朋友们，你知道不容易吗？哦，我小鱼，我自己在美国六年的时间哦，我很多同学就是一毕业就是很抱歉，我就赔钱了。OK， 好，我就是要留在美国，这也是 OK 的，可是也是少数人，就像你我就是回来原来 sponsor 支持我们那个机构再回来。
1: 对，
0: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因为很少人像我们这样出去念博士回来了，其他同事没有啊，对不对？他也

0: 了解你学什么，主管也不一定了解啊，对不对？所以呢，在博士毕业很多人哦，回到原来的机构去适应缓而不良，哎，缓而变成另外一个 depression， 长期 depression 的一个，可是怎么样来 survive 啊？
1: 我没有什么 depression 的一个经验，
0: 你就很顺利的。
1: 可能我的家人全部在台湾，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出国的。对，然后也带着家人的期盼来这里，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必须要回家。其实我曾经犹豫过要留在美国，因为我同学有留下来，好几个留下来，但是我没有，
0: 是
1: 就想说选择了就选择，然后就好好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事。
0: 所以你博士毕业回到你的母校，好，在那边又工作了六年，是不是？后来才去国北赴。
1: 对
0: 不对？
1: 对，2002年到2008年，
0: 后来到台北，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那个很有名的学校，在台北荣总的对面，护理健康大学。OK， 护理健康大学啊，你在护理系里面，后来又变成医护教育研究所，对不对？
1: 对，
0: 后来是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对不对？
1: 对，
0: 就变成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哦。哎，这时间蛮长的耶，哈。
1: 对，
0: 哎，你在那边一共算起来哦，我帮你算一下，
1: 17年半
0: 耶，哈。
1: 对，
0: 哇，十七年半里面，你在这一所大学的里面也看着它的改变哦。
1: 对，
0: 对不对？
1: 哈，
0: 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大学十七年半的里面，哈，你的学生无数。你也看到整个的，因为同样都是五专教育上来，对不对？因为他后来变成一个哈，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学嘛，对不对？他以前护专嘛，对不对？他是非北部非常优良的一个好学校哦。在这一些，你看到护理的变化，
1: 对
0: 护理人员被要求的改变，
1: 对
0: 护理老师也要跟着改变，
1: 对
0: 好，你有没有觉得哦？同样，我们两个都护理博士毕业哦。这个博士毕业也是一个基础而已，
1: 对，
0: 好，对不对？也要跟着终身学习，
1: 一直是，
0: okay，
1: 而且我就是我都常常期许自己成为，终身学习的模范生之一。我在我的
0: 身教很重要，
1: 对，因为我硕士是护理教育，然后我进北护的时候，我做的研究都是。医学教育、医护教育，我整个全心全意的在投注在怎么样教学让学生学习更好，怎么把临床跟理论学校的东西做一个结合，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办法发展一个东西不用人到医院实习，不是说医院实习不重要，而是在他去之前就把在医院的一个情形拉到学生的眼前，让他能够有 well prepare 哈，准备好再到医院去。
0: 学生不能无知的进去，
1: 对，
0: 了解医院里面的情境，
1: 对
0: ，OK 哈，然后又有一个预备 ，OK，
1: 对，
0: 那也跟你有临床经验有关呢、啊，
1: 一定有关。所以我就发展了一个叫做打造护理学习的阿凡达，在当时2010年
0: 有一个电影叫阿凡达，
1: 对，那时候我就取这个名字，然后去开发了这个。就是现在的用这个 VR， 就是虚拟实境，可是当时没有，就做了这件事，协助学生实习，一直到现在都投注在教育。所以2016年的时候，那个学校就问我要不要转到医教系啊，那时候是医教所，然后要准备变成
0: 医学教育、
1: 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我就去当了创系的主任，当然。做了9年半，在护理系8年，在
0: 跟着科技成长，
1: 对，跟着科技成长，所有的计划都跟教育有关系，
0: 不要排斥，
1: 对，而且就是助攻护理人员，成就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临床上为病人就是帮助别人，然后帮助病人恢复
0: 自己，好好的、有效的、系统的学习，
1: 对，帮助他们学好，这样子，
0: 提供更好的照顾，
1: 对，
0: 减少错误嘛，
1: 对，
0: 因为呢整个的医疗教育呢是跟临床病人有很多的，除了基础医学之外，对不 对，
1: 对、
0: 那在临床呢我们接触到病人家属的时间非常的宝贵，
1: 对，
0: 现在住院时间接触病人时间也短，

0: 哦，
1: 对，
0: 然后呢整个的小孩子生育率、哦、降低、哦、小朋友少是国宝、哦、那老人家活得久、哦、这些也跟着很多的慢性疾病、哦、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来学好有效的自我照顾，
1: 对，
0: 这个很重要。所以比现在住院短的时候、哦、在出院前的学习、哦、有时候不是只有家属，病人本身学习还是有限之外，甚至到于这个照顾者外来的外劳、
1: 嗯
0: 哦、等等这些、哦、所以护理面临的是多种的需要、哦、这个时候我觉得啦更加体现到护理角色的重要，
1: 没错、
0: 哦、不可以呢自己轻看、哦啊、出院就出院关我啥事啊，不是的，不好又回来了，前功尽弃、哦、对不对、哦、
1: 没错，
0: 然后又忙得不得了，所以如果在有限的时间的当中终身学习，可是终身学习老师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那个火冒三丈的压力喷火龙、欸欸、你轻松的好像很自然的海绵的吸收，所以需要这样的态度吗？还是越做越抱怨呢、啊
1: 需要这样的态度。我事实上申教授的主轴就是自我导向学习，
0: 自我导向学习，
1: 对，自我导向学习是终身学习的最基本的
0: Subdirected learning，
1: 对，所以要有学习动机，要规划学习，
0: 自我学习的动机，
1: 要能够监测自己学习状况，然后要跟
0: monitor
1: 人互动沟通中学习、
0: okay.
1: 这就是我的主轴、
0: yeah. OK，
1: 对，
0: 淑芬老师提到我们护理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个是 needs， 需要，你要能够知道病人或家属的需要，你要知道我护理专业 OK， 好，护理专业也要有一些的需要 OK， 再来是 outcome 结果 OK、嗯、结果中间叫做 interaction 过程，这三大理论缺一不可 OK、
1: 嗯，
0: 好朋友们你看到吗？我所看到的淑芬老师哦，听说他已经哦五十几岁哦，快六十，一朵花哦，还是看起来像哦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小姑娘儿一样的一朵美丽的玫瑰哦，她的笑容哦非常的灿烂哦啊，我跟你讲小鱼也是的啊、哦、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学习中得快乐，
1: 对，
0: 我们从接受中得快乐，我们从付出中也得快乐，
1: 对，
0: 好，我左手接着来自于上帝的爱，也接着上帝透过于环境，有一些我不认识你对我这么好，
1: 真的
0: 好无私的爱，然后里面一定要出去，不然放在里面就臭了就烂了嘛，对不对、啊、给出去，哎，这样子有进有出，有进有出是何等的快乐哦！我们时间到了耶，怎么这么快乐的时间这么短呢啊、嗯哦，我从淑芬老师身上啊也提到了、啊、淑芬老师提醒我有一段呢，圣经有一个使徒叫保罗，他写给一个叫做帖撒罗尼迦教会、哦、第一封信叫前书，第二封信叫后书、哦、前书里面呢五章、哦、五章呢、哦、在十六节、哦、十六节哦、一直到十七十八节，淑芬老师哦，他说这一段经文他很喜欢，萧月很喜欢，我慢慢的念哦，好不好啊、哦？保罗说什么？要常常喜乐，不是今天喜乐，明天不喜乐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代表什么？你一定有需要，有遇到什么？你除了自己的努力，你不要忘了有一恩手，上帝的爱陪伴着你，不住的跟他讲。跟他讲你的苦恼，你的需要、嗯哦、再来有一个重要，凡事谢恩，不是我 happy 才谢恩、嗯、我在难过的时候谢恩，我在 upset 的时候谢恩，因为这些就是世界我们作为人会有的七情六欲、哦、但是上帝说、哦、我们会经历这一些，不要怕、哦、因为他足够的恩典为我们预备，所以呢你要感谢着，一个没有感谢的人，你为他做什么他就把你当垃圾一样丢掉。哎，你看淑芬老师的一生，他感谢别人对他的付出，感谢学校对他的栽培，
1: 对，
0: 感谢学生愿意学习，当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他是一个无比快乐的人，好，是一个正向能量的人，也是一个愿意给予的人。所以重点在什么？你要相信 就像

0: 苏芬老师基督徒，小鱼也是，我们相信上帝掌权，即使这世界很快的过去，谎言满天飞，我们仍然相信、哦、就是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他愿意帮助我，那我就谢谢他，为我所遭遇的事情都对我有帮助、哦、哎呦，他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朋友们，谢谢您今天聆听守福一生，愿淑芬老师生命里面的喜乐也成为你生活的力量，下个礼拜再见哦，拜拜
1: 拜拜，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赖老师，你最近有没有常常听到一个词？算是近年来还蛮流行的一句流行名词啦，叫做情绪价值。
1: 其实我有听到，但是我一直都不懂。
0: 你不懂，所以你没有人在你面前说，他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或者我最近还不只是从就是说从人的身上听到说，这个情绪价值，而且还从这个所谓现在也是很多人在使用 AI 里面哈，说 AI 都有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这你没听过吗？
1: 我想我大概可以推测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我是不相信情绪价值这样子用，会真的会得到情绪价值吗？是，
0: 好，所以你有一个疑惑在。
1: 对，我有很大的疑惑。
0: 好，所以这个是现在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共同语言哈，叫情绪价值。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来谈谈这个词，如何让一些人开始觉得说，这个词到底要怎么正确的使用，或者是理解，像赖老师你说你有疑惑，所以来弄清楚这个情绪价值是什么，不然可能现在很多人就会拿这个来说，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那对方就说哈，你在说什么 ？OK，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情况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一句流行话，为什么成了伴侣最大的期待，也成了最大的阻碍？好，就是情绪价值这句话。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谈谈这个伴侣的主题的黄一婷心理师。
2: 是，我是一婷心理师，然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们好。
2: 是，
0: 好，一婷心理师，那刚刚我问赖老师说他有没有听过，他说听过，但是蛮疑惑的。你呢？你听过吧？
2: 我听过，某一天突然听到了，
0: 某一天，
2: 然后开始后来就听到越来越多。
0: 是，
2: 对。然后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说，那个我的来谈者跟我分享说，他在找伴侣的时候会希望的那个条件，
0: 对，
2: 然后一个就叫做要很会给情绪价值。
0: 对，
2: 我想说那是什么价值啊？对，然后我再多听一点才知道，那个叫做很会给回应，然后很会安抚他，很会让他讲完话之后觉得很舒服，有被接住的感觉，那个叫做情绪价值。
0: 很了解他，听完之后觉得很有那个被很舒服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这句话就叫情绪价值。
1: 有点了解。
2: 我想可能相对过来就是有话想要跟他讲，讲完之后越讲越生气。那个就是情绪没有价值，没有给到情绪价值。
0: 对，
2: 我猜的。
0: 对对，所以刚刚说，可能我们接下来谈的就是伴侣嘛，好像就是为了这个说你都没有给，你刚刚的回应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这真的就变成是两个人说不清楚，然后有一些可能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发生了。赖老师，那你现在懂了，那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案例是我们可以来在这边讨论讨论的？
1: OK， 那我们提供一个案例来方便我们讨论这个情绪价值。小童跟阿浩他们在一起有三年了哈。小童在工作上受了委屈，回家就跟阿浩说，那阿浩听完也说，你下次就跟你主管这样说试试看。小童说，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我需要你陪我。阿浩说，我不就是在陪你吗？我在听啊。小童就沉默了。

0: 是她对闺蜜说，她完全不懂得给我情绪价值。
1: 嗯，
0: 阿浩对朋友说，我也不知道她要什么，我说什么都不对。
1: 嗯，
0: 几周以后，小童又失落了。这是她对阿浩说，你能不能给我多一点情绪价值？
1: 嗯，
0: 阿浩愣住了，他不是不想给，他只是真的不知道情绪价值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到底差了什么。他试着说，我可以抱你吗？小童说，就这么一个动作，我需要的是你真正的懂我。阿浩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两个人都是真心的，但他们用的语言在说不同的事。
1: 好，来，怡婷心理师，
0: 是
1: 就以上哈，我们说这个情绪价值这么流行哈，那从一个心理师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他是说中了什么吗？
2: 我觉得他这个词，他好像原本不是心理学的词哦，他是后来这个流行语创造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去对照一下心理学里面哦，他确实有一个跟他很像的词，对，他叫做认可。那有的人会说他叫肯认，哦，那个认可它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在讲自己的感觉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渴望，希望对方可以理解。可以听得懂，然后可以被知道，那个是有原因的哦。比如说，有一个人被主管念了，对，那如果回来，我跟他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不要想太多。其实不要想太多，本来就是一种情绪调节技巧。他讲的也没有错，他就给他不要想太多。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讲完之后，他的情绪好像没有马上消失。对，所以。另外一种对话呢的版本就是说，哦，我可以理解，因为如果是我被老板那样说，可能也会觉得心里面很呕。那这两种对话呢，好像都是对话，但是某一种对话就特别容易让人家觉得越讲越不舒服。另外一种对话就会讲出来，觉得对方好像知道，哎，你好像懂我，你好像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有那种感觉，你知道我不是小题大做，你知道这样是有原因的，所以那个你的感觉我理解，然后能够传递出去，我觉得就是现在说的传递了一种情绪价值，所以它很像那种被理解啊，被接住的感觉，对
1: ，OK，
0: 这不就是辅导吗？
2: 是啊。
0: 所以伴侣要变成需要一个辅导员来辅导他。
2: 是啊，这我就觉得好不容易，我们经过那个好多时间的训练，还有专业的培养，都不一定能够给出那个很好的理解。
0: 是，
2: 对，我们通常都是在摸索中，慢慢越来越理解。
0: 是，
2: 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很有体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心情很沉重哦。像是抱了一大堆的砖头啊，然后心情很闷，然后你可能被主管骂，可能在同事互动不好，啊，你回到家之后，你的伴侣在那边看电视，他本来也没有负重哦，然后你突然叫他，然后要接你的砖块，然后他就突然转过来就要接住这些砖块，也不知道怎么接，接的好不好，很容易就掉下去，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没有情绪价值，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困难，有点不容易。
1: 所以一婷心理是这样的意思，是说。如果小童这个时候有这个需要，他转向这个阿浩的时候，他可能不能期待说他现在马上就要给我要的这种情绪价值。
2: 对，这要看他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之前的这样一个理解
1: 啊。
2: 对，但是我在猜，人一开始这样的时候都是很希望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回应。
1: 对，
2: 说明那个回应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对不对？所以他，我在猜想他可能有一个期待，可是如果以实际的状况来说，其实大部分能够给到情绪价值给很满的，真的不容易，所以像穆老师刚刚说，他回去的时候，他能不能去期待，一定要得到那个100%的了解，对，
1: 所以这个期待有一点。若以怡婷心理师你这样说，这个期待有一点不这么合理，对吗？
2: 可以理解，
1: 可以理解，
2: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那么

0: 实际，
1: 嗯哼，
0: 对，我可以再分享一个我对于情绪价值的理解吗？
1: 对，
0: 我觉得那一种状况、啊、其实它是在寻求一种调节。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遇到了这些事情，然后心情很烦，我的烦不只是一种情绪哦，其实情绪在身体在想法上面都会处在一种里面很复杂的状态。那我们从小其实就有一个本能或是很直觉性的，就是透过人来调节这个身心的不舒服。比如说那个小孩子哦，他在摇篮里面，如果他身心不舒服的话，他可能会哭，他的哭代表他的张力很大，或者是有所匮乏。那这个时候旁边的这个大人哦，如果理想的话，他会把他抱起来，然后呢，可是因为大人讲的话小孩也听不懂，他会说好秀秀，可是秀秀对小孩来说是听不懂的，可是那个动作那个语气那个安抚，他就会去缓和这个孩子的身心状态、哦、所以好像从小我们就会有本能性的是需要这个共同的调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当像刚才那个小童、
1: 嗯、
0: 对，他其实就是在那个状态不舒服的时候，他在寻求共同调节，只是那个共同调节他有一个要件，就是他要是能够理解的安抚的、
1: 嗯、
0: 然后善意看待的、
1: 嗯
0: 然后不是说抱起来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呢你有什么困难就讲出来，它比较是一种情绪上的对接、哦、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叫做情绪价值、
2: 嗯
0: 哦、
2: 是听起来要有接纳同理了解、啊、所以刚刚才说的是辅导，
0: 是、
2: 啊、但是据我了解这样的同理了解接纳，其实这样的能力、啊、一般人尤其是男性，阿浩是男性，好像我比较听到的反应都跟阿浩的反应有点像，因为他在解决问题，
0: 嗯，
2: 有这样的倾向吗？
0: 嗯，我觉得这个是蛮直觉的，
2: 蛮直觉的，
0: 确实有这样的倾向的，而且在我的感觉里面，有的时候伴侣来，欸，我有遇过那个女生是给问题解决的那一种、
2: 嗯、哦，也有哈，
0: 也有，
2: 是，这蛮常见，就是解决问题，
0: 就是解决问题，
2: 解决问题不是也是一种情绪价值吗？就是我很在乎你，你受苦受难的，我想帮助你，
0: 是，
2: 这为什么不是情绪价值？
0: 那个情绪价值是没有表达出来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当我很认真的听你讲，然后还帮你想了几个方案、
1: 嗯、
0: 还看到你的这个盲点是什么、
1: 嗯、
0: 哇，这个专注，然后这个愿意一起设想，这里面的价值很高、欸
1: 嗯、
0: 对不对？
2: 是啊，我都这样演了、啊、
0: 是，
2: 就说小童，我想你也累了啦，会不会你是误解了你主管的问题，他其实是来关心你的，你听听我的，你累了你休息一下，安静想一想。
0: 哇，那老师，如果是小童，你这个话呢，它是蛮有道理的、
1: 嗯、
0: 但是我听起来就会觉得，哦，是我累了， 是我误解了是那一个让我生气的人他别有善意、
1: 嗯、
0: 是我自己没
2: 有接受到，对啊，你想想看，
0: 是我状况，
2: 我以前认识你、欸
0: 哦、
2: 你这不是第一次这样子、欸、你对你家人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我真的爱你才跟你说诚实话，你要相信我的，我是来帮你的，我们都是这么久了，我很，你没有看到我很善意吗？
0: Yeah.
2: 这不是情绪价值吗？
1: 这个要可能要不对时机给对吧，是时机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小童要的时机这个时候要的、yeah. 这个时机要的好像是不是这个
2: 是
1: 真的很深刻的帮他去觉察他自己的、
2: 因为我要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这一段话的原因是、因为在智商室里面常常听到这个，
1: 嗯，
2: 也常常听到这样做的人常常是被另外一方面哇抱怨到，就说你是一个什么冰冷的人，没感情没感觉的人， 那另外一位就非常非常的委屈，
1: 挫折吧。嗯，
2: 我也做了这么多，却被标签成这样没有情绪价值的人。嗯。

0: 情何以堪。
1: 嗯，
0: 我想听众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2: 嗯。是
1: 哇，
2: 是
1: 好。那赖老师，这个就我们留在下一个
0: 是
1: 加一段哈，来好好说。所以有些人的情绪价值需要的，可能跟另外一个人的模式要给的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嗯，那我们要怎么去好好去调节一下呢？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节目。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啊，你有听过情绪价值哦这个流行词吗？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伴侣之间呢，因为情绪价值的一个落差，好像有些时候是伴侣之间的一个阻碍，但是对另外一个伴侣来说是他的期待。好，那我们今天呢，再请黄怡婷心理师再继续为我们好听众朋友解惑哈。就是说，那的确有一方呢，他是要情绪价值的，但是另外一方呢，其实。

0: 他也觉得他做了好多，但是他就对方就是感觉不到，甚至就是告诉他说：“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这个落差，黄怡婷心理师你怎么看呢？
1: 我觉得当那一方说出你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你都没有给我给到我要的，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真正的感觉，就是他期待的某一种回应没有命中他，所以他一直好像擦边过去，擦边过去，所以他就越讲，好像越都得不到。可是我觉得往往很困难，就是说他自己可能也不一定他知道要什么。对，那对于那个给出的人哦，他会觉得他有帮忙想办法啊，有给意见啊。我甚至还像刚刚赖老师说的，指出你一直以来的一些重复的模式，我看你看得多仔细，然后给你这些忠告。对，但是我在想，就是说这是一个频道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期待被理解和给情绪价值的人，他可能期待转到某一台，那一台里面呢，会是那个温馨理解。陪伴，跟你
2: 接
1: 一起骂，
2: 纳，
1: 接纳，知道你很委屈，你已经努力够了。可是他却转到一台呢，在讲那个理论的，或是在讲道理的，或是看出你的问题的，他就怎么转都转不到另外一台。所以我想他的感觉也很失落吧，对不对？他也很希望他的伴侣有那一个频道，
2: 是，
1: 对不对？但是他原本伴侣给的那些，其实有的时候有用诶。给
2: 对，
1: 建议、给帮助、给方法，在某些时候确实有用。
2: 或者说，越过那个情绪以后，是反而有时候还很重要的哦。是，所以因为我们刚才说为社会大众嘛，哈，因为我们在职场这里看到有一些一直在分析解决方案的人，真的很用心哎，
1: 是啊，
2: 他很用心。
1: 有真的认真听，才给得出那些回馈的。
0: 所以意思说，我们也不要否定对方的用心，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跟我们同个频道。
1: 对，频道不同，
2: 频道不同，
1: 是
2: 频道不同，就很比较稍微有一个调频一下。
1: 是，那个调频不容易。如果你平常是在一号频道讲道理的人，你要突然他去演二号频道的那个陪伴，我理解，我懂你很累了哦，我跟你一起骂，因为这个完全是不同的那个气息啊，那个完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需要的是这个，但我们一直在给一号频道。
0: 所以一直给一号频道，这个是不是他也需要有一些？当真的，他的伴侣很需要他哈，给情绪价值哈，那是属于一号频道。他真的一直都给不出的话，这个他可以去练习吗？
1: 我这样看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要是试试看的，
0: 试试看，
1: 因为有的时候给一号频道，他就收了，对。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在一直给你的建议和指出很犀利的见解的时候，他的表情是越来越沉，然后越来越不舒服，
2: 要换
1: 这
2: 频
1: 个是要
2: 道，
1: 转台，
2: 转台，
1: 对，所以这个是要看后来的效果的，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2: 最棒就是我双屏，
1: 对，
0: 但是好了，双屏是这个是可能是最好的品牌电视，但是有些电视真的只能给就只有一个频道啊。
2: 对，
1: 是，
0: 所以我们要伴侣之间是要知道说你是属于一号频道，我是属于二号频道，那我们就不用去期待说你需要给我你没有的，是这样吗？
1: 我觉得这需要两边都要调整。对，像是对方到底有没有安装这个频道很重要。对，然后对方他在成长的过程，他是不是可以扩充一点点？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很演的那个频道很好，
0: 对，
1: 但是有一点那样子的味道，
0: 是。
1: 对，我觉得先切回来，那个需要被给情绪价值的人，如果他常常没有经过设定就直接开电视，他就会开到一号频道。所以如果他今天他回来，他今天其实想被陪一下，或今天被骂了很挫折，他可能先要自己想一下，现在要转一还是转二？对，如果他可以知道他今天是想要被陪一下，他是不是可以先去设定一下，比如说

0: 今天我知道你会常常会想要给我意见，有的时候真的很有帮助。
1: 嗯，
0: 但等一下呢，你可不可以五分钟你都不要给我意见，
1: 嗯，
0: 然后你只要点头，陪我一下，或者是说你跟我一起骂两句，
1: 嗯，
0: 或者是你就不要动，你就在旁边，然后拍拍我，然后听我讲。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他可以先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嗯，
0: 这也会给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功课，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
2: 我觉得很重要哈，把你的需要告诉对方，
1: 而且很清晰、很具体、很清楚的。
2: 对，
0: 是是。
1: 嗯，
2: 我刚综合黄心理师所谈的，我突然想到哈，所以我们有两个频道。这两个频道，一个叫感性频道，一个叫理性频道。OK， 所以在人家很挫折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你猜我们要用感性频道还是理性频道？
1: 如果极度的挫折、难过，应该是要感性频道，
2: 因为是情绪嘛，你就用感性频道。如果对方的状态比较好、比较有能量的时候，或许可以用点理性频道。
0: 是赖老师讲这个，我就想到，
1: 嗯，
0: 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处在那种很生气，
2: 对，
0: 很焦虑，
1: 嗯，
0: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很低落，
2: 很低落，
0: 然后整个人很低，
1: 嗯，
0: 那这两种状态，其实他的心境哦，都比较没有办法听进去一些话，
2: 对，
0: 对他可能都需要先被调节，
1: 嗯，
0: 人进入比较放松、被懂之后，他就比较愿意听听看，好奇你在说什么，
2: 嗯，
0: 哦，所以赖老师刚刚说那种状况比较不好，其实就是他现在可能听不进去意见，
1: 嗯，
2: 所以你手机快没电的时候，APP 不要开太多，
1: 嗯，
2: 电量蛮多的时候，可以多谈一点，
0: 是，
1: 对，
2: 哦，那这个是给听众朋友有一个很好的指标，所以刚刚小童要的大概就是，情况不是很好，希望那个阿浩能够多一点在情感上面做支持，
1: 嗯，
2: 好，啊，当然刚刚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但是黄心理是有点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蛮好的哈，就是要 test 看看，试试看，
1: 嗯，
2: 因为刚刚阿浩第二次你们发现他小童又不好的时候，他跑去抱他，其实也是蛮情感的，
1: 他已经做了一些
0: 调整
1: 了，
2: 但小童好像还是不满意，我觉得，哦，抱歉，我有点批评哈，小童有点鲁，哎，
1: 可能就是像刚刚说的，他的状态真的很不好，那个他的电力可能已经是20%
2: 以下，对，你像小朋友哈，
1: 嗯，
2: 我记得那个有时候小朋友在很状况不好的时候，你说，哦，你是哭，好，然后给你东西吃也哭，请他去睡觉也哭也吵，好像是这种哈，
1: 没错，
0: 我觉得人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往比较负面的想，
2: 负面的想，
0: 比如说他其实想被懂，但是他就觉得阿浩来这样抱他，是不是只是叫他不要哭不要吵了，然后对不对，马上让他的情绪下去，
1: 对，
0: 分散注意力，但是他可能想要的那个频道叫做心声能够被理解，
1: 对，
2: 理解，
0: 对，
1: 好，那怡婷心理师情绪价值这个我们 是最近一直在听到的嘛，那在更早期之前就有一个另外一个流行名词了，叫做情绪勒索，所以想要听听怡婷心理师哈，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情绪价值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给我，那就变成了一种控制，或者让对方觉得是一种压力，那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所谓的情绪勒索，我们要怎么去辨识这个界限啊？
0: 我觉得这个，我说说我的看法，他之所以叫做那个界限哦，就是这个人他明不明白，或是他有没有一种了解，这个情绪呢，他在我的状态里面，他跟我的身体有关，跟我的想法有关，所以这一切跟我有关的，它是我的情绪。如果今天我的那个出发点是，我现在身心都状态不好，我可以邀请你陪我调节一下吗？我说的是比较不可能这样讲话，但是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可以帮我，让我这个不舒服比较好过一点，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不会像是落入那个，好像我的情绪你该负责，是你可不可以帮我调节一下，然后我们一起讲一讲，我想要透过跟你对话，我想要让这个感觉好一点。

0: 情绪勒索里面的哦，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应该的，那个不就是我回来你就是要听我讲话吗？伴侣不就是这样吗？哦，而就是觉得我这个身心的状况好像要好起来，是对方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一种想象哦，它其实不是不存在过，在我们在娃娃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身心的状态确实常常需要比较大的人来替我们包办。可是长大之后，我好像还带着这样子的那个期待到伴侣关系，觉得我的身心需要有伴侣来调节，这个有的时候对对方来说就会稍微比较不容易一点，而且也会造成对方的负担，或者觉得很沉重，或者觉得好像落入了那一种压力和勒索的感觉里面。是。
1: 对，所以这个怎么去拿捏，这个就很重要哈。刚刚黄先生是有提到，的确呢，我们童年很小嘛，我们的确是要大人来调节。所以这么说，情绪价值跟情绪勒索，如果当事人可以理解到情绪的议题，我自己在调节，而我的伴侣可以有点帮助我的调节更有效果，来陪伴我。如果他也可以好好的跟伴侣说，哎，那这就不会掉到情绪勒索的陷阱，可以这样说吗？
0: 可以这样说，对，
1: 是。
0: 但我觉得我们带着那个心中的那种不舒服，去找另外一个人的时
1: 是，
0: 候，其实有的时候原本就会有一点期待，
1: 是
0: 对。
1: 是是，
0: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自己的身心状况，你知道自己要负一些照顾的责任，那你今天就会去想说，你找到这个人，他就是你的调节的资源。这个资源呢，我自己常常会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也有跟我的来谈者分享。你去找他之前，你要做一个心里面的心锚设定，叫做最好的结果、中等的结果、还可以接受的结果。所以你今天去找他呢，最好是什么？他都听懂了，然后他还跟你一起同一个鼻孔出气，然后讲完之后呢，你们两个都有共同的感受，这个叫做100%。中间的感觉可能是什么呢？是你去找他讲，但是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可能他愿意听，他在那边试着了解，他不一定有给很好的回应，但是他听你讲。那有没有一个可能，你去讲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但还可以接受的结果，就是他可能给你意见，或者是说他现在自己的状况也不好，他听但是没有什么反应。我觉得就是在于我们出去讲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先知道我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回应，而通通都会想说他要给那个最好的。对，其实对方的状态跟理解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知道，大部分我需要调节，而这个人是我的一个资源，那我这次去，他不一定能给我最好的，但我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另外的版本？
2: 好，所以一婷心理师这个问题又来了，就是当一个人他觉得他都没有给我最好的版本啊，对不对？然后他也不能接受，就是不够好，或者是完全是不是他所想的，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想，那我干脆去跟 AI 聊天好了，因为 AI 它可以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好，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跟 AI 聊过天的，可能大概会知道 AI 可以给情绪价值。那首先呢，它会理我，一定会回应我。而且会回应的我满满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跟他如果说，哎，你这样说是错的，我不喜欢，哦，他就马上修正到好像是就是我要的那个情绪价值，所以这样听起来，你觉得 AI 可以取代真人的这种伴侣之间的相处吗？
0: 哎，说实在，我自己也有用 AI 来聊过心情，一开始就会觉得他接得很好。可是聊到后来会觉得有点空虚，就是他什么都跟什么，然后马上就修改，什么就马上变了。后来就会觉得你好假，我就会觉得好像假假的。然后那个，如果你是男。

0: 过的哦，它真的会帮你越梳理越深层，然后一直在靠近你，然后你就，我觉得会，我自己的体验哦，会陷入到一个很细腻，但是又很沉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不像真人会给你一些其他的，或是意外的，或者是什么，它都一直顺着你，对，
1: OK，哦，所以你刚说，所以最后你的感受里面是那个不够真实，对不
0: 是
1: 对？
0: 是，我觉得真人的互动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转变反而来自于有的时候对方不是那么能够完全的理解，但是他给了一些例外的，或者是让你有点特殊的那种回应哦，会让你第一时间没有那么舒服，但是再去想想，好像有一点什么豁然开朗的感觉。
2: 哦，所以这个是这段补充哈，用 AI 来呈现这个问题所在，我觉得这个太精彩了哈。所以我们刚才谈这个情绪价值，如果你当事人能够负起情绪永远是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不是在等一个照顾者来照顾我们的情绪。即使是照顾者，当年我想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一个perfect 的照顾者，所以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可能是 AI，但是珍贵就在这里，因为那个不完美的爱，如果也是爱的话，那个爱就有很棒的一个真实性。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此时此刻，我们学习自己负责的同时，如果这是我们的伴侣，可以扮演某种一种催化者或者是陪伴者的角色。他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我们的不可能解，我们不会期待他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就刚刚那个黄经理是说色盲点哈，这个很重要，他不会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他却参与我们。我们发现我们旁边有一个人在参与我们，这个对我们就形成一个心理学上讲的叫做镜像效果了，一个镜像。在这种状况里面，其实我们的获得是回归到我们自己，慢慢就活，那个情绪就慢慢提升起来了。而这个经验有我的角色，也有伴侣的参与，而这又是一个最不孤单的时刻。会不会这就是我们刚才讲 AI 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1: 对，所以不管是那个人生里面的一个难题，或者是关系里面的难题，这个难题，我没有人喜欢这种有难题的感受嘛，对不对？或者是再更升级版一点，说这是一种苦啊，没有人会喜欢这个苦。但是如果我们一起走过那个苦，哇，这个关系就很不一样了，就更值得好去彼此去好好珍惜。我想这个词的确就是 AI 办不到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来，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个哈，就是最近常常可能你的四周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会说的情绪价值哈。那我们前面提了很多在伴侣之间这个情绪价值有些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但是也是变成一个最大的阻碍。所以我们想要再邀请怡婷心理师哈，我们的今天来宾来跟我们来再多说一点。如果今天其中一方的伴侣很期待这个情绪价值哈，那这两个人哈，这对伴侣可以如何的互动，让这个情绪价值不会成为障碍，而可以成为彼此的一个很好的连接。
1: 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或是观念，就是说这个情绪是谁的。对，如果是我今天在生活里面遇到了种种，然后让我自己在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我的。所以如果那个出发点就是我的，我可能就会带着一个尊重就是说这个不是他应该的。如果有这个出发点，那第一个我在邀请对方陪我聊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敲门的动作，而不是说一回去就把对方当成那个理所当然，然后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讲，因为这是我的，我问问看你可不可以这么陪我一下。所以我觉得那个心里面的敲门或是实际上的邀请都蛮重要的。那还有，当我们如果不是把对方当成理所当然的，当我敲门进去之后，我不是就坐在地上或者随便乱讲，而是我可能会希望对方陪我一起聊聊什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先去试着理解自己，对，我在这个里面我的为难是什么，然后我的痛苦是什么，然后我希望对方，我想一下，我等一下敲完门之后呢，敲门是个比喻啦，我希望那个陪伴怎么样对我是有帮助的，那个画面是什么？对，我可以先想想看什么对我是有帮助，是他坐在旁边听我讲就好吗？还是我希望他点头？还是我希望他跟我一起骂一骂？我可不可以先预想一下我要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才会在邀请伴侣的时候知道，可以告诉他等一下怎么样对我会有帮助。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先理解自己，然后再邀请伴侣理解自己。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说，可能这个中间过程，像我们可能做心理师物谈，都会在那个试着同理，可是好像同理没有那么到位，然后又换个说法，再试着了解。所以我们的伴侣也是啊，他不会第一时间就一定会做到最好，或是给到很完整的情绪价值，而是说

0: 有没有一个机会让他慢慢理解？所以那一个试着靠近的人，他也可以展现出一个说，我知道你大概遇到了一些不舒服，但我也想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忙。你想要我听你讲吗？还是你需要我抱抱你？还是我什么都不用讲？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不要要求说自己一给就要给到很完美的，他也可以提问啊，对不对？他也可以问问看，你需要我怎么做，怎么帮，我很愿意。还是你需要听听我精辟的意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可以问问看。所以这个都不把，好像对方就已经就知道要怎么做，而我也知道怎么做，放成是前提。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客观和如实。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人际之间它本来就有调节情绪的功能。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试过，当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你当然可以自己调节，自己去走一走，看看风景。可是有的时候你遇到某一个人跟你畅聊了一下，你聊完之后，你突然觉得胸口那个石头减轻很多。所以这个人之间呢，本来真的就可以互相调节。那所以，我们带着的这个对方给情绪价值这个词，其实它叫做我蛮希望对方陪我一起调节我的情绪的。所以把这个当成你的一个需要。然后很重要的是说，对方不一定能够都给到完整的。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为自己负责。我今天去使用，不是去使用，去找他聊，我可能心中也要有三个锚点。最好的是什么？中间的是什么？最低可以接受的是什么？那这样子，我去跟他谈话、去聊的时候呢，他可能讲的东西哦，让我觉得哎，真是没有讲到重点，或者是没有陪到我。可是因为我出发的时候，我就已经先设定好了，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比较不会越聊越生气，或者越来越怪对方没有懂我，我比较会有自己的一个安住的点。
1: 对，我听，
0: 是。
1: 听到这一段，我就在想，那个有三个锚点嘛，哈，也许很棒的一次，被帮助到了，被接住了那个情绪价值，可能部分，可能很不满意，哈，是，那我们现在似乎好像那个，被要求，伴侣的另外一端，哈，当伴侣要跟他把情绪价值。你说试试看嘛，对不对？当伴侣跟你说啊，我要情绪价值，那你怎么试试看啊？是不是你也需要哈？事前也有点锚点，就说你给他 A，可能他会说哦，你好了解我。我给他 B，他说哎呦，好啦好啦，以后再好啦，以后再说啦。给他 C，可能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是不是？他也需要一点锚点哦，不然的话，他你看呢、哦，他想要帮助对方，而且很用心，一个阿浩在做的，对不对？结果啊，一颗热热的心丢出去以后，满脸豆花回来哈、哦，会不会也造成一个伤害？我觉得在关系里面会经很重要，就是这两个，所以是不是？双方面有期望情绪价值，对方来帮助他的，或是要帮助对方的，是不是先要关起门来，先把自己安顿一下？哦，定锚就是一个自我安定下来，其实也就是自我照顾一下，再去关系里面互动。我想这个过程好像都又回归到自己的身上。是不是这个是黄女士所要去表达的？
0: 是的，刚刚赖老师在说那个帮助和给情绪价值的那一方，他也要有锚点。我觉得真的蛮深刻的，因为有的人就是带着那个满满的好心，就也不知道自己这样讲，可能对方不满意，然后这些挫折都回到自己，就会觉得我很用心帮你，还是这样子，我的脆心，
1: 这些。
0: 对，他很容易就会。明明是要帮人，就后来自己很受伤。
1: 受伤。
0: 其实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他正在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
1: 是。
0: 他很容易就是往负面的解读，或者情绪还在炸。 可能我一个安抚他没有那么快能够调节下来、
1: 嗯、
0: 而这很正常、
2: 嗯、
0: 然后我不会那么容易的受到受伤、
2: 嗯、
0: 在我他的反应不是很好的时候、
2: 嗯、
0: 我可能心境也会起伏、
2: 嗯、
0: 但我可不可以呼吸安顿我一下、嗯、然后问他现在什么对他比较有帮助、
2: 嗯、
0: 我就不会变得那么单薄、
2: 嗯、
0: 或者是很脆弱
1: 是、
2: 嗯、
1: 那我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0: 嗯
1: 黄心理师，你在帮助你个案的情绪价值，有时候个案也蛮期待你能够给他情绪价值嘛，对不对？
2: 嗯，
1: 你有没有曾经说了什么就被个案喷回来的？有没有？
0: 有哎、
1: 欸，
0: 是是，但因为我知道我们人之间的那个感受，即使你有类似的经验、
2: 嗯，
0: 但是你都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知道他的体验是跟你一样的、
2: 嗯、
0: 所以我在去碰对方去试着去讲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有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前提就是说我试着说说看、
2: 嗯、
0: 我不一定可以了解真的你的感觉、
2: 嗯、
0: 如果我有讲不对你再跟我补充、
1: 哦、你多了一些、哦、是说明、
2: 嗯、
0: 是因为这个说明不只是一个话而已、
2: 嗯、
0: 它来自于我知道经验都不会是一样的、
2: 嗯、
1: 是
0: 我确实在更早更初期的时候有被喷过、
2: 嗯、
0: 但是那个人非常的好心、嗯、他用了那个比喻来喷我所以不是喷他说我回完他一句话之后他就跟我比喻了一句他说以前我妈妈呢都会说他懂我但是他的那个懂就是用他的经验来覆盖在我的经验之上、
2: 嗯、
0: 所以他不是、欸、他是一个他讲的 很有意思很有画面、
2: 嗯、
0: 所以他觉得他懂我但是那个经验其实不是我的经验、
1: 嗯、
0: 对那个时候我就有被点了一下他所以我的那个来谈的时候很那个他绕了一圈来教我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就会说我试着说说看、
2: 嗯、
0: 我不会说我懂我理解我最知道
2: 对所以我在想我们虽然身为心理师哈、
1: 嗯、
2: 当然情绪价值这个部分是我们好像也是核心需要去接住的哈、
1: 嗯、
2: 需要这么做的那可是我们不管是今天我们是心理师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就是要给出情绪价值的人的这一位真的需要有一个给自己的一个信念是说我们是很愿意而且很认真而且很努力想要去不管是去接住你理解你或靠近你但是我们也是有我们的限度、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这个限度不是代表这个关系我们不看重不是代表着你我们就是没有很重要而是我们真的是有我们的限制在
1: 是
2: 但是我们背后是真的是认真而且是很愿意的
1: 是、
2: 嗯、
1: 所以我们在帮助就算帮助别人、啊
2: 嗯、
1: 帮助别人的情绪价值、
2: 嗯、
1: 我想还是要再次提醒我们永远不是一个拯救者嘛，
2: 对对、
1: 无法解决所有人的情绪价值
2: 是
1: 第二个、嗯、我们也不见得会是一个照顾者、不是一个尤其在伴侣里面完全的照顾者这很奇怪、
2: 嗯、
1: 我还是蛮推荐这位听众朋友们、嗯、我们真的就成为一个陪伴者、
2: okay、
1: 那陪伴的人有时候心情不是很好、
2: 嗯、
1: 有时候他也会把他的情绪、
2: 嗯
1: 啊
2: 嗯、
1: 这个整个把你当一点点出气筒、
0: 嗯
1: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暂时你就先涵容一下、
2: 嗯、
1: 事后当他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他跟他点一下、
0: 嗯、
2: 好今天、
0: 欸、我有一个补充、欸
2: 是，你说。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那个倾听的人，
2: 嗯，
0: 如果他偶尔给对了情绪价值，
2: 嗯嗯、
0: 那一个在诉说的人，
2: 嗯，
0: 也要给他情绪价值、嗯，这样他才会知道要怎么做。
1: 相互给情绪价值，
2: 就是变成正向的循环、
0: 就是。对，我很喜欢你刚才这样子说、
2: 嗯，
0: 我觉得那个很棒，谢谢你有陪我。
2: 对，
0: 他就会越来越知道要
2: 怎
0: 么做，
2: 么
0: 那个第二个频道就会展开来。
2: 对，
1: 啊、哦，这样的关系也比较健康。
2: 对。嗯对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精心时刻，我们也是很认真在为这个节目做设计，也很认真的去构想啊。那我们的这个节目，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是可以在关系点心吧里面可以来表征的点心是什么？ 来，我们今天情绪价值这个就是爆浆甜甜圈，也是现在所谓流行的叫生甜甜圈。好，来，我们听到爆浆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是就

0: 会满心的期待。对，当我们想到哎，个东西加入爆浆这两个字，我们好像马上心里就会浮现出哇，好幸福哦，哇，好好吃哦，
1: 尤其是吃到那个爆浆，
0: 对，
1: 所以不要甜甜圈了，我只吃酱。
0: 哇，酱也不行哦，酱会你会吃到想要吐。
1: 啊，这就重点了，没有甜甜圈的酱。嗯、是不是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
0: 嗯、
1: 我都知道了、
0: 嗯、所以一婷心理师你觉得爆浆甜甜圈就是里面是爆浆嘛哈、嗯、那个它的馅料那旁外面的那个甜甜圈你会把它想成是什么
2: 就是那个馅料有的就像刚刚说那个爆浆、嗯、我们都追求那个里面料很多
0: 对对
2: 那个有的时候新闻说哪一个什么东西它的料很多
0: 对
2: 但是如果你只吃那个料，
0: 对，
2: 好像就是就不对了。
0: 没错，
2: 对，有的时候那个料跟皮，如果是恰到好处才好。
0: 对
2: 对
0: 对,
2: 对，所以我在想，有的人很会给那个情绪价值哦， uh-huh. 但也有可能他是渣男渣女。
0: 哦、
1: oh. ，哇，
2: 对不对？有的人很会给，但不代表他很真心哦，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皮跟料的线，就是说，像刚刚提到那个 AI 的回复哦，
0: uh-huh.
2: 有的时候真人会给你一些意外。或者一些你没有想过的、嗯、或第一时间可能没有那么
0: 冲击的
2: 冲击的可是你如果去把它搅一搅它既有陪伴的那个爆浆
0: 对
2: 然后也有给钱然后有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稍微不符合你意的、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但是它摇在一起、嗯、我觉得那才是那个关系里面那个好吃的地方、嗯、
0: 对所以成熟的关系哈，不是说我所有的情绪都交给你，而是我有能力照顾自己。七成，那剩下三成，如果你愿意，就一起，我们一起共同来陪伴，来经历这个情绪，我经历这次的经验。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请两位一起来跟。好，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谢谢，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各位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同时也是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我们这学期有一个大三的必修课是婚姻教育，然后在这门课里头，我们有设计了一个进国中生进国中进行实进班教学的这样的服务学习的设计，所以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呢，都会邀请到我们参与的同学们来跟我们

0: 分享他们在这门课的学习还有服务的一些体验。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于立安跟杨婉瑜同学。那我们现在请立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生活兴趣、念儿家的初心，还有他未来的职业的志向。好，立安。
1: 好，那我是玉立安，然后我的兴趣就是看小说、电影，还有听音乐。然后呢，我的就是念儿家系的初心，就是当时升学的第一志愿其实是领薪系，那因为分数的原因，所以在了解各科系我就是可以上的课程之后呢，发现自己就很喜欢儿家系的课程内容，所以就想说就先选，然后上了之后呢，我就开始规划就是大二要申请辅系，就是零星系儿家系辅零星系这样，然后可以朝幼儿临床心理相关的领域去发展。但后来就是因为二三年级我们是有蛮多校外市教还有校内实习课程的，所以我就发现就是自己真的非常喜欢进就是教学现场，然后带幼儿，所以然后我也很认同就是幼教工作的价值，所以就是虽然知道面对家长就是另外一种考验啦，但是未来还是会想要在拿到教保员资格之后呢，先尝试去走幼教路线。对，
0: 我觉得立安是我少数遇到的同学里头已经考虑到进幼儿园不是只有幼儿。幼儿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面向，
1: 非常重要的，
0: 对，是家长，这是你们现在在实习的场域，就是在目前你们可能在市教啊或是校内实习基本上还没有遇到，你们遇到就是幼儿，就是像天使一般的幼儿，对，然后其实真的有很大的挑战是在家长上面，然后设在台湾现在不只是幼教，其实是小教、中教都一样，家长其实在教育现场现在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知道是助力还是主力这样子。
1: 对，听了太多了，但我还是有心理准备，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行业，所以我想试试看。
0: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是很好的，我真的觉得有清楚心理的预备会当你在面对冲击的时候你可以有比较多的缓冲。
1: 嗯嗯
0: ，OK， 好，谢谢谢谢，李安。那我们现在请婉玉。
2: 好，我叫杨婉玉。然后呢，我的生活兴趣是我喜欢去运动、去露营。然后户外运动的话，我都蛮有兴趣的。然后也喜欢去看看大自然。然后现在在培养一些看书的习惯。然后关于我读儿家的初心，是因为我从小就蛮喜欢和小朋友相处，然后也蛮有小朋友的缘分，就是跟他们很有缘，所以就是大概从我国小在写那种作文写我的梦想的时候，我就在写说我想要当保姆，但是因为当保姆嘛，可能原本会想说哦，怎么没有去读幼保，是因为我想说先多读一点书再踏入这个领域，然后之后的话可能会想说先考保姆证照，然后先去托育中心累积经验，然后再可能转那种在家的保姆，然后而且暑假的时候实习也刚好选择托育中心，所以也是不错，就可以让我自己知道说我这是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然后现在在学校的话还有双主修金融与国际企业学系，会选择这个只是因为就是一方面是妈妈的期待，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想说也不排斥说可以走这方面，就是给自己一个备选这样。
0: 嗯哼，听完婉玉的介绍，我觉得你真是文武兼备，对，也能够户外活动，好，也很有兴趣，然后读书画画，好，然后特别最特别的一点就是 你提到说你从小就喜欢小孩，
2: 嗯，
0: 而且很有小孩

0: 就是你从小有
1: 带就是底下的那种堂弟堂妹表妹那种、啊、然后就有点像下面的小朋友都是就是
0: 一手带大的，
1: 有一点像就是都会陪他们这样、哦、然后反而就更有兴趣。其实会这样是因为就是姑姑突然说你好像很适合当保姆，然后我就这句话我就一直到现在这样、
0: 啊、
1: 一个奇迹、
0: okay. 就是姑姑的一句话，然后事实上你就觉得哎，从身上你实际上面跟这些表弟表妹的生活里头你也觉得有一些印证、
1: 嗯、
0: 然后所以哎，保姆就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你的梦想。
1: 嗯，
0: 好 OK。 那还有一点蛮有趣的一点其实是婉玉就是妈妈的期许，好，你也就哎、欸、也有一个双主修这样子，然后也不排斥、哦、其实这两个领域差异还蛮大的，好，一个那个是金融与国际企业、
1: 嗯、差异很大，但就是想说因为妈妈是银行工作，然后就想说好那就也读读看，反正大学嘛就多学，
0: 是是
1: 就没关系，
0: 嗯，也都可以，就是两边都可以并进嘛。
1: 嗯，
0: 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好的，就是不排斥，好，就是愿意刚刚婉玉说的，其实大学就是大大的学，好，有什么机会我们就敞开来学习。OK， 所以现在其实是大二就开始进入，
1: 没有，我其实大三才进去。
0: 哦，大三才进去。
1: 大二当初是辅系
0: 啊，
1: 就是我辅了之后才觉得哦，我
0: 蛮有兴趣的，
1: 转一下双主修这样、啊，所以变成有点晚了一年这样。
0: 啊，可是你大二已经修了嘛？修了一些学分了，
1: 一些些，
0: 哦，一些些，所以这样子会延宕到你的毕业，会多一年的时间，
1: 应该会，就是尽量在一年再把它整个学完比较好。
0: 嗯 ，OK， 好。不过给自己有一条退路的这样的预备，其实在这个也不要说是退路，其实在我觉得你们这个世代就是一个斜杠的人生的世代，就是有不同的领域的发展跟预备，其实是非常好的。好，那我就是婚姻教育这门课，就是当你听到这门课的时候，你有什么对这个课有什么样的想象，有什么样的期待？而且就是其实在第一堂课老师就讲说，我们这门课不只在课堂上学，我们还要进入到国中去进班教学，好，做服务学习。那么这个听到这个服务学习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受呢？好，玉安，丽安。
2: 嗯，就是一开始看到婚姻教育就是这个课程的名称的时候，就是本来是想说就是应该是在谈婚姻关系，然后但是呢就是透过导读啊，然后老师这样慢慢带我们就是深入内容之后，就会发现就其实包含了很多家庭中的沟通啊、互动，然后关心经营这些内容，然后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跟我未来想要走的幼教其实是有很相关的。因为像我们的学系是儿童与家庭学系嘛，然后儿童跟家庭这两个是完全就是密不可分的，对，所以如果未来进入幼教现场之后，除了陪伴他们成长之外，我们一定也要和家长建立合作关系，所以我就一直很就是希望能有机会就是更深入的去接触家庭教育相关课程，然后我觉得婚姻教育其实也在这块里面。那服务学习的感受就是就是一开始知道要进国中的班级的时候，算是有一点点期待，然后可是也有点紧张，就是因为平时都是接触幼儿，就很少去机会接触青少年。然后我们之前第一次接触青少年的时候是在大二嘛，康林老师的课上，选修课，对。然后那时候是高中生，然后这次呢，就是国中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年龄，然后

0: 就我就很好奇，现在国中生他们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表达他们就是看待感情啊，然后人际关系还有情绪议题的上面会有什么反应？对，所以我还是属于比较期待，就是进班去看看他们的。对，
1: 所以莉安对于服务学习的情绪就是期待、紧张，还有好奇。
0: 对，对对对对。
1: 好，
0: 然后好奇占了蛮大的部分。
1: 好奇占了蛮大的部分。那待会我们再请你分享一下，国中跟高中所不一样，在两次的服务学习的里面。好，那我们这时候再请婉玉来分享。
2: 当初修课的话，就是知道这堂课是因为可以选两班嘛，
1: 啊，对
2: 然
1: 对。
2: 后知道是选是潘老师跟柯老师的课的时候，就知道说这课一定是很充实，因为一定是有需要服务学习，就是要实作的部分，所以相信就是一定可以在其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在要去服务学习之前的心情的话，是蛮紧张的，但是比较多的是，不会说害羞或怎么样对他们，但是更多的是怕说我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知识，然后转成用他们有兴趣的方式去传授给他们。然后，但是也是有点期待说，想说想要知道，然后想要了解他们，国中生现在的想法，还有对于婚姻教育的知识跟观念有多少这样。
1: 婉瑜提到说，潘老师的课非常的充实，就是潘老师的课通常设计非常多的活动、行动要进行这样子。OK，好，一样就是婉瑜的心情是有点紧张，那他特别提到说他有点害怕，可是那个害怕不是就是害怕面对学生，而是害怕没有办法把我们知道的知识可以有效的传授给他们，然后也有一些期待。OK，我们在修课的过程，婚姻教育修课的过程里头，我们有就像刚刚两位有介绍的，我们有书本的导读，就是潘老师撰写的这本《乒乓双人舞》的导读，然后还有团队的方案设计。好，那么两位在这个课程的这个学习经历里头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连，
0: 我其实最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实际进班部分，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小组是用抽签的方式去分工的，所以在前期就是课程设计还有资料收集的部分，就是我自己是刚好，因为我们是5个人，然后对，所以我就变刚好抽到那第5个人的工作，所以我前期的参与老实说相对就是比较少一点，然后就是主要是负责问卷制作，然后进班的话就是协助带领活动，还有与学生互动，然后还有记录跟拍摄这样，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是反而更能专注在观察学生的反应，然后还有就是现场互动上。所以就是在进班的时候，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他们对于每个部分、每节课他们不同的反应，然后投入的程度这样，对。然后就是可以发现我们在教学上有哪些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或者有问题需要有一点更进步的地方，这样。
1: 好，那我可以再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因为其实是我们去2次嘛，那每一次都有2个小时，就是2个主题。那在对，你们刚好5个人，所以立安就变成就是主要是负责后置的部
0: 对。
1: 分。好，那你们这4个主题是分别是什么呢？
2: 第一个就是第一周的主题是爱情，
1: 爱情，
2: 然后再来第二次的主题是分
0: 分
2: 手。
0: 手的调试，
1: 分手，
2: 对，就我们是2个大主题，
1: 是
2: 这样，
1: 是
2: 对对对。
1: 所以第一周的主题是爱情，就两个小时都是谈爱情。
0: 就爱情的选择啊，然后跟有关于爱情的探讨，一些问题的探讨，就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的。然后最后第二次进去的话，才是就是分手的调试，然后 要怎么对待关

0: 系，然后怎么处理感情问题这样。
1: 嗯嗯嗯 ，OK， 好，刚才还没有请婉玉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学习历程里头印象深刻的地方。
2: OK， 就是在课程中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导读它帮助了我们厘清一些婚姻教育相关的概念，然后也因为那个书本上面有一些方案设计的范例，所以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说，哦，大概可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让我们可以比较参考。再来的话，进入到方案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是选择刚才我们说的爱情跟分手这两个主题。原本一开始也不是这个主题，我们其实有改过，然后后来呢，就是就把，因为就是重点就是要把理论把它转化成贴近青少年的互动的教案，所以这个就是例如我们就把它贴近例如像用一些小游戏来开场，然后这样子让我们整个体验到就是怎么从没有到有，然后去规划出一整套的方案，这其实没有很简单，就是中间需要做蛮多调整，然后其实一开始的也跟最后呈现出来的不太一样。
1: 嗯，可以再多说一点吗？所谓的不太一样是指你们期待学生的回馈还是说
2: 就是从我们设计的，就是跟我们原本构想，像我记得一开始不是分手这个主题，我也忘记是哪个主题。我们原本想了一个很难的，然后老师说太难了，就是不太适合。就是哦，我们原本好像是调试是没错，但是我们是第二次的两堂课都是调试，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好像有点两堂课有点行不通，所以就变成先讲一些分手的。就是他们的心情什么的
0: 哦，有点像是在切割一下，
2: 对吧？分开，
0: 让主题可以更聚焦，然后更让他们更能就是专注在上面。对，
1: 在你们现场教学之后有什么样的发现？就这两个主题，学生的学习兴趣啊，还有说他们的反应。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堂课就真的大家刚进去，所以
2: 不太熟悉，
0: 对，然后我觉得学生他们，好吧，如果是我在国中生的年纪，我可能也不会
2: 想要
0: 太对想要认真听，或是太理前面的人，就可能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们刚起床，就是一整个就是可能完全没有在状态，然后又要被叫说起床起床起床起床，就是所以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像有些人就还在睡觉，然后是说我们班的男生是比较活泼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在后面的时候真的还蛮吵的，就是需要管一下秩序，但是我们一开始都不太敢管，就是会有点就是还是跟他们很有距离感这样，所以在第一阶段，但是我们不能拖太久嘛，所以第一阶段的主持人就直接开始，然后我觉得我们这部分觉得比较没有帮助到他的是他是第一个人，然后我们其他人没有很好的去给予协助，就是比如说在学生互动的部分跟他一起就是带着学生然后讲一些话或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有遇到最大的问题是邀请他们上来分享的时候他们都还蛮有点不情愿，然后就会变成主持人邀请他们上来之后他们就讲一句话或者说讲一个名词两个名词就快速就下去，然后也主持人也还没叫他们下去就他们就转身就走了这样，然后就是第一堂课比较有问题的是在这边。
1: 其实对啦，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就是第一来就是刚刚起床，就是因为我们的课是因为要配合他们的辅导课嘛，所以是设计在午休之后的对第一堂课，所以在时程上面要把他们暖场，其实是对特别是对第一堂课的老师，而且你们是第一次见面，
0: 对，
1: 又是在时间点，好，所以对第一堂其实是要用比较大的力气。婉玉觉得在内容上面，就是在他们的参与度。
2: 内容上面嘛，他们参与，我觉得有参与的都蛮认真在参与的，但是没有的就没有，就真的不太有。但是有参与的话，像他们，因为我是带第二阶段，

0: 的第一堂就是讲分手的一些步骤啊，然后还有一些分手的地雷啊什么的。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都算听得蛮认真的，而且因为我最后有做一个小小的有讲真答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有就是蛮前面的几个都有蛮快就可以回答出那个步骤啊，或是一些就是我说的地雷，就是都有回答到，就是所以可以感受到他们真的是有在认真上课。然后而且他们的回我们也有表单嘛，所以回馈表单的话，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结果也是不一样，就是第二次就是他们的反馈，就我们下面有几题是那种自由回答的题目，然后就有写比较多一些回馈称赞啊还是什么建议啊都有写，就我觉得挺不错。所以就是两次下来的话，第二次有明显就是在整个互动上面有好一点，然后他们也比较熟悉了，所以他们也愿意回馈给我们东西多一点这样。
1: OK， 好，谢谢。
2: 有很进步很多的感觉
3: 啊，有进步很多
2: 的
3: 感
2: 觉，
0: 我们这样也比较有成就感一点点。因为第一二堂课对啊，就是第一阶段那个时候真的会觉得有点一点带不起来，虽然不是我带，但是就是在下面就看得很无力，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1: 就预备这么多，好，谢谢。好，谢谢玉安跟婉玉。好，那我们现在就稍微休息一下，请一段音乐，那么待会再回到现场。

0: 各位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还是要持续邀请莉安跟婉玉分享他们在婚姻教育这门课的学习还有服务历程感想。我先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们经过了这样的教学，然后你们从学生的反应，你们觉得现在对中学生做情感教育这件事情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吗？就是从他们现场的反应啊，他们一来是他们有没有这个需求，二来是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兴趣，就你们的观察。
1: 我觉得就是国高中真的非常的适合情感教育，因为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很重视同侪跟感情的关系，然后也会很有怎么讲好奇心吧。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不一定会有机会好好讨论这些事情，然后或是说有时候他们在这段谈感情，因为是被禁止的，所以他们或是说有时候会被同学起哄啊之类的，所以就会导致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就是以比较开放，像我们现在就是有感情问题就可以就是很开放讲出来，然后是说我对这件事情这件感情事情的看法之类的，但他们可能就在这个阶段会比较少有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情感教育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情感教育的内涵它还有包含就是情绪表达，然后沟通啊，尊重，然后和界限感这些很重要的就是与人就是交流的这些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更多讨论和分享的机会的话，对他们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不只在感情这块上，人际交往也是。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有发现他们其实会对于讨论这件事情感到比较难为情还有尴尬，所以我觉得提供给他们安全的讨论空间，然后还有平时就是提供情感教育的铺垫，比如说讲座这种就是很重要。对，大概是这样。
0: OK， 好。莉安是刚才有讲到说你其实曾经去高中做过服务，
1: 对，但是不是这一块，
0: 就是不是这个领域，
1: 对对对，跟情感教育完全
0: 啊。可是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就是
1: 啊，小忘记
0: 哦，我已经忘记，已经忘记了。
1: 我刚
0: 才
1: 好像想，
0: 高中生跟国中生有没有在你印象中有一些不一样的？还是其实
1: 我觉得，高中比较怪，就是啊，我想起来了，我们那时候高中是我们只有面对一个学生，就是我们有三个人，然后是面对一个学生，就是分配给我们是一个学生，然后我们就带他就是聊一些最近的他们高三的近况，然后觉得要进入大学有什么感想或者怎么样，就是跟升学比较有关的，就是刚好就是对卡升学阶段这部分，就不太是情感教育方面。对对
0: OK， 就而且是你们三对一，你们现在是一对多这样子
1: 还有人更多，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学生的时候是蛮紧张的。对，
0: 那我们请婉玉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国中这个阶段然后进行情感教育的时机是不是合适，你的看法。
2: 我觉得是一个好时机，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因为我们选在他们就是快要毕业到高中的这个阶段，然后呢就像刚刚莉安说的，就是他们对于其实这些爱情啊还是情感这些关系的问题，他们其实可能都有兴趣，但是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讨论，然后平常跟同学互相之间可能都是嬉笑打闹的方式去说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个课可以让他们稍微厘清一下这些观念，然后让他们知道就是一些正确的想法，然后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们现在国中生在想什么，就是他们这样子可能未来至少会记住一些东西，然后可能会相对来说对他们蛮有用的这样。
0: OK， 好，那你们在

0: 现场发现，就是在国中生其实在面对这个议题上面，就是有没有一些性别的差异？就是说，
1: 有，
0: 好厉害。
1: 我觉得男生其实我比较印象。

0: 题是比较难为情一点的，可是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起哄啊，然后就是对开玩笑，然后吵闹这样。
1: 嗯，
0: 然后他们对于就是回答嘛方面，
2: 嗯，像我们那个爱情那个课，就是回答那个什么。理想型哦，还是什么的，
0: 嗯，
2: 然后就有男生乱回答，说什么只要是女生
0: 啊，哦，对，
2: 有眼睛就好，这种就是很，就是听得出来就是很随意的回答，对，
0: 然后就是有让他们画圆饼图啊，就是他们的各自分配，比如说这三个理想型，你们会怎么分配爬数？比如说要很高20%或者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他们也是。就是会说啊，我不知道怎么，就是怎么选，怎么回答之类的。然后女生的话，她们其实就是比较没有讨论，但是也是就是默默的可以写出来，至少三个。然后在画圆饼图的时候，我觉得她们也是蛮
2: 认真，
0: 对，认真，然后又比较明确一点。啊，男生就是就比较可能还不清楚吧，对，
1: 对，所以就像刚刚分享，所以其实他们其实也是都是很对这个敏感的议题是有一点害羞跟尴尬，只是他们呈现的方式就是吵，
0: 对，或者开玩笑，
1: 开玩笑，
0: 只不过这是第一次啦，第二次我觉得
2: 好
0: 像哦，有些男生真的很感动哎，就是他坐在前排，然后有几个男生都是。我有点忘记他们具体的回答，但是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很认真在想在思考，然后有回答到我们想要带给他们的东西这样。我有点忘记回答，你记得吗？
2: 好像在调试的那个是吗？
0: 对，主要是调试的部分，
2: 第二堂课
0: 的节，
2: 然后就点前面的男生来分享的时候，他就有讲的比较详细，不会是一句话就结束或是一个词就结束，他可以可能讲一小串，然后明确的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0: 嗯，有原因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不愧是句点王这样子，
0: 就真的一句明，就是对很简单的话这样，不会，
1: 就是从你们的分享就可以看得到，就是其实跟学生的互动就是真的是渐入佳境啦，我觉得也可以想象，就是其实学生也是需要时间去熟悉你们，对，认识你们，然后建立一些互动的一些信心。就是当学生他们在下面，然后特别你们比较说的都是男生，很躁动啊，哈，很难管教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策略，然后来帮助他们可以专心？
0: 我们就是直接下去提醒，
1: 哦，一个一个的提醒这样子，
0: 因为他们刚好是坐在一
2: 最后
0: 整个角落，
1: 然后一群人这样子，
0: 对，然后像我的话就是直接去，你认真听，你看前面现在在讲什么，然后还有他们讨论的时候，你就说你们想想看啊，然后或者说他们说哈，那这到底怎么写，然后我就会就是下去跟他们说要怎么做这样，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没有认真在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会说哈哈，啊，现在要做什么或者之类的回答，对，就是真的要下去听心，然后他们太吵的时候就是要你们先安静一点这样听前面讲，然后他们就会哦好好好，然后就安静一下，但后面还是会再吵起来，然后就要再去提醒，
2: 然后也有就是像我们那个第一阶段的时候第二堂课的那个主带我们的同学，他就是他有小教的经验，所以他比较会带动课堂上的气氛跟管秩序，所以他就有用，就是可能就是直接固定他们每一排去回答，就会强迫点到他，就是那一排就是点他，然后让他回答，或者是还有那个让他们念那个我们的案例的时候，让他们就是。轮流念，全部人都要念得到，就可能用逗号去断句，所以就强迫他们一定要参与，而且参与到是那时候连就是他还有办法，那个比较躁动的男生，他有办法去提醒其他人说念到哪里了，就是变成他非常的认真，所以他在那一堂课唯独那一堂课的时候，他真的蛮投入的，其他的堂课就还好。然后还有就是第二阶段的那个。第二堂课的主带，他也有使用一

0: 些正向的鼓励，就是在那个他们上来分享完之后都会给他们拍手这样。这个是我也没有做到，就是确实我有时候可能就比较带过，就是有点可惜。然后他这样的话就一定会让他们专注到这边，然后也知道说哦，这个人分享完了，我们谢谢他这样，
1: 嗯，
0: 就是挺好的。
2: 嗯，那又把气氛带起来。嗯，我觉得这方面很重要，就是谢谢他们的分享，因为他们也不是真的主动，是被我们点的，所以给他们一些鼓励，然后就是称赞，我觉得这样是对他们会更能接受。
1: 嗯哼，所以这种正向激励的机制其实是，对于教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今天就听两位的分享，我真的觉得，其实教学本身是一种专业，除了你的教学内容是一种专业，教学技巧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专业。在带完两次的这进班的教学之后，你们对于中学生的情感教育的需求有没有什么看法跟建议？
2: 我其实觉得我们带完之后，就像我觉得第二次进班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发现第一次进班的话，好像内容上有一些些就是比较浅一点点，就其实他们都知道要怎么做了，对，然后我们就是再讲一次这样。那当然也有像比如说爱之语什么什么，就是可以带给他们，就是爱之语是对吧？第一堂
0: 对，
2: 就是还是有带给他们一些新东西，但是我发现可能可以再深一点点，然后
0: 可能是他们辅导课有
2: 对
0: 上过的类似的内容，所以比较浅。
2: 对，然后还有那个第一次进班，我真的觉得前面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的
0: 暖身，
2: 对，开场，破冰活动之类的，就是差不多这两个。
1: 婉玉，
0: 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可能平常有辅导课，但是因为就是由我们大学生来去教，可能又不太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新奇的体验，可能会相对比较容易想听。然后而且他们又对爱情这类的议题应该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是我们的方式可能就跟他们平常上课不一样，我们就会用，我们几乎就是我们都有用小游戏开场，不会是一直在讲课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去吸收我们的知识。然后在建议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需要扣合他们，可能扣合时事或是他们现在知道的一些影音来帮忙，就是像我们播的影片或者是音乐是要贴近他们的，才有能够比较吸引到他们注意力。然后特别是就是因为我的那个主题是分手，然后我的开场的破冰是一个，我是让他们想说一想到分手这个词会想到什么歌，然后呢我播的歌发现跟他们年代已经不一样了，我就觉得哦，因为他们在有人在反馈上面就这样写，就是说播的歌太老，我想说有差这么多吗？就是我都完全已经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听的歌是什么了，就觉得哦，原来已经不一样了吗？所以反而就是我们更需要就是在事前准备这边的时候，需要去多查一些关于这个年纪的资料啊，或是他们现在在看的流行的时事是什么，然后可以套入到课程之中，然后让他们更有兴趣，可以更专注在这个课堂上会更好。
1: OK， 所以就是婉玉的看法是，其实游戏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代入，特别是就是刚起床的时候，可以马上醒脑这样子。然后我就年纪太大了，各位其实离国中生并没有
0: 还好
1: 几岁而已，对不对？可是就发觉已经有代沟了，这样子，就是在整个音乐，就是对于音乐的吸收，其实已经就有很多的不同哈。就你可以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改变的非常非常的快速，所以当

0: 我们想要在进入国中去做情感教育的时候，其实更去关注一下他们这个时代现在熟悉的媒材是什么，然后他们熟悉的议题是什么，对于在设计合适他们的教案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因为我们系上的同学，就是两位未来呢，其实在我们系上只要休息必要的一些课程，我们可能成为幼保专业人员或者是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好，那你们觉得理论跟实务对于一个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重要吗？那在我们这一次用做中学教中学的服务学习方式，对于你自己成长成为一个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有什么样的帮助？好，请立安。
1: 就是当然我觉得两者肯定都是很重要，像理论它就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该怎么做，然后要怎么去引导。那实务的话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实际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比如说这是进班前，就是他们在前期准备的课程的时候真的已经很用心很认真的，但是也算是完整的我觉得，但就是在真正面对学生的时候还是会因为就是看到他们的反应或是班级气氛啊或是时间掌握之类的因素会需要去做再做一次调整这样，所以这就是实际上遇到什么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自己就是很喜欢服务学习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学习理论呢之外呢，就是可以有机会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像导读的内容，然后老师讲的话，然后这些东西带到现场之后，就可以让他们能更加快速，或者说更加有兴趣的去吸收我们带他们的东西，这样，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可以从他们学生的回馈去反思我们就是在教学啊，然后还有带领上有什么可以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在家庭教育的推广上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我觉得已经很重视就是个人心理健康，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比较小小的，在家庭教育上，我希望是可以被更多人看见，因为很多沟通啊、情绪表达，然后关心经营，这些都是从小，就是跟从小到大的家庭教育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能从小就是开始接触这些观念跟概念的话，我觉得对个人和家庭都会有很就是比较深远的影响，然后是正面的这样。
0: 好，我们请婉玉。
2: 我也是觉得两个都蛮重要的，因为理论是实务的基础，然后如果没有基本的理论的打底的话，就没有办法做出足够有内容的实务。然后关于服务学习的话，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就是在服务过的过程中，可以和学生一同学习，然后最主要的重点应该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可以做到反思，不管是在设计过程中，就是我们要反思我们做的怎么样，还有最后整个活动结束的反思也很重要。然后我觉得需要做好，就是一个好的专业人员，就是需要在各种反思中学习，然后去累积经验，才能够成为真的适合的人。然后对于家庭教育的推广的期许的话是，就是希望能够就是接触更多年龄层，然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家庭教育，然后去改变就是家庭里的生命。
0: 好，谢谢婉玉。那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最后邀请两位，就是如果有一句话你要对未来的自己有一些期许的话，你会想要告诉自己什么呢？我们请莉安。
1: 好，我想对自己说的是，就是不管是幼儿、青少年还是成人，在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人际和情感的课题，所以就是持续保持愿意理解别人的心，然后不要因为年龄或身份不同就

0: 急着跟他们讨论对错或发表意见和看法，这对我来讲很重要。
1: 嗯，确实是很灵性。OK， 好，请问海玉。
2: 然后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就是世界上需要有就是更多同理心，然后有爱的人去照亮孩子。我想这个就是家庭教育工作者的价值所在。
1: 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莉安跟婉玉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节目就在此画下句点。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谢谢听众朋友，谢谢您的参与聆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主持人真君。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跟我一样？我们常常滑手机嘛，那偶尔呢可能会开启新闻报道，我们都会看到最近啊有两个字啊特别的醒目，就是 AI。A 跟 I 这两个字，我们知道现在其实 AI 蛮夯的，很多人都说以后很多工作呢可能都会被 AI 取代，甚至呢有人会担心，哎，以后我孩子长大之后到底能干什么啊？既然这么多工作都会被 AI 取代的话，其实身为母亲的我，我也蛮担心的，特别我的孩子现在正面临到要升学的阶段，那他即将就要面对人生里面升大学的选科系，我们就会跟他分享，也会跟他分析跟讨论，究竟怎样子的工作可以不被 AI 取代，怎样的工作呢其实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比较好。我想大多数的家长可能都跟我一样哦，我们面对工作上所有的事情，我们总是会未雨绸缪，有一些的计划，有一些看得比较远哦。可是我想不论科技怎么进步哦，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能力其实是 AI 取代不了的，譬如说就像是动手做的能力，或者是解决的能力，或者是人跟人互动的能力，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愿意负责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坚持态度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AI 取代不了的。所以在今天的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我想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新北市泰山少年培力院呢，他们在这几年其实开办了所谓的工班培训课程。那我知道说他们在今年暑假呢，其实也针对社区的孩子开了所谓的水电培训课程哦。特别他们也在去年还是今年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个属于他们工班教学的场地，他们希望透过这个场地呢，陪伴青少年学习一技之长，而且呢，不只是为他们透过学习一技之长可以找到一些的工作，更希望透过他们学习一技之长可以找到他们人生的方向。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特别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院的辅导老师陈维忠老师，他要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在工班陪这群年轻人一起学习一技之长，究竟呢里面有什么酸甜苦辣，我们欢迎维忠。
2: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然后我是新北市少年培力院的陈辅导员，嘿，
0: 维忠好，维忠老师。OK， 维忠，我想问一下哦，其实很多听众可能跟我一样，我们都会有个疑问，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升学嘛，哈，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现在啦，其实在我从小到这个时刻开始，每一个爸爸妈妈非常看重的就是孩子的升学哈。那既然大家都非常重视升学，为什么 新北市少年培理员反而是投入了一些的资源，开始开办一些可能跟读书没有关系，而是人家古时候老一辈说的和浙江好做工有关系的课程，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想法？
2: 其实我们回到少年其实要非常单纯，就是在那个年轻的时期一定会想着去探索自己未来，或者是听家长说，哎，我的未来会是想要怎么样的规划。当然有的家长会照以前的传统的家庭都会说，啊，一定要走升学啊，哎，就一定要读册啊，一定要上大学啊，才会是好的方向。
0: 啊，
2: 但其实现在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在新一代的家长其实对孩子的期待呢，可能真的不见得就已经是照这样的路径走，但这个照这个路径走还会是大多数，但是少部分或者是不想要走这样的，或者是他本身就自己知道他对这个升学没有兴趣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用其他的方式让他知道说他的人生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就是也尝试在培理员的整个创办的过程，就是要知道说青少年培理不只是求升学的知识之外，还可以做其他的关于其他技术型的一个教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尝试去培理青少年除了升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路，然后我们想到的就是现在其实非常夯哦，就是水电啊、油漆或者是其他修缮等等的一些技术。这个是我们会想要说是让青少年去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面除了求学之外，那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道路可以去走呢，也让他看到说我尝试了，我可以知道说到底这适合我还是不适合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尝试在这样的公办的课程当中让青少年能够去接触，然后去实作去体验，才会知道这条路适不适合自己。
0: 是，其实我们在早期哈，总是有一个观念，其实也就是受学者的影响哈，就是说，唯有读书高，好像只有读书才是人生里面唯一条迈向康庄大道的道路哈。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喜欢读书哈。你知道有些小孩子一看到课本就头痛，
2: 就看了就想睡觉，
0: 对，开始

0: 读第一句就开始瞌睡虫来报道，
1: 周公找他了。
0: 对，可是他只要拿起工具，哈，可能拿起螺丝起子啊，拿起那个、嗯、拿起一个那个我们说的什么厨师刀哈，或者是那个炒菜铲，其实他整个人就活起来，就亮起来哈、嗯。但是，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刻里面并不是我们的孩子不想学、
1: 嗯、
0: 而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一个自己喜欢或者是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嗯、特别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坐在教室里面，
1: 没错没错，
0: 而是每一个孩子总是有他自己的特质，他需要站在一个对的位置里面被看见。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说少年培力员他因为看见有一些孩子可能不是这么喜欢读书、
1: 嗯、
0: 然后他在学校读书可能就是逃学逃课啊，那不如就是让他学一技之长。所以你们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公班的一个课程嘛，哈。哎，为什么你们会想要用公班呢、啊？因为其实很多的职业项目里面，哦、一般哈、哦、做工都是感觉比较让人家觉得不是这么的好，对不对？
1: 哎，那个是可以这样说，那也是这个会变成刻板印象。但是现在的追求专业，然后追求其实是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包括建筑啊，包括水电，我们大家传统都会想到说啊，我可能就是哪里坏了，然后我就执勤一个师傅来。但是其实现在要做整体的无论是建筑啊，或者是装修，或者是设计装潢，他们都是请不同的工班来完成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可能今天只做配电线路，那我就请配电线路的工班的师傅，那可能也是一个 team。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哎，我有其他油漆，然后也是一个工班，也是一个 team。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概念才运这样的概念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工班一个 team， 油漆一个 team， 还有包括修缮整洁也都是一个 team。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概念来收集关于这个有兴趣的年轻人成为一个 team， 一个组织，一个小小的一个团体的概念，然后来凝聚力量，然后让他们尝试的去做想要做有趣的事情，这样子。
0: 欸，其实现在说真的哈，如果听众朋友有在滑手机哈，看一些社群的话，其实常常社群就会跑出一些的广告，就是关于一些统包师傅的一些家里修缮啊、装潢相关的广告。那其实这些的推荐，欸，我曾经点进去看过，因为就觉得哇，他讲的头头是道，然后特别如果刚好家里有房子要整修啊或什么，就会特别去关注那一个，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的统包师傅，他真的什么都要懂。欸，而且他虽然懂，但是都不是他做，就像刚刚维宗老师说的，其实他下面可能有水电的师傅，有什么粉刷师傅，然后还有什么师傅一大堆哈。所以其实你们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孩子好像来到你们的工班什么都学，对不对？但他也是有一个统包的概念吗？
1: 应该是说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先帮他预设说他对于这样的兴趣有没有想要尝试的。那当然会希望说他又能去水电，然后又可以去油漆，或者是清洁的部分。因为这个每一个其实好像听起来好像都什么都其实都感觉是就是一个一桶包，但是其实仔细分开的话，他其实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专业都有每一个专业的 know how。 所以我们就会尝试说今天我们就水电，我们就请水电的老师来，水电真的是有专业的水电师傅来协助青少年来学习。那油漆呢，那我们也有请专业的油漆老师来学习。所以就是用这个概念去分，而是当然我们是知道说这个外面的业界就是已经统包，然后我再外包给其他的专业的师傅。但是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其实讲说年轻人其实就是一个好学的海绵一样，我们就让他提供这些像是水电啊、油漆啊，就让他们自己来尝试学习，然后尝试知道哦，这个适不适合我？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想要做的。那也就是说，类似就是海绵，然后什么样都吸，然后再来决定说哪一个都是我想要走的方向。
0: 所以你们目前工班

0: 开设的一共有几个项目？除了水电还有油漆之外，还有没有额外其他的？
1: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有油漆工班，然后水电，还有居家整洁跟整理，然后另外一个还有社区服务。但社区服务的话，其实以我们前面三个油漆、水电、居家整洁都有学习之后，我们再来尝试，然后把这些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做社区的服务，像是弱势家庭的协助啊，或是独居老人的一些需要的部分，然后我们尝试就跟他们就少年跟他们接触，同一个时间无人建立关系，无人去关心老人，那另外也是老人他的居家的那些环境有需要修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供协助。
0: 嗯，其实我知道说，当你们开办一些水电课程的时候，其实你们期待培养孩子的是有一个一技之长嘛，特别是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所谓的硬实力，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硬实力呢，不单单是一个一技之长，好，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他们来到你们新北少年培力园学习这一些水电技术之外，其实应该有一些是你们期待孩子可以带着走的能力。譬如说在刚刚你分享里面提到你们有个社区的工作，其实的前提是让孩子先学习到不管是水电整理或者是粉刷，最后带去服务社区。我相信这也是你们想要让孩子带走的能力之一，所以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你们在所有的课程安排设计当中，除了让他们带走所谓他们扎扎实实的技术之外，有哪一些其实是你们希望这些孩子更可以带着走？
1: 这个很好玩，也是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真的非常好，因为当我们一开始在上课的时候，前面会有一个彼此认识的环节。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玩过一个小小的游戏，就是如何去说就如同年轻人最喜欢玩的一些线上游戏啊，会有角色扮演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会在说，假使你是一个完全的新手，但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想要拥有什么样的能力来面对那些事情。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设计是让他说他遇到了这样的困境，无论是说我可能就是像是有电的大魔王啊，就是电我开关不会啊，然后不行的时候，那是不是我有具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就可以我具有这样能力的时候，我是不是能来应对这个问题？所以我其实某方面来讲，除了硬实力的技术之外，我们更希望他们去学习到的是说，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用什么方式，或是我尝试做些什么样的改变，让他去能够因应问题，面对问题，这个是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是可能不见得会是这么的有趣，也有可能会有单调的一些操作性的部分的时候，怎么样能让他有耐心或者是有毅力这件事情完成，这个也是我们会特别注意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工作，大家都知道工作不见得会是这么每天都是这么 happy， 但是也会知道说，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完的时候，那样的成就感也是希望是让少年们去体验，然后得到成就感之后，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今天学到了这些东西，除了有技术之外可以带走之外，另外一个是我这样的成就感是怎样被体验，是被原来我真的可以这样做，我好棒，我可以这样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人，这件事情，这个概念，是我们也希望说在课程当中让他们能够学习到，能够体会到了。
0: 是，确实在青少年阶段来说，他们的自我肯定是比较弱的，好，他们需要透过外界很多的刺激，很多的肯定，才会发现原来我的价值在哪里。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水电不就是接接电线、修修开关吗？好，可是其实真的，我们要自己真实的去接触、实际操作，我才知道原来里面要好多的耐心、好多的细心，还有一些判断的能力在当中。而且我相信，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像韦宗老师

师分享的，他们最大的收获可能不是去完成一个水电工程，或完成一个老师指派的一个作品出来，而是他们可能在这个实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原来我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不是那个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的哈。OK， 我想在这个时刻，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我们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维宗老师一起来聊聊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工班在。他们开办的课程里面究竟有什么样子的酸甜苦辣故事？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辅导员辅导老师陈维宗老师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原来他们培力园在这几年呢开始了有所谓的公班课程。维宗老师，请问一下，你们公班课程的学生都来自于哪里啊？
1: 基本上都是广招，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条件，会基本上会是有弱势，或者是他有一些本身的在课程上面的需求，或者像是特教生，或者是中低收，或者是有单亲的，或者是一些特教生的少年，然后或者连高风险的儿少、司法少年也都会有。就是进入来招生的这一个环节，那当然我们会评估他的样态，或者是求学的对于这个公班的课程有没有兴趣。那我们会做一个很初步的筛，就是稍微就知道，因为毕竟说是一个公班的课程，其实是非常精简精实的，但是又很有趣，但是所以变成说我们没办法容纳那么多的少年，然后我们也会只会在这个可能在10个到15个左右去做一些挑选，然后适合的我们觉得可以的，然后他就邀请他进来。
0: 所以不是谁想来就可以来，对不对？经过挑选，
1: 今年暑假是真的会非常多少年想要进来，但是因为人数真的太多，我们就只能又有我们的专业的社工啊，还有师傅，然后再经过面谈之后，然后我们再加入这个团体，然后来学习。
0: OK， 好。其实，在刚刚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说，其实你们透过这个公班的课程哦，特别是水电课程，其实你们不单单好像教他们一个技能，更多的是要培养他们可以带得走的那个生命里面的硬实力，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想要问一下维宗老师，就是说在你陪伴孩子这段期间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哪一个孩子的改变其实让你来对你来说印象还蛮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的故事吗？
1: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就是面试过，然后都是非常有兴趣。那当然我们认为说这样的兴趣到底来自于什么，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是他驱使来学习这些东西的。那我其实在跟学生，我们从完全不认识到开始认识的时候，我们对他有一些好奇，在休息的时候有聊聊天，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的目的以为只是不是那种单纯的是想要打发时间啊，或者是觉得无聊，然后我想来看看探索，反而是说原来他有一份心是他的妈妈是视障的弱势的一个情况，他想要帮助家里在现在年纪在未满18，但我们因为我们招收的大概是年纪是这样，那他在这样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心，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蛮感动的。因为很多青少年其实在对于这件事情很多也是不感兴趣的，也是非常多，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要想要帮助家里，然后我可以学到什么，我可以帮家里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样的世代我觉得是蛮难能可贵的，所以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少年。
0: 所以其实在你在公班的时候其实可以遇到每一个孩子，因为刚刚提到说其实你们招收基本上还是以弱势家庭或者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孩子为主嘛，
1: 是没错。
0: 所以其实透过跟他们的接触，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家庭的不同的故事跟样貌，特别有很多都是值得让你感触的，就会觉得说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其实都我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齁都还蛮自私，以自己利益为目的哈。但
1: 是
0: 在你们所有的学生族群里面，譬如说提到说，有特教生啊，有单亲的啦，有高风险的孩子这一些，其实他们背后就藏着很多不同属于他们的故事。当他们愿意来的时候，所说出来的每一个故事，跟他们愿意来的那个背后的心情跟动机，其实都还蛮。

0: 蛮触动人的。
1: 嗯，真的
0: 是。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水电课程之外呢，就是你们应该说在课程之外呢，你们好像在今年有一个蛮大的突破，就是针对这一群公办的孩子，有给他们一个专属的公办场地，对不对？哎，我觉得这还真不容易哈，因为有一个固定的场合可以让孩子有更多学习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蛮棒的哈。哎，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公班所谓的公班的场地，专属的场地，它是一个怎样的场地啊？
1: 很好玩，就是因为我们的新北市少年培力园，它其实是三个楼层。那是因为三个楼层的运用的目的都不同，但是真的要否公班，大家就想到说工地呀、或者在装潢，应该都会是敲敲打打，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工具在敲打的噪音，会再充斥那个场域。那不好意思，因为就是培力园，它其实就是那么否少年啊，那但是它没有办法那么容纳这样的一个声音或者噪音，或者在施作空间的时候所造成的震动，所以因此又有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在培力园的附近找到了这样的场地，成为我们的公班教室。那也在那样的比较大的一个场域里面，可以让少年可以充分的实作，还有无论是做水电的那些装修啊，或者油漆的课程，我们里面就有一片墙，就是少年他就是让他们随意发挥，然后他们让他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让他尝试练习，说这面墙好，我们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就好好帮我们发挥，然后做成那个很平整很漂亮的那一个面，这样子粉刷，所以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场所。然后我们其实就不用太这么担心，所以即便是我们还是要跟楼上的或者是对面的邻居说，拍谁，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教学啊，可能会有点吵，那请你包涵。但是这样的一个场所是真的可以让很多人去，就是很多学生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在那边可以手作可以体验的空间。然后还会有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还会旁边很多附近的邻里的一些长辈还要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然后我们还要特别要跟他们讲说，我们在上课，然后我们在教年轻人在做这些水电油漆的课。
0: 是是是。那我们先来谈谈水电课程哈。你们在这个场域里面教孩子水电课程哈，你们的课程内容有哪一些？为什么你们会想要从水电开始？
1: 水电开始，这个很好玩的，就是我们常常家里嘛，就是我们自己的家，然后在里面家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位找谁？可能不会只是求救说爸爸妈妈救命啊，或者是应该怎么办，而是会去找相关于可能电开关啊不行啊，或者是水怎么没水了，
0: 啊、
1: 对，之类的状况，所以第一个一定会找水电师傅，所以这个会让他们知道原来家里出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时间不是去找外援，而是我有这个能力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尝试帮家里帮忙什么呢？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去尝试，就是
0: 而且现在水电工很难找，
1: 对啊，
0: 而且价格还不便宜哈，往往材料很便宜啦，但是工资就不便宜哈，
1: 没错，
0: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构想，既然你们招收的都是特教生，如果是家庭中低收入户或单亲，所以相对于这些，我们说这些孩子他们家庭的状况可能财力上就不是这么的丰富嘛哈，所以能省就省，我学有一技之长，
1: 没错，
0: 也可以帮助家里减轻修缮的负担。OK，
1: 这个也是他的附加，很棒的附加价值。
0: 是，那你们的课程内容有哪一些？
1: 课程内容基本上会基本电学，那当然就是在运用之前，理论基础多多少少还是会让少年们就会知道，因为某方面电也是我常常会听到说有被电啊被电到的一些的状况嘛，所以这个会避免这样的危险，必须要先在知识上一些概念上面做一些厘清跟教导，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这个基础之下，我们才开始进行所谓的手作，无论是认识电线啊，电线的粗细，或者电线的用途，电线的颜色都代表一些意思，那我们就在这样的阶段先让他们了解之后，才开始进行手作实作的一个操作，无论是做配电的一个整个整体电路的配合，

0: 就是一个灯泡，一个开关，然后一个电箱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你们是先给他们有一些基本知识概念，基础还是要打好。
0: 对对对。
1: 好，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

0: 其实有 ADHD 或者 AASD 的少年，所以在这样的话，我们都反而会身为一个辅导员或是助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协助学员在老师的资讯上面的核对，跟用更让他能理解的方式来了解说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这个整体电学的一个知识上面的一些厘清，跟哦，我做完的时候我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也协助他跟老师说，哎，老师他这边有些不懂的地方，你可以再多跟他说明一下，或者是老师在说明当中学生还不理解的时候，就会由我们来跟老师在确认他说在哪些地方上面是可以协助学员更清楚了解这样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1: 嗯，因为我知道像坊间有一些水电师傅，他们也会找所谓的学徒、
0: 嗯、
1: 好，但是那个学徒找进来就是我手把手的教你，比如说哎，这个电线就需要这样子换、嗯、好，这个电路什么电开关就是要怎么换、嗯、那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换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老师傅就是这样教我但是在你们的工班里面比较不是、嗯、我也不知道，就是反正我的老师傅这样教我你就这样做，而是你们会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知识概念，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以至于当你在做的时候你不是不清不楚，好像就是一样画葫芦的做、
0: 嗯、不是剪下贴上这种概念。
1: OK， 好，那分享一下哈，你们这样子整个课程大概需要花多久的时间？譬如说，你们前面一定会有一些基础概念课嘛，
0: 对，
1: 好，关于什么电学啊、
0: 力
1: 学相关的。
0: 啊嗯嗯、
1: 那这个课要上多久才会进入到所谓的实作？
0: 基本上我们很好玩，就是先老师会在前面就把今天的课程的一些理论或者需要知道的部分先用讲解的方式，或者是拿一个白板然后让他写一下说这样这个电路我们是怎么样走，写完了之后就立马就开始让大家手把手，或者大家就拿起好自己准备好的工具跟实际好的用准备好的材料，然后来动手去做老师这样所示范的这个电路。所以基本上很好玩，是我们不会让他们都只会待在他的座位上，而是说让就这个场域里面就让他有一个图，一块木板，让他去尝试组装这些电路，无论是灯泡啊、灯座啊，或者是开关啊。
1: 嗯，
0: 但是就这样的一整套就已经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是把它分成每一个课程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做。
1: 嗯，所以第一个阶段你的意思说，当我今天开了这个课程、嗯、我今天一次的课程大概几个小时？
0: 大概是四个小时左右。
1: 哦，就要半天。
0: 对，
1: 然后半天可能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讲基础概念。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前面就是今天的课程的内容，这个阶段需要知道了理解什么，然后才开始后面就一整个都是
1: 实
0: 作。实作。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哦。所以有无聊的时候听，也有开心的时候做哈。OK， 那像孩子他们第一次走进工班，他们拿起工具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什么？是有人兴奋吗？还是大多数的孩子都很紧张，怕做不好？
0: 我觉得这刚好就是如同郑君主持人所讲了，因为年轻人的确是有些是真的已经有经验了，或是有看过，或者是真的是完全都不知道，然后这是什么，然后摸的时候会被吓到，或者是老师在示范的时候就已经睁大那个双眼说哇天哪，原来还可以这样做，这种概念或者这个表情在我们旁边在看的时候都觉得很有趣。但因为就是说真的实际上面操作的时候就感觉真的有拿东西那种实在感他们会真的会就是从原本可能听概念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要恍神的样子，但是一拿到工具的时候就如果我手头上有东西了，那就很想要摸，很想要尝试去做些什么，让自己开始我有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
1: 是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你们实际上课程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譬如说孩子在学习过程非常有趣的现象，譬如说可能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通电的时候怎么亮不起来啊或者是有一些他们可能因为很害怕电的东西反而是有点小心翼翼不敢去尝试实作。
0: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在做整个电路的时候，其实外面会做一层 用火去用烧喷灯去烧那个管子去塑形，然后里面是放电路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在

0: 持作过程上啊，就常常会用喷灯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嗯，所以我们老师非常的注意，但是有时候都要注意说，小心你的脚，因为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比较靠近，然后要非常小心，在喷管的时候，热火太大，怕到烧到别人，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年轻人。也跟我们一样都很紧张，就说哦，好好烧，然后开始慢慢弯管，然后但是做完了，他们成就感，或者是说啊，做失败的，可恶可恶，但是然后再重新再拿一根再做的时候就，然后整体做完的时候就很开心，就看到哦，他们真的做完，然后有很有成就感的这件事情是，就可能就是隔周都还会说，哎，老师老师，你看我这样做的怎么样？这样子就会很有成就感，然后就哇，就看他的眼神那个表情，真的是很开心。
1: 所以其实，在整个服务这群孩子的过程当中，当看见他们的自信心提升，他们的整个眼神跟表情闪亮出来的是很多的兴趣跟自信的时候，我相信这也是在现场，不管是社工或是辅导老师，他们最开心的，对不对？就看到哎，这些孩子真的是很多的不一样哈，可能他们。看到书就是一脸无奈
0: 直接就
1: 但是当他们实际上参与在实际的工班操作的时候，反而是有很多的热情跟兴奋在里面哈、
0: 嗯、
1: 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维宗一起来聊聊关于新北市少年培力员他们在这一两年执行工班，究竟对于他们在所服务的事工当中有什么非常特别也不一样，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了解的。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了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陈维忠辅导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他们的工班。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水电这个行业呢，这就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提的，你要找一个师傅来帮你们家做一些修缮，有时候还真是找不到，找到了呢有时候开出来的价格我们都会流一点点的汗，觉得那一下贵，对，所以其实真的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做工，但是其实工又非常的需要。当我们提到说在 AI 世代里面很多东西都会被 AI 取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身上如果有一个一技之长是科技没有办法取代的，我想就是工班里面所有的技能了，不管是修水电或者是家事清洁或者是油漆粉刷之类的。那当有些孩子他们不喜欢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发现现在有一些的父母他们的思维开始改变了，我不一定要让孩子强迫他读书，反正他有一技之长可以养活自己，到老都可以活得下去。我想这就是所有父母为什么现在开始让孩子选择技职教育，或者是让他们与其在学校混日子浪费时间的坐在那边发呆打瞌睡，不如就让他出来跟着师傅一起学一技之长。那新北市少年培力园因为看见社会的现象，也看见一群孩子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开始有这样一个工班的课程，特别好像在寒暑假的招生课程的培训几乎都是场场爆满，因为毕竟他是手把手的教嘛，也不能够大班的开班授课，毕竟一个师傅可以面对的教学的学生数就是这么的多。而且好像听说你们都是找专业的师傅，不是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师傅来教对不对？
1: 当然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些找专业的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师资，然后他就是真的就是外面就是人家需要他工班来协助的时候，他就是去出勤的那一种。他们也更好，我觉得更感谢的是他们愿意来教授这群青少年这件事情也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多常常会认为说我会做但是我不会教，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很蛮有难度的啊。所以他们也愿意，即便是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困难，但是他们愿意教这件事情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因为大家其实就想要赚钱，愿意再花一点时间在少年的身上，其实真的要有心了，真的要有心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0: 对，就像维宗老师说的，其实如果对于一个师傅来说，我与其在边教课教这群学生从头学习，我已经可以用这个

0: 个时间去外面包了好几个工程来做了哈。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公班培训这些孩子实际上的技能，其实重要的并不是教他们技术，而是如何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以及他们未来人生的方向哈。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当培力员在进行这样一个课程培训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两个之间你们在同步的进行，对不对？就是在生命品格部分，
1: 是
0: 以及
1: 教学
0: 技术部分。那在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不太容易的孩子，好，可能他们也是有些状况的孩子。那在这两者之间，你们一般是怎么去拿捏？
1: 基本上一开始就有先做评估，重点是说，即便是白纸，即便是会稍微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的状态上面是有一点点困难的，但是我们这些辅导员，我们这一群助教会协助他在这件事情上面除了学习这些技术之外，另外一个培养自己的耐心，去找到自己想要的兴趣，或者是常认识说，我这样的体验中，我真的有喜欢，我觉得有这件事情，很多事情在做事情的时候有喜欢啊，或者有兴趣这件事情，就可以驱动他会做后续那些学习啊，那些状态都是一个最开始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有心才会有下一步这样子。
0: 是 OK， 确实真的是有心才会有下一步。或许当这些孩子来到这边上一些公班培训课程的时候，发现这并不是我的兴趣，但是毕竟他有心来了，也去尝试也去体验了，他也探索出原来这不是我未来该走的路的时候，我觉得他有这一份心就很棒了。
1: 愿意去看到这个点就已经了不起了。
0: 是。那我想最后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因为你们好像在场地上面跟之前在原本的少年培力儿少中心就出来另外为公班有一个场域哈。
1: 对。
0: 这个场域刚刚其实维中老师有提到说，他的不一样是他在那边敲敲打打哈，只要跟邻居照个会就好了哈。
1: 跟他们说抱歉这样子。
0: 对。那在这两个场地当中，其实你们觉得最大的差异，除了空间之外，让孩子在学习上面有什么样子的突破点？
1: 我觉得那个就是环境上面的物理环境上面，我们必须说原本的培力员啊，他三层楼都有非常好的完善的空调，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的公班的这个环境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场地，然后也严格来讲是很像外面在做工地的这种环境，然后就是
0: 家徒四壁，然后什么都没有，
1: 算是这样的开始。然后我们少年进来，我们每一批的少年进来也是要有心，然后我们就跟就是跟我们的一些友好的单位去募，无论是募物资啊、募材料啊，然后募油漆，然后我们让这样的有一点募一点点经费，我们就在那边去装潢我们自己的公办教室这件事情。所以应该讲说，我们现在的公班这个教室是在 ING 的一个状态，这个进行中，我们还会需要很多的一些资源支持，或者是我们觉得在上课中，其实最会影响到教学的，其实就是我们缺乏了一个冷气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0: 哦，
1: 我们还是用电风扇。
0: 就真的是让学生非常真实去经历你去现场做工的状况哈，搞不好有时候连电扇都没有。
1: 是的，
0: okay，
1: 但是我们这个，我们目前是有电扇，但是就还需要，如果能够增进学生的在这个环境上面的学习度跟专注度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需要。
0: 是，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因为即便有一个专属的公班教学场地，好，有一个固定的场地，可是我为了让孩子有更多实际操作的机会跟学习，我把我的场地移来这边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些环境上面的不友善，反而会降低学生他们学习的意愿，
1: 或者是对，或者是他其实很有心学习，但是因为过程中太多让自己会觉得心烦气躁了，心浮气躁的那个情况。

0: 况是会降低他的学习，因为我们大概知道说，一般的青少年在学习，有四五十分钟这件事情，在能够专注就已经了不起了。那更不用讲说是青少年，他其实我们的专注度会随着时间会慢慢的掉下去。那这假使的环境又没有那么好的话，那可能就会降低的速度会更快。
1: 是，所以当我们在贴近一个未来工作环境的同时，其实也要顾念这些孩子在学习上面的需要。OK，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看见说，哇，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教育过程，然后也看见这些公班孩子们，他们可能在场地上面有一些的需要，我们想要有一些的支持，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支持你？
0: 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们去在网络上搜寻跟上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募资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说如果大家认同或者是认同我们公班是为了青少年的学习，无论是他的这个样的职业探索，无论是学习或者是能够对于这样的事情有正向的支持的话，我们会需要说这些小小的协助会是成为他们大大加分的一个机会，所以就是我们想要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是，其实今天听维宗老师的分享真的很有感，特别我们知道家真的是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要住在家里就是有一些水电工程的需要，OK， 譬如说像我们家最近冷气就觉得怪怪的不太冷我们就会想啊，对，要找水电冷气师傅来看一下OK， 所以其实真的公班水电修缮这件事情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家里总是会有灯泡坏的时候，OK， 水管突然什么不断滴水的状态，甚至我听说你们好像也有马桶修缮的实作，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个我听说好像你们真的就是搬了好几个马桶来现场，
0: 没错，我们就是真的有就是有师傅啊，他们有把过去换下来的那些马桶，然后就真的在实际上又带来给我们，在我们在公班教室里面有尝试做这样的把水管去对准那一个排水口的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实际上面把整个整个这个马桶整个拆开来，然后里面的零件也一个一个很仔细的跟同学们一起说明，然后教他怎么样子组装，然后再实际上再把它组回一个马桶的一个状况。
1: 是的，真的是很不容易好多实际上操作的东西都是要帮助这些孩子不单单有知识也有技能，我们常常说希望孩子有好的未来，但是好的未来不一定就只有一条路，有些孩子他是透过读书找到方向，可是有一些孩子呢，其实是在一次次的动手做当中，一次次的完成自己的作品过程当中，重新找回属于他自己的信心。也许真正改变孩子的不只是学会一项技术，而是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有人愿意相信他，鼓励他，让他知道说其实你做得到，而且你是有价值的。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圣经里面有一句我还蛮喜欢的话，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耶稣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其实每一位年轻人，他们都期待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能够在他们寻找人生路程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恩赐。所以呢期待也祝福公班的每一个学生，他们真的是能够找到他们未来的方向，也希望每一个陪伴青少年成长的你跟我，我们都可以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祝福。谢谢维宗老师今天的分享。
0: 不客气，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礼拜很高兴，其实我很期待再次的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访问一个很特别的来宾。我是主持人淑慧，今天线上的来宾是文文。在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当中啊，我很高兴常常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认识不同的年轻人，不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他们都在做一件把完成自己梦想或是协助他人完成梦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了有部非常重要很特别的电影，叫做深渊宇宙。深渊宇宙这部电影其实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年轻的制作团队。我们今天的来宾仍然就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以及监制钟文彬文文。Hello， 文文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渊宇宙的电影监制跟编剧，我是文文。
1: 嗨，在上个礼拜啊，我其实跟文文聊起来的时候，我听到很多让我意想不到的。他提到了爱与被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们在追求爱，但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需要先接受那个被爱。然后他提到了这部深渊宇宙，他的创作的灵感的背景，还有他整个转折，其实来自了上帝有给他很大的一个帮助，让他从一个基础上面再往上堆加，也让他看见了裂开的幔子，让他看见了那个裂缝。我们谈到了好多好多，如果听众朋友你没有听到这一集没关系，我邀请你可以写信到我们的电台，我们很乐意的将上一集的节目跟你再继续的来分享。那我们这一集呢，其实我就接着本人也是一个很好奇宝宝好奇的听众在上一集的节目的尾巴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制作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只有20岁，甚至最年轻的一个工作人员大概只有14岁过重，因为他很想要做有关一个服装啊画书画这一方面的，但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但是这个团队给了他机会，也给了

0: 他的教导让他有这么多这样的机会，但不只只有他，很多的孩子都是一样的。然后包括导演都非常年轻，这部电影完成的时候，这部导演才只有25岁。他除了有天分以外，他也来自团队的信任跟上帝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但是我其实，在听这个文文在讲的时候，你刚刚有讲到，上一集有讲到说，你们去场刊的时候，人家就问你说你钱到位了没？你说啊，钱要到位才能拍哦，你才开始发现人家世界上拍电影的逻辑跟你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也想问，那你们刚开始在筹划这个剧本啊，到它变成一个电影啊，到现在上映，现在真的是现在是春晖成为你们的那个
1: 发行商，
0: 要你看我们4月18号就要上映了。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们要走向这个吗？
1: 没有哎、欸，因为这部片我们在这部片之前拍了两部的电影短片，就是一部是20分钟，然后一部是40分钟的长度。然后在做这一部片开发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哎、欸，那我们在网上提升个20分钟
0: 哦，你说片长再提升20分钟？
1: 对对对，在努力扩张，慢慢扩张看看，你就做了60分钟的电影的这样子的规划。但是其实60分钟算是可能也还没有办法上去到长片这样子的一个等级，这样对。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规划，然后再往下拍。可是没想到拍完之后呢，剪完然后发现，哎，怎么是75分钟？
0: 变75分钟 ，OK。
1: 对，然后就哦，这个片长蛮长的，在那个当下我才觉得说，哎、好像有一点点的机会可以做发行，因为它就已经是属于长片的一个等级了，所以。在那个当时呢，我们就剪完了。可是我们以前的做法就是，我们会自己办一些的电影放映会啊，一些的布道会啊，然后在各个学校啊做分享跟巡演这样，然后让大家可以来看。然后在这个当下，我们就突然在思考说，哎，还是我们应该要发行这样子呢，全台湾的伙伴都可以看到，
0: 更多人可以看见这部电影，对不
1: 对,
0: 对，
1: 就不需要我每一个场次都是我们自己带着这个档案带着电脑
0: 哦，对，
1: 去到那个地方来放映，
0: 是
1: 对，然后所以才一步一步开始往下想。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找了几家的发行商，也问他们说，哎，他们对这个电影有没有兴趣啊等等。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很多的发行商当然都没有回应，然后春晖影业的老板就很感动，他也是基督徒，然后他看到我们做这件事情，他就也很愿意支持我们，所以他就说好，那他愿意来协助我们做发行，对，然后所以就一步一步才走到今天，其实是今年初我们才决定要发行的，对，到去年，我们是去年10月对，去年10月可以就完成，然后有首映。可是其实到今年初，我们还在想说，好，那到底要不要？到底要不要？对，1月的时候，
0: 哇塞，你们很勇敢呢！
1: 哇，真的是好多好多意想不到的旅程才要这边展开。但是我觉得其实很感动的是，其实我们是非盈利的组织，所以做一部片的发行，好像。我觉得至少我自己不是在想这部片可以有多少的收益回来，可以赚到多少钱。其实其实我们的机构是非盈利的嘛，所以我们其实仰赖很多的会员啊，或者是教会很多的哥哥姐姐们不断的愿意支持下一代，所以就奉献跟捐款在这个协会当中。所以好像也不是直接靠这部片可以来回收什么但是这部片其实我最在意的其实是能够有多少人看到这部片，然后能够有多少人看到之后他们是被感动的，他们是觉得有希望的，他们是觉得哇，我的黑暗，我的忧郁，我说不出来的那个事情有人知道，然后有人帮我说出来了，对，然后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主要想要发行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透过这个方式，我们才有可能让各地的人他们能够来观赏这部片，
0: 才能够让更多人看见。
1: 对，
0: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我们想要让更多的人看见。看见这部电影的一些背后要传递的东西，不是为了要支持这个 NPO 哦，就是哦要养活这个 NPO， 我们来生产一个产品来卖，然后赚的钱。当然，我觉得本来 NPO 就是需要大家

0: 的支持哦，电影也需要大家的支持，所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4月18号，当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你今天要预备喽，把你的行程表摊开来，预留一下时间，然后关注一下深渊宇宙，它在全台各地上映的时间，您可以用实际的行动进到电影院，或者是就像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文文跟大家分享的，你可以三五好友，或者是你自己在学校里面。在企业界里面，其实你不用想你一定要是什么服委会主委，或者是你是大老板你才可以做包场，其实不用，其实你就是跟同学们或跟朋友们或者是家人们，也许你母亲节前我们来办一个聚会，我们可能几个家庭一起来，我们就约一个时间一起来看电影，然后我们一起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分享，我相信一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哦。我觉得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我们人总是为了筹谋，可是你知道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超乎了文文他们的团队所想象到的哦，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也不是只有这么单一哦。我说好棒棒哦，我们可以发行了，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在乎这个哦。那我就很好奇一个部分是，甚至我也很关心，不只是好奇，我很关心说，你们接下来在这个团队，你们接下来也很希望有很多人的包场啊，或者是更多人来分享啊。那在过去这段时间内，你们看到很多人的这样子的观看，跟一些推广啊，有没有什么人给你们的一些 feedback 让你们很感动的吗？
1: 有不同的几个场次，那有一些的场合呢，它是我们邀请了比较多心理咨商相关背景的这些的咨商师啊，或者是咨商
0: 专业人员，
1: 专业人员助人者的角色来看，
0: 是
1: 就是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哇，像跟个案是一样的感动的
0: 哦，这样子哦，
1: 有这样子的议题，其实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议题啦，就是深浅而已，对，但是他们就是加倍的感觉到哇。那样子的一个被同理，原来我们才发现到这些的助人者，他们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两难跟挣扎，就是我好希望我的个案，我好希望我陪伴的那个对象他可以好起来，可是我却同时有一个无力，是知道那个好不好的起来不是操之在我，我就算再怎么想要拯救那一个对象那一个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可能是真的是时间，可能真的是那个个案自己也要花很多很多的努力去选择相信等等，而我们作为一个助人者其实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极限，我们的一个界限在那边，可是当我们自己的期待或者是当我们自己的努力越过那个极限的时候，我们会加倍的感觉到无力，就好像在电影里面男女主角其实他们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想要去拯救一个他们所在乎的那一个人，可是当他们越去拯救的时候，他们就越发现自己是不够的，他们就越发现自己是无力的，不管是爱的不够，不管是自己能力上的不够，不管是自己同理的能力上的不够等等，哇，他们都很深很深的被打击。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安慰所有的助人者，告诉他们说，嘿，其实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你是你自己在拯救别人之前你自己就先值得被爱了，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在好多好多的这些助人者他们看完说他们都好感动，他们都觉得说哇，再一次的被激励，我还是要再一次的去振作，我还是要不放弃每一个生命，我还是可以去陪伴，我还是可以去做，那个无力感好像在看完的当下有瞬间有被归零的感觉。
0: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feedback， 因为你刚才特别提到就是专业的工作者来说，其实他们也回馈的好真实哦。我觉得我就不要再重复你说的话，我觉得刚刚听众朋友听你讲我觉得就非常的足够。那像这样的电影，你觉得像这样的不管叫做福音电影也好，或者是带着一些使命的电影，你觉得它你们会以后还要继续发展这样的电影或作品吗？
1: 其实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产出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核心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作品跟其他业界也好或者是跟就是商业的作品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试着一定要有商业的这个取向，一定要很通俗，一定要跟大家可以
0: 没错

0: 自由自然的去进入这个故事。可是进入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哇，好像不只是我看到的那样，里面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议题。这一次可能聊的是忧郁的议题。
1: 嗯，
0: 那上一次我们其他的短片也聊怎么面对自己的失去，也有聊怎么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追梦的那个过程。然后你追梦的时候发现，哇，人生跟我想的哇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办？这是我们其他的所有的作品里面有聊到的。嗯，对，所以我们一直都会抓住这个，我觉得这是神给活出新人很特别的那一份啦，
1: 是，
0: 就是我们会的使命。对，我们就是要的议题吧，
1: 议题
0: 可以深入浅出的包装起来，然后让大家都可以自在的，嗯，哇，从一个享受故事的过程当中，就去遇到他生命当中最深最深的那个主题跟议题，这样，
1: 嗯，
0: 对，
1: 是，所以超棒的。
0: 我更多更多的，不管是电影啊、影集啊，或者是短片啊等等，我们都还在努力当中，
1: 好期待哦！就是要有，你们其实都有，对，你们对很多的议题都很关心，然后期待用比较生活、通俗、自然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去接触到哦。那最后，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两句话，你会怎么来总结这部电影《深渊宇宙》它最重要的核心信息呢？你会怎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呢？
0: 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在这部片当中，我期待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你的故事，就算没有人理解，就算你从来没有说出来，我期待你都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看到属于你的故事，属于你的角色，然后在这个当中你会知道，哇，有人是同理你的，有人了解你，然后你的故事的那个黑暗也好，你的深渊也好，是会有一个裂缝可以让光透进来，你也可以从这个黑暗当中走出去的一个出口。
1: 哇，期待各位听众朋友你自己走进这个电影院，然后在这部电影里面找到一个你自己的那个角落，因此你还可以走到另外一个光明的地方，不论是从黑暗走到光明，从裂缝走到哪里。哇，太棒了。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一样我要请文文来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应该也跟这部电影有关，对吗？
0: 没错，这部电影我们总共有五首的原创插曲跟主题曲。那我接下来要推荐的呢，是比较属于女主角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深》，就是深渊的深。《深》这一首歌呢，我觉得蛮酷的是，当我们可能自己在很忧伤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觉得比较沉重的时候，我期待这首歌可以陪伴大家，然后让大家在这个比较缓慢的节奏当中呢，可以享受在，哇，原来有人懂我，或者是有人理解我，然后我可以整理出我自己的感受。那这首歌《深》要送给大家，
1: 哇，要送给大家。我们待会从这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回到现场。刚刚其实文文一直有提到，他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实他们非营利组织不只只有做电影这件事情，他们在做什么呢？是跟梦想有关吗？还是跟什么有关？我们稍后回来。

0: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今天跟我们一起进行节目，跟我聊聊天的，他是《深渊宇宙》里的编剧兼监制钟文彬，我们都叫他文文。他不只是一个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写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作品。那最近在4月18号即将要上映的《深渊宇宙》在全台各大院线上映的这部很棒很棒很棒的电影之外，其实这部电影背后是有一群一个 NPO 叫做活出新人这个协会，他们不只是为了这部电影然后成立的协会，并不是其实刚刚在节目的休息的时候，我有跟文文聊到，原来这个协会在6年前的时候成立，那他们做了哪些事，我们就让文文来聊一聊。首先我想先请教文文，活出新人这个协会当时在6年前嘛成立，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协会，是什么原因呢？
1: 在一开始我跟我的伙伴们，也就是我的理事长，还有一开始成立这个协会的这些的伙伴搭档们，我们其实都在教会里面，我们陪伴很多很多的下一代，陪伴很多的国高中生、大学生，我们就发现到说，哇，在这个世代，其实很多的孩子们他们是有各式各样的需要的，但是这些更深更深的需要不一定有那么足够的资源来帮助。比如说孩子们他们在学英文的时候，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有杂志啊，有自修啊，有单字卡，有那个什么教学的节目啊等等，可以帮助他们学习英文。可是在他们面对生命的议题，在他们与人对话的这个事情上面，其实资源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多，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活出新人这个协会，希望我们可以把很多很多的资源可以创作出来也好，或者是汇集起来也好，然后包装成很多很多的pack， 可以给不同的下一代，然后或者是给很多带领下一代的人，让他们是有资源可以陪伴这些的孩子，陪伴这些同学，可以帮助他们面对很多的议题，帮助他们开启很多的对话，甚至呢可以在学校的里面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的内容。对，
0: 什么样的内容啊？
1: 就是生命教育的议题也好，然后追寻梦想的议题，我们之前有做过梦想主题的这个巡回的讲座，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体验游戏啊，或者是一些的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是带出行动的一些的桌游。
0: 哦，桌游，你们设计桌游哦？
1: 对。
0: 哇，好特别哦。OK。
1: 活出新人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产出是叫做福袋，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福袋的东西。这个福袋里面呢，会每一季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呢，我们会写一首原创的歌曲让同学可以听。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这个主题的桌游。那另外呢，还会有一个文创的小物。那借着这三个东西组成的一个福袋呢，它就可以帮助学生，让他们自己去了解这个议题，或者是跟朋友分享这个议题。对，他可以把这个他很喜欢的这个小物送给他最要好的朋友，表达他们的爱，表达他们的关心。他也可以跟他的好朋友一起玩这个桌游。我记得我们还设计过一个桌游，蛮有趣的，就是一个类似爬格子之类的这样子的给

0: 格子里面呢就会填入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他们自己身边的那些好朋友的名单，或者甚至有一些是自己讨厌的老师或者是教官会填在里面。然后呢他们会玩完游戏之后每一个人会获得一个任务，那他们就要他们看最后他们停在哪一个人身上，他们就要把他们收到的这个任务呢要付出行动给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教官啊这个老师啊或者是这一个同学。
1: 这么冒险啊
0: 对对对，就有点大冒险的感觉。
1: 对啊，
0: 但是我们给他们的任务其实都是比较正向的，
1: 啊，正向，
0: 什么买早餐，啊，买早餐给他吃啊，
1: okay，
0: 唱一首歌啊等等，嗯，这一类就表达关心然后表达爱啊表达各式各样的他们可以付出的行动等等，对，然后对我们就会根据不同的主题来做这个辅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做这件事情，刚刚有提到桌游，其实是我有一点点痛苦的回忆，是我那时候刚全职来做协会的唯一的全职的时候，我那时候进工作室的每一天的工作，我就是把整个桌上的卡牌全部一张一张整理起来，然后装成一袋，然后装成一份，然后呢包装起来，然后我要再做一次，然后我们总共有500份，那个时候500份的卡，对，然后让一个人手工来做出这些包装的过程，对。
1: 哇塞，我刚其实听到你讲，其实一开始起心动念，就是因为你们跟一群国高中生比较年轻的孩子在一起，然后你们跟他们在一起，然后看见他们的需要，然后就想办法给他们适合他们的。那你刚刚讲到一个东西我也非常有感，年轻人需要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是世界可能像教科书啊讲义啊可以解决他们的需要跟困难，但是有一个都很不容易的，就是生命的议题。生命的议题有很多种，但这些抽象的，因为议题本身就抽象但又很重要，所以我们模模糊糊讲不清楚，那你们就试着用一些比较具象的，不论是动手做的体验的游戏言语的分享，或者是桌游角色的扮演角色的转换等等，让这些年轻的孩子透过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然后去理解这些比较抽象但又重要的议题，然后长出属于他自己的样子。哦，我觉得这次实在是，哎，我怎么都不认识，不然我也觉得这好适合你们在高雄做，是不是？有推展到其他县市吗？
0: 就是一开始大家都不认识我们，所以算是蛮困难的。
1: 哦，但你们真的是，你们当时就是几个好朋友哈，就是在教会里面，然后看到这样的需要，那你们就在教会做就好了，干嘛要成立 NPO？ 成立 NPO 很麻烦呢，你们不嫌麻烦吗？
0: 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发现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是教会最直接需要的那个东西，或者很多的东西是可能在教会我们已经做了，然后我们觉得不错，但是呢，我们觉得哇，只有教会的孩子享受到太可惜啦。
1: 对，
0: 那我们如果
1: 太可惜了，
0: 失去不就是大家都可以分享。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才成立了这个协会这样。
1: 哇，欸，我觉得你讲到一个点我非常非常的认同，也很肯定你们，真的就是我们做这些事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孩子们或更多人可以也知道他既然是对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只在某一个圈子里，不论叫教会的圈子或什么的。欸，那你们就毅然决然的就扛下，因为我刚刚还是讲嘛，你知道成立协会真的很不容易，你们就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哦，然后还要包那个500份，然后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天哪！然后所以你们就开始来做文创小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实在的啦，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有没有一些困难，甚至有没有说干脆自己半夜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掉眼泪，觉得我干嘛做这么辛苦的事有没有这些困难或者是
0: 有掉眼泪？应该是早上的时候
1: 早上的时候
0: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们那几个伙伴就是大家成立的这个核心的伙伴呢，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正职，这样有的是老师啊，有的是音乐教室的老师，有的是研究生啊等等，然后只有我一个是正职，所以早上我进去那个工作室的时候，就是只有我独自一人，然后在做
1: 没有同事
0: 对，然后晚上他们下班了我们才会开始开会，可能7-8点然后才开始来开会讨论，很多时候都开到半夜的那一种。对，然后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那些比如说刚刚讲包装啊然后分装这些的时候，

0: 后我真的很怀疑自己的人生呢，我就会觉得说，哇，可是我原本明明是想要做影视相关的产业，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去电视台做企划的一个工作，我一直都有一个影视相关的梦想在我的里面，所以那一阵子我就觉得，好，我已经决定我要做。NPO，那我就放下我这个梦想，我就必须要放下，甚至我要刻意遗忘。然后我原本是很喜欢看电视的人，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对。然后，但是那一阵子我就不太敢看综艺节目，因为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如果我在里面，然后参与那个企划，参与那个游戏的设计什么什么的，应该很酷，应该很好玩。可是后来我就会发现跟现实有一个落差跟失落，我就渐渐的不敢看。电视节目这样，然后所以其实有在那个当下还是会小小的埋怨跟就是抱怨，我就是很直接的跟身边的人分享，我就会说哦，我已经放弃我的原本的梦想了，这样子，哦，就是来做这件事，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后来我们就遇到疫情，然后那时候 YouTube 也开始越来越普遍化，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福袋这个东西，我们的预算这样砸下去，可能只有500个孩子获得帮助。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再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倍增那个影响力？刚刚有说到，只能在高雄的孩子，那太可惜了。如
1: 对，
0: 果
1: 太
0: 在
1: 可惜了。
0: 各地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资源，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网络的短片，然后那种搞笑的那种 YouTube 的那种小影片，然后我们就找了一群孩子，我们就叫他是那个。新媒体的布道家，这样就
1: 新媒
0: 邀请
1: 体布
0: 他
1: 道家，哇、哦，
0: 们，
1: 好了不起的名字！
0: 对，然后就邀请他们，然后可以一起，其实是协会的志工团，然后我们就邀请他们一起来堆积创意呀、啊，然后一起来拍片。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不觉得我的梦想有实现的感觉，因为我就觉得哇，那就是一个小小的网络影片，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这样子慢慢累积下来，到有一年，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的志工团就有一个念影视相关科系的学生加入。那一年他升大四，然后他加入了，我们就想说，哇，他是这个专业的大学生。对，我们就把我们前面写的一首原创的歌曲就交给他，我就说，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想要上架到 YouTube 上面，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MV，你可不可以为这首歌拍一首 MV 这样？对，然后所以这首歌。我们就开始就真的把它做成一个剧情式的 MV，然后在那3天，我们真的是脱离原本拍网络影片的那样子的编制跟规模，我们开始好像真的比较专业的来做分工，然后做专业的筹组这个团队跟拍摄，然后真的必须要说，我到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那3天是我进协会工作以来，我觉得最。好像活过来一样，最像活着的时候。在那个当时，我才明白说，哇，原来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遗忘的，我已经放弃的那个梦想，在那3天好像就活过来了。然后也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应该是2019年，19年，对，我们拍了这部 MV 之后，然后我们才陆陆续续开始拍了5、6、7、8部这个剧情的，不管是 MV 短片或者是。一般的电影短片，然后才能够到今天，《生日雨》就是我们的第八部剧情的长片，这样剧情片，对，然后它是第八部作品，这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一路好神奇，因为
1: 好
0: 原
1: 神
0: 来
1: 奇！
0: 梦没有被忘记的，我自己都忘记了，可是上帝没忘记我的梦想，然后让我这一趟有点峰回路转，然后但是又接回了这个梦想的旅程。其实我后来真的很感恩的是，我就在想，如果我当时很顺利的去电视台工作，可能我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小小的企划，我还是在节目里面，可能小小的贡献一集的小游戏的内容的一个，我不知道我要累积多少的资源跟精力，我才有可能可以完成一部剧情的作品，不要说商业长片，可能剧情短片，我可能都不一定有办法去拍。可是我觉得神让我走了一个看似绕路的这个旅程，其实是在超捷径。让我可以快速的进入到这个影视产业的这个梦想当中。
1: 我觉得你刚刚的分享啊，你自己都下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金句，看起来好像绕路，但其实是超车的捷径。没有人像你们这样这么快就可以上映，变成那个商业电影。

的啦，真的，你知道一个电影团队的养成，它需要就像你在上一集分享，资金要到位啊，人才要到位啊，啊，你都没有啊，然后你就这样一直往前走，然后还傻傻的，还好你还不知道，不然你应该也不敢做这些梦哦。如果你先知道要这些世俗的条件跟规则，我看你大概就先昏倒了哦，不用了，应该轮不到我。然后我就刚刚听到你讲说，真的上帝在你们这件这个团队。

0: 你这个 NPO 里面，或是不是新人这个协会里面，就是一点一点，你们就因着需要哦，先做这边的哈，就是也许是在地的高雄的，然后先用纸本输出的，就是看得见的成品，然后对啊，就是疫情发生了，然后你们又发想说，我们来让更多人看见，因为你其实从头到尾都有一个很重要，要让更多人接触到。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心意这件事情，让更多、更多、更多，但怎么做不知道，就一步一步做。但真的那个过去都没有荒废。哇，你刚刚用了一个词，我好像你们给这群年轻人一个好棒的价值，叫做新媒体步道家。哦，是太棒了！我觉得学生们就觉得自己好棒，自己好有价值。哇，然后就慢慢慢慢从拍 MV 3天内，我之前也筹办过一个 MV 哦，找一个团队。很难沟通的啦，因为我们有一首歌，然后呢就跟他们讲，因为那个歌就很有意境嘛，然后怎么弄？那花很多钱，我当时花了十几万，才为我们的 NPO 弄了一个 MV， 后来得奖。改天跟你分享，我觉得你们搞不好可以去投那个，然后可以给学生肯定，不见得会得到奖金，但是他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参展的，就是有一些机会，然后你就去投，给学生一些肯定。我相信，得奖啦，或者是票房啦，其实都是要让更多人知道，你们不是玩玩的，你们是有专业的，那个恩赐是会得到肯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是一直不断的被上帝提升，刚开始像绕路，后来像捷径。那你们其实刚刚提到，你们带领了一些学生做这些事情哦，在 NPO 里面不限于只有影片嘛。那你回首想你自己，我相信不止6年，可能更长的时间，你陪伴这些孩子，那我想问你这个人，你是什么情况之下，为什么你想要做这种陪伴下一个世代的工作啊？为什么你其实你也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就是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还是就很自然而然？我不知道，
1: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因素一起累积。那我觉得最核心的是，因为我也这样子被陪伴长大，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虽然是从小在就是幼稚园的时候来到教会，可是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去到我上一间教会这样，然后在那个当中，我的主任牧师，就是我现在的主任牧师，他那时候是在学生牧区里面当这个区牧，所以他就陪伴，然后带领我们，然后一直训练我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跟成长，然后有很多的营会啊，这些我觉得很棒的东西一直在累积，然后给我们更各式各样的机会可以尝试在教会的里面，可能有各式各样，比如说圣诞节要演戏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营会要写歌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机会，或者是营会要设计游戏啊这一种，然后都让我们可以参与在里面，然后他会来引导我们，然后来教导我们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等等。我觉得我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在这些养分当中来长大的，所以当我后来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就。那时候我就跟我的牧师说，我好想要也成为辅导的角色，继续陪伴更多更多的学生。对，但其实当时也不也其实很不知道，我会面临什么样子的挑战，或者是这是一个什么一件事情，但是就会觉得说，哇，我好像很想要做这一件事情。那一直到现在，走到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去看见下一代真的非常的重要，然后看见下一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宝藏。我好多时候看到他们，到现在我都还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还是在带国高中生。然后我虽然带过几批的下一代，好多好多人，很多的学生这样子更迭，可是哇，每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宝藏，他们真的是好宝贵。然后我也相信，他们现在的年纪就是他们最棒最棒的年纪。我知道人长大了，可能是世界会变得很复杂，或者是他们需要顾虑的，他们需要担心的事情变得更多更多。所以有好多他可能又要顾家庭，又要顾工作，又要顾小孩，然后另外一半等等。 对，但是孩子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是最单纯，可是同时他又是最精力旺盛，然后最多最多热情的时刻，我们就发

0: 这个时刻的人生阶段，好像圣经说那个出熟的果子一样，是最佳美的，就是最最美好的一个时间，最美好的青春。我自己最深的感触是，如果我们今天访问一个人，路上大部分我们随机访问，大部分的人会说他最想要回到过去的那个时间点，通常啦，通常会是在青春的这个年纪里面，这是大家最怀念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这个青春的电影，青春
1: 对，
0: 电影，对，因为这个是大家所向往的，大
1: 没
0: 家所
1: 错。
0: 怀念的，对，然后就觉得说，哇，如果这个年纪、这个时间是这么的好，是这么
1: 宝
0: 的棒，
1: 贵，
0: 那我
1: 是，
0: 想他们更不要被浪费掉，他
1: 没
0: 更应
1: 错，
0: 该要少走很多的冤枉路，或者是
1: 少
0: 他
1: 走。
0: 应该更多的机会可以成全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有一直带着这样子的心，希望可以看见他们真的能够成为今日的领袖，而不是明日的领袖。对，他们现在就可以闪闪发光，他不需要等到明天，不需要等到未来，他才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这些所有的眼光的改变，我觉得也
1: 是，
0: 是在新加坡有一间教会叫神之心教会，我们有兴趣拜访他们。哦，他们教会是更夸张了，他们是20年来平均教会平均年龄都是在20岁的这个年龄层的一间教会。那他们就带着这样子的心，不断的去建造跟陪伴下一代。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心里也想说，好，我也要这样子继续的陪伴更多更多的下一代，更多的学生吧。最棒最棒的青春都可以不浪费掉，对。
1: 真的，我觉得你讲到一个点，是我很深的感动。不论你是在信仰上，或者是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落都一样，你是怎么样被对待的，你得到，你被爱了，你才有办法去爱人。你怎么样被对待，你才能够这样去，因为你也好希望别人跟你一样被这样好好对待。特别是年轻的那个时期又这么重要，我觉得你讲起来就是那个热情，就是你一直相信你，因为你就是在那个很棒的时候被建造、被成全，然后你被鼓舞、你被接住，因此你也舍不得看见下一个世代正处于这个时期的保障们，他们不要被忽略了、被错过了，因此你也愿意回头再来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很棒。我觉得看见台湾，我真的更深的相信台湾要不一样。我真的觉得台湾要不一样，就是有人持续不断的，要给这些年轻人，我们要去成全、要去接住、要去造就都好。我觉得台湾的不一样就来自于我们现在在谈的事情，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邀请文文再来介绍好听的一首歌曲，好吗？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你要介绍哪一首歌曲？
0: 好，我要分享的是电影的主题曲，叫做《深渊宇宙》。那很特别的这一首歌呢，它是一首诗歌，它是一首教会的诗歌，在里面特别提到，就有把我之前分享过关于裂缝的这个故事，把它写在这个歌词的里面，就提到耶稣就是那个裂缝，然后穿过他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都可以经历到那个真实的自由。所以用《深渊宇宙》这一首主题曲分享给大家。
1: 好，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深渊宇宙》。

0: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前面那一首歌曲《深渊宇宙》它的歌词真的非常打动我们，也真的说到了我们好多人的内心。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跟文文聊到了他的协会这个电影不是因为一开始他们这群人就在做电影，不是，他们是活出新人这个协会 NPO 的组织，他们长期透过跟陪伴青少年，然后用很多的新媒体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工具跟孩子们来开启对话，让孩子们更多的认识很多的议题。我觉得在这个不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在跟青少年在一起。那我想问问文文，你这么多年来跟青少年在一起，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或很感动或甚至很挫败都可以，陪伴青少年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没有做过这件事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1: 我觉得在这六年来最印象深刻的还是这部片的导演他的英文名字叫 Gordon， 因为他是乔森，他在台湾念大学，那他的故事也是很神奇。对，但是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志工，到后来在协会实习，到后来现在成为我们的全职的同工，跟主要负责在导演的这个工作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这整个的过程我说哇，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跟了解这样。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前面有聊到说，在当他带着我们团队，然后陪伴我们建立好多好多的分工，然后让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第一部这个剧情的 MV 的时候，哇，我感觉活过来的，我心中是很感谢他的。我就是觉得哇，如果当时他没有加入在我们的志工团队，可能我这辈子的梦想都不会实现了，都不会被捡起来的感觉，因为我已经把他丢掉，所以我心中是真的一直都很感谢他。对，然后但后来我们更多的合作啊，更多的不管在拍片上面，在实习，然后到后来现在是一起同工，我觉得那整个过程都也是高潮迭起，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创作是一个可能需要掏开自己生命的，要把自己的生命挖出来给对方看，然后是我觉得是很赤裸，然后也是很好像我们的创作就好像是一个 baby 一样，就是它是很微小的，然后是需要被呵护，需要被照顾，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另外还是会有各种的挣扎，是哇，可是这个当这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有不够完整的地方，不够健全的地方，我们怎么帮助他？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在矛盾跟挣扎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会大部分需要我的工作内容会大部分需要跟他密切的合作，一起讨论剧本，一起的来开发，一起来想说啊，那这个可以怎么来应用，可以怎么来探讨议题等等。那这个甚至这是很大的，然后甚至小到说每一句话每一句台词我应该要怎么写，或者是这边要不要有台词，那边要这故事应该要长怎样，这个可能都需要很密切的沟通。那我觉得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不一定每一次都这么的顺畅或者这么的容易。对，那我觉得这个角色上的切换就很重要，因为我不是要对方好像一定要，我不应该，但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就我不应该要求每一次你都要照着我的就是想法来做。很多时候我应该要告诉我自己说哇，其实他的想法是很有价值的，他的想法是很宝贵的，他的 idea 可能 maybe 丢出来的时候不一定那么完整，可是不完整不代表不好，对，而是一定有很好的地方，然后我怎么去珍惜他丢出来的东西，怎么去珍惜那个哇我觉得超好的部分，然后那个不好的我可以怎么去帮助他，而不是站在那个

0: 对立面。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整合的过程、堆叠的过程，其实不一定每次都可以非
1: 这么
0: 常
1: 顺
0: 的
1: 利。
0: 有对，然后也不一定彼此都可以很有安全感的去
1: 哦，
0: 表达，然后去相信说好，我的意见也好，或者是我的想法丢出来会被珍惜，那你的想法被丢出来也会被珍惜。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也扣到上礼拜的节目提到说，关于爱与被爱，其实这也是一样的经历啊。就是那我到底有没有安全感可以被可以相信我会被接纳？我到底有没有安全感可以被爱？这样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它是让我印象最深刻。我们带过的学生里面，我印象最深刻，其实在他身上也帮助我面对了很多我自己生命的议题跟课题。特别在这次的深渊宇宙，前面有聊到爱与被爱，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焦虑型的一个依附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对，所以很多时候我看见孩子们不好，我看见大家的状态不好，我心里面是会很焦虑跟紧张，甚至我会也被影响的，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心情，哇，看到你心情不好，我也会心情不好，我也想说，是不是第一个我一定先想，是不是我怎么了？是不是我没有哪里做好？是不是我哪里惹到你？或者是哇，是我怎么样？然后去想一想，想说，哎，没有啊。好，接下来我就会又更焦虑啊，因为我就会想说，好，那我要来拯救你，我要来解决你的难，对，然后所以，但是他的个性相对我来说比较会有那个回避型的人格的感觉，这样回避型的依附，所以在那个当下，其实他的大脑正在努力的整理，正在努力的去整理出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很多时候他真的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的表看起来就是很有事情的时候，对对对。那这个当下我会焦虑呢，当我的焦虑丢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会变成他很有压力，他会喘不过。尤其这个东西很常发生在拍片的现场，因为拍片现场其实是压力很大的，我们的时间非常的
1: 珍
0: 紧
1: 贵，
0: 凑，
1: 对，
0: 然后对珍贵。然后但是很多的，但因为我们又带很多的孩子嘛，所以
1: 对。
0: 有很多的意外可能会发生，很多的出其不意的，就是这个过程可能会发生。那导致呢，导演在现场他可能需要突然冷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思考，好，我
1: 对，
0: 接下来我的 Plan B 是什么，我的
1: 是，
0: Plan C 是什么，这样对。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当他陷入这种纠结的沉思的时候，我看起来就觉得哇，不妙了，不妙了，我应该要来帮助他，我应该要来拯救他，我应该要做什么等等。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变成啊，我没有给他时间跟空间去思考他可以怎么做。对，然后但是我的焦虑也会哇，就蔓延开。所以我自己这真的印象深刻。然后，所以我们在写《深渊宇宙》的时候，到现在，我还在面对这个议题，然后我也还在常常用《深渊宇宙》的内容在这提醒我自己。对，我常常就会告诉我自己说：“好，我没有办法拯救他，好，没有关系，这件事情他不想这样，然后就放在那里。我不是他的拯救者，我不需要为他的情绪负责任。然后等他，都还会愿意分享等等，就是哇，都里面发生的剧情跟台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同时帮助了我，也同时很帮助他。他怎么学习更多的去分享，怎么学习更多的去被爱、去接受？哇，别人那个关心、去理解说，哦，那就是一个爱。别人的那个焦虑，其实是对他的一种爱。我知道这个爱有一点点对他是太辛苦，对。然后我觉得是都需要很多的调整，那才有可能真的密切合作，然后可以并肩作战。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爱
1: 确
0: 与被
1: 实，
0: 爱，
1: 爱
0: 哦，
1: 与
0: 同
1: 被
0: 工
1: 爱。
0: 过程，对，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一路上从他从志工，然后到现在成为真的是独当一面的导演，我看见他的成长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觉得哇，甚至我常常会觉得我自己的成长都没有他多，我还在面对我的焦虑的议题，他已经真的可以侃侃而谈，他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他真的可以在他很焦虑的时候告诉我说，不是你的问题。然后我现在需要有一段时间整理一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已经可以这么理性的去整理他的情绪，哇，我就觉得我好佩服他，对，为他骄傲。
1: 是，我觉得，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比较大的东西，也很直接，就是举一个例子，你们拍片的过程，就是工作的过程，陪伴的过程，

0: 因为他相对他应该比你年轻，对不对？
1: 对，
0: 对，
1: 他今年26，
0: 今年26岁，所以不论年不年轻，其实像我们跟另外一个人在合作的时候，或者是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时候，看起来我们一开始好像是帮助他，但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是被他影响，然后我们越来越好，然后我们也因为跟他的互动，我们好像更多的认识自己。我觉得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也开始想，哎，我好像跟我小孩是这样，好，对对，我好像其实有一部分。我好像在帮助他，但其实常常他 feedback 给我的都是让我更多认识自己，我过去不知道自己的状态，然后我又看着他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其实一方面很骄傲，一方面也很有成就感，另外一方面也觉得哇，你真的进步好多 哦，我呢，哦，我还在这里，但我也有很有安全感，觉得没关系啊，你进步很好，对不对？我也有我的节奏，我也有我的议题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说起来叫 NPO， 其实我们觉得投入 NPO 的人自己其实都是一个很有收获的，所以邀请大家其实先敞开，不论叫做备注或者是主人，其实它都是一个双向联动的状态哦。啊，真的是时间聊不够。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如果有手机啊，或是你有电脑，赶快打开来去上网搜寻一下，不论是在脸书或者也许脸书就可以搜寻到活出新人，对不对？这个协会或者是 Google 好，你们就可以活出新人这个协会，这 keyword 打出来，你们就可以去关注他们，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特别的事情哦。我们想请文文来跟我们，时间总是有限，但我其实好想要听听你在告诉我们，活出新人未来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个电影接下来它毕竟上映之后还有什么，我觉得都可以聊聊，让我们更多听众朋友听完这一集之后可以持续关注你们，也让我们知道你们接下来的动向，好吗？
1: 好的，那我们这一部电影呢4月18会上映，然后下片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去到各个学校做巡回放映，然后在放映之后呢，会和学生们分享情绪教育的议题的讲座，所以会告诉孩子们，当他们遇到情绪比较有压力的时候啊，他们可以怎么安抚自己，怎么去求救，然后怎么去拥抱那个裂缝，让裂缝成为他们的帮助。在学校里面的分享呢，会跟我们在电影院或者是在教会分享的内容很不一样，它会是专门针对在情绪教育的这个领域里面来做讨论跟分享，然后不会提到任何跟信仰有关的这些的色彩。对，所以让各个学校的孩子们，他们都可以在情绪的议题上面，也可以透过这部电影来获得帮助。
0: 嗯，
1: 那这个是生命宇宙的部分。那么之后呢，我们也同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的来拍片。哇，虽然拍片会非常的辛苦，可是我真的因为生命宇宙拍比较大的制作，所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拍摄了。那哇，真的是手会痒。好想要再拍片，好想要再拍一下。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再投各式各样的补助啊，然后这一次想说先让钱到位。或者是其实我们还是会继续做啊，我们还是会做很多可能网络上小小的短片，大家如果订阅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也都可以看到这些免费的资源，然后我们也很期待可以拍。接下来其实我们有完成了两个算是剧本的初稿啦，接下来可能会希望可以做一个影集，小影集的的形式。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想要尝试看看一个比较末日风格的这样子的一个电影。对，然后来探讨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去面对这个生命当中没有光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人的努力跟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可以应该要怎么样子的来配合等等。我们还有的一个议题正在开发当中啊，希望呢快快的跟大家见面。
0: OK， 好，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可以听到文文跟我们分享哦。好，邀请大家其实可以打开手机，在 YouTube 里面你也可以关注活出新人这个单位，他们接下来就像他们说的，他们还持续的会产出很多很多很棒的作品。在今年的4月18号有一部非常特别的福音奇幻电影《深渊宇宙》即将要搬上大荧幕，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论你用包场的方式还是直接走进电影院，这是一群由年仅大概20岁左右的年轻团队，他们用他们的热情、天分以及对上帝的爱，打造了我记得应该是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所做的作品。这是个作品，真的是不是你听听就好，你真的要走进电影院。接下来。

0: 他们的NPO 这个团队啊，活出新人，他们要持续的不断的要跟很多的世界年轻人来对话，他们很多的作品邀请大家一起在网络在自媒体上一起来关注。今天非常谢谢文文，有机会我很希望也可以邀请你来台北我的录音室里面，我们再更多更多的聊聊你们在做的事情好吗？
1: 好啊，
0: 好，那谢谢，让我们谢谢文文，谢谢
1: 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俄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每一年呢，大概在年中的时候呢，台北和高雄两个社福团体哈，都会举办爱心妈妈的选拔。那今年首先出炉的是台湾无障碍协会所举办的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选拔。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非常荣幸的推荐十大杰出青年钟华轩的妈妈耿丽瑜女士参加这样的隆重慎重的一个选拔。那同样也非常荣幸华轩的妈妈耿丽瑜女士也在众多的参选推甄甄选当中脱颖而出。所以今天呢非常高兴的能够邀请到耿丽瑜女士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她在整个支持她的身心障碍的儿女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酸甜苦辣的事情呢，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我们首先先欢迎华轩妈妈耿丽瑜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请丽瑜跟听众朋友们问候打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银钟华轩的妈妈，我叫耿丽瑜，这次很荣幸能够当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也觉得很惶恐，好，就这样。
0: 是，丽瑜是经过我们基金会推荐，能够在众多海选优秀杰出的妈妈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这个奖最主要是，表彰使身心障碍孩子能够顺利成长，除了社会资源多方的协助呢，更需要寻求一位在希望路上面无怨无悔牺牲奉献。

0: 的母亲。刚刚我在介绍你的时候，我只介绍到华轩，哎，突然多了一个名称叫做中华莹，是吗？
1: 是，她是华轩的姐姐。
0: 姐姐姐妹两位，那是不是请妈妈跟我们大概说明一下，分享一下，这个奖最主要是要在支持自己身心障碍的孩子能够顺利成长嘛，哈，在这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甘苦谈？你的两个女儿都是属于身心障碍的孩子吗？
1: 是的。两个孩子都是，那大女儿是亚斯伯格症，那小女儿是轻度自闭症。
0: 听说您先生也是有类似这方面的倾向哦。
1: 对，这个孩子的父亲也是亚斯伯格症，那已经是。因为年纪很大了，所以并没有真的医生的诊断，不过他有去做过类似的检查，那
0: 了解，
1: 方面都觉得他是啊，
0: 是哈。那如果说你家两个孩子，你的先生都是的话，这些都是归类到新兴的孩子，新儿家族嘛。那你这个母亲肩头上扛上三星，对对，三颗星，你就是三星上将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哇，真的是肩头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哈。哎，请问一下，那目前来讲，在是不是这三个人？当然，每一个孩子在父母亲上都是父母心头上面的肉，但是是不是华轩所需要的支持比较多？他现在的情形如何呢？
1: 因为华轩啊是自闭症。那相对来说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孩子都不太善于表达自己，那所以在教养他的过程跟教养姐姐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对，那华轩呢，他不会表达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冷热痛他通通都好像说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要很细心的去观察他的需求，然后配合他的需求，然后做出相对应的一些支持的活动。大概是这样子。那华轩来讲的话，他是2016年大学毕业了，那然后一直也没有很顺利的找到一份正职工作。那运气很好，是说自闭症基金会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让他在基金会的那个长照 1.0 里面让他担任那个画画老师。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华轩算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转捩点，因为他平常也不多言，也不爱跟人家交谈，可是他等于有点被绑着上战场那种感觉，去教导同样是身心障碍的这些学员，那他们也就慢慢的培养出一些默契，让华轩也可以顺利的担任这个画画老师。那这一说起来的话也就5-6年了，那可是华轩在这个这个担任画画老师的这个过程中，他得到很大的学习的机会，然后也得到很大的成长。
0: 您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在基金会这边有绘画老师担任绘画老师的一个机会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更具体的说明哈？他在从高中到大学到现在到也就是说成人这个阶段，以至于他能够得到十大杰出青年的选拔，这一个真正的人生，华轩个人人生的转捩点大概是在哪里？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转捩点了以后，他得到了十大的杰出青年，同时你也能够获选全国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这个真正的

0: 转捩点大概是在哪里呢？
1: 应该说起来，就是说他在高中的时候，他考高中的时候，相对是很困难的。可是，他考进复兴商工以后，他遇到一位很好的老师，高中老师，然后就，很包容他，也很同理他。然后这个过程让他慢慢的对自己有一点点信心，还有一点点就是对别人的这种信任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被老师跟同学都有霸凌他，所以相对来说他在上高中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完全不理人的，因为他对外界所有的人事物他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不信任的态度，所以他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有幸参加过一次那个，那个富邦身心障碍才艺奖。那一次，他的一幅画作就当选当届的第二名，
0: 是。
1: 然后，哎，对，这个第二名对中华轩来说是别具意义了。那他就真的就感觉起来，他好像已经可以站出来一点。这个过程蛮长的，就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很黑暗的角落，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站出来，然后看见光。
0: 这样子
1: 当
0: 好。
1: 然，包括爱。
0: 你刚刚提的很简短的提出来这个一个富邦奖啊，让他能够一点一滴从黑暗的角落探出，他的探索的欲望哈，能够接触到社会的光明面哈，让他有信心出来。那我的感觉是说，好像是在我们的牵引上面啊，有刊登他在跟老师对话的，简单的素描开始，一点一滴的慢慢上来，所以总结起来，这些的孩子他们不是不会，就看社会大众可不可以给他机会，
1: 对，是的。
0: 是
1: 他
0: 哈，
1: 的确是需要很大的机会来肯定，让他被看见。这样的孩子，他会慢慢的找到他自己可以发光的点，他就可以做得很好。
0: OK，好，当孩子有信心了以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我确信哈，比我们华轩有信心的人很多。可是为什么他能够独占鳌头，能够获得到这个十大杰出青年委员的青睐，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到底是在哪里？
1: 谈不上秘诀啦，那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孩子他非常的努力在做他会做的事情，那只是常常并不会真的被看见。我们的孩子就是真的就好像边缘人一样啊，就不常会被看见，所以后来当时是自闭症总会推荐华轩的时候，我们也抱持着一种就是，去试试看的这种心情。结果后来，当时那他们那个总会很严谨的审核过程里面，就有那个访谈员来跟华轩还有我做了一次很深入的访谈。那个访谈呢，我就简短的举了几个例子，说华轩在这个求学的过程，还有他在面对他这个自闭症的这些事情，他不被别人了解，常常被人家欺负吧，啊，像诸如此类的事情，那谈一谈那个访谈员是非常认同，说华轩真的克服了很多人家想象不到的事情，包括他不能坐捷运，他只能坐公车，诸如此类的事情，他是真的极力克服，这个过程被看见、被肯定，所以后来访谈员他们就决定说，让华轩当选当。

0: 2017年的这个十大杰出青年的时候，当然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意外，觉得说这是太大的光荣了，大概是这样。
1: 嗯，
2: 是，
1: 哎，华轩当选十大杰出青年，您今年获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在你的推荐文里面哦，有华轩的一首诗，我所拥有的声音。
0: 是的。
1: 我所拥有的声音像深海中的鲸鱼，我的大声呐喊，听来只是一声叹息，像潜水中里的蝴蝶，我用力拍打着翅膀，听来只是一声叹息，就像单手解开绳结的困难，出自内心的每一字句都神秘难懂，看似平静的我，却慌乱的可以拣选传达的表情；看似慌乱的我，却平静的哼唱自己喜欢的诗歌。闪电雷鸣，松林低语，听来只是一声叹息啊！这一字一字哈，都是孩子的创作。可是母亲听来，心酸、欣慰、五味杂陈，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华旭妈妈，刚刚哦，我们特别点唱了一首《我所拥有的声音》，这是您的女儿华轩哈所创作的这一首诗。可是这一首诗，我感觉得到是蛮美丽的一首创作诗词哈。可是你感觉到很心酸，还有五味杂陈，您的感觉是什么？
1: 好，这里面要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他这个诗里面其实基本上都一两句里面就有一个故事在里面。那这些故事都是我知道，华轩知道，当然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事情啊。那所以我当时看到他把这首诗写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当时就应该怎么讲，就放声大哭吗？不至于啦，潸然泪下是有的。那然后因为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才知道说这个孩子常常我跟他讲的事情我以为他没听见，然后在这首诗里面我才发现他都听到了，他都记住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是非常震撼的啊。那另外就是说他这首诗里面他自己形容的就是说，像浅水中的蝴蝶，像深海中的鲸鱼，这些部分就是我们自闭儿的心声。他们就是一个好像在一个在一个角落里默默的生存的那种，像边缘人一样。那可是呢，其实他们一样也有丰富的情感，也有很复杂的心情，这些部分那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人懂。那华轩来说，他算运气很好，他一点一点的画出来也好，或者写出来也好，是不是可以真的替自闭而发声，我不敢讲。可是呢，他是替他自己做了很好的诠释，大概是这样。
0: 是哈，的确真的孩子里面哈，内心世界还有他们的灵魂的空间当中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只是他们在沟通上面跟别人交流上面还有表达上面哈，没有办法把他内心的世界完全的跟外面的环境、外面的人类能够互相的讨论、沟通、交流。所以呢，他们有另外一种说法，就叫做被禁锢的灵魂，真的是需要有人帮他们，把他们的内心世界，或者未来有更好的沟通的工具呢，能够让他们没有毫无阻碍的哈，顺利畅通的表达出来。OK，
1: 对，
0: 这个是华轩的诗词，让他获选十大杰出青年。听说那一届哈，除了我们华轩有优异的表现之外，好像还有两位非常有名的名人，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当然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戴资颖、陈金峰，那都是我们非常非常敬佩的。可是当时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里面，还有好几位都是他们各行各业里面的精英。那这些部分抱歉，喉咙痒。
0: OK，好，没关系。这个戴资颖来讲哈，的确哇，这几年，特别是在这个应该是最近的这个奥运会上面哈，为国争光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另外哇，所有的台湾的男人心中的偶像，我们陈金峰陈大炮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都是这个棒球王子。那我们华轩呢，能够跟这两个名。

0: 名人同台啊，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恭喜
1: 真的，
0: 华轩。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是哈，女儿得到十大杰出青年，就足以让你这个妈妈获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吗？应该不是吧？你一定也有你的故事，才能够在众多天下伟大的妈妈当中脱颖而出。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在这整个这个培养我们的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的跟其他妈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其实我认真的想过这件事情，我跟其他的妈妈都一样啊，
0: 都
1: 就
0: 一样。
1: 是很努力、很认真的教养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原先想的比较简单，就是他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就好了。那可是事实上，当姐姐是雅思，妹妹是自闭的时候，平安、健康、快乐这个中间就掺杂了很多更复杂的事情出现。那让我在教养他们的时候，常常就会觉得真的好像要撞墙的感觉，那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撞吧，这样子。那我自己很清楚，就是说，这是我生的孩子，我对他有很多很多的爱，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责任。那我最大的重点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做一个手心向上的人，就是
0: 是的。
1: 就只能靠别人，赏赐给他一点什么东西，他来过生活。我希望他是能够独立自主生活的人。那可是很意外的是说，孩子他有自闭症，在找工作，在独立的这个过程，当然就非常非常的辛苦了，因为他在求职的过程中，有时候跟人家沟通不良啊，那有时候变成说人家说什么他听不懂啊，感觉好像他能力很差。事实上就是说，如果能够给他就是明确指令的话，其实孩子是可以做得很好，而且也会尽力配合的做很好。那这
0: 对，
1: 些部分就变成说，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一座桥，就是一座桥梁，然后呢，在中间让这个孩子跟其他人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沟通的管道。那我一直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也许是这样，所以我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不是十大杰出妈妈吗？大概是
0: 是
1: 这
0: 的，
1: 样子吧。是。
0: 平凡好像很简单，但是平凡中的不平凡，在我看来是需要有一点诀窍的哈，也是做一件非常平凡的事情，就是陪伴。那
1: 陪伴，
0: 你的两个女儿都读同一所大学，一个大学4年，你陪了8年，特别是这个钟华轩哈。4年的期间，这一段的陪伴的过程，早出晚归，甚
1: 没
0: 至
1: 错，
0: 包括他的课程的学习，都在你陪伴的过程当中，这点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也是一定是获得你十大杰出爱心妈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哎，这一点说起来的话，因为华轩他对于外界的这种接触，他是非常的畏惧的，当然也就会很抗拒。他曾经说过，他宁可在家待着，可是他都不愿意跑到，喂，
0: 有，请讲。
1: 他也不愿意跑到那么远的学校跟陌生人相处啊，那当然更谈不上。 更谈不上说是不是要那个。

0: 要住校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1: 他
0: 说他在学校一天就已经很紧张了，然后晚上还要跟陌生人一起睡觉，他觉得很痛苦。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学校的那个辅导室也很帮忙，也很照顾。就是说，我们想出共同的办法，就是说，那我就每天陪他，到学校去。那学校呢，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老太太，就天天在学校游走，因为要帮这个孩子啊、跑班啊，跑教室啊，然后要去图书馆帮他查他需要的资料啊，然后还要买饭呐、啊，排队等车啊，这些事情通通都是我要做到的事情。
1: 是，
0: 那是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想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心情、稳定的环境，他就能够发挥他最好的这些表现。大概是这样，然后这样的生活，对，我过了四年。
1: 是，如果说在普通市区里面哈，离家三五公里、十公里的地方都还好，但是呢，我们知道。华轩所读的学校是应该是在新北地区新北石碇区的华范大学是吗？
0: 是
1: 啊，这个如果没有走去过华范大学，不知道它的地理位置。那我曾经去过华范大学了以后，那个校区坐落的地方，然后再思考你住的地方。这中间的距离哈，真是舟车劳顿。然后，
0: 遥远的学校，
1: 遥远的学校，而且它的校车或者是公车的班次，并不是非常的密集哈。光是这个时间上面的花费，真的就让一般的人可能很快就会打退堂鼓。但是身为妈妈，人家说本为女子，为母则强。你是碰到了这样的孩子了以后，哇，你的这个坚强的母性，可能比一般的妈妈要多出好几倍出来了哈。
0: 这个，因为我常常很想跟很多妈妈讲，就是说，你要先想清楚什么是你要的，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你用这个出发点去做选择。那当时的情形看起来就是，我希望他能够好好读完大学，然后学会很多的技能啊、知识啊，让他长点智慧吧，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是我想要的。那然后孩子想要什么，其实他当时并不清楚哦。他一直到大四的时候，他才说想想好像读大学也很不错。天哪，已经大四了才想到这一点。这件事情也是让我很吃惊的。那所以四年大学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很丰富。然后学习成长都很多很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在这四年大学当中，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强项，他的能力，包括说，你譬如说他上大一的时候，他连毛笔都不曾拿过，可是他到大四的毕业展。他们要毕业制作的时候，他跟所有的教授报告说，我决定要用水墨画作为我毕业制作的挑战。然后他确实做到了，然后也得到很高的成绩跟有荣誉，大概是这样。
1: 是，的确是哈，身为母亲，就像你所说的，孩子要什么？我们就尽量的支持他，去成就他所想要的。那他所想要的，也就是你所想要的。那孩子既然要读大学，那就陪到底了。

0: 对。
1: 我们也想要知道，你除了在这4年当中，你陪伴他，你牺牲了你自己的时间，那从整个陪伴的过程，可不可以再更具体的告诉我们？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啊，华轩妈妈，刚我们谈到哈，本为女子，为母则强，那要陪伴孩子，陪我们公主哈，对，平地去求学那还好，哇，你这是挑着书担子的书童，陪你们家公主上山读书4年的时间。哇，这个牺牲的代价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你如何甘之如饴啊？
1: 有一点很重要，因为你知道孩子比你更辛苦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苦了，因为你看到孩子比你更累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累了。我说实在的，像这钟华轩这样的一个自闭小孩，他常常很困扰。你譬如说别人跟他讲话，他有时候听不懂，他有时候表达不清楚，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困扰啊。那再加上说，

0: 在学校有时候老师规定的作业啊什么，他常常会做错。就是说，老师譬如说叫他画一张小小的画，他可以画成一张大门板的画，那么大一张画，这些部分来说，都是让他觉得很辛苦的。那你看到这些部分的话，华轩有一个长处，不是他只要出手，他做的不够好，他是不愿意拿出来的，所以他常常都有交作业的危机，就是说他不是没有做，只是他觉得不够好，他就不愿意拿出来交给老师。那还所幸呢，老师对他很包容，就常常跟鼓励他，就是说你拿来给我看，我要知道你的进度，我要知道你想表达的事情，这些比你自己在家里想很重要多了。也因此他交出来的作业的量，因为他有点没有把握说这张会被老师不通过，或者那张老师不通过，所以他常常交出来作业的量是班上同学的好几倍啊。那可是真的每个老师都很包容他，也很看到他的辛苦的地方。这是我觉得说我还蛮感动的。对。
1: 这些事情在一般的父母亲的想法是说，孩子要受点苦，是生命成长经历过必经之路，就是要去受一些的苦。但是你要把它转换成为对孩子更多的爱心，更多的母爱关怀他，所以呢，你能够甘之如饴。那就我所知道的，他在这个四年当中呢，你还要帮他去排队等公车，帮他占位置。这个部分这个故事是不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一般的人真的是匪夷所思，为什么你这个妈妈应该是五六十岁了还要在帮这个小姑娘占公车的位置，而且呢还能够得到公车司机大大的赞赏，真的是让人家想象不到的。
0: 对，这个事情说起来也是华轩不喜欢坐捷运，是因为他很怕跟人家有视线接触或者是肢体接触。那当然坐公车的话，他运气很好的时候是那个公车上常常会有一个单人座，对吧？那一个单人座，那我为了让他情绪稳定，让他心情好一点，我就想尽办法，就是因为他放学的时候是搭专车校车回，可以直接到我们家附近这样的。然后呢，那个车是5点钟开，可是像这些孩子的话，5点钟才下课嘛，所以赶到车上的时候，5点10分左右都赶到车上去。那我通常就是在4点半的时候，我就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那里等车门打开，然后打开的时候上车就跟司机先生讲说，我把华轩的车票带着，就帮他打一个票，帮我自己打一个票，然后呢就帮钟华轩很稳的抢到那一个单人座。那他一放学回一下课的时候就赶快赶到停车场，然后坐上那个单人座，看他一脸心满意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人生还蛮美好的。那这里面来讲的话，我很感谢说学校一直有开这个校车，虽然人数不多，学校也蛮吃亏的。那我也很感谢司机并没有说我等于提前去替人家抢位置这件事情对我好像不愿意表示拒绝。那司机先生也很大方的开门，然后让我毕竟是那个停车场上最早到的一个妈妈，叫乘客。那然后呢，那等到

0: 孩子赶到这个车子旁边的时候，通常都有很多学生呢。那些同学也都很好心，愿意让华轩去上车去做那个单人座。他们
1: 的确
0: 不
1: 是，
0: 一定，哎，他们不一定知道华轩是什么状况，
1: 嗯哼，
0: 也会通常也会抱怨说我们上车占位置这件事情，因为人很多的时候。当然，大家都会很计较这件事。可是呢，华轩跟我从来都没有被抱怨过。我并不，
1: 嗯哼。
0: 我就觉得说，这是人性很善良的一面。那我的确是享受到了。对，是的。
1: 我想您这个妈妈帮他占位置啊，讲是讲占了，事实上也是合法守法的。毕竟你花时间，你排第一个位置，你是按照规定来排队的哈。但是我们重点要说清楚，为什么妈妈年纪比孩子还要大好多哦，还要餐风露宿，1年365天，连续4年帮孩子占位置，这个主要的原因，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说清楚。最主要，刚刚提到说他不喜欢搭捷运他不喜欢跟人家眼神对视，因为呢，自闭症的孩子就以华轩来说，跟别人眼神对视，在之前是一件非常困难，而且会造成他们心里非常害羞、很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另外呢，在公车上面为什么一定要坐单人的位置？那自闭症它有触觉敏感的特质，当跟人多挤在一起，身体有触觉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稍微让一下，就没事了。可是呢，当自闭症还有触觉敏感的自闭症者，身体跟人家触觉的时候，我用一种来形容词来形容给听众朋友们听哈，看看大家能够了解。也就是说，当身体肌肤自闭症者的身体肌肤跟别人触碰在一起的时候，就像身上有千万只蚂蚁在身上爬。好，类似这种情形哈，所以妈妈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有一个好的情绪，能够静坐在校园课堂里面，安心的学习，安心的去创作，就把这些外在的环境对于孩子会产生学习上的障碍，先把它排除掉。所以，你的精神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佩服，那也能够当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因着你的坚定持续当选爱心妈妈，真的是当之无愧。
0: 谢谢。
1: 除了华轩，那目前他已经顺利的毕业了哈。那也在你的这个长期陪伴、支持、爱心的呵护底下顺利毕业了。那华轩在学校里面呢也是小有成就。听说，他还是一个杰出校友，学校有什么庆典的时候也曾经邀请他回去了，是不是？
0: 是，那个学校也为华轩办过一次个展，那个个展名字也取得很有趣，叫"想飞"，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石碇的山上，大仑山，然后常常也会看到那个老鹰在那里飞翔，所以后来就等于有一点寓意说，华轩也是。在这个学校，这个温暖的巢里面，慢慢被教育慢慢成长，然后翅膀长硬一点了以后，就可以顺利的去翱翔天空了。办了一个小对。
1: 那我曾经非常自傲的，我是台湾最高学府毕业的，我毕业的学校是文化大学，但是现在文化大学已经被超越了， 被华人

0: 大学给超越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所以，
1: 华范大学现在是最高学府，
0: 最高学府哈，地势最高学府。从这一个点上面来看哈，就可以知道从，市区进到最高的山顶石碇的大伦山是吗？
1: 哎，对。
0: 这个距离要，你说送他上学，帮他安排好也就算了。可是呢真的要花时间天天的陪伴。不但陪伴呢还要注意他上课的情形，还要帮他注意下一堂课的教室在哪里，要提醒他。同时哇还要帮他在交通工具上面安排一个最舒适的环境，不是让孩子享受，是让他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不会受到自闭症特质的成为他干扰学习的因素，让他能够顺利毕业，真的非常不简单。这个十大爱心妈妈，我知道了，您当之无愧，当之无愧。
1: 不过我要特别要声明一下，华轩进教室上课这件事情，我是不跟他进教室的，我都是把他送到教室门口。然后我跟他讲得很清楚，你进了教室以后老师讲的课你能听懂多少，那都是你自己的收获，你的成长。我绝对不能跟你进教室，因为我看你们所有的教授年龄应该都比我小。那就这样子的话，我进教室就变成课堂的一种干扰了。那也许老师想讲点轻松的课，话或者讲点笑话给你们听的时候，因为我在，就完全都没有这个机会了。那这样子的话，对你们也不好，对教授也不好，也很没礼貌。所以华轩四年的大学，他考试的成绩或者是他的作业的那些，因为我完全不会画画，所以他的作业他能画出多少，表现成如何，通通都要他自己负责。所以华轩四年大学还蛮扎实的，学到了很多事情。这一点我很感谢华范大学。对，
0: 是。我想您这个妈妈哈，也不但也是爱心，非常呵护女儿，也是一个有智慧的妈妈，有为有守，有分有寸的哈。那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自己心中有一把尺，能够做的尽量帮孩子做，不该做的你也知道有所进退，所以让孩子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那现在呢也在很多的地方呢担任绘画老师，生活也是多彩多姿。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跟您的访谈就到这里，期待后续还有机会再邀请您上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等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说怀孕是生命的一开始，也是最奇妙的事情。怀孕的妈妈在这十个月当中要很辛苦的负载多出来的肚子，细心的呵护，要度过这一段怀孕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孕妇产妇的健康是我们非常关切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邀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让怀孕的妈妈维持身体的健康。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莹主任跟我们分享她成为一个妇产科医师跟她在职业过程当中的一些生命历程跟一些故事的分享，非常的精彩，也让很多人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医师再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黄主任您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妇产科黄诗莹医师。
0: 黄医师的专长是在产科，特别是高危险妊娠这个领域。那上次黄医师跟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要来请教黄医师关于一般的产妇在怀孕的过程可以怎么样来照顾自己。那黄医师可以大概再次的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在整个怀孕过程当中一旦一个妈妈怀孕了之后，她的身体会有哪些变化呢？
1: 怀孕了之后我们的肚子当然会越来越大，那宝宝的重量大部分在我们的前方，那另外为了适应之后的生产，我们的整个骨盆的肌肉可能变得比较松弛，会稍微往前倾，然后还有我们的肌肉不管是我们的腹肌还是臀肌，它整个会被拉长，拉长了之后它就比较没有力量，所以整个力量是减弱的，然后腿部的量也会相对的比较减弱，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到后面啊走路啊就是脚会有点开开，因为为了保持平衡，然后就有点走起来有点像企鹅，就像人家说的企鹅步态，那这个都是因为怀孕的时候身体为了因应我们的重心改变做的一些机制。那怀孕的时候因为我们妈妈身体里面会产生一种内分泌的激素，它叫做松弛素，它会让我们的骨骼肌肉啦，然后还有关节都相对比较松弛，主要是要让我们在生产的时候骨盆比较有弹性，让宝宝可以适应产道的生出来。那当然这些骨盆肌肉韧带肌腱的松弛，然后延展性增加，就会让我们整个肌肉会比较没有力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训练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骨骼肌肉维持在它比较正常的状态，要不然长期下来就比较容易会腰酸背痛不舒服啦，那关节比较感觉会容易有松弛，就比较容易感觉会有一些退化的一些状况。
0: 我真的也是觉得说，怀孕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身体

0: 较松，这个有很明显的感觉。嗯，对，我觉得上帝创造真的很奇妙。还有这个时候比较不能够提重物，
1: 嗯，
0: 好像感觉身体会有负担，
1: 嗯，
0: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对不对？
1: 因为当我们提重的时候，我们肚子会用力，
0: 嗯，
1: 肚子用力的时候，你就往内压迫你的子宫，子宫往下压，你就会有那种垂坠感，就会特别的明显。对，所以其实怀孕大概四五个月啊，当你肚子拖得住，就是大概宝宝接近快500克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托腹带就要开始使用，
0: 嗯，
1: 因为其实你前面背着一颗球，那我们子宫越来越大，那我们其实就靠两边的那个圆韧带拉着，然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子宫其实是会晃动的，其实这样的晃动对妈妈来讲应该是 不是那么舒服的，所以如果你用托腹带去固定我们的子宫，让它不要晃动的太大，然后让它比较稳定，位置在比较高，也比较不会压迫在我们的骨盆神经上面，要不它往前压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膀胱。其实很多妈妈会说啊，产后会有一些尿失禁的状况，其实有些妈妈在怀孕当中就会了，因为当宝宝的压力越来越大，它压迫在我们的膀胱上面，我们的膀胱容量相对也会比较小，然后你长期压迫它就会造成它的角度会有一些异常， 尿失禁的状况就会比较严重，那往后压就会压到我们的大肠，所以很多妈妈到中后期就开始会有一些便秘排便不顺的一些状况，这都跟骨盆的压迫比较有关系。那另外因为子宫变大了，它压迫在我们的下腔静脉，我们的静脉的回流都会比较差，很多妈妈也容易会有下肢水肿的这些状况，那所以如果你用个托腹带帮你把我们的子宫往上托，然后让它的力量有受到支撑的话，这些症状都会有一些改善。所以其实有些妈妈甚至很明显就比较瘦，肚皮比较松的妈妈，她说她睡觉的时候只要翻身她都觉得子宫咚掉下去了。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坐电梯的时候嘛，电梯往上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突然往下的那种感觉，所以当你怀孕的时候你突然快速的站起来，你也会觉得子宫会突然往下压，那可能会压迫在我们膀胱啦，压迫在我们的骨盆啦，就会觉得好像有东西往下掉的感觉。
0: 是，这个托腹带一般在选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
1: 主要是看妈妈的需求啦，有些喜欢一整个被包覆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可以选择全包覆型的，但是有些人很怕热，因为其实孕妇的体温会比较偏高，所以有时候你全包覆的有些妈妈包了反而会起疹子，就像对，就像那个长那个痱子一样，所以你也可以用一般的就是支撑型的，就带状的那一种。对，那材质其实也很多，有棉的，各式各样的牌子，其实应该是说你用的舒服的都可以，
0: 重点是把它整个重心就稍微提高一点，
1: 对，把重心提高，让它稳定，然后不要 随意的晃动、
0: 增加稳定性，它自己在活动的时候也比较安全，
1: 对，然后其实也会比较舒适啦，要不然一般来讲其实假设在七个月的时候宝宝大概都有1公斤了，
0: 1公斤，
1: 那再加上你的羊水啦，胎盘啦，子宫本身的重量，还有血液循环增加，对，这些加起来其实你长期背着就是 1.5 公斤的东西在你的肚子里面，长期以来的压迫都会造成你之后产后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状况，
0: 是这个负担其实也会影响到整个体态，
1: 对，
0: 脊椎啊肌肉整个的那个形态都会不一样，
1: 对，因为你为了支撑这一颗球你的骨盆就会前倾，因为你要用你的肚子去顶它，那你的其实你的脊椎整个有时候也会有点弯曲，
0: 是，
1: 对，所以那这时候核心的力量就很重要。
0: 那所以像您刚刚说在睡觉的时候转身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那个子宫在
1: 左右晃动、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翻身啊，就是会有时候觉得好像翻不过去这种感觉，那睡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可以觉得更舒适一点？
1: 其实像托腹枕啦，或是有些人说是月亮枕啊，这些都可以，它现在也有各式各样的形态形状，那其实主要就是支撑我们的背部，然后支撑我们的腰部，坐着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我们在侧躺的时候，因为其实很多妈妈到后期她没有办法正躺睡觉，因为是整个压迫在你肚子上面，然后血液循环也会受到影响，有些妈妈可能需要睡高一点或是侧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小枕头去支撑，那像托腹枕之类的就会比较适合，它如果垫在我们的小腿，晚上睡觉的时候脚抬高会促进我们的小腿的肿胀消肿，然后如果放在尾椎或背部的地方可以减轻我们腰背的负担，侧睡的时候也可以稍微垫着，你才不会那一翻身就好像子宫咚往下

0: 掉的感觉。那当然这之后哺乳也是可以做使用，因为哺乳你要长期去 hold 住宝宝那个姿势其实手很酸，如果你有个小枕头垫在你的手下面可以帮助你支撑，比较不会妈妈手。然后或者你在喂母奶的时候其实把宝宝围住，你也可以少一只手去抱他、嗯、对对对，这个都是任何可以减轻你手或身体的负担的都可以。
1: 所以准备一些小枕头啊、嗯、小的毛巾卷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塞在那个空隙、
0: 嗯、
1: 然后让身体维持在一个不要都是悬空或者是不稳定的状态、
0: 嗯、长期需要支撑的那样子的情况。
1: 所以不管是坐姿躺姿、哦、都是能够想办法让自己可以稳定舒适、
0: 嗯、
1: 这个就很重要、
0: 嗯、对、
1: 哦、尤其是长期这么重的一个肚子在前面、
0: 嗯、
1: 真的是不容易、
0: 嗯、
1: 是。那除了就是我们用这些辅具啊，然后护具托住稳定之外，刚您说到那个核心的力气其实很重要、
0: 嗯
1: 哦、那所以怀孕的时候是可以做运动吗？
0: 其实我们是鼓励怀孕的时候要做一些活动的啦、
1: 嗯、
0: 除非你有一些需要安胎的状况不适合，要不然基本上我们会鼓励妈妈做运动、
1: 嗯、
0: 那根据美国妇产科医学会的一些建议，其实孕妇跟一般成人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一个礼拜大概有150分钟的运动的时间、
1: 哦、
0: 那其实平均下来大概一到五每天大概30分钟、
1: 嗯、
0: 六日你可以休息、
1: 嗯、
0: 那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强迫自己运动30分钟，你也可以分 一天分两个时段三个时段，就算你比如说早上走路十分钟，中午十分钟，晚上十分钟也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要确定的是你的姿势是正确的、
1: 啊、
0: 对对对，你可以只要散散步也没关系、
1: 嗯、
0: 但是记得散步的时候 你的那个核心是要稳定的、
1: 嗯、
0: 你可能要稍微先就是提气，光是漫步散步这样子的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体力，因为其实怀孕的时候身体的负担是增加的，那你的血液循环量也是增加的，所以你需要的那些比如肺，你的肺会被挤压，但是你需要氧气量是增加，所以散步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血液循环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还有很多运动可以做啦，
1: 嗯
0: 嗯，
1: 所以就像负重训练这样，怀孕的时候就是、
0: 嗯、对 对, 對，你等于是
1: 背着一个东西，
0: 背着一个东西在。只是说我们在怀孕的过程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才不会腰酸背痛、
1: 嗯、
0: 但在肌肉放松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脊椎骨盆是稳定的，所以你的核心的力量就必须要维持。所以如果要让肌肉放松，有时候比如说很多妈妈会做孕妇瑜伽，其实我们是很鼓励的、
1: 嗯、
0: 那孕妇瑜伽跟一般的瑜伽有时候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最重要是要让你保持你肌肉的张力，增加你的血氧量，但是又要让你的肌肉放松、
1: 嗯
0: 嗯、那有一些动作又可以在、放松的时候可以就是舒缓你的压力，但是、有一些动作当你很专心的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帮助你思绪集中的。对，所以、我觉得孕妇瑜伽我们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其他身体上的不适，我们也是鼓励去做。对啊，当然是如果你不方便，比如说像疫情期间很多人不方便去什么瑜伽教室啦，那在家里自己做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平衡，就是你不要去挑战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1: 嗯、
0: 然后摔倒了，这样反而不适合、
1: 嗯、
0: 所以如果在家里自己做一些简单的伸展的运动其实也是可以，因为它帮助你的肌肉伸展就比较不会腰酸背痛、
1: 嗯、
0: 然后另外要做骨盆的一些伸展，就是骨盆的一些运动，然后让你的骨盆比较确定会在正确的位置上、
1: 嗯、
0: 其实说真的就光靠墙站
1: 哦，对，
0: 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是整个背拉直，
0: 对对对、嗯、你要就是你靠墙站的时候你要让你的身体是直的、
1: 嗯、
0: 然后其实你身体贴在墙面上，你的头你的背跟你的屁股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1: 嗯、
0: 你可以这样好好的站个五分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就会感觉到身体的肌肉有在运动、嗯，
0: 对，但站的时候你只要确定你的站姿是正确的，你的肩膀是放松的、
1: 嗯、
0: 你的小腹有稍微提气，然后这样好好的站个五分钟就很不容易了，
1: 是、
0: 嗯、
1: 所以那个孕妈咪可以站在墙边这样，
0: 对对，如果你真的什么事都不想做你只想看电视没有关系，你就是站在墙边看电视就好了、
1: 嗯、
0: 只要你的姿势正确基本上它就可以舒缓你的腰酸背痛，或者是你在站立的时候你用个热毛巾然后垫在你的腰部，因为其实你正确站立的时候你的腰部那边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隙、
1: 嗯、
0: 你可以稍微做一点热敷，其实也会帮助你的背部的肌肉放松，
1: 嗯，这听起来是一个蛮好的运

0: 超简单的吧。
1: 好，所以就是这些舒展的运动对妈妈来说就是适合自己的，然后要注意那个强度，
2: 对对对，
1: 不能够太强。
2: 每个人的体力不太一样，那不同的周数当然也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适合做的运动。比如说到了中后期，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你的活动不方便，有时候游泳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1: 哦，
2: 因为水的浮力可以帮助你放松，然后对可以减轻宝宝对你的就是下腹啦、下背啦，还有膝关节的压力。因为说真的，当宝宝越来越大，对妈妈来讲，她的不只是骨盆的关节受到压迫，我们的那些重量对膝关节、踝关节也是一个压迫，那这时候游泳就可以帮助你减轻这些压力。然后而且游泳啊，因为你在水中必须要憋气嘛，那训练你的肺活量其实也是不错的。
1: 是，所以像很多妈妈她们其实怀孕的时候很容易脚部会水肿。
2: 你如果很容易水肿，你在就睡觉前膝盖以下可以泡温水或是用热毛巾敷一下，然后脚抬高，然后做脚板运动，可以帮助你把那个水给
1: 回流。
2: 对，回流。那或是如果穿得住的话啦，也可以穿弹性袜。只是穿弹性袜，很多妈妈一方面是就是她弯腰不方便，所以现在很厉害，还有一个穿袜子的辅助器。
1: 哦，对
2: 对，这个超神奇的，
1: 把袜子偷在上面，然后丢到地上，
2: 对对对，
1: 然后脚伸进去，绳子一拉，
2: 对，
1: 就起来，
2: 就好了。对，
1: 还蛮好用的，
2: 真的真的。现在各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神奇的物品。对，所以那个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对，那如果穿得住，不管是小腿袜啦、大腿袜，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帮忙。甚至还有托腹裤。对，托腹裤其实也可以，只要你觉得用了之后对你的支撑是有帮助的。
1: 托腹裤就其实跟刚刚托腹带的效果是有一点
2: 类，对，一样，只是它
1: 小一点的。
2: 对，它虽然它没有像带子的弹性不是那么强，但是至少还有一些包覆跟支撑的。那就是对妈妈来讲，如果你用袋子勒在那边会觉得不舒服，那也可以试试看穿这一种。
1: 是，但是就是要注意皮肤如果有不舒服，就还是要先
2: 对，就要休息，
1: 休息，
2: 真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那一般来讲，不管是托腹带啦，或是那个不管是哪一种型的，我们会建议至少要隔着衣服，隔一层薄薄的衣服可能会比较好，不要直接接触皮肤，要不然长期下来真的很容易会有那个过敏性的皮肤炎。
1: 是，尤其怀孕的时候很容易流汗。
2: 对，真的，因为体温比较高，它那些汗腺皮脂腺会比较发达一点。
1: 那所以除了像游泳之外，还有哪些运动也可以来做呢？
2: 其实如果体力负荷可以的话，皮拉提斯，它可以增加我们的核心肌群，然后训练我们骨盆的肌肉。那很多人在怀孕的过程中或生产之后都能会有尿失禁，其实这时候就可以试着开始做凯格运动，然后帮助我们的骨盆的肌肉让训练它，因为其实我们的骨盆肌肉会松弛，那我们训练不是要让它变紧，是让它变得更有弹性，它可以预防我们在怀孕中跟产后的尿失禁的一些状况。那当然如果体力可以，或是你之前就有在做运动，比如说有氧运动啦、慢跑啦，或是脚踏车啦，甚至飞轮啦，这些你要做都可以，只要在你体力可以负荷的范围，或者是不要让你重心不稳定。比如说飞轮有时候教练会想站起来请你一定要小心，你不要站起来就跌下去了。对，在你自己体力可以负荷的范围，
1: 对，要找专业的教练。
2: 对对对，然后因为重心，其实怀孕之后就是重心会比较不稳了，对，所以不要做那种突然蹬高的活动这些，然后有氧你要运动要跳跃，这些不要做大动作的跳跃，因为你自己其实会，尤其到后面的周数，你自己其实会有感觉，你做大动作跳跃的时候，其实那个肚子这样端一端一下，你那个是很有感的，
1: 真的就会觉得好像要掉下来。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所以其实怀孕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肚子的重量是渐进式的变化，所以我们的重心它不是说固定在那里，是一个动态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直去适应这个时候身体新的一些状态。那其实如果运动完，其实它也可以体重啊各方面也可以比较维持住。
2: 对对对对，训练我们的肌力，训练我们的骨盆跟脊椎的稳定度，然后其实也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些腰酸背痛的一些状况。
1: 所以孕妇在从事运动其实好处非常的多。
2: 对，其实很多妈妈都怕怀孕的时候变胖，其实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新陈代谢，帮助我们控制体重，让你体重

0: 不要增加的那么快，然后矫正我们的体态，才不会觉得啊，怎么我一怀孕之后我就虎背熊腰啊，屁股变大啦，然后脚又水肿啦，然后其实每个人怀孕之后都会腰酸背痛，因为宝宝压在你的骨盆上面，其实真的都会，然后可以减低我们的下肢水肿。那当然最重要是可以避免我们有妊娠高血压啦、妊娠糖尿病，会减少它发生的那些机会，因为运动可以刺激我们的新陈代谢，然后妊娠糖尿病的几率会比较少一点。那另外当然有运动的妈妈相对有时候睡眠会比较好，那运动完要记得多喝水，因为这样也可以减少我们便秘的一些状况。当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肠子也会跟着蠕动，所以便秘的状况通常相对都会减少。那有运动的妈妈通常她骨盆的弹性、肌肉弹性、肌肉也比较有力量，所以会帮助我们生产比较顺利，就可以减少剖腹产的机会。
1: 所以以前都说爬楼梯散步比较好生，是这样子。
0: 所以因为我本身住基隆嘛，然后基隆很多社区啊都盖在山坡地上面，我都觉得那个妈妈们都还蛮好生的，因为啊回到家爬过一段山坡才会到家，下坡要小心啦。但爬楼梯，其实我们说爬楼梯是往上爬，往上爬之后再坐电梯下来，因为它可以训练我们大腿跟骨盆的肌肉。
1: 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快要就是在医院进去要待产的时候，医生就说你开始去爬楼梯吧，然后就从那个楼梯一楼一楼爬到12楼，
0: 哇好厉害，
1: 然后爬完很快就生
0: 真的真的。然后或者是在家里有些嘛做深蹲，其实 也是很好。你说为什么古代人那么好生，现代人不好生？
1: 因为夏天嘛。
0: 对，因为他们都是在田里工作啦，或者是蹲在河边洗衣服。你蹲在河边洗衣服那种开开蹲的那个动作，就是非常适合生产的动作。
1: 可是现在都维持纤瘦的体态，骨盆就都比较紧缩。
0: 现在都是洗衣机洗衣服，所以如果到了后期啊，其实可以练习做一些深蹲，做一些萝卜蹲啊，或是有些人会去买瑜伽球来做，其实就是帮助你的骨盆变得比较有弹性，然后让它骨盆打开。当你在做深蹲的时候，最好可以扶着东西，对对对，才不会跌倒。只要重心是稳的就可以。而且其实运动啊，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好，可以减少宝宝之后婴儿肥胖的状况，也可以促进新生儿的健康嘛。
1: 孕妇的运动真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建议妈妈多活动，不像以前一怀孕之后就好像那个贵妇躺在家里伸手饭来张口其实也不是这样。当然有一些不适合的状况的时候就建议不要，比如说你本来就有心脏的问题啦，肺部的问题，或者是你本身就有早产，甚至有子宫颈闭锁不全的这些问题，然后或者是你是有那个前置胎盘，或是甚至有破水，一般来讲高血压的妈妈也建议不要做激烈的运动，顶多散散步，或者你有严重贫血的情况，那当然这些都要小心，尽量避免激烈的运动。但是如果一般正常的孕妇其实是 OK 的，只是在运动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些运动就可能比较不适合，比如说激烈的碰撞运动，你不要还要跟人家去踢足球啦，或者是对抢篮板啊，那些拜托就不要，或者是会引起你子宫收缩的。其实应该就是说，在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如果你有觉得任何的不适，会喘，心跳跳得太快，那你就是要停下来休息了。然后避免做一些不守心的运动，比如说你本来从来都没在运动的，你听了这一集之后突然觉得自己应该要去做运动那麻烦你从散步开始，
1: 渐进式的，
0: 你不要突然就跟人家跑去踩飞轮啊，跳有氧，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会没有办法适应。然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极限，注意平衡，因为比如说你心跳已经跳到超过140了，那拜托你就要停下来，因为140是宝宝的心跳，不是妈妈的心跳
1: 很恐怖
0: 对对对，要注意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1: 所以就是有很多孕妇可以做跟不可以做的事情，妈妈心里要先有把尺，先做好预备。所以在一般在门诊医师也会建议孕妇，
0: 一般其实我们在门诊也许医生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你讨论说哪一些运动你是适合的，哪一些运动是不适合的，但是其实我们都会有卫教的护理师

0: 啦，那其实都有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去跟你做一些建议，或者是你本身如果就有以前长期在健身房运动啦，或是有自己的专业教练，其实专业的教练基本上应该都会有受过类似这样的训练。不过自己要注意的是，在某一些状况下就请你麻烦你一定要停止运动，比如说你有出现出血的状况，那所有的怀孕过程中都不应该要出血，或者是你开始肚子痛，那这样也是不正常的，或是你疑似有破水，就是随时要到医院去就诊，确定一下是什么问题，或者是你运动之前你就开始会喘了，你可能要先排除你是不是真的本身就有心脏啦或肺部方面的问题，或是你动一动就容易觉得头晕啊、胸闷啊，或是四肢无力啦，那这个你可能要先去做检查，确认自己没问题，那我们再来做运动可能会比较好。
1: 是，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最重要，在自己的体力跟能力负荷的范围内。所以你看那些明星们可以在跑步机上跑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因为他们其实为了维持他们的体态，他们长期就有在做运动。如果你平常是本来都不做运动的人，那你就从最简单的散步、墙壁站立、墙边站立这些，其实你只要做得到，每天做早上10分钟、中午10分钟、晚上10分钟，你真的做得到持之以恒，你一定看得到成效，
1: 就量力而为渐进式的。
0: 对，
1: 然后如果有身体任何的不舒服，不要去忽略掉那些征兆，还是要赶快跟医师询问。
0: 对，
1: 那有哪些运动是建议完全不能做的吗？
0: 很多妈妈以前喜欢潜水，其实潜水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啦，因为毕竟那个压力太大了，然后怕还是会有影响。那国外比较容易会去什么拖曳伞啦、跳伞，台湾是比较少啦，应该是不至于。然后但是瑜伽有分很多种，像热瑜伽我们就比较不建议。对，因为做瑜伽是为了帮助你伸展还有舒缓，所以像热瑜伽那个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你减重或者是促进你的代谢，它其实消耗的水分，它脱水的状况会比较严重，像这个我们就不建议。
1: 是，这些都是比较激烈的，
0: 对，
1: 比较可能会有危险的，就尽量要避免。
0: 对，
1: 所以就算是真的热爱这项运动的孕妈咪，也要就是忍一下，
0: 忍耐一下。对，
1: 是對，这段时间过去
0: 就还 OK 啦。然后潜水不行，那有些妈妈那浮潜可不可以？好啦，如果你真的要漂在水上，这样你会觉得漂在水上当然就没问题，因为游泳可以，但潜水主要是那个深度压力的那个关系。
1: 是，啊，所以怀孕的妈妈要注意的就是适度的运动，然后量力而为，渐进式的。稳定安全的状态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请黄主任来跟我们分享。

0: 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基隆长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黄诗颖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妈妈可以更健康，怎么样来保养，怎么样可以维持更好的状态。我们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呢，跟您聊到在生产前有哪些的运动，还有哪些辅具可以帮助妈妈更稳定更安全。我们来请教黄医师哦，在生产之后，我们说卸货了嘛，
1: 对，
0: 卸货了之后呢，身体的重心啊，整个身体的结构又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有哪些运动啊，或者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呢？
1: 因为生产完之后，当然你肚子的重量减轻了，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姿态啦，还有活动的习惯还没有办法马上的恢复。其实有些妈妈在刚开始坐月子的时候，其实走路脚还是有点开开的，对，因为你的骨盆也松弛了，而且有一些反复性的一些育儿的一些工作，比如重复的喂奶啊、洗奶瓶啊、抱小孩啊这些。那另外就是像你生产完之后，因为要哺育母奶，所以这时候其实钙质的流失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反而在怀孕的过程中已经稍微有点，比如容易脚抽筋啊，或者是牙齿觉得比较松动，然后到生产完之后，其实这些状况还是持续在，然后再加上你一些育儿的动作，其实更容易会肩膀酸痛、腰酸背痛，然后甚至有时候痛到膝盖啦、足底都有可能会。所以生产后虽然你的重量减轻了，但是这些松弛的骨盆、松弛的肌肉还有关节都还没有回来，所以其实有时候更需要运动来帮助你恢复你原本生产前的状态。
0: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运动是可以持续继续做，还是有一些不同形态的运动要来做呢？
1: 产前做的一些运动啊，当然在产后之后可以持续来做，如果你没有觉得任何的不舒服的话。那一般来讲，主要是要看你生产是用哪一种方式，然后如果一般自然产的话，在生产完4到6周恢复之后，就可以开始恢复你生产前或是怀孕前的一些运动的这些强度。也就是说其实你做完月子之后，你就应该是一个正常人了，你应该就要恢复你原本在怀孕前的一些活动的这些强度。那如果剖腹产有时候会比较久一点，因为你其实大家扯到伤口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但基本上8到10周，也就是2个月之后，如果检查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或你之前就有固定运动的习惯，在这个时间通常应该要慢慢的恢复到你原本的运动的那个强度跟习惯。
0: 我知道说刚生产完，尤其是坐月子期间，那个时候有时候要
1: 束缚带，
0: 束缚带，然后再加上一些帮助子宫收缩的运动，那这时候有哪些可以做的？
1: 应该说你在坐月子期间你没有任何不舒服，其实就可以试着开始做些塑钢。那很多妈妈都会用束缚带，但是用束缚带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你要先做缩肛，就是你要把屁股夹起来，然后再把它缠起来。那如果你是用缠的那一种方法，你要从大腿往上缠，
0: 从离心往，
1: 对，所以这样子你才会把你的骨盆跟你的子宫往上拖，对。然后我曾经遇过一个妈妈，她有一次回诊就提早回诊，说为什么她用了束缚带之后她的子宫反而就掉下来了，然后原来是她就是直接就站起来之后，然后直接把它绑起来。可是基本上比较好的方法是你在还没下床的时候你就先做缩肛，就是有点类似屁股翘起来的桥式，然后或者是做缩肛，然后你再把你的束缚带，不管你是用缠的还是用一片式绑紧的那一种，先做缩小腹的动作，把屁股夹紧，让你的子宫的位置稍微往上，你再把它竖起来，那这样子子宫才会在比较高的位置，而是不是被你反而在骨盆那个往下压的时候把它压得更低，
0: 所以这样就可以帮助子宫比较快的恢复，
1: 对，恢复到在它原本的骨盆应该在的位置，做。另外凯歌运动是我们非常建议一定要做的，因为在生产不管是自然产还是剖腹产，你长期的骨盆被压迫，通常都会骨盆的肌肉会松弛，然后会有一些脱垂的一些状况，所以做凯歌运动可以训练我们骨盆的基底的肌肉群，然后提升我们阴道

0: 道紧实度，尤其是自然产的妈妈，她的阴道的紧实度跟弹性会比较好，嗯，也可以避免产后的一些尿失禁的状况。
1: 对，这个尿失禁真的是很多妈妈很大的困扰，
0: 对，因为尿失禁其实生产完的妈妈

0: 海各运动，就是一般说的缩肛运动，大部分的妈妈都会恢复到还没有怀孕前的状态，
1: 所以要把握时机，那个时候要赶快做，
0: 对，就要把握黄金期。其实是产后啊，在你一般来讲如果是自然产，大概两个礼拜之后你的伤口就不太会痛了，对，那时候你可以试着做，那最慢大概那个做完月子四周，就一个月之后，你这些动作基本上应该都不会造成你的不舒服，所以你就可以每天做。那另外就是骨盆的一些运动啦，比如说像一些核心运动或桥式，它其实瑜伽的桥式，你在把屁股抬起来的时候，可以强化我们的臀肌，然后还有我们的后腿的肌群，然后会让我们骨盆也比较稳定一点，也它同时也是在做一个缩肛的一个运动，对。然后因为大部分的怀孕的时候骨盆会前倾，所以当我们做一些骨盆的运动，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腰部的紧绷的肌肉，也可以让我们的前倾的骨盆恢复到它正常的位置，这样子我们的牛仔裤才穿得下去。
1: 真的，很多说生完小孩身材变形，
0: 对，因为生产的时候我们的骨盆会打开，韧带会被拉松，所以你必须要藉由运动再把这些松掉的韧带再拉紧回来，
1: 是要赶快趁机锻炼哦，才能够维持体态，
0: 对，
1: 然后整个核心啊身体的状态才会够结实，
0: 对，
1: 那还有哪些运动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做呢？
0: 那因为长期要照顾宝宝，我们可能常常要弯腰，常常要去抱他，然后所以一些肩颈的运动啦，胸肩的运动其实也是很适合的，因为它要放松你的肩膀，对，所以肩膀的一些转动的运动，扩胸运动啦，然后因为我们哺乳常常若长期还会姿势不良，我们的身体其实会稍微往前弯曲，所以如果你有做一些扩胸然后一些训练背肌的运动通常也会比较好，其实现在我们都 很推广阻力运动，其实就是一点点轻微的重训，那这个可以加强我们肌肉的一些紧实度，然后让我们的然后核心运动会把我们脊椎拉直，比较不会有腰酸背痛的一些状况，所以核心运动阻力运动这些都可以慢慢的去增加，对，那其实很多妈妈都跟我说我照顾宝宝真的没有空，那其实运动就是说你一个150分钟啊，说真的你每天就是早上10分钟晚上10分钟或者是中午10分钟，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跟宝宝一起做，宝宝醒着的时间你跟他一起做，因为照顾小朋友比如说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你的体力负荷可以的话，你可以做伏地挺身跟他玩亲亲，虽然这一招很难，我目前也做不太，但是或者是你跟他面对面，你可以做棒式，不用很久，棒式其实你可以撑到你撑个1分钟，然后撑个5次，其实我就觉得你很了不起了，对不对？
1: 真
0: 的。那或者是他坐在你的小腹的时候，你可以做卷腹运动，就把你上半身稍微抬起，就可以训练到你的肚脐上的那一块肌肉，或者是当你侧睡喂奶的时候，你的脚稍微抬个几下，可以训练到你臀部的肌肉，就侧抬腿那些。其实很多运动其实不求你做的多强啦，应该是说如果你有持续做，你愿意做，其实你都会感觉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1: 所以真的没有借口啦，就是一定要
0: 对，其实我也很懒说真的，但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是，如果睡觉前我做5分钟的运动，那一天晚上我会睡得特别好。
1: 哇，这么明显。
0: 只要5分钟哦，真的不多。甚至你从一刚开始，其实我一刚开始只有做3分钟。然后3分钟做什么运动呢？其实也没有，就是有一个运动很简单，你那 app 很多，你随便找一个 app 你可以达到的。然后它好像也其实只有做个30秒的开合跳啊，休息20秒。然后反正这样加起来顶多3分钟，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好。如果大家的睡眠品质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在睡觉前做一些伸展舒缓的这些运动，你会发现其实会改善，
1: 而且您刚刚说那个跟宝宝一起做，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妈妈来说应该动机会比较强
0: 哦，对，
1: 跟小孩子玩啊，然后这个时候趁机的这些动作起来，这些互动就不会觉得运动会这么 么的辛苦，或是这么久，
0: 是因为你单纯去做一件运动，你好像觉得自己需要花时间挑一个时段去做，但是其实也不用啦，因为它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你的日常，
1: 是
0: 就宝宝醒着的时候你要跟他玩，那你可以就类似玩亲亲，

0: 让自己，其实伏地挺身没有像办法像男生做那种整个平板的那种伏地挺身、嗯、你其实做半坐卧式的这个其实也都会有它的效果在，
1: 是只要累积、啊嗯、持续、啊、就会有效果、嗯、
0: 就会有改善，
1: 是是。那在生产之后除了尿失禁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常见的问题？
0: 嗯，最近比较常被提起的是一个叫腹直肌分离、嗯、其实在怀孕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整个被撑大、嗯、那我们腹部前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肌肉群，它是支撑我们腹部跟躯干的一个保护的肌肉叫腹直肌，那因为它整个被撑大拉松之后中间有一个白线就会有稍微分开的状况，有些妈妈在生产完之后她并没有恢复回来，所以就会产生一个腹直肌分离的情况、哦、可是因为腹部的肌肉群它是为我们的内脏提供一个弹性的肌肉支撑，那它也参与我们的一些排尿啦排便啦的一些动作，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向前弯曲拉骨盆的这些肌肉，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腹直肌太松弛分离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肌肉的强度，我们的脊椎就容易会弯曲，可能尿失禁的状况也会比较严重，然后腹部会没有支撑的力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是需要借由一些运动去把它训练回来。一般来讲腹直肌分离其实到第三孕期就是到怀孕后期的话大概有60%以上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哦、那
1: 所以现在是很常见
0: 很常见，只是大家可能都没有、嗯、
1: 没有意识到
0: 、嗯、那但是生完做完月子产后6个月大家的体态都慢慢恢复之后大概只剩下大概不到40%的妈妈还有这样的状况，那经由训练之后基本上大部分的妈妈都会回到正常的状态。
1: 他会可以、自我发现到吗？
0: 其实如果你自己做检测啊，你躺着的时候脚稍微弯曲，然后你摸肚脐上，然后你的手指头可以往下压，你会摸到两侧有肌肉，然后中间如果有凹陷超过2个指腹那个就是腹直肌分离，就肚子放松的时候你两个手指头如果放得进去那个就是腹直肌分离。
1: 那这个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嗯、
0: 因为你表示你的腹部支撑不够、
1: 嗯、
0: 所以很多妈妈说、哦、我生完小孩之后我的就是四肢还是纤细的，尤其是有些瘦瘦的妈妈明明就四肢也没有胖到哪里去但是肚子都一直松松垮垮的、嗯、那个就是因为腹部没有支撑的力量、
1: 哦、
0: 嗯，就只能穿比较宽松的衣服去遮掩你的小肚子。对，
1: 真的，
0: 其实有些妈妈会比如说像比较容易发生的比如说像多胞胎嘛，就是双胞胎你肚子撑太大了、嗯、或者是剖腹产，现在我们都是为了伤口漂亮都做横向剖腹产，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就是那个肌肉会稍微做一些分的一些动作，或是你宝宝本身就很大、嗯、那你肚子被撑得很大，当然就是一些高风险群啦、啊、所以如果你在生产完之后你觉得你的小腹一直垮垮的肚皮松松的有点下垂，那就有很可能是腹直肌分离造成的、嗯、
1: 是，所以这个还有得救吗、嗯、
0: 做运动做运动会
1: 回来、
0: 嗯、对，我们要重新训练我们腹部的肌肉、嗯、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让它恢复正常的一些状况，我们的腹部肌肉的功能消失的话它支撑度不够，有可能也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排尿啊排便啊，因为当我们肚子用力像比如说我们唱歌咳嗽、嗯、这些都是会受影响的，那而且它可以稳定我们的骨盆、嗯、稳定我们的脊柱，因为它是参与我们腹部、嗯、它是前面这一大块肌肉，所以当你的腹部支撑不够的时候、嗯、你也很容易会腰酸背痛不舒服啦，或是甚至骨盆带会疼痛，因为它没有办法固定姿势会不良，长期下来就容易会造成比如说一样尿失禁啦便秘啦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发生、嗯、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嗯、只是最近才常常被提醒，因为其实现在做超音波也很方便，超音波一放下去一看就发现、嗯、哦，这肌肉跟肌肉中间大概有超过 2.5 公分、嗯、那个有可能就是腹直肌分离、嗯、那现在因为越来越多核心运动啦，然后还有越来越多的那些推广的一些像什么萨尔曼的进阶运动，这其实都是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啊，如果你的那个腹部肌肉训练回来的话其实小腹就会比较平坦一点、嗯、穿衣服就会比较漂亮、
1: 哦、好，那我们现在从开始我们要从现在开始重新立定那个运动计划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妈妈都会说我没时间、嗯、那这个运动有些其实很简单就缩小腹，那其实有点像缩肛，或者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稍微做一点点卷腹的运动、嗯

0: 就是你不是做仰卧起坐，卷腹运动跟仰卧起坐又不太一样，你就稍微把你上半身提高，所以是训练你这上面的这些肌肉，
1: 是
0: 就可以了。
1: 听到这里会不会很多那个妈妈们突然坐着挺起来，
0: 然
1: 后开始做小腹，
0: 对，把你的背挺直，小腹缩起来，你会发现你的骨盆也会变得比较紧实一点，
1: 是，然后也会维持整个脊柱整个人的姿势。
0: 其实说刚运动吼，它很简单，如果你有在上班的妈妈，你在等公车的时候就可以做，有些人说那医生说叫我一天做200下怎么可能，不会啊，你在等公车等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了，
1: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0: 嗯、
1: 然后看电视的时候，然后等那个瓦斯炉在炖什么汤的时候、刷牙的时候，
0: 用微波炉热便当的时候
1: 我是站着一只手伸出来骂小孩子
0: 对，随时随地想到就给他做几下，真的长久下来你一定会感觉到你身体的改变、我觉得运动这种东西当然你有钱有空有闲你就可以去健身房做运动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忙碌的职业妇女，其实做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要爱你自己，你珍惜你自己的身体，让你自己恢复你的自信，这对女生来讲是很重要的，
1: 真的，
0: 对自己有自信的女生其实应该是很多都说花香蝶自来，对，你自己维持的良好，你自己看你自己觉得很开心，别人就会主动过来亲近你，
1: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0: 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不是说逼你去运动是嫌弃你的身材、因为其实生完小孩之后我们的体态本来就会改变、那也没有说一定要你恢复到以前20岁年轻18岁的那一种青春洋溢的样子啦、其实运动除了让我们身材恢复以外，这是一些妈妈很重视的，运动可以减少我们产后忧郁的机会、说真的生完小孩之后因为我们荷尔蒙会快速下降、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在坐月子期间、看电视啊，电视只有出现婴儿啊，为什么也在哭呢？因为她荷尔蒙下降了，她控制不住，她很容易掉眼泪，她很容易会情绪不佳，那因为都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啦，我们女生就是一个被荷尔蒙控制的动物，所以这真的没办法。所以做运动除了可以帮助你的体态尽快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在运动的时候啊，我们的脑内的脑内分会增加，所以会让你愉快一点，产后忧郁的状况就比较不会那么严重。然后而且也因为在生完小孩，如果你不喂母乳，我们的荷尔蒙是下降的，所以也比较容易骨质疏松，所以我们做一些运动可以强化我们的骨质，比较不会有骨质疏松的状况。
1: 对，尤其是女性到越来越高龄之后、那骨质疏松的状况就越来越明显。
0: 对，
1: 所以透过运动、可以来改善。那其实有些是透过饮食也可以调整、对，
0: 含钙类饮食我们会建议妈妈一定要多补充，很多妈妈怀孕的时候吃好多保养品、但生完小孩之后就这些就丢一边了、
1: 重点都放在孩子身上。
0: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其实产后这些保养品其实还是可以持续吃的、比如说像那个综合维他命啊，或者是钙片，因为其实在不喂母奶的时候你需要的钙质是很多的，所以你如果补充的钙质不够的话，你就很容易会像那个牙齿松动啦、然后或者很容易会掉发、因为荷尔蒙下降，所以我会很容易掉发，所以这时候你吃一些保健食品，比如说综合维他命里面含有钙含有锌，这些都可以 防止你这些状况啦。所以有些妈妈都觉得什么生完小孩之后就变丑了、其实也不是啦，就是荷尔蒙下降嘛。那其实为什么坐月子期间会吃很多那些补品、很多都是含有胶原蛋白的、比如说花生炖猪脚啦、虽然我不敢吃，但是含有胶质类的东西、对，这些 都是一个保养，
1: 是、所以还是就是三餐营养均衡啦、然后就是有一些该加强的钙质啊、还有 D3 必须要补充、
0: 对，其实 D3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对，那现在很多啊，坐月子期间大家都不会出去晒太阳嘛、都被关起来了，对，所以我觉得综合维他命如果有的话继续吃，如果你手上有 D3 啦、有钙质啦，有一些你之前产前吃的就是怀孕的时候吃的保养品就在持续吃，对，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帮助你尽快恢复到你原本的身体的一些状态。
1: 其实

0: 做完月子之后就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了嘛，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食衣住行就照原来的，只是多了一个育婴的工作，体力呀，啊，各方面要符合，这个时候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步调啊，然后时间的规划安排，这个时候也是很重要
1: 真
0: 的。
1: 的，我觉得不喂母奶的妈妈都很厉害，因为其实尤其在第一个月，你宝宝大概3个小时，最再怎么撑都在3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那如果你又不是亲喂，你还要把它先挤出来，然后还要先把它加热到原本的温度，然后之后还要洗奶瓶，还要消毒奶瓶，这样一整套下来，真的
0: 很折
1: 睡眠
0: 腾。
1: 的时间整个都被打乱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睡一觉。所以这时候其实对妈妈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所以妈妈说啊，我每天还要照顾小孩，还要洗衣服，还要做一些家事，那这样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去做运动？所以说真的，这些运动必须要融合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对，然后提醒你自己偶尔就是要做这些，其实会让你尽快恢复到你原本的状态。那这样子也可以增强妈妈本身的自信心。很多妈妈有时候生完会陷入一个情绪低落，是因为镜子中的自己不是那个原本的那个自己，其实也会影响到她的一些心理的情绪啦。
0: 所以就是让自己积极的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想办法靠运动啊，靠
1: 饮食，
0: 靠饮食。
1: 一些营养，坐月子。其实西方人没有在坐月子，对，东方人会坐。那其实坐月子的这个期间呢，应该是让妈妈尽快恢复到她原本的生理状况。其实虽然国外不坐月子，但是他们一样有产假跟育婴假。那其实所谓的产假，就是让妈妈的身体修复，尽快恢复到她原本怀孕前的状态。所以其实你说国外没有坐月子，但是他们一样会吃一些比较含蛋白质类的东西，就是肉类的东西，然后去尽快补充它流失的一些矿物质、维生素还有肌肉量，然后一样会做运动去恢复到它原本的状态，只是跟我们一般传统古代坐月子的那一种不太一样。现在其实我们坐月子也跟以前古代不一样。坐月子我们会建议妈妈也是要做运动，然后就是尽快恢复她日常生活。就算生完小孩，我们会鼓励妈妈尽早下床。就算是剖腹产，我通常剖腹产的妈妈隔天我就会强迫她下床，虽然很残忍，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推广那个 ERAS，就是术后的快速复原。最重要就是要活动，活动你的身体的机制，整个才会被重新强迫开机，恢复到你原本的正常状态。
0: 卸货之后，就是要重新重整，让
1: 对
0: 它不
1: 对，
0: 管是形态、机能都可以恢复。
1: 对，让你恢复到原本青春美丽的样子。
0: 所以这个过程对妈妈来说也是一个心理预备的过程了哈，又是一个新的生活形态的开始。
1: 所以坐月子期间，其实我觉得家人的帮忙真的很重要。你不要以为他真的没事做，他说真的，你光3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这个就够折磨人了，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尤其要维持一段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他要挤奶，要喂奶，喂奶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很耗费能量的事情。所以你看他那么多养分给宝宝，妈妈本身是需要耗很多能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啦，如果可以帮妈妈多分担一点，其实是很好的。
0: 那主任请教啊，如果说像前面说有很多这种方法，做运动啊，或调整生活作息等等，如果还是发现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改善，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处理？
1: 虽然说大部分的妈妈在生完小孩之后都会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但是有些人的确在生完小孩之后，她的尿失禁的状况是没有办法改善的。那如果你做运动之后，她还是一样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基本上会做一个尿动力学的检查来评估，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她真的膀胱都脱垂了，她的角度不对了，那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尿失禁的手术，然后帮你把膀胱的位置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然后尿尿的角度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这个手术其实也很简单，其实大概住院观察个一天，然后尿尿如果解尿都没问题，就可以回家了。另外就是比如说腹直肌分离，假设你做了

0: 运动之后它一样都没有办法改善的话，有我们先也是可以考虑用那个手术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就微创手术用内视镜帮你把腹壁的那个分离的这些鞘膜这个地方把它做修补的动作，让它两个靠近，然后这样可以避免我们之后因为我们肚子没有力量产生中线疝气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们甚至可以用人工的网膜来加强腹壁的支撑度。其实真正需要做手术的病人不多啦，做运动大部分都回来，只是说如果你真的都没有回来，我们还是有一些手术的方法可以帮助处理。另外有很大部分的妈妈在怀孕后期会出现痔疮对，那痔疮要不流血要不就排便会疼痛或反反复复上厕所会有类似像肛裂的那个状况，那当然这个如果你在产后，其实产后也是大部分都会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其实我们并不建议在生产的过程中一起做痔疮的修复，因为大部分都会回来而且会变得比之前小，那如果真的都没有回来，我们当然也有一些痔疮的一些修补的手术可以做对，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可能要到门诊再请医师帮忙做评估，看看有没有需要做这样的手术。
1: 所以这些都是产后大概多久可以进行的？
0: 基本上如果你真的产后有认真的运动半年都还没有改善的话，也许就可以考虑做一些检查了，然后做一些评估看看有没有需要手术的帮忙
1: 是所以真的是怀孕的过程很多耗损
0: 真的
1: 所以妈妈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怀胎十月
0: 的真
1: 的孩子这样从一个小小的胚胎长成一个两三公斤甚至四公斤的一个宝宝在肚子里面妈妈真的很辛苦所以今天透过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说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养育好这个宝宝之外，妈妈要怎么样来照顾好自己，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节目最后主任有没有什么要对这些辛苦的怀孕的妈妈们来说呢？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要非常的 respect 这些愿意怀孕生小孩的妈妈，因为其实从怀孕开始到生小孩到之后养育小孩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当然爸爸也很辛苦啦，希望爸爸可以给妈妈最大的精神的一些支持，那希望每个妈妈整个怀孕的过程中都是轻松愉快的，那希望这些运动是帮助你去放松你的心情放松你的肌肉，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压力然后产后也是一样，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要让自己的心情愉快，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说用非常激烈的方式然后要恢复到你以前曼妙的那些身材对那其实身体健康然后心情愉快你带小孩的这些过程才会轻松愉快，希望每一个妈妈都是个漂亮健康的妈妈。
1: 哇，好棒的祝福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也祝福每一个孕妈妈跟宝宝都能够健康很喜乐。好，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好，亲爱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到张元建传道。我们在上一集呢，特别的有来去分享到他呢正当意气风发的时候，又有交往到一个愿意嫁给他的漂亮的这样的太太。然后在这当中，太太也怀孕了，并且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但是在这个历程上却出现了他在人生当中经历了主动脉剥离哦，从第一次的手术，第二次到第三次。而在第三次的时候，虽然医生说这个风险有 10% 哦，会让他下半身不遂。好，没有想到他就真的就落入在这个让人非常的担忧以及沮丧的 10% 的风险里面。所以现在他是透过轮椅能够把他带到他要去的地方。而今天再次的荣幸他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呢。我想在人生的历程里面不晓得全球听众朋友是不是也经历到了你不想遇到，但是却是你就碰上了。好，那在这当中的这样的苦难，会不会怀疑神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这么的残忍呢，安排这样的一个灾难给你呢？我今天就想要透过这一次的访问来访问到我们的张元建传道。那请元建传道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元建。
0: 是我们对于传道这个子称大概只有基督教知道说什么是传道。好，就是传扬真道，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真道。好，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院里面然后就是有人就传了一个我们讲召会，就是说要告诉你赶快去关心哪一个病人家属那他在当时的知会的人呢，就是有包括社工师、心理师，然后也包括了一位叫关怀师。然后他当时呢也不是写关怀师，他就直接就是讲传道。结果那个传道呢，他是描述出呢轮船的船，然后到达的到就是传到了。好，可是我觉得在这一句话当中我也在想着说，因为当时我是住在花莲，花莲会有个花莲港，都会有不同的轮船，然后载着不同的货物来到了这个港口。于是我从这个传到这两个字当中就去想，那我的生命当中是装载着什么，然后以至于呢我现在做这样的关怀病人家属的还有员工的工作。那也会想说，那这个船主是装载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可以帮助到人的。于是我就在这当中透过这个船到了这个港口船到，然后来思想在这样的一个职份里面传道人传扬主

0: 那对于你来说，你有没有想过说，哦，哎，当初我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从一般的人，然后信了这一个信仰，那最后也去神学院受了这个装备，然后来担任传道人。好，从你面对了现在的这一个苦难当中，再去回想这一路的历程。好，那可以来聊一聊，好，过去怎么会从成为一般，然后进入到基督徒呢？成为基督徒呢？
1: 成为基督徒是我学生时代、大学时代的事情。
0: 嗯，
1: 那其实我从小在家里面没有太多信仰的这个讨论。
0: 嗯，
1: 那也可能就是一般在台湾的话，就是这个民间信仰啊，可能去过年就只有过年吧，
0: 嗯，
1: 然后去庙走一下之类的。嗯，那所以我对任何信仰，
0: 嗯，
1: 包括宗教传统信仰也都不太了解。
0: 嗯，
1: 对。那直到我到国外的时候，那在国外的时候，我是在澳洲留学。
0: 嗯，
1: 那16岁的时候。
0: 嗯，
1: 对，这个不是啊，1997年啊。
0: 嗯，
1: 对，1997年的时候，我去澳洲读书。
0: 嗯。
1: 然后在那边有认识一些老师，他们是基督徒，然后就有邀一群国际学生去教会这样子。嗯。那一开始我就也去，我去也是好心回应。
0: 嗯，
1: 然后去了也觉得很热闹。
0: 嗯，
1: 哦，但是也没有特别的想要认识。所以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也蛮久了，几个月、两三个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实在是很，因为是礼拜天，所以常常就没办法去其他地方啊等等的。嗯。虽然跟他们在一起也是很开心啊，不过毕竟年纪也是差了一大截，这样。嗯，老师跟学生的年纪这样子。
0: 嗯，
1: 那我就有点不太想去了这样子。嗯，可是他就那边的年轻人就约我去也是另外一个营会。
0: 嗯，
1: 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就想说啊，就去了以后就不再去教会的活动这样子。对，那这个活动当中当然就是很教会的样子。
0: 嗯，
1: 然后直到最后这个牧师就有问说因为当中也有一些像我一样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去。
0: 嗯，
1: 就问说有没有想要认识耶稣基督啊等等的。嗯，我心里在想说我都已经知道了几个月，都没感动，也都不想要认识。
0: 嗯，
1: 可是我就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做最后一次祷告。
0: 嗯，
1: 说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
0: 嗯，
1: 你就让我真正认识你。那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以后就不要再来了这样子。那就过了一秒两秒钟以后，上帝就在我心里面回应，
0: 嗯，
1: 说我是真的。
0: 哇，
1: 然后这个牧师在这个我们基督教在讲说呼召这件事，就是要让不信的人愿意决志这件事，我就站起来往前走这样子。嗯，那从那一次以后，我对基督信仰才真正的开始有吸收。
0: 嗯，
1: 之前的话可能就是好奇问问题而已。
0: 嗯嗯，
1: 那之后的话就是真的有吸收。
0: 嗯，
1: 对，然后那是2000年的事情。
0: 嗯
1: 嗯，
0: 哇，2000年，等于就是今年是2026年嘛。
1: 嗯，
0: 好，哦，所以已经过了26年了。
1: 对
0: 对，那你在受洗之后呢？嗯，
1: 受洗之后我也是这个当时也很年轻嘛，20岁。受洗之后我也是拖了很久才受洗。
0: 嗯，
1: 那

0: 受洗之后呢，我一开始还有去教会，后来可能因为实在是太多朋友邀约也好，或自己的懒惰也好，就没有去教会好一阵子。直到我2024年回台湾，可能有2年多的时间没有去教会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的表姐。他家离我家住很近的、所以就问我说，他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他们教会啊？然后我就勉为其难答应就去了这样子。那去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是上帝的儿女，那我应该要去教会这个。更多认识神这样子更多认识耶稣，所以我就决定，我就要去教会，这个至少礼拜天要，其他时间忙啊怎么样都没关系，至少礼拜天要好好的安静下来去教会这样，那直到现在都有，对，就很感恩。
1: 据我所知，你不仅回到了教会当中，那是在什么时候竟然想要去考神学院呢？
0: 考神学院是前几年的事情，但是在考神学院之前，2012年的时候，其实也不止2012年，可能更早，2008年的时候，我就有想过说，哇，这么好的一个讯息，这个耶稣的福音这样子其实那应该要让更多人知道。那我就分析，那时候有分享，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分享，所以常常会觉得就是句号句点，跟人家分享福音就被人家句点这样子。对，那我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好的这个事情，大家会没有兴趣这样子。可是上帝感动我在另外地方，就是说，好，我照着圣经想要分享福音，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分享的时候，他就带领我到一个机构一个福音机构去训练如何分享福音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去了，对，然后当时是对大学生，后来也对职场里面的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因为有了训练，然后就有了胆量，然后有了这个机会，就去分享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让我真的想要，现在是当时就是就是全职来侍奉神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跟上帝也是做了个祷告，我是说上帝啊，你在圣经里面说有几位门徒说放下这一切来跟随你，我也很愿意，可是我的生活怎么办？我的爸妈愿同意吗？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这样子，我就做这样祷告。那当时我也没有特别的也没有特别说上帝要怎么回应我这样子。可是很奇妙的是，我跟我父母说我要去福音机构上班，他们也没有反对，还鼓励我这样子。然后生活上面呢，这个是我也很担心的一部分。可是上帝在每年的不同的时候，也有供应我一些生活上的所需。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的回应那另外一个初衷就是，我真的想把这个福音分享给身边的人，甚至不认识的人。虽然我们家的人仍然还是据点我但是至少我也为他们祷告，然后时不时也是还是分享上帝的。

0: 的话给他们听，这样子。对，
1: 我觉得你很不容易的地方就是说，真的觉得你在这当中非常的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啊管传出去，而且带着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哦。那也想问说当你呢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上一次就是有提到说，你在念着念着，然后就遇到了这样的心脏血管的不平，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势必学业要被暂停嘛。好，那你这样的话怎么样面对呢？这样的一个冲击？
0: 好，我是2022年在正道神学院。台湾的正道神学院来读书，然后刚好念到一半，2024年就去做这个手术。那做完这个手术呢，其实我心里在想的是啊，我可能要好好休养半年一年这样子。可是这个学校的人鼓励我，我自己也鼓励我自己说休。少少的学分也好，然后我就拿了两门课，在这个医院拿了两门课，哇，那其实是不是那个课业困难，而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面也好，又或者是医院的时间，因为就都要复健啊等等的，那让我是觉得还蛮困难的，就是要上课。一个礼拜虽然只上两堂课，但是又要上课，又要写作业没问题，因为有大把的时间，但是又要复健，所以我好几次都很想要放弃，可是很奇妙的是上帝在我这个读神学院当中，刚好两年的时间，这个做手术之前两年，让我学习。很多在这个不管是圣经方面、神学方面，认识很多，然后也很享受在当中。那可是呢，从2024年七月以后的这个学习，让我不只是想，我可能已经没办法完全享受在当中，是因为身体的关系。可是上帝让我经历在当中。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无论是圣经人物也好，或是神学也好，对我来讲就好像是活出来。我终于懂为什么旧约圣经人物这个为什么想去寻死，有些为什么想去寻死我懂他们不同的原因，但是我懂，因为我也曾经想去寻死那时候。然后他们如何的去呼求神，我可以学习他们的呼求方法，那些呼求方法跟平常一般人的呼求方法又不太一样这样子。对，那我就学习到上帝就给我从圣经来的智慧，知道让我怎么样可以用当下的心情去呼求神这样子等等的啦。那包括之后也是一样后面的一年半两年直到我2026年六月毕业之前，是去经历神，而不是只是去认识神而已。
1: 是。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的全球听众朋友好来去思想自己有没有一个好的信仰呢。那当面对了一个挑战的时候，你通常的都是怎么样的来面对呢？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今天再次的访问到张元建传道，刚刚有丢了两个问题哦，来让全球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你有一个好的信仰吗？当你面对了一个艰难的时候，你通常怎么样的来应对呢？那同样的问题我也是想要问张元建传道，毕竟从过去你这样的成为基督徒，后来又读了神学院，却是在这当中面对了哇，要经历了这样子三次哦，这样的一个手术，甚至在最后一次，然后造成你身体现在没有办法行走。即使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你如何的来跟你所信靠的这位神来对话呢？
1: 最一开始的对话，我记得是很自私的，但是那是口里的，但是心里面其实是不想对话。就是会想要逃避神，我就记得一位在圣经里面的人物，叫做这个以利亚，他也是有一段时间要去逃避神，那逃避神当中，那段经文是这样叙述的：上帝让他休息，让他吃，然后呢，也是丢了两个问题给他，让他去思考怎么去以利亚怎么去回应这样子。那对我来讲也是一样，就是

0: 上帝没有在那个时候责备我，为什么我不想要去跟他讲话，又或者是我逃避他，没有，他就让我好好休息，然后好好休息，然后呢也透过家人朋友的这个譬如说食物的补给啊，又或者是这个一些话语的这个鼓励啦，让我更理解这个耶利米，不是耶利米，说错，以利亚，以利亚在这个想要逃避上帝的情形的时候呢，他如何得到恢复？那我也慢慢从身体跟灵里得到恢复，这样子。那很重要的是，那他给我什么使命？他或是上帝跟我讲什么话呢？其实上帝给我一个感动，就是来完成你的学业，我会好好的来使用你，这样子。我那时候也不想读，但是我说至少那半年然后在医院的时候也不想读啊，可是我就去读的时候，上帝让我在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先知上面能够来体会他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让我知道说我不是孤单的。有一次我记得是在上课的时候上到这个旧约圣经有一卷书叫做这个出埃及记，然后的里面的某一个点是在那个课是上希伯来文原文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讲到摩西，他那时候也跟上帝抱怨说他实在做不下去了，我不要做了。他也有寻死，他也有寻死的这个口头的跟神这个说不如死去算了，这样子。那从原文上面我就被鼓励到说，原文上面是摩西很看重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委屈等等等等，压力很大，可是上帝没有责备他，然后我就觉得哇，上帝谢谢你，其实我怨恨你很，不是没有恨啊，怨你很久了，这样子，我怨你很久了，但是我今天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怨你，是因为我自我中心太大了，当时的摩西也是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哇不行，我虽然你可以让我们怨啊，但是我不要再以我自我为中心了，所以我那时候之后呢，我的怨也不是对上帝的怨啊，可是对我生命的怨，这样子哈。对，所以对我帮助很大的就是说，哦，让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在哪里，让我知道我自己的缺陷在哪里。
1: 对，在其实，在上一段你有提到说，你从神学院的课程当中突然发现自己所读的圣经也不再只是知识里面了，因为你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开始从生命的体会，开始从艰难当中，然后知道的怎么样的来去感受到过去的自己，当然也在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那除了这些呢，对于你的整个信仰，你在这当中还有做了哪一些的调整？
0: 信仰上面的调整哦，很大。这个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这个缺陷了以后，我跟上帝悔改，跟上帝悔改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但是至少我现在跟你悔改，我做的是至少对神对你做的事是不对的事情，所以也求你给我力量来让我能够改变我自己，那上帝当然也不是马上改变给这个力量改变我自己，就是说不是说做祷告的下一个 moment 或是隔一天就好了，而是在经历这个神透过圣经透过课程跟我对话，又或者是说提醒我的时候，让我知道原来我不只是软弱，是没有了耶稣你我才软弱下去，持续软弱下去，我有了耶稣你

0: 我现在仍然软弱，但是我慢慢的往上爬，慢慢的我讲的是心里面慢慢的往上坚定这样子。所以我也很感恩，就是我没有放弃，上帝给我一个意念，不要放弃，继续读下去。以至于我很感恩今年2026年我可以毕业，而且很奇妙的是，这是我可能这个当天才知道的，就是我得了一个奖，叫做学业就是优秀奖这样子，我也蛮讶异的，这也是很感恩的事。
1: 可见你成绩很好哎，
0: 对，至少这一届这样子。
1: 对，因为你所读的就是道学硕士班，哇，不容易。对，那我觉得在你的学习的历程上啊，我想老师也透过你生命的不一样。我不晓得你那时候，当你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回到校园啊，师生怎么样的来看待你呢？
0: 其实当我还没回到校园的时候，就有许多的师生不管去医院或者是有来我家来探望我，探访我，我就是很感动啊。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回去校园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很热烈的欢迎我，因为就像一般人一样，但是他们很鼓励我说，哇，这个你这么不方便还来到学校里面这样子。对，那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鼓励啦，就是我可以出去了，我可以当时不完全自主，但是我可以做我想要，我去哪里我可以出去了，直到后面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的时候，就完全的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对，
1: 我觉得从可以走然后需要去坐轮椅不晓得你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些医疗人员，然后来跟你说轮椅可以帮助到你。
0: 这医疗人员，其实我很感谢这些医疗人员，包括治疗师，包括复健师的医生，他们的鼓励，又或者是说他们的聆听陪伴，让我有一个出口，也让我有一个盼望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正兴医院的时候然后那边有一个治疗师，他也是基督徒，他当时知道我那时候我受伤3个月4个月，他当时知道我心里面的一些痛苦的时候他就听，就大概有1个半小时的治疗一个小时就听我讲，边复健边边讲给他听这样子讲到我自己都流泪了但是他就在就很安静的聆听，然后给我鼓励，他那种鼓励可能跟一般教会鼓励是差不多的，就弟兄姐妹的鼓励，但是不同的是他懂这个，他懂我的心情是是沮丧，不只是沮丧，而且身体上面的需要所以他鼓励我，我很受首先他先陪伴我，听我聆听我这些话我是很感动，他鼓励我我是很被激励的所以在那个月当中，其实我很期待每天下午跟他这个在这个复健里面对，就是他也会用圣经的话来鼓励我对，所以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只是神的话语鼓励，而是在我的动作上面他指导我，他知道我可以做得到这些，而且这些是我将来需要的那也很感恩我也都用上了这样子
1: 你还记得他跟你说一些什么话你印象特别深刻吗？
0: 他没有特别跟我讲什么话那但是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听我讲我心里面的一些

低潮啊，一些痛苦的时候，他很认真的用很认真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我在哭，他也我在流泪了哈，他也。

0: 陪伴的这个行动啊，而且是真的是理解了解我的心情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很感动，这样子，也很感谢他的。对。
1: 所以，当一台轮椅推到你的面前，他要去试那个尺寸嘛？
0: 对。
1: 那你在这当中怎么看待你将来的？可以协助你出去的伙伴呢？
0: 其实一开始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我必须要用的工具这样子。可是到了后面要选择要购买轮椅的时候啊，我把它当成什么？就是对，刚才姐姐也讲到很好，姐姐也讲到就是伙伴哈，就是。我每天需要用的这个伙伴的时候，我很珍惜啦，也很感恩。当然不是说对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感恩而已，这样，而是说我们要我跟他，包括我现在正在坐在他上面的这种共同体这样子啊，对。所以对每一个坐轮椅的这个商友们朋友们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舒不舒服适不适合这都是每一天的这个感受这样子。所以当我有了轮椅以后，我讲的是合适我的轮椅了以后啊，我就敢出去，敢这个一个人，不管是用推的或是不管人家推或我自己推，到现在是自己推的方式，出去是有信心的。
1: 对，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去想想，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除了自己啊、家人，你还有一起协助你的伙伴，然后一起来继续的来过日子。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关怀师，继续的来访问到张元建传道。以他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刚我们谈到他有一个在随时的成为他行动上的伙伴轮椅，那他在这当中珍惜到这一个伙伴。那我也很好奇哦，除了这一个轮椅成为你的伙伴，你还有没有其他在这样的一个冲击当中带给你觉得很棒的支持，他也可以成为你的伙伴？
1: 有，首先当然就是我的太太那他从结婚到现在一直都是我的伙伴。那直到最近我真的觉得也更辛苦他了，就是在家里面的一些家事啊，我能做我有限的，比如说洗碗或者偶尔洗地啊等等的，但是很多我还是没办法做，他就要做这样子。所以他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也不可分开的伙伴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伙伴，我们关系当然超过这个伙伴，但是在这个信任度上面其实我一直都很信任，就是不管在哪个层面上都很信任他，然后也认为我们两个都是神所造的，神所合一的这样子。对，所以他会想到我的不便，这是我这个很感恩的，那我也会想到他的劳累这样子。所以还有另外一个伙伴就是我们的小伙伴，我的孩子那我孩子很好玩，那就是说以后，因为他不是很高，他才5岁，所以现在也没办法推我这样，可是他是很喜欢推我对，虽然我说不用，但是他是很喜欢推我这样，所以他说长大以后我也要推你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我就听到我就很感动啊。那他真的也是我太太是我心灵的伙伴，那儿子也是我这个人生道路上很重要的伙伴。当然他到他一定的年纪，他一定也会就是去寻找他生命的伴侣这样子。那但是我想

0: 信这个我跟他之间的关系，这种伙伴也好，或是父子的关系，永远不改变。但是我要特别讲到的是说，其实我很感恩在这个信仰你当中啊，有许多可能不是每一天，但是会时常关心我跟我们家的这些伙伴啊，然后不管在神学院的教导关心，又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一些这个扶持这样子，这些伙伴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我有需要来找他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祷告当中我们彼此连结。那这种伙伴当然不会像跟太太或孩子一样这么亲密，我讲是这个身体对身体的亲密的伙伴，但是在心里面的伙伴，我很感恩上帝给我许多伙伴们这样子。对，
1: 那我们访问到现在啊，然后也感受到你因为着不论在信仰对你的帮助，还是伙伴们环绕在你的身边，你的未来有没有一些的梦想呢？
0: 有，那当然比较实际的梦想就是好好的照顾家人嘛，那但是其实我另外一个这个一些无论是我的梦想也好，又或者是上帝给我的使命也好，其实是要陪伴一些家庭啊，特别是有特殊状况，可能是有家里面有特殊儿童的家庭，或者他本身是身心障碍的人的家庭。因为什么其实我 后面有去接触一些这个非轮椅的这些特殊家庭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的状况是比较轻的，就也就是说至少我可以自主。那我看到许多家庭，特别是特殊儿童的家庭的时候，他的状况是从医学角度是永远不会改变到老，那父母通常都会比孩子早离去嘛，以年纪来讲的话，可是他们要照顾到他们离去前还要照顾这些孩子们，我看了我实在是很不舍。然后我可以做什么，我其实做的如果要做可以做的不多，但是就是也是陪伴他们，让他们有一个这个除了孩子以外的一些重心也好，或者是兴趣也好这样子，让他们的生命不只是围绕孩子，也可以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在他们个人或家中这样。所以对我来讲，我是我蛮期许我可以去陪伴这些家人们，特别是父母他们这样子。对，所以上帝给我虽然现在脚不能行动，可是我的手正常，我的头脑也都很清楚，所以也愿上帝使用我，可以来用神的话语也好，又或者是我的爱心来去陪伴他们这样子。
1: 其实从元建传道的分享哦，让我想起过去啊，有到在一个基金会，他有设立一个重症养护中心。那当时呢，就把这一个重症养护中心啊，叫做幸福大饭店。所以刚刚你在描述你在家庭当中的哇，不断陪伴你的太太啦，很可爱的小孩啊，我看到的是一个小小的幸福大饭店。然后在这当中，其实尽管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挑战啊，也让你比较行动不方便，但是我反而觉得因为有了这个难处，你体会了更珍惜家人相处互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包括这样的关系。而且现在你又透过你的好伙伴轮椅又可以出去了。好，那刚刚我们也是从富康巴士，就坐了一台富康巴士，上面写着那个伊甸基金会。那感觉到说

0: 说哇，其实在这当中啊、基督教它在各个层面上都有在陪伴着这些，不论是行动不便的，或者是你刚刚提到有一些神经障碍的，那有没有感受到这场苦难其实也带给你一些的收获？
1: 有，其实大概从我的角度讲，比较这个可以说出这种感恩啊，就是其实我坐轮椅，就是下半身无法行动，这件事情来讲，可能是一种祝福，一种上帝不只是要祝福我们家，也要祝福其他的这个身心障碍的家庭这样子，那祝福我们家就是让我们家能够更紧密，那能够更合一，那能够祝福其他家人的话，就是使用我无论是在身心上的知识，又或者是这个愿意陪伴的心，然后让这些家庭们能够来认识到耶稣之外，也有另外一个管道是可以放松他们自己的生活，对，这也是我期许我可以做的事情，对。
0: 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字眼叫做放松啊，好，那平常你都怎么放松自己啊？
1: 放松自己啊，那最近是因为是世界杯足球赛关系，所以我跟我太太会去看足球赛，在家里然后来放松自己，对，然后其实我跟孩子的相处对我来讲就是放松自己，我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要运动也不太容易了，但是对我来讲在复健当中啊，也是放松我自己的一个方式这样子，所以是有很多这个方法可以放松自己啊，但是就是更重要的是这个灵里面心里面跟神在神面前的放松啊，在耶稣面前的放松，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啊，因为我从你的生命的历程上，我真的觉得两年好像是你被训练成一个不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啊，或者是医院，或者是社区，甚至你还是持续在我们的神在小组的分享里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很有力的生活的见证。虽然是在经历了风暴，经历了无力沮丧，经历了有时候真的觉得活着有什么意义，现在看得出来，哇，真的对你来说找到好多理由可以继续活下去，
1: 是的，
0: 对，所以我想也透过这样的两集的访问，也让全球听众朋友来参考，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曾有走不下去的时候，但真的不要忘了找一个理由让自己走下去。当你发现也许觉得怎么是自己孤单在面对，可是不要忘记了，真的是神都在旁边，透过不同的人来鼓励你，甚至成为你的好伙伴。好，当我们在刚刚访问当中特别提到了放松这两个字，真的在生命的历程里面，如果我们定睛在一个艰难，就很难放松。可是当我们与艰难共行，与艰难共舞，但是只要放松，你会看见除了艰难以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来去享受的，来去珍惜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倒数时刻当中，有一天我们都要走到那个终点，但终点所迎接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从基督徒的角度是要迎向，哇，那个上帝要颁发的冠冕，还要迎向一个美丽永恒，没有悲哀哭嚎疼痛的地方，绝对是没有疾病的，也不再受生命的威胁，所以我们都一直的在往前的奔跑。所以要在这里呢，祝福全球听众朋友，记得要放松过日子，记得好好来珍惜。

0: 你身边扶持你的伙伴。好，所以节目最后还是要请元见传道来祝福大家。嗯，
1: 好，祝福大家。在上一集我也讲，那个人生旅途累了就休息。
0: 嗯，
1: 那人生旅途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可以鼓励大家可以跟耶稣讲话，
0: 嗯，
1: 向耶稣祷告，
0: 是，
1: 他必定用他的方法回应你。
0: 嗯，
1: 感谢上帝与我们同在，也感谢这两集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故事。
0: 嗯，祝大家未来的一周还有每一个每一周都要放松一下。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

0: 但在这引法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次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嗓子有一点沙哑，什么原因还不知道，至少应该不会是 COVID-19 带来的困难，但是现在都非常难讲，这个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说，我们仍然保持高度的这个预防还是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一次其实在台湾这个疾管署已经说了嘛，这个 COVID 这一次它好像是上一次跟我们人类玩了一趟以后，发现可能更需要做一点这个让人搞不清楚的。所以有人说他现在进来了，你如果不是马上就让你察觉，但是有几个东西是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你忽然之间这个你的消化问题有了问题，或者你的这个肌肉会酸痛，或者反正就是异常，只要你发现说你身体的异常越来越平凡，不是你过去你所认识的自己，简单讲就是你的身体开始在跟你对话，告诉你说现在好像不太对哦，我觉得你就应该要到诊所，至少到诊所去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要把你的身体跟你的对话要能够告诉医师，让他们去从你所诉说的来诊断，如果必要的话可能要做一些仪器上的帮忙。 But anyway， 这只是一个彼此的关心，因为我自己知道应该没有，但是今天反正今天嗓子比较有磁性，好，我就开始这个继续访问珊珊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这个珊珊老师很用心的告诉我说，从听唱弹打来看这个音乐对于我们的全人健康，全人健康我们都知道讲的是身心灵嘛，它的这个关联性，从听的部分来讲跟灵性是密切相关，因为我没有任何动作，但是我们只是让我们听就得到很大的安慰。那但是问题是，当珊珊老师上个礼拜这样讲了以后，我回去就一直在想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因为毕竟我们不是音乐人，而且我们常常就是稍微知道一些东西，但是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事实上对我们的灵性健康是有帮助的，就算我们听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一方面的帮助。好，那所以就促成了我觉得应该要跟珊珊老师再继续的追踪下去，让我们会不会成为半个音乐人不敢讲，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说原来音乐是有帮助的，尤其是在我们进入第三人生，那第三人生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接脱落，就是我们这一生你看第一人生就是学习嘛，这个是在意这个考得好不好啊，老师有没有称赞啊，或者责罚啦，父母有没有这些。那到了第二人生，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事业、工作、婚姻、家庭，那忙得不亦乐乎。其实听音乐也就是我说如果不是音乐人就是听听爱啦，没有什么。但是到第三人生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三人生我们知道来日不多，而且也知道说哎，这些东西都不要再操脑了。为什么？因为基本上面我最近听了一则很有启发，他不晓得是 AI 做的还是真正是那个一个华人的首富，就是叫什么李嘉诚，他讲的，他说事实上你到人生最后，不管你过去人脉多丰富，你人际关系多好，可是你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只有四个人对你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你的老伴，那因为你忽然发现没有他几乎就缺了一堆，那因为我们忙嘛，忙了就根本没有这个感恩的心去看见老伴对你在你这一生过程当中，从他年轻到老，我们台湾人最会想到那个接后那一首歌嘛，我们每次听了就很有感，很有感。然后如果以前对老婆不好，大概会心意会做一点调整改变。那第二个人呢，他讲得很好，他说第二个人叫自己，然后就会发现说其实会霸凌自己的，会欺负自己的，从来不好好对待自己的就是你。那到了老年，其实不是他跟你算账，是你实在把他弄得他实在没办法了，所以那个时候才会发现说原来自己最重要，自己最重要。然后第三个会是谁呢？他说第三个是陪伴你，真正经常在你旁边的你的儿女当中的那个，一天到晚会我们过去讲啊，我们都希望儿女优秀嘛，其实后来我们就发现优秀的儿女不可能在你旁边，因为他也忙得个要死，搞不好也不在国内。那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以前你认为他不优秀，所以他没出息，他也没出国，然后也没怎么样，但是到你老年的时候，你发现其实那个在你身边的才是对你来讲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人。那当然这个人他不一定是所谓不没有出息了，那他没出国，可是他各方面的表现其实是让你激赏的。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去看说原来到了老年的时候最亲近的那个儿女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人。当然第三个第四个他说还有一种人，这个人呢就是这一生唯一就是敢跟你讲真话。他说敢的意思是什么，就他知道你别人可能都是阿谀啊，这个不要用其他的名称的，反正就是夸你嘛，那但是事实上那个真正对你重要的人是他看到你的一些实在不能不告诉你，否则这样子对你自己就在伤害你自己的时候，他总是讲了一些真正的话。那这些人你绝对要感恩，

所以他说人到了老年就发现这一生其他的人其实都不会在你的记忆里面留下太多的东西，但是这四种人，这四个人不是四种人，这四个人才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好，我现在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创造第五个人？这个第五个人是什么？就是音乐。好，就是我们把它虚拟化了，人格化，就是圣灵有没有可能透过音乐来让我们觉得，事实上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有一个好朋友是可以一直陪伴你的，而且你想到他你是随时可以找到他，随时可以让他成为你最好的陪伴。那这是我今天呢想要访问继续访问三老师很重要的关键。为什么呢？因为上个礼拜他已经讲了从听从唱从弹到打，不管是这个灵性的方面，包括我们身体的方面，我们生理的方面，比如说打击乐，大家都知道一定会让你的经络啊血液循环啊绝对有帮助。好，那要不然为什么有人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说我所有的乐器啊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打击乐，所以他自己为了这个还特别买了一套鼓就在家里打。好，他自己一个人打自己享受，他说这个多好啊，我自己打得很享受，而且会让我的身体因此而在运动嘛。好，那个而且是算是那个我们说物理治疗和职能治疗，他说是小肌肉治疗。好，那这个是打击乐器，我们如果真正的自己在学习这个打击乐器，而且经常用打击乐器来享受，好，来促进全人健康的话，你大概越来越会同意说它是对于我们的生理的方面，像三老师讲的经络啦血液循环啦绝对有帮助。好，那弹当然是，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用最快的方法就是乌克丽丽，好，因为只要你会打拍子你大概就很快可以上手。好，当然弹得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至少呢你的手指就不一定要去做这个手指操，而因为你会弹乌克丽丽，然后让你三步是自己一个人自娱也好，关起门来也好，而且乌克丽丽不像小喇叭一样人家一定要把门窗封得死死的，其实你弹得好的话大概邻居也不会嫌你吵。如果你可以那个音乐又是很通俗的音乐，那我想听的人也会跟你一起去口唱心和吧。从上个礼拜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访问了圣安老师，了解说其实我们先从听唱弹打，不管是音乐本身或者是用一些乐器来呈现，那基本上对于我们全人健康身心灵是都有帮助的。那我就因为我不是一个音乐人，所以我站在一个完全外行来说，我有参加过合唱团啊，我到今天我们教会的乐龄崇拜就是都进入第三人生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我们的退休长老还特别针对弟兄的部分成立了一个诗班。好，我们每个月我们第二个礼拜的乐龄崇拜的时候，我们就是弟兄诗班来献诗。好，我每次都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我绝对不缺席。但是真正要谈到音乐怎么去帮助我们灵性健康，这是我要访问圣安老师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我觉得那个太表面了。好，虽然诗歌唱诗歌是

那个，可是如果说到音乐本身对于灵性就有很重要的疗愈的功能的话，那我是讲不出来，啊，讲不出来，因为我们只是觉得用一种服侍啊，这个在教会奉献的这种心态，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大概跟那个真正的，不管是歌词，事实上歌词后面的那个 melody 那个，基本上它就有疗效，只是对我们来讲就讲不下去了。这是为什么要访问圣安老师很重要的关键。好，那我今天呢，就希望圣安老师哈，针对三个主题，好，看看今天能不能这个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带着大家入门。这三个主题是，第一个主题是，如果我知道听了这个节目，我觉得我同意啊，音乐是可以给我这个灵性健康带来帮助。好，第一个状况，我现在极度的哀伤，好，因为可能因为至亲走了，可能因为一个好朋友就离开了，这些在这样的一个极度忧伤的这个背景之下，我要怎么去选择一些音乐是可以疗伤？第二个提醒呢，就是我现在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家庭也好，让我常常活得非常的有压力，很沉闷。那在这种时候，我当然希望如果有音乐可以让我平和，好，让我从这样的一个透不过气来的这个背景之下能够走出来。好，这个是第二个我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当然是，我如果已经很多的因素让我所谓得了忧郁，好，不管忧郁的情况严重还是等于那个叫什么，叫轻度忧郁或者中度忧郁或者重度忧郁，那怎么办？音乐是不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带给我帮助？好，我大概今天开起头哈，一定要讲那么多哈，让听众朋友知道说我为什么要访问圣安老师，继续访问他，而且希望他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帮助。好，我们就暂时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好，那你看我这个直播人哦，本身就不会选音乐，我也不知道要给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听什么音乐最好。我希望呢，我跟着大家一起上课，好，让我之后呢也不要麻烦这个制作单位哈，帮我选曲了，搞不好我自己就有很多的想法会出来。好，我们先这个暂停休息一下。

0: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其实我每次讲这个，我都觉得干什么要重复讲，好像是这个应该这样子做哈。我就把时间要交给尚恩老师了，因为前面呢，我花了第一段就是跟听众朋友已经交代了，为什么要访问尚恩。说的直截了当一点好了，因为我就是一个门外汉，所以我呢很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一起，好，如果你是音乐人就对不起了，我是邀请那个跟我一样是 layman 所谓的外行人门外汉，我们一起来终身学习了。既然音乐是可以让我们灵性可以健康，当然在我们第三人生，我们知道灵性健康是全能健康的真正的核心所在。好，我不要再讲了。我前面已经说了，我给尚恩老师三个议题嘛。好，他要怎么发挥，我都交给他了。好，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尚恩老师。
1: 谢谢陈哥再一次的邀请。我想刚刚陈哥给了三个方向哈，那么。我们在私底下沟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议题其实好像越来越多东西可以去分享。那么先给大家一些比较初步的一些方向。其实陈哥刚刚在分享的时候就说，这个音乐可以是陪伴，然后音乐跟灵性的关系，我触发我想到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其实在我的信仰跟陈哥的信仰，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那本圣经，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个音乐是对我们的这么样子的重要，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他对音乐是极为极为重视的哈。各位可能不太清楚，或者是有人曾经也听过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在第一本圣经的旧约里面，第一本书是创世纪哈，那然后是出埃及记哈，利未记啊，摩西五经嘛，创出立，然后这个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哈，五本书。其实在摩西写的时候，上帝在跟他一起在写这五本书的时候，特别是创世纪哈，是用唱歌的方式哈。那在圣经的第一句话里面说，上帝说有光，他就有光。其实他是用说话的方式，上帝说有光，光就出来。那个说就是声音，那个说就是音乐。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这就是某一种，也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音乐。所以上帝一开始都是用声音来创造这个世界，然后他要亚当去命那个每一个东西命名的时候，

当也是用说，这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叫什么名字，所以这也是声音，是要用耳去听的。最后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结束的那个启示录的部分，我现在想到我们上次节目也在提启示录的时候，最后结束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到天堂上去以后，我是说信主的人到天堂上去以后，我们在天上做的事情有一个工作是要唱歌。所有的信徒在天堂上，上帝的宝座是用赞美所堆砌起来的，所以是万众万民信他的人，我们一同在宝座前面用歌唱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 forever 永远的一个要做的工作。所以到了天上去以后就唱歌。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学音乐的人真好啊，他现在就已经好像在天上工作一样，那么天堂上去就是唱歌。所以为什么说在地上我们做礼拜的时候要唱歌要赞美，我们是预先学习在天上如何生活啊。所以这个基督宗教或者是包含了它这个旁边的旁支天主教啦，这个东正教，我们的音乐是真的好重要啊，不是随随便便的音乐啊。现在有非常多的人觉得好像基督教的音乐如果你是这个比较流行风格流行 style, 或者是在基督教的里面说是敬拜赞美风格比较用流行音乐的那个方式去敬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有点点需要区分啊，在我们基督教里面讲分别为圣啊，所以音乐要在放在崇拜里头的时候是分别为圣，所以上帝是很看重音乐。我所信仰，陈哥所信仰的这个上帝是非常看重音乐，而且他创造鸟叫，他创造虫鸣，他创造风声，他创造雨声，这些都是声音，都是音乐。这个创造的上帝他是超级喜欢音乐的上帝，然后他喜欢我们用唱歌来赞美他。所以我上次的节目也说头是创世纪用声音来创造这个世界，尾到了天堂去就是音乐，要用音乐来敬拜这个上帝。然后整本圣经的最中间那一块是诗篇，这是诗歌，旧约的人要唱这一本书，所有里面全部都是音乐，给圣歌队唱的诗歌，里面有歌词，有音乐，有调子，是在那个诗篇里面是被记录下来的。我们要用什么调来唱，我们要用什么调来唱这一篇诗篇，所以中间是音乐，头尾是音乐。所以这个宗教信仰是用音乐堆砌起来的。你没有办法跟上帝说话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唱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你就是哼，就是唱啊。所以音乐是，那么上帝又创造我们人有耳朵，好奇怪，为什么五感里面有一个是耳朵？而且上次我们节目也谈到，出生的时候第一个，他创造小孩子第一个是听到，是创造听觉。我们人生命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离开我们身体的感官是听觉啊，这个应该是有科学在里头的啊。那么懂得科学的听众朋友应该可以去查阅这样子的资

资料，所以这种种的迹象这样子统合起来说，那是不是就是声音音乐太重要了？我们在求偶的时候有情歌，你可知道世界上所有的音乐里面，特别是有歌词的音乐里面，80%-90%都是情歌。鸟为什么要叫？它在叫的当中是在求偶啊，所以有一个音乐的起源，在学术上面说，为什么人类会有音乐，就是他观察鸟叫，听到鸟叫的声音。那为什么会听到鸟叫？鸟叫是要求偶，好，所以难怪我们的歌曲里头80%-90%都在唱情爱，男女情爱。So，这个音乐太重要，好，所以当人的一生当中，我也跟我以前教的学生说，人都不在了。可是谁可以陪伴你？音乐可以陪伴你。那个画，你要看到一幅画，要摆在你前面。可是音乐，那个画还有个地点啊。可是音乐是可以充满在空气当中的。所以陈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脑子里的东西是多得不得了的哈，不过很好，陈哥是，毕竟是学法律，所以是比较有框架哈。那我们这个学艺术的框架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框架，所以他给了三个方向以后很好。我想先从工作紧张这一个部分来说，这个太容易了。各位，你的家里面，尤其现在是这个数位时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些科幻片哈？它一进门，那个房子设计的一进门就会，你可以用你的语音去呼唤哈。我常常说，在这些科幻宅，科幻电影里面说设计那种科技宅，就没有一个科技宅是一进门就是放音乐。哎，我看了那么多电影，没有一个。也许我孤陋寡闻哈，那么听众朋友也许可以知道哪一部电影是说那个科技的感觉的，所谓科技宅，那么进去以后，他一进门就是你所喜欢的音乐。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一进门就是你所喜欢的音乐，你自然就会放松了。啊，可是如果你进去以后是个冰冰冷冷的，特别是所谓的科技宅是干干净净或者是极简主义哈，那这个就非常非常辛苦，很冰冷哈。可是如果他一进去以后就是音乐的话，那么是你熟悉而且是你喜欢的音乐，那么你的那个就会卸下来。那么，比如说在公司行号里面上班的时候，其实有的人现，因为以前是没有那个耳机哈，现在有耳机了以后，当很多人在这个工作的时候，老板会觉得你在听音乐，那是好像这个是这个叫做不用心哈。可是如果老板有一点点这个音乐的素养，他会知道，其实音乐是会帮助增加工作效率的哈。所以当他们在很紧张的时候，如果你在你的公司里面的那个 background 的音乐是可以提供，比如说古典音乐的，莫扎特的哈，在巴洛克时期或者是海顿啊，这个。古典时期的音乐，那么会让大家比较气氛是愉快的哈。那你在紧张的时候，其实速度上面你就要选择当然了，如果太紧张的时候，一个慢板的音乐放进去啊，比较速度慢的音乐放进去，人就自然而然会缓和下来哈。但是你太慢的音乐。摇篮曲，那是不是就睡着了哈？所以这个选择音乐真的又是一门学问哈。所以如果

说提出来工作这个紧张，回家以后你就可以放慢的音乐哈。但是如果是在你要提振精神的话，这么你可以选择的音乐。

0: 节奏、旋律、和声，这些都有意义在里面。那些组合，那些节奏的组合，那些旋律的组合，不是乱来，不是没有意义的，性之所至。然后我哼一哼，就像现在这个流行音乐的创作或者是歌谣的创作，常常就是那个旋律创作者他性之所至，一个旋律飘进来，他就把那个旋律记录下来，然后有填词的人把词填进去，这就是一首歌谣的产生。但是真正好的音乐，深层的音乐不是那么简单创作的。 OK， 好，不是那种创作不好，不过在层次上面那个创作是比较低层次的创作。真正好的音乐，它的里面是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资讯在里面，那个音乐、那个旋律、那个节奏、那个和声是有意义的，不是随便乱来的。所以你要选择很好的音乐，巴洛克时期的那个古典时期早期的海顿的、莫扎特的，非常非常值得各位去选择。我觉得他们任何一首音乐，当然你不会选择安魂曲，你一听到这个曲名你就知道早上不可能使用，也不可能在你这个工作的时候去听安魂曲。 OK， 好，所以这个是工作紧张的时候我给的音乐配方，音乐的药方。各位可以从这个部分去这个找寻你所需要的音乐。那么也恳请那个老板们，就现在如果真的不是什么的，没有办法在整个办公室 office 里头有这样子的background 的音乐的时候，那麻烦就准许你的员工可以是微微的有个耳机放在他的那面。
1: 讲到这里啊，我就这个建议或者是请求申安老师在我们未来的访谈当中呢，也就选一些这个像他说的巴洛克时代的不管是海顿的或者莫扎特的至少我说对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讲我们听了一首两首申安老师帮我们选的，搞不好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入门。好，为什么呢？因为至少我这个这个不懂音乐的访谈人呢来说，我觉得既然我们讲音乐就是灵和灵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所以呢，当初这个上帝感动，一定是上帝感动这些创作的音乐家，他一定是自己先被他所写的这些感动了，他才把它谱曲谱出来嘛。
0: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所谓灵感这个字，所以它是先有灵动感应了。我如果用比较这样子来解释，就是他被灵感了，就是上帝的灵感动了他，所以说灵感。当然你可能是被不是这个上帝的灵，所以各位可以听到有一些音乐是蛮邪门歪道的。
1: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我们真的非常、
0: 要非常小心，
1: 非常的对，要感谢申安老师愿意导引我们，因为我们非常知道，我们的灵我常常说通灵，有人会通灵我心里想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在通灵啊，对，我们的祷告就在通灵啊，只是我们是通圣灵啊，对不对？那这个可是。从这样来看，有人就是可以通邪灵嘛，
0: 所以要非常小心。
1: 所以如果说我们音乐是灵和灵之间的一个交流，那如果那个音乐是从魔鬼出来的，绝对
0: 有
1: 可能嘛，对不对？
0: 魔鬼是一个会唱歌的天使，
1: 对，所以
0: 魔鬼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天使。
1: 看起来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0: 好的，
1: 让听众

0: 太好了、哦，这样子，哎，这个不能这样说，哎，我还是要说，这是《爱在深秋》这个节目哈。今天很高兴访谈了詹老师，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哈。那我们上一段听得非常的享受哈，因为他至少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觉得工作很有压力，生活很有压力，甚至于 心境很沉闷的时候，我们可以选这个巴洛克时代的这些海顿啊莫扎特的音乐，那要怎么选啊？好，那这个部分请山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1: 好，那么就海内外如此多的听众，我回去想想看我应该怎么配搭陈哥这个这样子的需求，大家的需求，我们看看怎么规划这个下面带领大家选一些音乐，我就 promise 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这个给大家有一些些举例。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上到 YouTube， 因为我们好方便有 YouTube 哈，有这些串流平台。那或者是各位可以去这个KKBOX 哈，很重要的是 KKBOX 是一个大的音乐资料库哈 ，KK 就是A B C D F G 那个 K K， 然后 box B O X B O X 就是盒子那个 box。那各位可以去订阅这一个平台里面，你只要是进到 classical 的那个音乐古典的音乐里面，就有太多的资料在里面，太多的 C D， 已经绝版的 C D， 只要那个出版。唱片公司他愿意他都会放上去，但是你要付一个月大概付个149块台币的这个费用，你就可以拥有这上面所有的资料哈。那我不晓得美金是多少哈，如果各位是在别的地区的，各位可以查阅一下他是不是有在你那个地区里面有上架哈，你可以去订阅他。现在真是太好了，你不用有 CD 的实体哈。那我可能就可以去找一下，从 YouTube 从 KKBOX 里头去找一些资源，让大家可以知道。那么回家的时候，或许各位就可以设定一些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就可以这个在家里头，或者是你在办公室里头，你可以怎么样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好，那么基本上那个挑选的原则在工作的部分，要醒脑的话就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那么最好的是巴哈。刚刚陈哥有说海顿跟莫扎特他们是古典时期的哈，各位就要听我的节目啦，我会介绍音乐的历史，西洋的音乐史哈。那如果是中国的音乐哈，华人的我们的中国音乐的话，各位可能比较适合去听笛子哈，不要听箫，因为箫会让你比较忧郁哈，所以请听笛子的音乐，管乐的那个音乐。那么西洋的音乐里面那个乐器的话，各位可以去听长笛的啊，或者是木管的哈。那铜管的呢，就是可以振奋人心，你知道号角嘛哈。铜管乐器的话就喇叭，小喇叭这一吹要去打仗哈，所以我常常跟欣赏的朋友讲，跟学生说，如果今天是要去打仗的时候，你千万不能放肖邦的音乐给军队的军人听，因为肖邦的音乐非常的浪漫，柔肠寸断所以我开的玩笑是说，如果要那个国家打输，那么前天晚上的时候，这个对方的这个统领，军队的统领，他可以就用喇叭放肖邦的音乐，那

0: 对方第二天一醒过来，他们就全军覆没了，就不用打。他们就因为肖邦的音乐是真的非常的柔弱哈，那么慢板的乐章也不太适合是在这种比较要提振士气的时候的工作哈。所以如果你是体力劳动比较多的，或者是说家庭主妇，你要有劲儿哈，能够来打扫你的家庭的话，麻烦你就可以听点铜管乐器、小喇叭的这个音乐，听起来会比较这个振奋人心啊。然后贝多芬的这个命运交响曲，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是最提的人心。你被老板骂了以后，回到座位上去，你就可以听这个。贝多芬的这个一方面很震撼、很生气，他会让你把你的气给吐出去；二方面，他也真的是非常非常能够，给你正向的力量啊。虽然它是个小调的音乐，那么小调的歌曲就不要在工作的时候听，会越听越忧郁啊。这个，所以忧郁的人、忧伤的人，不要听小调的歌曲。这个小调的音乐听了，真的就是更加的低沉哈。那所以在工作紧张的时候，那么到了晚上，各位回到家里去以后，要开始睡觉的时候，那各位真的是要把那个音乐放到比较慢板，或者是我们说行板，在这个速度上面，行板就是我们有两条腿，我们在走路。不能听进行曲哈，哎，对，早上起那个你要去工作的时候，在家里头你可以从进行曲开始听，你就很有精神的可以走出你的家门，那么今天一天都是很有士气哈。可是如果你这个叫做下班了，那个时候有的时候轻松一点的 jazz 哈。爵士音乐，各位可以在，所以很多，就是音乐电台哈，他会在5点6点下班的时候就放一些 jazz 的音乐，那么这样子听起来，在这个工作上面就会蛮有这个，你就渐渐的那个 jazz 的那种哈，他的那个就是速度啊，各方面是会让人这个可以稍微的放松哈的，但是呢，jazz 又跟 blue，它是蓝调的这个东西，又会有一个，就是因为 jazz 的那个它的旋律的结，就是这个音的这个结构是一个比较忧郁的一个结构哈，所以在听的时候又会有一些些要小心的地方哈，所以这些是基本上的一些方向，一些要注意的一些部分。那各位真的比较这个稍微不知道的时候，那么我们以后的节目里面可以给予大家一些例子。那么大家可以慢慢来，好吧？那我们就相约
1: 太好
0: 以
1: 了，
0: 后再见。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山老师，下一集我们就可以请山老师哈，就是带几首，让我们可以，就直接在节目当中可以听，然后我们也知道怎么去找这些东西。也许开始，他说这个KKBOX 里面这么多哈，那其实，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大概不需要这么多。我们希望就是从山老师他介绍的一些曲子，我们就先去从欣赏音乐的角度，去听山老师介绍这些曲子，让我们从这个部分呢，来站在一个音乐专业者来说。怎么样能够在这里得到了他说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放松，我们可以压力可以减轻，那这些部分呢，我们就期待下一集了，下一集了。谢谢珊珊老师答应我们，他要帮我们先做这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开始，我们今天呢的访谈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希望，将来我们在

0: 医院啊动手术啊，或者在医院病房躺着啦，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真的需要音乐来放松我们的心情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可以主动的建议这个相关单位可以给我们这一方面的享受，让我们一方面叫灵性健康促进，这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灵性的交流。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哎，你不孤单，我是微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啊，我还是把上次我们的秀英请回来，因为我觉得她人生的转变哈，就是一看就是应该有很多的故事。那我就接着上一次的题目哈，我要来问秀英说：“哎，秀英，你好，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发现你丢了什么东西？就是在你的人生的过程中，你把什么重要的弄丢了？”嗯，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对
1: 啊，没有认真都有想过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0: 但是我有想过，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说我在我的人生中，我又弄丢了什么东西，又每次都快速的往前跑，可是呢？我们弄丢了旁边很重要沿途的风景，还有沿途的人事物，有些是我们很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快速冲刺要活下去，我们把自己弄丢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好像是真的把自己弄丢了。
0: 把自己弄丢了，对不对？
1: 啊，
0: 对。那所以呢，我们就从就是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人生哈，你人生中你弄丢了什么人、什么的事情、什么的东西？
1: 好，
0: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1: 真的。
0: 因为我就问过我的朋友，我说。你就是一路走过来，因为我们都是已经是年过半百了，迈入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那我们在回首过去的时候，哎，好像人生很多的风景我们都错失了。对，
1: 没错。
0: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从我的父母来说，我觉得我常常会懊悔我在有能力的时候没有多孝顺我的爸爸妈妈。那我想说他们养，因为我们家六个小孩嘛，那爸爸妈妈养我们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可是我觉得当我能够赚钱的时候哈，但我的钱都是在那个年代，钱就是还不是打进账户，都是给你一个信封袋，信封袋还用订书机钉起来。我是纹风不动的把那个钱交给妈妈，因为妈妈要养六个孩子，一直都是很不容易的。我是全数交，可是我觉得在妈妈很需要我陪伴的过程中，哈，我却顾了自己的事情，就又好像觉得。使用妈妈哈，我用使用来说，使用妈妈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忘了妈妈也有她的孤单、她的寂寞、她的需要。像我现在就觉得我自己是独居老人嘛，那我就觉得我很渴望我的孩子来陪伴我，就给我一声问候啊，一声温馨啊什么的，对。然后就觉得，哎，我就会想到妈妈那时候啊，妈妈是老师嘛，哈，她就是就是为了照顾我们，她就离职了。然后她把我们都照顾大了，在每个阶段的过程中，我都觉得她是用尽她的全力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可是当她有需要的时候，他从没有跟我们讲，他仍然还是照顾我们。我就记得我都快到40岁了，我妈妈还帮我买新衣服。
1: 哇
0: 对啊，还会到我上班的地方说，哎，我给你买了什么新衣服啦，什么时候回家的时候还会帮我的整理整理东西啊，整理皮包，说，哎呀，你看你的什么东西没有带啊，这样子啊。然后说，哎，你这个钱不要乱撒在皮包里面什么的。可是呢，当他最需要我的时候，可是我因为不在同一个县市里面，

0: 所以来的时候呢，我还记得他都是说，哎，小姐回来了，赶快请那个佣人哈，帮我照顾我，说他最喜欢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我只是就是窝在他的身边陪他聊天什么的，可是没有想过他心里面真正需要什么。然后当他已经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我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跟妈妈中间那个互动哈，还有那个爱表达我对他的爱弄丢了。那你呢？
1: 其实我真的也没有很认真想过到底把什么东西弄丢了。一直在想说到自己懂事长大，感觉自己成熟以后，觉得自己应该追求的就是到底我生活的价值是什么。可是今天应该仔细想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刚刚微微听到跟他妈妈的相处，其实也唤起我的一些的思念。虽然我知道我妈妈是一个不识字的一个女人，所以在成长学习的过程当中，她只是把我们喂饱就好了。
0: 喂饱就很难了。
1: 对，是，的确，对，在他们那个年代，把我们喂饱也不简单，
0: 不简单。
1: 对，
0: 对，
1: 那我们家的东西就是。我们餐桌上其实也是蛮简单的了，就是饭，还有妈妈炒的肉松，或者是一盘可以把，就是味道可以拌猪油拌饭。对，我觉得记得最仔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我是吃酱油长大的，所以别人就觉得哎，自己是可以长大越来越白，可是我从小到大没有白过，我觉得我的皮肤永远都是黑漆漆的，所以。
0: 哎，你猪肉拌饭可以长得这么高，身材这么好，哎，好像那个吃饭也可以长成这个样子啊，真
1: 啊，
0: 真不简单啊。
1: 对，想起妈妈，其实我最纪念她的一件事情是她包的粽子
0: 哦，
1: 所以世界上所有每一摊的粽子，其实我都觉得很难吃。只有我妈妈包的粽子是最好吃
0: 哦。妈妈包什么样的粽子？
1: 我记得每次当端午节来的时候就开始洗粽叶，然后妈妈就炒萝卜，然后还有五花肉
0: 啊，五花肉啊，
1: 对，然后大家就坐在后院里，就那一个粽绳子，然后大家就开始包粽子，可是虽然会包，可是现在，可是那味道永远都调不出来那个味道，所以没有把这件事情学会，也是一个遗憾对，就是觉得妈妈那时候觉得什么要学，可是我们从来不愿意，我们总觉得有妈在就好，
0: 有妈在，哎，对啊，有妈在就有的吃啊，对
1: 对，可是那个味道真的太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坊间所有的粽子，每吃一口的时候就咱还是觉得都没有
0: 妈
1: 妈
0: 的
1: 味道。对
0: 啊，
1: 虽然妈妈不识字，然后爸爸只不过是识字而已，所以我们家庭教育上其实也没有非常严格。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大概就是只要乖乖的就好。所以就是只要上学，到学校乖乖吃完便当回到家，成绩如何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对，虽然自己想努力。大家觉得自己的就是没有这么需要花很多心思在课业上，就这样长大了，对。那我丢掉了什么？我真的
0: 情感上
1: 是爸爸妈妈在我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们给我的那个留下来的那个念想就是。妈妈就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就是一个很淳朴的妈妈。对，她没有很特别，可是她永远就是很安安静静，就是为了这个家，就是做饭，
0: 操持家务一辈子。
1: 对，那我记得妈妈生病的时候，她当罹患大肠癌的时候，那段时间，对我们整个家人来讲，我们是轮流在陪伴她。他告诉我，他的嘴巴好像隔了一层玻璃，他吃东西的时候完全没有味道。
0: 哇，
1: 我们很心疼。
0: 嗯，
1: 那妈妈因为害怕去面对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在那段。

0: 时间，大家都轮流在他身边，那妈妈也很勇敢，都告诉我们他没事，最后我记得在他快要走之前的几个月，所以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基督徒，我也为妈妈祷告，很奇妙的，上帝最后也拣选了妈妈。
1: 哇，
0: 在他将近就是身体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者也到家里为他做受洗，就是受洗，就是点水礼的一个祷告，让他接受上帝。这是我最感恩的一件事。
1: 哇，
0: 所以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所以那时候我也其实我跟上帝要一个礼物，我说既然我是唯一的基督徒，那他应该能够成就，因为我记得像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也希望发生在我的家庭里头，
1: 真的就发生了，
0: 所以妈妈信主了，所以在妈妈的葬礼的所有的过程，其实因为我是唯一的基督徒，也发生了很多争执，因为我希望用基督教的方式，可是哥哥姐姐们他们不能接受，所以当初他们也对我很多的不谅解，对，在那个仪式上，他们总觉得我不孝顺
1: 啊，过程中，
0: 可是
1: 对，
0: 那我也坚持了，那可是他们也接纳了，所以也感谢神，没有很多的争执
1: 后续的伤害，这样
0: 对大家还是很顺利的办了这个仪式，对，那是对妈妈的一个十年，那我在其实好像也把妈妈给搞丢了，
1: 对，
0: 是没有好好认真的陪伴她，
1: 对，
0: 现在回想起来是这么一回事，
1: 而且我们正在进行中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很期待的哈。当然并不会如我们的愿，但是我觉得人生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重要的人事物弄丢了，所以这叫回归到我们心里，要很早的知道，因为弄丢之前是什么没有弄清楚，婚姻也是一样，
0: 是
1: 爱情也是一样，
0: 是
1: 对不对，亲情也是一样，要不然我们对小孩的施压哈，我们对爱情的一个憧憬哈，还有我们对各方面，像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早点懂事，我会花很多的时间陪我的爸爸，陪我的妈妈，对，尤其当我爸爸在医院的时候，那我爸爸是一个非常严谨严以律己的人，然后他是我一生中的榜样，对，然后他你看他在家中他都是穿着得体，就我们那时候没有冷气很热，他绝对不会在我们身前面穿什么背心，都是穿一个有袖子的汗衫，穿一个西装裤还有系皮带，不会什么穿个内裤，这样从来不会，就是非常注重，可是呢当他在医院的时候，人家给他包尿布，然后帮他洗澡的时候就用轮椅推，坐在椅子上推，然后用那个水管在他身上冲，那我就非常非常难过，就是说对，就是因为父母太爱我们了，我们都觉得很多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每次你看我我爸爸过世快四十年了，对，可是我想起他的时候我都会掉眼泪，因为第一他在我生命中他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守信用，
0: 是
1: 就是他信守承诺，没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相信他，他说得到一定做得到，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再值得我这么相信的人了，就是那时候什么刮台风天啊，放学了还没有来接我，从来没有害怕过，我知道爸爸一定会来接我，
0: 是，
1: 所以呢我觉得在亲情这个部分，我觉得我

0: 哇，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哈，真的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因为觉得都理所当然嘛。所以这是我生命中觉得，我弄丢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讲到这个事情会带着感伤的。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来聊，我们到底把生命中什么重要的事情弄丢了。
1: 好，
0: 这个事情包括人，包括情感，包括事情，包括我们的兴趣，包括我们最珍贵的物件。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东日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因为我们在盘点我们人生的时候，就会想说，人家现在都说断舍离嘛，我们在物件上做盘点，其实在我们生命中，在情感上也做盘点，然后在说。我们这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有用吗？那我们到底把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弄丢了呢？所以我邀秀英来的时候，我也是想说，我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你认为重要的跟我认为重要的不一样。
1: 是。
0: 好，那秀英你来谈谈看。
1: 好的，到底把什么东西弄丢了呢？其实在成长过程，然后到步入婚姻，然后到现在做一个很称职的单亲妈妈。那回顾的这段时间，其实当婚姻破碎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怎么没有把这件事情搞好。其实我当初结婚，我认为我一定会死守到老，可是没想到出了这么多状况。可因为这些状况，也导致我的两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觉没有经历什么，可是又实际上又觉得他们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上长大，所以我也常常求阿爸天父告诉我说，因为他们已经将近20年吧，就是我离开这个婚姻20多年了，那这20多年他们家里，这不是他们家，是我的家。我的家里头没有一个称职的爸爸，一个这样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对孩子的成长其实也是一个欠缺。那我女儿在国中的时候曾经非常怕。

0: 学这个叛逆的时候，我就是在这国中三年，可是他却读了四年，然后读了四所不同的学校。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很自责，那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而导致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也不断的为着我的女儿做，希望她能够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环境来，好好的做一个学生，做她职分该做的事情。所以把这样的一个事件放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如果我重新来整理那段时间我跟她的交往，我应该不应该像之前那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虽然造成了一些遗憾，可是也感谢神把我的女儿拉回来了，她也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让她在她生命当中，她也觉得我这个妈妈对她来讲，虽然当初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婚姻上的一个让她承受的事情，她对我没有任何的指责。我真的是感谢神的带领，虽然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然后在我的儿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也是一样，虽然他是一个从小蛮听话顺服的一个孩子，所以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是乖乖的，然后一直到长大，在他在生命当中，神也让他因着妈妈认识上帝，所以觉得这是一个我在跟这孩子当中生命最好的一个祝福。虽然人事物这三件事情我似乎搞丢了，可是似乎又拾回来了，因为在所有这样子一个模糊的一些状况之下，这冥冥当中觉得那些遗憾虽然是已经发生了，可是都已经又拾回来的那样子，失而复得的那样感觉，这一切都是相信神在当中给我的一些很多的恩典，让我对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不会因着发生了而一直懊悔，一直歉疚，一直觉得对不起他们。感谢神，那我现在当一切都步入正轨，我把我的债务也做了一些，就是在大概三年前吧，我把我所有背负的债务还清了之后，我重拾了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我要带着我的孩子，然后每年可以出国去旅游，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相聚，让这段时间是我就是在发生事情之后我的一个规划。感谢神，虽然搞丢了，可是神又在后来又给我了，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享受这样子。我觉得人生经历的这一切事情，就是在这起起伏伏当中失而又复得，那我在哪里跌倒的，其实上帝也就在那里把我扶起来，我能够经历这一切。所以我真的搞丢了吗？好像是，可是这些掉了都已经不再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伤害，所以我就可以很勇敢地跟大家说，其实不用害怕失去了什么，那一切都回购再换回来，而且只要你积极正面，然后依靠上帝，这一切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1: 哇，谢谢秀云跟我们谈这么多哈，因为当我们每次东西失去的时候哈，那个机会哈就稍纵即逝。当我们没有弄清楚很多东西的时候，让那个时间就过了。那过了呢，然后我们就当你发现的时候，你觉得已经弄丢了。我觉得包括是一段关系，一段回忆哈，还有一段感受，甚至是一个机会。但是呢，我觉得这就像刚刚秀云说的，他说诶，上帝哈会用奇妙的方式让这些的失去在他的手中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他未来要给我们更珍贵的礼物。那可是呢，有时候我们生命中哈，不是弄丢了，而是故意要丢掉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捡了很多的垃圾。对，就是我们丢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拾回来很多不重要的东西，塞满了我

0: 的空间。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时候是时间都是公平的。
1: 是。
0: 那我们的空间里面摆的东西是不是都是最重要的东西呢？有些不是耶。有一次我又记得一个朋友，他说断舍离，他就要来执行。那我们就笑他说，你要怎么断舍离哈？因为他什么东西都愿意带回家，说哎呀，这个可以用，那个也可以用。就他说他在丢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免洗筷子、免洗汤匙，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就是比如说人家送我们东西，哎呀，这个袋子好漂亮啊，这个罐子很好，哎，这个玻璃瓶子洗了以后可以装什么东西，但是有在装吗？没有在装，但是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放了很多自以为舍不得的东西，但是你真的在天平上来看的时候，那些重要吗？我们80%都把不重要的东西冲塞在我们的空间生命里面。
1: 是，
0: 对，比如说一段烂掉的感情，好，也纠结了几十年这样子，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却没有腾出那个空间来迎接新的
1: 啊。
0: 有没有这样想过？
1: 有，
0: 要不要谈谈看？
1: 的确，有些东西该丢了都不丢，就一直抓着。没错，的确，谢谢微微的提醒，那也让我想起来，在我生命当中的确有很多东西，当然那不是真正的东西，那都是一些包袱。我觉得那好像我就背了很重的石头。其实在婚姻破碎的后半段，前半段加后半段这两段所背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对，那当然前半段一直为了经济巴巴之类的哈，让自己觉得很沉重，可是慢慢觉得当这些生活上的一个基本生活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可是就觉得身上背的很多就是仇恨。当然因为我今天常设的这一些是他嫁住在我身上的，
0: 对，
1: 所以呢这样子就觉得，可是感谢主，这些仇恨虽然在里头，可是还好没有。我觉得前半段的时候，我会把这些发怒在孩子身上，所以有时候孩子会觉得我怎么了，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可是我就莫名其妙，都是因为你们，他怎么怎么，都是因为你们爸爸这样，都是不然我不会怎样之类的那些话语说给孩子听。可是在后半段，当我越来越经过了那样子一个状况，还有一些课程上的一些教育，知道其实他们坦白讲他们真的也是无辜的。
0: 对
1: 对，所以呢在心目当中的这个愁苦，然后这些怨恨，其实不应该是他们承受的，所以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必须得到医治之后，然后慢慢的把它给丢掉。我觉得抓的这些东西抓太久了，然后我觉得自己很累，然后自己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譬如说我如果到公园去走的时候，我看到别人的爸爸背着自己的儿子，或者牵着自己的儿子，我心里头就莫名的生气起来，我觉得为什么？
0: 为什么啊？对，
1: 为什么别人爸爸是这样可以拉着自己的小孩？那为什么我的生活当中不是？所以我好像有一种也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一个心态在里头。让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我就抓着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嫉妒吧，在我里头。所以仇恨、嫉妒，在我心目当中其实也放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那我一直不敢跟人家说，我觉得说出来之后人家会怎么来看我这个人。那所以那这个不该丢掉的东西也压抑在自己的心里头，然后一直背着他带着他跟着我一直走。那走着走着，就像我上回提到我手受伤了，我就重新来经历上帝的爱的时候，可是这些东西就慢慢的上帝又让我把它给放手丢掉了。
0: 以前在意人家的眼光，现在不在意了，对不对？哎，这样是多么轻松
1: 的
0: 事情、啊、
1: 真的活得很自在。
0: 但你丢掉了很多，就是什么，你自己丢掉了。

0: 实的自己，
1: 然
0: 后做一个虚伪的人，要给别人当什么展览品吗？这样看，
1: 是，所以我不再为自己贴标签了。
0: 不再为自己贴标签，
1: 对，是，
0: 对，所以过去我们真的在生命中丢了很多东西，甚至丢了做真实的自己，
1: 是，
0: 对，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了，
1: 是，现在不一样。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听听看我们在这边闲聊，就是秀英和薇薇，我们两个来聊聊说，那我们未来，我们曾经有丢过，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在剩余的时间里面，然后把这些都找回来。
1: 好的，
0: 只要留重要的，不要的不重要的都把它丢掉。
1: 是，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1: 好。

爱你不孤单，我们今天谈到了好像是两个好朋友谈知心话，说哎呀，你生命里丢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我就想到啊，我父母对我的爱，我错失了能够陪伴他们，表达说爸爸妈妈我是很爱你们的，我非常谢谢你们，但是这个都已经过去了。那还有呢，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音乐，可是

那我却选择了一个跟我不一样的职场。好，那现在呢？那我们很多重要的东西，而且别人也说我在音乐方面是比较有这个天赋的哈。那就那可是。

0: 我去经历的这件事情。那在我现在开始往后的下半场人生，我很希望在这段过程当中，我开始去多方面的学习。那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多的不足，我需要去可以去告诉别人我经历的。那我想要用什么的方式来告诉别人？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学习。不然我也可以侃侃而谈，跟大家说他的真心话。那这方面，当然我相信这口条也是要训练的。所以在我的下半场人生，其实我从去年开始，我就安排自己在做一些很多上面的学习，比如参加关怀的课程，那我也希望在这方面我也可以学习去陪伴人。那因为我想我自己经历的事情，可以更贴心的，可以更真实的告诉有需要的人。我想在这方面陪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因为我怕说太多，然后听太少。在聆听这件事情，大家讲聆听，那在这样的一个课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每一天，我所经历到的，或者是我要装备我自己，让我自己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一个管道，可以把我所知道的以及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爱都能够传递出去。所以我相信，当然不是说我要变得多棒多棒，可是我相信，只要我有的，我才给得出去。那我虽然已经承受上帝给我的满满的爱，我不能这么自私的就自己握着，所以我也相信我自己能够把他的爱传递出去。当然，那当然健康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希望说，我要好好的来，每天的运动，持续的运动，也保持我自己的体态，让我自己，哎，现在人家说我62岁看不出来，其实心里都蛮
1: 蛮
0: 暗
1: 高
0: 爽
1: 兴
0: 的，
1: 的，很想的，
0: 是是是，所以这一切其实我知道都是上帝恩典，因为这些不是我靠我努力可以做到的。可是我相信，只要我想做，上帝会替我开路。那往后的每一天，我想交给我的上帝，谢谢
1: 就
0: 他的
1: 重
0: 带。
1: 拾心中的那个认为重要、渴望的那个重要，样样拾回来
0: 是那个重要，相信是上帝真的在我生命当中的重要，而不是我自己自私想要拥有的那些重要。
1: 对，其实刚刚谈到这边，因为我跟肖以前是认识的，那就我有邀他，我说，哎，我们曾经有个共同认识的朋友，现在罹癌末期哦，他都把他的钱都已经规划好了，比如说他就预备了一些钱，说万一有些人他没有钱可以办丧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钱捐给一个机构，让那个机构可以帮助那些人。那我觉得好了不起。然后更了不起的是，他自己每个礼拜都会到精神病院去关怀那些得精神病上住在那边的那些人。然后我就看了那些人，就是，哎，真的有的还是相貌堂堂啊什么的。那他说就住在精神病院，他就每个礼拜去陪他，没有任何的资源，是他自己哦，自己出钱出力跟一个好朋友。然后我就说，哎，秀云，我们也去做一个关怀，不知道是不是能关怀，但是我们就已经立下了一个心愿，说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也要愿意做一些这有意义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陪伴真的就是生命的一种力量。就是就很多事情，就是你刚刚说，既或基督徒也会遭遇到很多的失落嘛，是健康的失落，像我自己罹癌啊，有中风啊等等的。但是呢，我就现在就好起来了。那这个过程中，我就很能够体会，当你趴在床上，你寸步难行，必须靠着你的手来到洗手间的时候，哇，那种痛苦真的很难过。可是别人不知道，对。所以，当我们有经历过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的人生要做一个伟大的一点事情，那个伟大就是好像让自己生命中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就愿意跑去关怀那些精神病患，而 没有任何资源。

0: 源的，
1: 是，
0: 对、那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们先去看看就是上帝怎么样陪伴我们、我们就陪伴那个永远没有办法回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甚至不会认识我们，甚至他不能够理解、但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1: 我们一起活出爱、
0: 一起活出爱哈是、那我们这边今天我们其实谈到的是说、我们把什么重要的事情弄丢了。那我在这边也要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有些时候我们要留心用心，然后要专心，怎么专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身边那些重要的人、什么是重要的人呢？我觉得亲人，就像我父母亲过世了，我就觉得哇，我把我跟他在一起很重要的时间我把它弄丢了，因为那已经不复返了。还有一件，比如说我跟秀英两个，我们都是单亲，我们把爱情弄丢了。
1: 是，
0: 那我们在爱情的时候，我们应该非常谨慎来选择我们的对象，也在婚姻中不要任性，要非常谨慎来做一个选择。但是我们真的把爱情弄丢了，然后在独自带领小孩的过程中也让小孩子受到很多的伤害，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要把意识回来，不是把爱情拾回来就是把亲情拾回来，还有我们的梦想啊，还有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自己很自卑啊，我们就是只是为了生存带孩子而拼命的努力，可是现在不一样啊，我们要做一些就是人家永远不知道，但永远不会回报的，但是我们要做一些认为是对的事情，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增添了它的价值，也增添了它的色彩、然后最后我们会告诉自己说我不虚此生。秀英是不是这样想？
1: 是的，不虚此生、
0: 不虚此生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主持人真君。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跟我一样，我们常常滑手机嘛，那偶尔呢可能会开启新闻报道，我们都会看到最近啊有两个字啊特别的醒目，就是 AI 跟 I 这两个字。我们知道现在其实 AI 蛮夯的，很多人都说以后很多工作呢可能都会被 AI 取代，甚至呢有人会担心，哎，以后我孩子长大之后到底能干什么啊，既然这么多工作都会被 AI 取代的话。其实身为母亲的我也蛮担心的，特别我的孩子现在正面临到要升

0: 学的阶段，那他即将就要面对人生里面升大学的选科系，我们就会跟他分享，也会跟他分析跟讨论，究竟怎样子的工作可以不被 AI 取代，怎样的工作呢其实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比较好。我想大多数的家长可能都跟我一样哦，我们面对工作上所有的事情，我们总是会未雨绸缪，有一些的计划，有一些看得比较远哦。可是我想不论科技怎么进步哦，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能力其实是 AI 取代不了的，譬如说就像是动手做的能力，或者是解决的能力，或者是人跟人互动的能力。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愿意负责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坚持态度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AI 取代不了的。所以在今天的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我想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新北市泰山少年培力院呢，他们在这几年其实开办了所谓的工班培训课程。那我知道说他们在今年暑假呢，其实也针对社区的孩子开了所谓的水电培训课程哦。特别他们也在去年还是今年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个属于他们工班教学的场地，他们希望透过这个场地呢，陪伴青少年学习一技之长，而且呢，不只是为他们透过学习一技之长可以找到一些的工作，更希望透过他们学习一技之长可以找到他们人生的方向。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特别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院的辅导老师陈维忠老师，他要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在工班陪这群年轻人一起学习一技之长，究竟呢里面有什么酸甜苦辣。我们欢迎维忠。
1: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然后我是新北市少年培力院的陈辅导员。
0: 维忠好，维忠老师。OK， 维忠，我想问一下，其实很多听众可能跟我一样，我们都会有个疑问，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升学嘛，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现在啦，其实在我从小到这个时刻开始，每一个爸爸妈妈非常看重的就是孩子的升学。那既然大家都非常重视升学，为什么新北市少年培力院反而是投入了一些的资源，开始开办一些可能跟读书没有关系，而是人家古时候老一辈说的和浙江做工有关系的课程，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想法？
1: 其实我们回到少年其实要非常单纯，就是在那个年轻的时期一定会想着去探索自己未来，或者是听家长说，我的未来会是想要怎么样的规划。当然有的家长会照以前的传统的家庭都会说，一定要走升学啊，就一定要读册啊，一定要上大学啊，才会是好的方向。但其实现在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在新一代的家长，其实对孩子的期待呢，可能真的不见得就已经是照这样的路径走，但这个照这个路径走还会是大多数，但是少部分或者是不想要走这样的，或者是他本身就自己知道他对这个升学没有兴趣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用其他的方式让他知道说他的人生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就是也尝试在培力院的整个创办的过程，就是要知道说青少年培力不只是求升学的知识之外，还可以做其他的关于其他技术型的一个教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尝试去培力青少年，除了升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路，然后我们想到的就是现在其实非常夯哦，就是水电啊、油漆或者是其他修缮等等的一些技术，这个是我们会想要说是让青少年去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面，除了求学之外，那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道路可以去走呢？也让他看到说，我尝试了，我可以知道说到底这适合我还是不适合我。所以我觉得这个

0: 就是我们想要尝试在这样的课公班的课程当中，让青少年能够去接触，然后去实作去体验，才会知道这条路适不适合自己。
1: 是，其实我们在早期哈，总是有一个观念，其实也就是受学者的影响，就是说，哎，唯有读书高，好像只有读书才是人生里面唯一条迈向康庄大道的道路。是，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喜欢读书。哎，你知道有些小孩子一看到课本就头痛，哎，
0: 就看了就想睡觉。
1: 对，开始读第一句就开始瞌睡虫来报道，
0: 周公找他了。
1: 对，可是他只要拿起工具，可能拿起螺丝起子啊，拿起那个拿起一个那个我们说的什么厨师刀，或者是那个炒菜铲，其实他整个人就活起来，就亮起来。但是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刻里面，并不是我们的孩子不想学，而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一个自己喜欢或者是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特别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坐在教室里面，
0: 没错没错，
1: 而是每一个孩子总是有他自己的特质，他需要站在一个对的位置里面被看见。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说，少年培力员他因为看见有一些孩子可能不是这么喜欢读书，然后他在学校读书可能就是逃学逃课啊，那不如就是让他学一技之长。所以你们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公班的一个课程嘛。
0: 哈，
1: 哎，为什么你们会想要用公班呢？因为其实很多的职业项目里面，一般哈，做工都是感觉比较让人家觉得不是这么的好，对不对？
0: 那个是可以这样说，那也是这个会变成刻板印象。但是现在的追求专业，然后追求其实是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包括建筑啊，包括水电，我们大家传统都会想到说啊，我可能就是哪里坏了，然后我就执勤一个师傅来。但是其实现在要做整体的无论是建筑啊，或者是装修，或者是设计装潢，他们都是请不同的工班来完成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可能今天只做配电线路，那我就请配电线路的工班的师傅，那可能也是一个 team。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有其他油漆，然后也是一个工班，也是一个 team。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概念才运这样的概念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工班一个 team， 油漆一个 team， 还有包括修缮整洁也都是一个 team。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概念来收集关于这个有兴趣的年轻人，成为一个 team， 一个组织，一个小小的一个团体的概念，然后来凝聚力量，然后让他们尝试的去做想要做有趣的事情，这样子。
1: 哎，其实现在说真的哈，如果听众朋友有在滑手机哈，看一些社群的话，其实常常社群就会跑出一些的广告，就是关于一些统包师傅的一些家里修缮啊、装潢相关的广告。那其实这些的推荐，我曾经点进去看过，因为就觉得哇，他讲的头头是道，然后特别如果刚好家里有房子要整修啊或什么，就会特别去关注那一个，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的统包师傅哈，他真的什么都要懂，而且他虽然懂，但是都不是他做，就像刚刚维宗老师说的，其实他下面可能有水电的师傅，有什么粉刷师傅，然后还有什么师傅一大堆哈。所以其实你们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孩子好像来到你们的工班什么都学，对不对？但他也是有一个统包的概念吗？
0: 应该是说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先帮他预设说他对于这样的兴趣有没有想要尝试的。那当然会希望说他又能去水电，然后又可以去油漆，或者是清洁的部分。因为这个每一个其实好像听起来好像都什么都其实都感觉是就是一个一桶包，但是其实仔细分开的话，他其实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专业都有每一个专业的 know how。 所以我们就会尝试说今天我们就水电，我们就请水电的老师来， 水电真的是有专业的水电师傅来协助青少年来学习。那尤其呢，那我们也有

0: 请专业的油漆老师来学习，所以就是用这个概念去分，而是当然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外面的业界就是已经统包，然后我再外包给其他的专业的师傅。但是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其实讲说年轻人其实就是一个好学的海绵一样，我们就让他提供这些像是水电啊、油漆啊，就让他们自己来尝试学习，然后尝试知道哦，这个适不适合我？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想要做的。那也就是说，类似就是海绵，然后什么样都吸，然后再来决定说哪一个都是我想要走的方向。
1: 是，所以你们目前工班开设的一共有几个项目？除了水电还有油漆之外，还有没有额外其他的？
0: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有油漆工班，然后水电，还有居家整洁跟整理。然后另外一个还有社区服务，但社区服务的话，其实以我们前面三个油漆、水电、居家整洁都有学习之后，我们再来尝试，然后把这些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做社区的服务，像是弱势家庭的协助啊，或是独居老人的一些需要的部分，然后我们尝试就跟他们就少年跟他们接触，同一个时间无人建立关系。无论去关心老人，那另外也是老人他的居家的那些环境有需要修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供协助。
1: 其实我知道说，当你们开办一些水电课程的时候，其实你们期待培养孩子的是有一个一技之长嘛，特别是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所谓的硬实力，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硬实力呢，不单单是一个一技之长，好，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他们来到你们新北少年培力园学习这一些水电技术之外，其实应该有一些是你们期待孩子可以带着走的能力。譬如说在刚刚你分享里面提到你们有个社区的工作，其实的前提是让孩子先学习到不管是水电整理或者是粉刷，最后带去服务社区。我相信这也是你们想要让孩子带走的能力之一，所以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你们在所有的课程安排设计当中，除了让他们带走所谓他们扎扎实实的技术之外，有哪一些其实是你们希望这些孩子更可以带着走？
0: 这个很好玩，也是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真的非常好，因为当我们一开始在上课的时候，前面会有一个彼此认识的环节。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玩过一个小小的游戏，就是如何去说就如同年轻人最喜欢玩的一些线上游戏啊，会有角色扮演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会在说，假使你是一个完全的新手，但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想要拥有什么样的能力来面对那些事情？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设计是让他说他遇到了这样的困境，无论是说我可能就是像是有电的大魔王啊，就是电我开关不会啊，然后不行的时候，那是不是我有具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就可以我具有这样能力的时候，我是不是能来应对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某方面来讲，除了硬实力的技术之外，我们更希望他们去学习到的是说，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用什么方式，或是我尝试做些什么样的改变，让他去能够因应问题、面对问题，这个是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是可能不见得会是这么的有趣，也有可能会有单调的一些操作性的部分的时候，怎么样能让他有耐心，或者是有毅力把这件事情完成，这个也是我们会特别注意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工作，大家都知道工作不见得会是这么每天都是这么 happy， 但是也会知道说，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完的时候，那样的成就感也是希望是让少年们去体验，然后得到成就感之后，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今天学到了这些东西，除了有技术之外可以带走之外，另外一个是我这样的成就感是怎样被体验，是被原来我真的可以这样做，我好棒，我可以这样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人，这件事情这个概念是我们也希望说在课程当中让他们能够学习到能够体会到的部分。
1: 是，

0: 确实在青少年阶段来说，他们的自我肯定是比较弱的，好，他们需要透过外界很多的刺激，很多的肯定，才会发现原来我的价值在哪里。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啊，水电不就是接接电线、修修开关吗？好，可是其实真的，我们要自己真实的去接触、实际操作，我才知道原来里面要好多的耐心、好多的细心，还有一些判断的能力在当中。
1: 好，
0: 而且我相信，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像韦宗老师分享的，他们最大的收获可能不是去完成一个水电工程。或完成一个老师指派的一个作品出来，而是他们可能在这个实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原来我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不是那个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的哈。OK， 我想在这个时刻，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我们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韦宗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工班在。他们开办的课程里面究竟有什么样子的酸甜苦辣故事？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辅导员、辅导老师陈伟宗老师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哇！原来他们培力园在这几年呢，开始了有所谓的公班课程。伟宗老师，请问一下，你们公班课程的学生都来自于哪里啊？
1: 基本上都是广招，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条件，会基本上会是有弱势，或者是他有一些本身的在课程上面的需求，或者像是特教生，或者是中低收，或者是有单亲的，或者是一些特教生的少年，然后或者连高风险的儿少、司法少年也都会有。就是进入来招生的这一个环节，那当然我们会评估他的样态，或者是求学的对于这个公班的课程有没有兴趣。那我们会做一个很初步的筛，就是稍微就知道，因为毕竟说是一个公班的课程，其实是非常精简精实的，但是又很有趣，但是所以变成说我们没办法容纳那么多的少年，然后我们也会只会在这个可能在10个到15个左右去做一些挑选，然后适合的我们觉得可以的，然后他就请邀请他进来。
0: 所以不是谁想来就可以来，对不对？经过挑选，
1: 今年暑假是真的会非常多少年想要进来，但是因为人数真的太多，我们就只能又由我们的专业的社工啊，还有师傅，然后再经过面谈之后，然后我们再加入这个团体，然后来学习。
0: OK， 好。其实，在刚刚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说，其实你们透过这个公班的课程哦，特别是水电课程，其实你们不单单好像教他们一个技能，更多的是要培养他们可以带得走的那个生命里面的硬实力，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想要问一下伟宗老师，就是说在你陪伴孩子这段期间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哪一个孩子的改变其实让你来对你来说印象还蛮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的故事吗？
1: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就是面试过，然后都是非常有兴趣。当然我们认为说这样的兴趣到底来自于什么，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是他驱使来学习这些东西的。那其实在跟学生，我们从完全不认识到开始认识的时候，我们对他有一些好奇，在休息的时候有聊聊天，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的目的以为只是不是那种单纯的是想要打发时间啊，或者是觉得无聊，然后我想来看看探索，反而是说原来他有一份心是他的妈妈是视障的弱势的一个情况，他想要帮助家里在现在年纪在未满18，但我们因为我们招收的大概是年纪是这样，那他在这样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心，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蛮感动的。因为很多青少年其实在对于这件事情很多也是不感兴趣的，也是非常多，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要想要帮助家里，然后我可以学到什么，我可以帮家里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样的世代我觉得是蛮难能可贵的，所以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少年。
0: 所以其实在你在公班的时候其实可以遇到每一个孩子，因为刚刚提到说其实你们招收基本上还是以弱势家庭或者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孩子为主嘛，所以其实透过跟他们的接触，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家庭

0: 不同的故事跟样貌，特别有很多都是值得让你感触的，就会觉得说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其实都我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哈都还蛮自私，以自己利益为目的哈。但
1: 是
0: 在你们所有的学生族群里面，譬如说提到说，哎，有特教生啊，有单亲的啦，有高风险的孩子这一些，其实他们背后就藏着很多不同属于他们的故事。当他们愿意来的时候，所说出来的每一个故事，跟他们愿意来的那个背后的心情跟动机，其实都还蛮触动人的。
1: 真的
0: 没错。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水电课程之外呢，就是你们应该说在课程之外呢，你们好像在今年有一个蛮大的突破，就是针对这一群公办的孩子，有给他们一个专属的公办场地，对不对？我觉得这还真不容易哈，因为有一个固定的场合可以让孩子有更多学习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蛮棒的哈。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公班所谓的公班的场地，专属的场地，它是一个怎样的场地啊？
1: 很好玩，就是因为我们的新北市少年培力园，它其实是三个楼层。但是因为三个楼层的运用的目的都不同，但是真的要否公班，大家就想到说工地呀、或者在装潢，应该都会是敲敲打打，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工具在敲打的噪音，会再充斥那个场域。那不好意思，因为就是培力园，它其实就是那么否少年啊，那但是它没有办法那么容纳这样的一个声音或者噪音，或者在施作空间的时候所造成的震动，所以因此又有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在培力园的附近找到了这样的场地，成为我们的公班教室。那也在那样的比较大的一个场域里面，可以让少年可以充分的实作，还有无论是做水电的那些装修啊，或者油漆的课程，我们里面就有一片墙，就是少年他就是让他们随意发挥，然后他们让他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让他尝试练习，说这面墙好，我们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就好好帮我们发挥，然后做成那个很平整很漂亮的那一个面，这样子粉刷，所以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场所。然后我们其实就不用太这么担心，所以即便是我们还是要跟楼上的或者是对面的邻居说，拍谁，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教学啊，可能会有点吵，那请你包涵。但是这样的一个场所是真的可以让很多人去，就是很多学生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在那边可以手作可以体验的空间。然后还会有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还会旁边很多附近的邻里的一些长辈还要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然后我们还要特别要跟他们讲说，我们在上课，然后我们在教年轻人在做这些水电油漆的课。
0: 是是是。那我们先来谈谈水电课程哈。你们在这个场域里面教孩子水电课程哈，你们的课程内容有哪一些？为什么你们会想要从水电开始？
1: 水电开始，这个很好玩的，就是我们常常家里嘛，就是我们自己的家，然后在里面家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位找谁？可能不会只是求救说爸爸妈妈救命啊，或者是应该怎么办，而是会去找相关于可能电开关啊不行啊，或者是水怎么没水了，
0: 啊、
1: 对，之类的状况，所以第一个一定会找水电师傅，所以这个会让他们知道原来家里出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时间不是去找外援，而是我有这个能力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尝试帮家里帮忙什么呢？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去尝试，就是
0: 而且现在水电工很难找，
1: 对啊，
0: 而且价格还不便宜哈，往往材料很便宜啦，但是工资就不便宜哈，
1: 没错，
0: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构想，既然你们招收的都是特教生，如果是家庭中低收入户或单亲，所以相对于这些，我们说这些孩子他们家庭的状况可能财力上就不是这么的丰富嘛哈，所以能省就省，我学有一技之长，
1: 没错，
0: 也可以帮助家里减轻修缮的负担。OK，
1: 这个也是他的附加，很棒的附加价值。
0: 是，那你们的课程内容有哪一些？
1: 课程内容基本上会基本电学，那当然就是在运用之前，理论基础多多少少还是会让少年们会知道，因为 某方面。

0: 面电也是常常会听到说有被电啊被电到的一些的状况嘛啊，所以这个会避免这样的危险，必须要先在知识上一些概念上面做一些厘清跟教导，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这个基础之下，我们才开始进行所谓的手作，无论是认识电线啊，电线的粗细，或者电线的用途，电线的颜色都代表一些意思，那我们就会在这样的阶段先让他们了解之后，才开始进行手作实作的一个操作，无论是做配电的一个整个整体电路的配合，又就是一个灯泡一个开关，然后一个电箱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你们是先给他们有一些基本知识概念，基础还是要打好。
0: 对对对。
1: 好，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孩子的来说，听你啰里吧嗦一大堆的他不见得愿意听，他最期待的就是拿起动起他的手开始来做哈，但是有没有那种孩子，他们可能因为前面老师讲好多的理论概念，他都不听的状况之下，实际操作而有出错的时候？
0: 当然哦，因为这个我们这次招收的少年里面也有其实有 ADHD 或者 AASD 的少年，所以在这样的话，我们都反而是会身为一个辅导员或是助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协助学员在老师的资讯上面的核对，跟用更让他能理解的方式来了解说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这个整体电学的一个知识上面的一些厘清，跟我做完的时候我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也协助他跟老师说，哎，老师他这边有些不懂的地方，你可以再多跟他说明一下，或者是老师在说明当中学生还不理解的时候，就会由我们来跟老师在确认他说在哪些地方上面是可以协助学员更清楚了解这样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1: 嗯，因为我知道像坊间有一些水电师傅，他们也会找所谓的学徒、好，但是那个学徒找进来就是我手把手的教你，譬如说这个电线就是要这样子换，这个电路什么电开关就是要怎么换，那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换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老师傅就是这样教我但是在你们的工班里面比较不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反正我的老师傅这样教我你就这样做，而是你们会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知识概念，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以至于当你在做的时候你不是不清不楚，好像就是一样画葫芦的做，
0: 不是剪下贴上这种概念。
1: OK， 好，那分享一下哈，你们这样子整个课程大概需要花多久的时间？譬如说，你们前面一定会有一些基础概念课嘛，
0: 对，
1: 好，关于什么电学啊、力学相关的。那这个课要上多久才会进入到所谓的实作？
0: 基本上我们很好玩，就是先老师会在前面就把今天的课程的一些理论或者需要知道的部分先用讲解的方式，或者是拿一个白板然后让他写一下说这样这个电路我们是怎么样走，写完了之后就立马就开始让大家手把手，或者大家就拿起好自己准备好的工具跟实际好的用的准备好的材料，然后来动手去做老师这样所示范的这个电路。所以基本上很好玩，是我们不会让他们都只会待在他的座位上，而是说让就这个场域里面就让他有一个图，一块木板，让他去尝试组装这些电路，无论是灯泡啊、灯座啊，或者是开关啊。但是就这样的一整套就已经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是把它分成每一个课程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做。
1: 所以第一个阶段，你的意思说，当我今天开了这个课程，我今天一次的课程大概几个小时？
0: 大概是四个小时左右。
1: 就要半天。
0: 对，
1: 然后半天可能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讲基础概念。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前面就是今天的课程的内容，这个阶段需要知道了理解什么，然后才开始后面就一整个都是实
1: 作。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所以有无聊的时候听，也有开心的时候做哈。OK， 那像孩子他们第一次走进工班，他们拿起工具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什么？是有人兴奋吗？还是大多数的孩子都很紧张，怕做不好？
0: 我觉得这刚好就是如同曾经主持人所讲了，因为年轻人的确是有些是真的已经有经验了，或是有

看过，或者是真的是完全都不知道，然后啊、哦、这是什么，然后摸的时候哦会被吓到，或者是老师在示范的时候就已经睁大那个双眼说哦哦哇天哪，原来还可以这样做，这种概念或者这种这个表情会在我们。

0: 但是一拿到工具的时候，就如果我手头上有东西了，那就很想要摸，很想要尝试去做些什么，让自己开始我有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
1: 是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你们实际上课程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譬如说孩子在学习过程非常有趣的现象，譬如说可能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通电的时候，怎么亮不起来啊？或者是有一些他们可能因为很害怕电的东西，反而是有点小心翼翼，不敢去尝试试做。
0: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在做在做整个电路的时候，其实外面会做一层用火去用烧喷灯去烧那个管子去塑形，然后里面是放电路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在实作过程上就常常会用喷灯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老师非常的注意，但是有时候都要注意说小心你的脚，因为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比较靠近，然后要非常小心在喷管的时候，热火太大会怕到烧到别人。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年轻人也跟我们一样都很紧张，就说好好烧，然后开始慢慢弯管，然后但是做完了，他们成就感，或者是说做失败的可恶可恶，但是然后再重新再拿一根再做的时候就，然后整体做完的时候就很开心，就看到他们真的做完，然后有很有成就感的这件事情是，就可能就是隔周都还会说老师你看我这样做的怎么样，这样子就会很有成就感，然后就看他的眼神那个表情真的是很开心。
1: 所以其实在整个服务这群孩子的过程当中，当看见他们的自信心提升，他们的整个眼神跟表情闪亮出来的是很多的兴趣跟自信的时候，我相信这也是在现场不管是社工或是辅导老师他们最开心的，对不对？就看到这些孩子真的是很多的不一样哈，可能他们看到书就是一脸无奈，
0: 直接就
1: 但是当他们实际上参与在实际的工班操作的时候，反而是有很多的热情跟兴奋在里面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维宗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新北市少年培力员他们在这一两年执行工班，究竟对于他们在所服务的事工当中有什么非常特别也不一样，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了解的。

0: 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了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陈维忠辅导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他们的工班。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水电这个行业呢，真的就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提的，你要找一个师傅来帮你们家做一些修缮，有时候还真是找不到，找到了呢，有时候开出来的价格我们都会流一点点的汗，觉得啊那一下鬼哦，对，所以其实真的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做工，但是其实工又非常的需要。当我们提到说在 AI 世代里面，很多东西都会被 AI 取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身上如果有一个一技之长是科技没有办法取代了，我想就是工班里面所有的技能了，不管是修水电，或者是家事清洁，或者是油漆粉刷之类的哈。那当有些孩子他们不喜欢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发现现在有一些的父母他们的思维开始改变了，我不一定要让孩子强迫他读书，反正他有一技之长可以养活自己，到老都可以活得下去哈。我想这就是所有父母为什么现在开始让孩子选择技职教育，或者是让他们与其在学校混日子浪费时间的坐在那边发呆打瞌睡，不如就让他出来跟着师傅一起学一技之长。那新北市少年培力园因为看见社会的现象，也看见一群孩子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开始有这样一个工班的课程，特别好像在寒暑假的招生课程的培训几乎啊都是场场爆满，因为毕竟他是手把手的教嘛，也不能够大班的开班授课，毕竟一个师傅可以面对的教学的学生数就是这么的多哈。而且好像听说你们都是找专业的师傅哈，不是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师傅来教对不对？
1: 当然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些找专业的哦，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师资，然后他就是真的就是外面。

0: 面，就是哎、欸，人家需要他工班来协助的时候，他就是去出勤的那一种。他们也更好，我觉得更感谢的是，他们愿意来教授这群青少年这件事情，也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多常常会认为说，哦，我会做，但是我不会教，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很蛮有难度的啊。所以他们也愿意，即便是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困难，但是他们愿意教这件事情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因为大家其实就想要赚钱，愿意再花一点时间在少年的身上，其实真的要有心了、啊，真的要有心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1: 对，就像维宗老师说的，其实如果对于一个师傅来说，我与其在边教课教这群学生从头学习，我已经可以用这个时间去外面包了好几个工程来做了哈。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工班培训这些孩子实际上的技能，其实重要的并不是教他们技术，而是如何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以及他们未来人生的方向哈。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当培力员在进行这样一个课程培训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两个之间你们在同步的进行，对不对？就是在生命品格部分以及
0: 教学
1: 技术部分。那在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不太容易的孩子、可能他们也是有些状况的孩子、那在这两者之间你们一般是怎么去拿捏？
0: 基本上一开始就有先做评估，重点是说、即便是白纸，即便是、会稍微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的状态上面是有一点点困难的，但是我们这些辅导员，我们这一群助教会协助他在这件事情上面除了学习这些技术之外，另外一个培养自己的耐心，去找到自己想要的兴趣，或者是常认识说，我这样的体验中，我真的有喜欢，我觉得有这件事情，很多事情在做事情的时候，有喜欢啊，或者有兴趣这件事情，就可以驱动他会做后续那些学习啊，那些状态，都是一个最开始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有心才会有下一步这样子。
1: 是 OK， 确实真的是有心才会有下一步哈。或许当这些孩子来到这边上一些工班培训课程的时候，发现这并不是我的兴趣，但是毕竟他有心来了，也去尝试，也去体验了，他也探索出原来这不是我未来该走的路的时候，我觉得他有这一份心就很棒了哈。
0: 愿意去看到这个点就已经了不起了。
1: 是。那我想最后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因为你们好像在场地上面跟之前在原本的少年培力儿少中心就出来另外为公班有一个场域哈，
0: 对，
1: 这个场域刚刚其实维宗老师有提到说，他的不一样是他在那边敲敲打打哈，只要跟邻居照个会就好了哈，
0: 跟他们说抱歉这样子。
1: 对，那在这两个场地当中，其实你们觉得最大的差异，除了空间之外，让孩子在学习上面有什么样子的突破点？
0: 我觉得那个就是环境上面的物理环境上面，我们必须说原本的培力员啊，他三层楼都有非常好的完善的空调，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的工班的那个环境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场地，然后也严格来讲是很像外面在做工地的那种环境，然后就是
1: 家徒四壁，然后什么都没有，
0: 算是这样的开始。然后我们少年进来，我们每一批的少年进来也是要有心，然后我们就跟就是跟我们的一些友好的单位去募，无论是募物资啊、募材料啊，然后募油漆，然后我们让这样的有一点募一点点经费，我们就在那边去装潢我们自己的工班教室这件事情。所以应该讲说，我们现在的工班 这个教室是在 ING 的一个状态，这个进行中我们还会需要很多的一些资源支持，或者是我们觉得在上课中其实最会影响到教学的，其实就是我们缺乏了一个冷气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1: 哦、
0: 我们还是用电风扇，
1: 就是真的是让学生非常真实去经历你去现场做工的状况，搞不好有时候连电扇都没有。
0: 是的。

0: okay、
1: 但是我们这个啊，我们目前是有电扇，但是就还需要，如果能够增进学生的在这个环境上面的学习度跟专注度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需要。
0: 是是是，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即便有一个专属的公班教学场地，有一个固定的场地，可是为了让孩子有更多实际操作的机会跟学习，我把我的场地移来这边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些环境上面的不友善，反而会降低学生他们学习的意愿，
1: 或者是对对对，或者是他其实很有心学习，但是因为过程中太多让自己会觉得心烦气躁了，心浮气躁的那个情况，所以会降低他的学习。因为我们大概知道说，一般的青少年在学习有四五十分钟这件事情，这能够专注就已经了不起了。那更不用讲说是青少年，他其实我们的专注度会随着时间会慢慢的掉下去。那这假使的环境又没有那么好的话，那可能就会降低的速度会更快。
0: 是，所以当我们在贴近一个未来工作环境的同时，其实也要顾念这些孩子在学习上面的需要。OK，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看见说，哇，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教育过程，然后也看见这些公班孩子们，他们可能在场地上面有一些的需要，我们想要有一些的支持，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支持你？
1: 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们去在网络上搜寻跟上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募资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说，如果大家认同或者是认同我们公班是为了青少年的学习，无论是他的这个样的职涯探索，无论是学习或者是能够对于这样的事情有正向的支持的话，我们会需要说这些小小的协助会是成为他们大大加分的一个机会。所以就是我们想要，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是，其实今天听维宗老师的分享真的很有感，特别我们知道家真的是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要住在家里就是有一些水电工程的需要，OK， 譬如说像我们家最近冷气就觉得怪怪的不太冷我们就会想啊，对，要找水电冷气师傅来看一下OK， 所以其实真的公班水电修缮这件事情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家里总是会有灯泡坏的时候，OK， 水管突然什么不断滴水的状态，甚至我听说你们好像也有马桶修缮的实作，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这个我听说好像你们真的就是搬了好几个马桶来现场，
1: 没错，我们就是真的有就是有师傅啊，他们有把过去换下来的那些马桶，然后就真的在实际上又带来给我们，在我们在公班教室里面有尝试做这样的把水管去对准那一个排水口的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实际上面把整个整个这个马桶整个拆开来，然后里面的零件也一个一个很仔细的跟同学们一起说明，然后教他怎么样子组装，然后再实际上再把它组回一个马桶的一个状况。
0: 是的，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好多实际上操作的东西都是要帮助这些孩子不单单有知识也有技能，我们常常说希望孩子有好的未来，但是好的未来不一定就只有一条路哦，有些孩子他是透过读书找到方向，可是有一些孩子呢，其实是在一次次的动手做当中，一次次的完成自己的作品过程当中重新找回属于他自己的信心。也许真正改变孩子的不只是学会一项技术，而是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有人愿意相信他，鼓励他，让他知道说其实你做得到，而且你是有价值的。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圣经里面有一句我还蛮喜欢的话，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耶稣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其实每一位年轻人，他们都期待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能够在他们寻找人生路程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恩赐。所以呢期待也祝福公班的每一个学生，他们真的是能够找到他们未来的方向，也希望每一个陪伴青少年成长的你跟我们都可以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祝福。谢谢维宗老师今天。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是有价值的。我们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系列的分享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的第一大块的这个区块里面，我们谈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从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来到了欣赏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来更多的理解自己呢？好，那我们在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已经谈了蛮多集了。我们从第一集谈到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接着我们谈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上一个礼拜是谈展长而不补短，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我们我自己把它定名为欣赏自己，为生命

的每个历程喝彩。在一开始，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询问大家，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为你自己的哪一段生命喝彩呢？可能你想到的会是，哇哦，这个哪一次考了第一名？哪一个阶段在这个升学的时候考上理想的学校，或是你参加哪一个比赛得了奖，甚至可能在哪一段时间，哇哦，你谈上了非常喜欢的男孩或女孩，甚至你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可能买了喜欢的房子，或者是你家中添了可爱的宝宝，甚至你可能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得到老板很大的赏识。总之听起来好像让我们想要为自己喝彩的多半都是成功的这个耀眼的这个是得到掌声的一些经历。然而那个曾经失败的自己呢？那个曾经迷惘不知道人生要去哪里的自己呢？那个哭着度过一天，隔天还是得爬起来工作的自己呢？那个重新开始了好几次的自己呢？那些阶段的自己有没有被自己欣赏跟鼓励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都习惯了为成功者，为成功的经验去鼓掌，但是我们其实更应该为那些在艰难中仍然勇敢前行，在挫折中仍然奋力站起来，在失败里面仍然勇敢的去追求成功的人，是不是应该得到更多的喝彩呢？所以在这一集当中，我就要特别来谈，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是不是不论我们在高山或低谷，不论我们经历了什么，而我们走过的每一段经历，是不是都值得我们喝彩呢？因为不论如何，我们都勇敢地走过了。我们如今来到现在的自己，我们不是应该为现在的自己鼓鼓掌，跟自己说一声你辛苦了，为自己过去的每一段路来感谢自己呢？好，那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为什么我们只肯为成功的自己喝彩。其实不用说太多，我们很容易的就想到，这还是要归诸于我们的华人文化。我们总习惯结果导向，总习惯这个任务导向，好像完成了任务，达到目标，这时候我们才应该要喝彩。若没有达到那一个成功的那个点，好像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仍然是未被列入成功人士的行列。就好像我们在登山的过程，我们往往好像会期许自己，也会被别人期许，我们一定要登到顶峰，那时候哇，才是在那儿拍照纪念然后才是在那儿喝彩的时刻。但其实在过程中，我们所流的汗，我们真的已经爬不动了，但是稍加休息

息之后，我们还是奋力站起来，继续前行。很多时候想放弃了，但是告诉自己，很快就到了，我们要继续走。这样的历程，是不是也很值得我们为自己拍拍手呢？但是的确，社会的文化教了我们，第一名才值得骄傲，考上才是成功，事情做得好才值得肯定。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标准，只有做得好，我才值得被肯定。于是我们就容易忽略了我们在完成一件任务的过程本身，我们在努力达到目标的那个努力的本身，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仍然愿意再次尝试的勇气本身，我们真的很想放弃，最后却坚持下去的坚持本身，是不是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嘉许自己的呢？但现实让我们学习到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忽略他们，我们忘记了在生命当中去为他们鼓掌，去为那些过程，为那些努力，为那些勇气，为那些坚持，为那些失败却重新开始的能力鼓掌。所以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件事情最后没有成功，那么过程中的努力就全部都没有价值了吗？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比那个结果更美的风景，我们在那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心酸，但是却也有很多难以忘怀的甜蜜。在那过程里，我们不止是遭受了一些失败的挫折，可能有一些受伤的这些眼泪，但是我们却在那过程中更多的熬练了自己，让我们的生命长了肌肉，让我们的内在变得更坚韧，让我们的棱角也被磨得更圆滑，也让我们对生命有着更不一样的体会。那这是不是很有价值呢？如果生命真的都是一帆风顺，可能我们反而失去了很多那种多彩多姿的感受。所以生命的每一段历程，是不是都值得我们去喝彩，值得我们去欣赏，值得我们去回看呢？也许很多人说，哎呀，那些挫败的经验，悲伤的经验，那些让我们伤心的，痛苦的，甚至不堪的经验，我们都不堪回首，最好不要想起，最好能够抛到九霄云外，好像未曾发生，最好他们真的没有发生。这常常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小小的渴望，我们真巴不得那些挫败伤心的那些经验未曾在我们生命中出现过。
但是

那些却又是很真实的，是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路程。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不想要去回想那些失败、挫折、艰辛的过程呢？的确，那些过程包含了太多的痛苦，包含了太多伤感的情绪，甚至是锥心的痛。所以我们不想回首，我们不想再去感受，我们甚至觉得当想起那些，好像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堪，自己很不好，自己觉得不能跟别人比，自己很糟糕。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不想去为那些可能不是那么顺境，可能不是那么成功，不是那么被别人这个提出来去表扬的那些过程，因为他们真的让我们觉得在那些阶段我们是失败的，我们是不够好的，我们是可能是让别人觉得我们很糟糕的，以至于我们也不想要去回首，不想要去回看。但是我们今天却要来谈如何为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来喝彩。所以他们是可以让我们喝彩的，是可以让我们去回看的，因为那些风景是真的非常有价值的。好，那我们就在第一段先停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到底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如果真的是在低谷中、困境中、失败中、挫折中，我们如何去欣赏呢？如何去喝彩呢？好，我们待会回来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是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段历程喝彩。刚才我们在第一段当中，我们提到了我们很容易的为我们成功的经历喝彩，甚至我们

常常还会不断的去回溯那段成功的经验。哦，好像我们很容易跟想要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炫耀，但我们很常想要忘记那些不堪的、挫败的、受伤的那些历程，因为的确那是为我们带来痛苦的历程。但我们今天却要来颠覆我们原本的习惯或思考，我们今天却要为每一段的生命历程来喝彩。那我们刚才有提到，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那我们要如何为我们生命的每一段喝彩呢？虽然我不知道在我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是处于哪一段生命经历，但是我相信应该也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年日吧。那我们不妨一起来回看我们成长的历程。好，我们就从小时候开始好了。不晓得在各位的生命记忆当中，小时候对你而言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被呵护，还是其实是孤单的，是很多时候是被有很多要求的，很多时候可能会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而被毒打的，也许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或者甚至我们可能还会因为父母的不完全，可能甚至还有被家暴的可能性。那这些历程的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如何勇敢的、坚强的去面对这些境遇呢？我相信你走过来了，我相信你真的很棒，因为你都熬过来了。我想在这个准备这一段节目的时候，我也回想自己，其实我想到的是一个常常自己一个人孤单的玩耍，常常自己就是自得其乐的那种日子，因为家里面我是家里面的老幺，爸爸妈妈非常的忙碌，因为要喂着好多口好多张嘴巴来张罗，所以那哥哥姐姐们也都忙着就学，我常常都是一个人玩。但我现在回想，哎，我发现那个小女孩好棒，她好乖，她没有吵闹，因为她知道父母在忙。她常常一个人跟着她的一个布娃娃玩了很多角色扮演，她会不断的为那个布娃娃打做一些装扮，甚至我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她常常的为自己变装，装扮成各种戏剧里的造型，然后在那边自导自演。我还记得这个小女孩常常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放学。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要走上好几公里去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幼儿园。如今回想，应该起码得走个四五十分钟吧。然后在那个过程，我自己也蛮能够自得其乐。当然我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但是家人常告诉我，我在去幼儿园的途中，我常常会跟人家主动打招呼，

然后会跟人家聊天，甚至还有一对啊、年长的这个伯伯阿姨，因为我跟他们的互动，发现他们是啊、我们家的老乡，所以后来也认识了我的爸爸妈妈，成为好朋友。我更记得我在去幼儿园的途中，还会经过一个卖这个烧饼油条的摊子，嗯，有几位师傅都是那些这个好像是退伍的一些伯伯们，然后他们还记得，特别记得是有一个是光头的伯伯，每次经过的时候，他都会要我做一个动作，就是跟我说你要敬礼，敬礼才可以让你过去，因为他的摊子在转角，我需要经过他的摊子右转到另外一条路，所以我就非常乖的，每一次就跟他敬礼，然后当我一敬完礼，他们就会大笑。在那个过程，我也不会觉得如何，就是觉得好像也蛮合理的。就这样子，一日又一日的，哎，我每一天都自己去到幼儿园。哇哦，这个孤单的小孩是不是蛮勇敢的？自己如今回想起来，我也真的觉得我好喜欢那个小孩。那我还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也常常一个人走去上学，一个人放学。我最记得的是，我放学会经过一条长长的巷子，那一条长长的巷子旁边就是一大片稻田，那一片稻田每一个季节会有不同的风景，在秧苗刚开始成长的时候，它是一片绿油油的，而到了秋收的时候又黄澄澄的。我最记得的是，每一次在收割过后，农夫们会把一捆捆的禾捆就铺在那个稻田里面去让它晒着，而在冬天的这个天气里，有一点这个凉意，我就趁着傍晚的那个夕阳的阳光，我在放学后就自己跑到那个稻田当中，躺在那个禾捆上，去享受那个夕阳的余晖，在那边看着天空，也晒着太阳，哇，那个感觉，幸福的滋味，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好棒。哎，那个孤单的小女孩是不是蛮会自己过日子呢？的确，这真的是值得欣赏的历程。也许有些时候自己少了陪伴，有些时候自己好像蛮孤单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哎，自己却可以去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还蛮为自己喝彩的，觉得自己真的好棒。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想起小时候，可能有一些悲伤，可能有一些让你觉得不想回顾的，或是想起来还会觉得难过的。但是有没有很多被你遗忘的场景，是充满了幸福，充满了美好，是充满了你展现的坚强跟勇敢呢？希望你们都可以想起，我相信一定有的。接着我们要来再继续往前行，看看中学的部分。不知道你的中学，你的青少年是如何度过的呢？在你的

青少年的阶段，你曾经是叛逆的吗？是血气方刚的吗？是很容易冲动吗？还是你是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追求什么，知道自己要努力什么的？你可以把自己的成绩管理得很好吗？还是把你的人际处理得八面玲珑？或者你在这个青涩的年华日子里，你也是不太容易交到朋友，很容易跟人发生冲突，会受人排挤。但不管你的光景如何，你都走过来了，即便曾经年少轻狂，但相信如今回想，也会觉得蛮值得回味的。毕竟我们轻狂过，毕竟年少过，毕竟我们也叛逆过。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青少年如果没有叛逆，有可能我们是到了中年叛逆，或者我们到了老年叛逆。所以在青少年叛逆一下也是蛮好的，不是吗？我自己也回想我的青少年，其实我不是一个会叛逆的孩子，因为我是老幺，所以我比较学习的是顺服。但是在那个过程，我其实蛮长蛮延续我的孤单的，就是比较多一个人。但庆幸的是，我交到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我不能跟很多人都八面玲珑，但是我有好几个知心的好朋友。所以在那个知心的好朋友的过程当中，我也享受了一段非常美好的青涩年代，在那个青涩的年华里，我记得我也失败过。特别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这个高一的时候，我们班级要做这个班级的舞蹈比赛。那既然是班级比赛，当然全部的人都要参加喽。虽然我是一个不太有舞蹈细胞的人，但也还是。告诉自己，我必须要去做好，扮演好我的角色，很认真的练习，很投入的参与，但没想到太紧张了，在比赛的时候，哇，我出现了不协调的动作。当那个比赛下来的时候，我好气自己哦，非常的挫折，甚至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羞愧的很想要从楼上跳下去，幸好我没有跳，幸好我撑过来了，幸好，原来如今回看，那只是人生中的小事。虽然在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好像十恶不赦，就害了班上没有得奖，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为自己喝彩的是，我走过来了，我从那个挫折中站起来，我放过自己，不再一直控告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原来在人生中的挫折没什么大不了，总是会经过的，总是可以重新再来。所以。在这个青涩年代里，我真的也失败过，但我也很开心自己成功过。就是我在成绩上，我可以把自己处理得不错。当然，有很多时候仍然还是一样的，会被老师处罚的。我最记得的是我们在
国三，老师非常严格，我们的导师希望这个他的学生都成龙成凤，所以有规定以100分为标准，差一分打一下。我最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的数学总是满分，但是我的历史跟社会永远都只考60-70分。哇，我们的听众可以帮我算一下，这个那样的分数得被挨打几下呢？所以每次考完那发历史社会考卷的时候，我就只好把手乖乖的伸出来。但我的导师总是会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哎呀，你不要再做数学了，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你的历史，在你的社会课。”我记得老师每一次都会这样叮咛我，虽然他照打不误，但是我觉得好像他有点心疼我，因为他是数学老师，我是他得意门生。但这些回想起来，不是也觉得很有趣吗？人生不就是没有办法十全十美吗？不晓得我们听众在你的青春期、青少年时光，你如何度过的呢？有什么值得你喝彩的呢？而在你的大学期间，最应该让我们怀念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恋爱的经验，或者我们有一些很风光的一些这些在大学的一些社团经验。不知道有哪一些是值得你喝彩，值得你去为自己鼓掌的呢？我最记得的是，我非常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影响我很大，就是我记得在大二的暑假，张老师基金会就寄了一个邀请函，邀请我们读社工的可以去参加他的培训。我接到那份邀请非常的开心，但没想到跟我的爸妈讨论的时候，我的爸爸非常的这个不鼓励他，因为他其实很期待我转系念商科，所以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哎呀，你自己话都说不清楚了，你还要去做张老师辅导别人。”哇，我那个当时听到那句话真的好伤心，觉得自己被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我非常勇敢，我自己不顾爸爸的反对，还是坚决的报了名，也参加了训练，通过了考核，后来就成了义务张老师。我真的要感谢自己，也要为自己喝彩，因为我的坚持，我的勇敢，让我自己进入了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领域。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做陪伴咨询的工作。如果我那时候就顺服的照着爸爸的意思，可能我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是挫败的，但是在那个挫败的过程里，我们如何勇敢的为自己跨出一步呢？这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喝彩的？不晓得我们的听众，你有曾经为自己做了很多很棒的决定吗？是否曾经勇敢的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些你是不是也该好好的鼓励自己呢？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已经进入婚姻，每一个婚姻的选择也都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你为自己的决定喝彩吗？可能你会说：“哎呀，也许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但是

不论他的决定的结果是什么，但是都带给你不一样的人生。不论是幸福的，是甜蜜的，是伤心的，是挫败的，但都创造了一个精彩的自己。因为毕竟在婚姻当中，可能我们有被更多的熬炼，被更多的

也是一个生命的再次成长。因为在婚姻里才看见真实的自己。哇，那个很多时候可能是胆怯的，没有自信的，可能是甚至是喜欢一个人的那个自己，进入一个婚姻是要跟人一起生活，是要承担责任，是要为人母亲的。哇，那个过程是一个熬练的过程，但如今回看，我也要为自己喝彩，因为我走过来了。如今的我是非常有自信，非常可以承担，也可以独处，但也可以一起享受家人的相聚。那这都是在许许多多的磕磕碰碰，许许多多的眼泪啊，许许多多的可能跟另一半的争吵之下，哎，如今我长大成熟了，这不是该值得喝彩吗？所以若您在婚姻当中可能还在纠结中，还在很多的可能有很多的不和谐中，但要相信自己，你可以走过，因为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淬炼的过程。你也该为自己走过的每一段来喝彩，也要感谢自己在婚姻中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被熬炼。当然如果你的婚姻很幸福，你更要去感谢自己的决定。那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你也不需要遗憾，因为一个人的世界你可能更自由，你可能可以过得更精彩。所以不论我们的生命经历是如何，都值得我们为自己拍拍手，为自己喝彩，好好的去欣赏每一个风景。好，我们这一段就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为生命的每段历程喝彩。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容易为成功的历程喝彩，我们却常常想忘掉那些不堪的、挫折的、伤心的一些境遇。但是其实在那个挫折的、伤心的

可能是不堪回首的境遇当中，那一个坚强的自己、勇敢的自己，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欣赏呢？那最后这一段，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如何，可以如何来为自己的生命喝彩？首先，我想，来分享一些小故事。在我们的不管是中西方里面，都有一些人物，这些人物，他们在逆境中的生命也是非常值得被喝彩的。当我们看到这个许多人在逆境中仍然坚强，仍然可以活出另一番风景，我们是不是觉得那一些故事更值得被我们提起，更值得被我们纪念呢？所以有人说，其实这个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去被让我们感动的，可能不是一个人的成功或是顺境，最让我们感动的应该是他在逆境中仍然坚强的去面对，坚强的活着。例如我们来看看几个故事。首先我想分享我们中国的诗人苏轼，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他。他为这个逆境的生命喝彩。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他的人生有仕途的高峰，但是也有因为政治风波被贬低的低谷。当他在这个被贬义的时候呢，他没有一蹶不振，他没有把这个被贬的过程成为人生的全部。在困境当中，他仍然创作、生活、与人交往，也重新找到了生命的乐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哇，他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呢？即便我们在低谷中，我们也可以为自己想想，我们如何去找到生命中的乐趣。可能在过去的经历中你已经做到了，那是不是该为自己在低谷的经历来喝彩呢？因为你走过了，而且我相信在那个过程你也蛮能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大家都应该知道哈利波特吧。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呢？虽然可能他的小说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他怎么写出这本小说的，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他在写这个小说的过程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当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他离婚了，然后他带着孩子却仍然持续的在利用空闲的时间来写作。而在那个写作的过程，他并非真的要成功，并非真的想要换取什么，而是他的兴趣。在那个过程，他用写作来疗愈自己，但没想到他却因为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帮助自己度过低潮，却意外的成名了，也获取了他经济上的一个支援。这不是很值得我们喝彩吗？也就告诉我们，在低潮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去任意的去对待

自己的生命，而是他找到了一个生活的法则，让自己可以更好的、更快乐的活下去。在我的陪伴经验当中，因为我一路以来都是做助人工作，不管在社工啊，或者做家庭的陪伴，或者做咨询，我总是会看到许许多多在困境中的人如何坚强的活着。其实，在那个每一个陪伴的过程，对我反而都是一个生命的滋养。我都会赞叹每一个人的生命韧性为何如此的强大。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为一个社福机构上一个课程，去陪伴几位单亲妈妈。当我去陪伴那几位单亲妈妈的两个小时过程中，我内心其实常常发出惊叹，特别当他们在分享他们遇到的困难。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妈妈，她有三个孩子，但每一个孩子都有特殊的问题，有忧郁症的，有自闭症的，有雅思的。哇，我会觉得如果我是那位母亲，可能我真的会走不下去，特别她还是一个人，但她却展露了非常灿烂的笑容。她也跟我们分享她如何去陪伴这三个孩子。所以当我听到她的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不是老师，她才是老师，她在教我怎么样的在低谷中勇敢、快乐、坚强的活着。这是其中的一小个例子而已，我有太多太多的陪伴的一些来访者，他们的童年真的是非常的破碎的，有被暴打的，有被醉酒的父亲性侵的，有被父母抛弃然后丢给爷爷奶奶，但是又不被好好的善待的。哇，有好多好多的令人心碎的生命故事。但是当我在陪伴他们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们那小小的年纪的他都好勇敢，他们都过来了，他们都经过那些痛苦，然后也都活到如今，而且还活得蛮好的。虽然那些伤痛的历程带给他们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他们也勇敢的来成长，来面对。所以当我看到他们愿意这么勇敢的去回看那些曾经的伤痛，那些自己不被善待的历程，我心里面也无比的敬佩。我都会觉得哇，他们好棒，他们对生命是如此的执着，想要让自己更阳光、更灿烂、更能够活出自己，以至于他们愿意透过我的陪伴来好好的去整理过去生命中留下的一些需要去处理的情节或者是伤痛。这不是值得欣赏是什么呢？所以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喝彩的，真的不是那些成功的经历，不是那些得奖的这个一些结果，也不是有很多列入这个富士这个

最富有的排行榜的这些人士，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好多每一个人，他在各样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努力的活着，不管可能是在痛苦的婚姻，可能是在面对叛逆的孩子，或者他可能面对原生家庭当中的一些伤痛，或者可能在工作职场当中的不顺，或者在求学过程的艰难，这些过程仍然可以努力的走下去的，好多好多的人，不是吗？这些在这些监控环境中仍然努力的、勇敢的、坚持的走下去的，是不是我们都该为自己好好的喝彩呢？我们要好好的给自己加油，自己真的好棒，因为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气馁，我们没有就算了，我们仍然努力的往前行，去面对问题，让自己可以突破这些困境，然后去迎向更好的阳光，这不是我们最值得喝彩的吗？好，那我今天这一集可能就要分享到这里。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好好的去回顾自己的每一段生命历程，好好的写下你值得喝彩的高峰，你值得喝彩的低谷，以及你如何从那些低谷重新开始。这些是不是当你为自己这样喝彩的时候，是不是更觉得可以欣赏自己了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啊，那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资深顾问，劳动部发展署。劳动发展署的 TT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的劳务师，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啊。哎，每次念到这个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应该是这样讲法，每次都念不对哦。好，听众朋友，上一期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请老师这个元璋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就是职场霸凌。那这一期呢，我们要再来聊一下，就是职场性骚扰。那这两集的话，就是希望给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个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跟听众朋友做一些分享哦。那么我们也不讲过于深入，好，因为深入的需要很多时间去理解啊，才不会这个搞错对象、搞错方向啊。那我们就先来聊一下职场性骚扰。我们一般来讲的性骚扰，可能就是要碰到嘛，他摸我屁股，他摸我怎么样，他抱我什么的哈。那我要问老师的就是，职场性骚扰就只有肢体触碰才算呢，还是说有些常见的一些语言、讯息、气氛骚扰，有没有这些？
3: 那以现在来讲的话，是包含带有性暗示啊、性意味的这个语言、玩笑，
2: 是
3: 或者是对于外貌的一个外貌还有身材的这种评论。那现在通讯很发达嘛，
2: 是
3: 如果任何的这个通讯软体啊，传送色情的图片、影片啊，甚至是贴图讯息啊，
2: 是
3: 让对方感到不舒服、

0: 觉得被侵犯了，这也都是属于性骚扰的一种样态。
1: 是，
0: 那还有就是像虽然说这个男欢女爱嘛，那男追女、女追男这种事情是很常态发生的。
1: 是，
0: 但是如果呢，你是持续性的这个违反对方意愿的一个追求，就是对方已经有明确的表达拒绝了，
1: 是，
0: 那你还就是不停止的话，那这样的话呢，也会构成这个性骚扰的一个范畴，
1: 是，
0: 甚至是在法令中里面呢，除了言语之外。那你不当的凝视，好，让人家感觉不舒服。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他穿的女生，她穿的非常的火热，非常的裸露，那但是她只要没有就是违法露出那个就是隐私部位的话，那我们一直去注视着她的，比方说胸部好了，
1: 是，
0: 或者是私密处，让对方感觉到你有想要侵犯她的意图，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构成性骚扰的这个行为哦，
1: 所以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我们从上一集开始哦，就是讲职场霸凌到这一集职场性骚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违反他人意愿，
0: 对，
1: 好，我觉得这样子我不喜欢，我不愿意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中之重的一个重点哦，我可能刚刚老师在讲说，怎么会觉得你在笑什么东西？因为这个违反他意愿哦，就。我这样讲就是说哈，你看很多那种，因为现在跟古代是不太一样了，可能就是说在很多方面好，应该是结了婚以后才能去做一些事情，好，那还没有结婚，可能在交往阶段，譬如说在一个这个月黑风高气氛蛮好的情况之下，一男一女坐在这个河岸旁边，然后男的觉得今天气氛到了。他就想要亲这个女的，好，那女的就不行，不可以，好，那这时候他就觉得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女孩子讲说不可以，其实就是可以，好，就给他亲下去了。好，那当然这个可能在过程之中，女的稍微有一点点小反应啦，可能小抗拒一下，后来就让他亲成了，这算不算？
0: 这样就算哦，
1: 算哈。
0: 所以其实有时候网络上都会有些迷因梗图，那些
1: 是
0: 那些留言都只是好玩好笑的效果，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相信。
1: OK，
0: 对，
1: 好，那所以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小麻烦了，就是说，因为通常有很多事情，大家都会觉得不要不要，不可以，然后你硬要做下去以后从那天开始就变成男女朋友嘛。那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说有时候想要跨出去那一步，因为除非就是这个谁谁谁，你要不要当我的女朋友？好，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女朋友，你就说好，好，所以他们就成为男女朋友。怪怪的，好像没有人这样子嘛，对不对？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所谓的表白嘛，好，就是说表白成功，好像也没有这样子嘛，一般可能就是等到某一个时机对的时候偷牵他的手，然后后来怎么样一步一步嘛。可是这时候如果中间有一个过程当中对方说不要的时候，各位朋友，违反他人意愿就是性骚扰，
0: 就不要持续下去哦。
1: OK，
0: 持续性也是一个关键。
1: 好，所以要跟听众朋友这个分享，就是说，职场性骚扰不只是有肢体的一个触碰啊，它在职场性骚扰的一个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我们今天谈的是职场性骚扰啦，哈。那当然是不在职场的话，就是叫性骚扰。
0: 性骚扰防治法。
1: 性骚扰防治法哈。
0: 定义是更广的。
1: OK， 好，就是说你在不管在哪里，你不愿意他摸你了，他抱你了，怎么样，就是叫性骚扰。但是如果说今天在职场的范围，好，那就叫职场性骚扰嘛。那么依照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第十二条第一项，性骚扰可分为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跟交换式性骚扰。老师，各位跟我们分享什么叫敌意？
0: 敌意的话，就是像我们刚刚有举例的，就是开玩笑或者是批评对方的外貌用批评以及带有这个贬损他的这个外貌特征的方式，这也是去产生对立。所以他这个行为呢，他同时就是符合了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职场霸凌以及这个。

0: 性骚扰的这个部分。
1: 是，
0: 对。那再来的话，交换式的话，比方说就是我今天是主管，我手上掌握你的这个晋升考核、或者是奖金发放的这个权利。那我用明示暗示的部分就是说，哎、你要不要下班之后陪我去看电影啊，喝个酒啊，吃个饭等等。哎、这样子的话我才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帮你做一个年底考核的评分、
1: 对啊，你平常上班就不怎么听话了、我现在给你机会哦，今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好好的互相了解一下、是不是我误会你咯、对不对？那员工这种情况就说
0: 是
1: 我不想要，可是问题是主管都这么说，好吧，那这种就是叫所谓的交换式嘛。
0: 交换式，
1: 你陪我吃饭，你怎么样去做啊、你如果今天这个陪我这个晚上陪我去哪里啊、然后这个组长就给你了，这都叫交换式嘛。
0: 对。
1: 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敌意工作环境，就是我讲的这句话就产生一些敌意，这都算嘛。所以
0: 你不舒服，
1: 让我不舒服，对，
0: 这个不舒服
1: 所以
0: 感到恐惧，
1: 是在性平这个性平工作法第十二条第一项，就是性骚扰可以分为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跟交换式的哈。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说，职场性骚扰不只只有肢体碰触哦，它还会有言语性的，好，譬如说批评你今天穿的衣服啦，讲黄色笑话啦，开黄腔啦，对身材或者外貌品头论足啊，好，譬如说这个主管对员工说，哎，你今天穿这样子是不是想要让大家多看几眼，这算不算？
0: 多看几眼倒还好，比较保守，但是讲的很难听的。
1: 所以我跟你讲哈，
0: 你是不是要勾引谁
1: 啊？
0: 这就难听了。
1: 哎呦，你今天裙子穿很短哦，这个腿长露出来了，这样算不算？
0: 这样还不算，
1: 还不算，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哦。
0: 对，那这我们可以解读它是一个提醒。因为
1: 也是嘛，
0: 因为也形象风气，
1: 是因为毕竟来说，这个公司上班环境要维护嘛。
0: 对。
1: 好，那你今天来上班的，结果你穿个迷你裙，大长腿露出来，同事之间都没有心上班了。其实这个主管来说，他就会规劝你嘛，你不要穿这样子啦。
0: 对，
1: 是不是这样穿太短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女孩子可能讲，我有穿那个什么。保险裤还是什么裤啊？
0: 安全裤
1: 不算呐、对不对？是你自己多想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当然啦、有时候男人哦，有时候以前喜欢看那个牛肉厂的一些那种录影带，好像以前早期的很出名的一些主持人啊，诸葛亮什么的，包含什么，反正大主持人那些很出名的主持人，他们以前都是开黄腔什么的都有，现在不行啦，因为这个都是叫性骚扰，
0: 环境不太一样，因为那是一个表演的场合嘛，但我们工作的
1: 可是你对艺人来说，我的工作就是在舞台上面呐、你今天给我开黄腔，我也可以告你，对不对？
0: 开黄腔，对。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以前像那种野台秀啊，还有秀场的那一种风格，搬到现在这个时空背景不同了，就不太一样了。
1: 没有，所以真的是考到老师了，因为你看那个以前，你看那种野舞台的，今天他就穿得很露了，然后主持人要是对他开一些开玩笑的黄腔。那这个、我们不提这个，这个有点不太正常了。好，
0: 不过其实当初那个2023年性平三法
1: 是
0: 会修法，也就是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平等工作法跟性别平等教育法三法会修法，也是因为演艺圈的 Me Too 事件连环爆
1: 啊，它是
0: 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才促成这个司法机构去修正这三条跟性别有关系的这个法律。
1: 所以主持人，你现在开始不要给我开黄腔哈。好，所以刚刚讲的说，不是只有肢体触碰到哦，言语性骚扰也算哦。
0: 对，
1: 还有什么讯息性骚扰，就是说有些通讯信息，像 LINE 啊什么的，传一个那种身体的某些部位的一些图片、照片、影片。好，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去暧昧的传送信，有一些性暗示的，这些也是不行嘛。
0: 就曾经看过有那种直接传自己下体的照片给女同事说怎样很大吧。
1: 是，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算性骚扰了。
0: 就是性骚扰。
1: OK。还有就是这种 氛围性骚扰，就是说

0: 持续的不当关注、特别对待，营造那种不自在的工作环境。那么许多被害者困惑的经验啊，就是他没有很明显的语言或者肢体侵犯，而是那种关心，让人家觉得超过了吧？会吗？嗯，
1: 会
0: 哈。
1: 对，但是这个我们也要明确的表示说，哎，你这样的行为确实已经让我造成不舒服，而且你这样的行为跟工作没有直接关系。
0: 是，哎，
1: 对，那当然。会有一个模糊的界限，就是说，比方说我今天主管在带你，在教你东西，确实这个跟工作有关系，
0: 是，
1: 我做事情有关系，但是他的方式是不是合乎常理，
0: 是，
1: 这个都还要再经过这个调查跟这个判断，
0: 对，
1: 所以其实在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这个修法之后，雇主也有这个，防治宣导教育，以及就是当接获这个员工申诉的时候必须要启动的这个调查程序。
0: 还有一种就是氛围性，刚刚讲氛围，除了氛围性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视觉性的性骚扰，就是说他会展示那种不断的图像啦、色情海报啦，或者带有性暗示的一些凝视啦，这些都算嘛，哈。
1: 所以现在不能随便乱开黄腔了，
0: 也不能随便的凝视别人，我看着你含情脉脉的含情脉脉的是不行的嘛。
1: 对，
0: 好，当你含情脉脉的看到同事的时候，他可以告你性骚扰，是吧？好，所以说有些东西会有一个界限性啦，他会觉得没有，我想这个东西不叫性骚扰，不叫黄色笑话啊，为什么你要这样认为？我觉得不会啊。好，你看会吗？然后譬如说几个男孩子就会混淆，你看你会吗？会吗？你觉得这个叫笑那个性那个黄色笑话吗？男孩子就觉得没有啊，这也没怎么样。可女孩子就觉得会，你影响到我了，对不对？所以这种其实来说的话，因为有时候每个人的界限、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就是说，公司很好。要是不是清楚的情况之下，老板可以请一些所谓的专才或者一些顾问，或者老师，
1: 对，
0: 请这些老师到公司里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性骚扰或者职场霸凌是怎么样。因为当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公司是赚钱的，员工也可以分享，老板也可以赚很多钱，自己不然大家都赚大钱嘛，是一件好事，赚大钱是一件好事嘛。但是如果说你公司里面就经常存在的性骚扰或者职场霸凌，这样的工作态度、工作的效率一定是不好的，影响到公司大家的营运嘛，影响大家的这个收入嘛。所以以老板来说的话，当然就是希望这个能够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嘛，所以老板可以请所谓的专家，这个或者一些讲师，好，到公司里面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性骚扰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界限，好，去什么样才叫做性骚扰等等的，这些可以透过上课，好，性骚扰是什么，好，职场霸凌什么，好，这样的话大家也比较清楚一点，不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说这样的笑话，我只觉得笑话，我就不叫开黄腔了。可是问题是女的会觉得我，不舒服，我不舒服啊。可是问题是其他的女的也觉得，也许女同事就觉得没有还好啊。我老公经常讲啊，你老公啊，问题是你有老公，我没有老公，我是单身的啊，好，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不好认证啦，好，那就是请公司请到专业的人员，就是老师一些人，就请来大家来分享，或者自己可以上网去再做一些深入的去了解哈。那么所以刚刚老师有讲的，一直在重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违反他人意愿是这个认定性骚扰的核心。那么违反他人的这个意愿，主观这个感受跟客观的一个这个标准，这个很难很难嘛，我刚刚就讲很难嘛。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性平工作法里面是不是有个特别的一个规定，就是说什么样才叫做性骚扰？
1: 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让他觉得就是感到不舒服跟恐惧啊，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是主观感受，
0: 是，
1: 先有这个主观感受，那再来客观的这个标准呢，就是持续性跟这个证据。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说，因为其实不管是职场霸凌或者是性骚扰的部分，它最困难的部分就是举证，
0: 对，
1: 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加害人什么会实施这样的一个行为，
0: 是
1: 我们不可能一直24小时开着那个录音。

0: 机或者是摄像镜头。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证据的话，证据性跟这个持续性，它都是一个这个成立的一个关键。
1: OK，
0: 那重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受到这个任何的这个不管是性方面或者是羞辱侵害人格权方面的部分，我们一定要先就是为自己发声，这样才能够有一个持续性的佐证，
1: okay.
0: 一个书面的一个记录，这样
1: 是好。那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出差啊、聚餐啊、同事聚餐啊、线上会议算不算呢？
0: 这也是你在执行勤务以及跟你的这个职场相关人士。
1: 是
0: 的，工作相关人等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职务工作的要求，你才有机会在这些场合跟这些人就是有互动。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所谓的职务的税因性，那这个都是就是有相关的，就是属于这个职场性侵害或者是职场不法侵害的这个。相关的范畴
1: 是，所以在性别平等工作法或者是性骚扰防治法里面，以前都是比较模糊概念啦，现在就是已经明文修订出来了。好，在法规的第十二条第三项就有明文规定说，好，怎么样的工作时间。好，遭受到性骚扰的类型啊，那就都符合。那这些部分的话，我们不去讲太细哈，都算在内哈。所以刚刚讲的说，不管是在办公室里面，或者甚至于说出差啊、吃饭啊，或者是聚餐，就同事所谓的同事聚餐，好，或者线上会议，好，或者远端的，譬如说远端的上班，好，我今天在家里面，但是我的工作是跟公司连线的，什么都算。都算在内嘛，
0: 好、
1: 你不能说远端会议上面突然出现了一些那个不好、很奇怪的一些图画或什么的，都算在内哈、好，那如果说今天会这样做的人，通常都是主管呢、或者老板才会做嘛，哈、那如果遭受到这个最高负责人或者他是雇我的人呢，那种性骚扰。那所以这种东西是最麻烦一件事情嘛。那像这种情况之下，都是算这个性骚扰嘛？因为不要说因为老板，那老板也算性骚扰啊，
0: 是啊，
1: 是不是？好，同事之间都算性骚扰嘛？这个可能是我的下属性骚扰我也会算嘛？
0: 也会啊，
1: 对不对？就不是说因为我今天比如说是经理，我的部署性骚扰我，当然可以嘛，性骚扰是不分对象，
0: 不分男女性别，
1: 是对不对？不分，也许男对男，女对女都有可能都算嘛，
0: 哈，
1: 所以这个都没有分，但是还是要讲啊，就是要在如果是职场这个性骚扰的话，就是一定要职场的范围之内啦，不然的话就不叫做职场。
0: 好，
1: 那就性骚扰。
0: 好，
1: 所以刚才所提的部分就是说，你如果说广泛性的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或者性骚扰防治法，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在职场里面，然后就分得比较详细一点嘛，哈。
0: 对，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生食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请到曹元璋老师啊，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执行长、资深顾问、劳动部劳动署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劳务师，新北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我们今天这一集聊的是这个职场性骚扰哦，因为其实很多的工作场所以前会碰到所谓的职场性骚扰或者职场霸凌，那么因为大家都是害怕说啊，我要是讲出去了，被人家知道了，第一个我可能这个工作不保了，第二个我可能名誉受损了，因为人家觉得说啊，被传出去说这个小美被人家摸屁股了，怎么样怎么样了？哎，他讲啊，他已经这个不干净了，然后甚至于会讲一些不好听话。你看，他就是跟主管之间有一腿，对不对？可事实上没有啊，我已经被人家性骚扰了，结果同事之间还这样说我。哎，你看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被主管性骚扰，就。同事还说，他一定是跟这个主管有一腿，所以他才升得起来。这种其实就是性骚扰外加职场霸凌了，对吧？
1: 对，
0: 因为这个已经是严重影响到这个当事人小美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当然就是说碰到一些不舒服的事情，觉得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或者觉得很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妨开始就是要。寻求资源，要喊救命了。
1: 对，
0: 好，不然的话，时间一久，真的自己没有办法去接受了，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哦。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喊。

0: 救命，然后就是在网络上面找寻这个资源，或者找就是找一些案例去了解，好，或者找人资，好，人资部门好去询问，好，或者甚至于去申诉，好，那真的没有办法，这个欺负我的人就是老板娘或者老板，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就是要去找这个劳工局了，就政府单位来帮你。当你的靠山，我觉得一定有靠山，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好像这每次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影片或者新闻都讲这个官官相护啦或什么的，其实也不要这样去讲，因为毕竟来说这么多的公务人员，这么多的老板，这么多的主管，其实未必这个都是很差劲的啦，很多人都是好人的，就是几个不好的人被揪出来了，那因为新闻一直报道的就是不好的事情嘛，就是比较耸动的事情，你就以为说啊，今天哪里又车祸了，明天哪里又这个公务人员又什么贪污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了，可事实上来说他可能只有占最小最小的一部分，其他的公务人员其他的人都是你的很好的一个靠山啊，所以当你碰到这个性骚扰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喊救命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性骚扰啊这个部分啊，就是说，曾经碰到一个案例哦，因为我查网络上面有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员警哦，台南有一个周姓员警，哦，接获到人妻陈情电话哦，那么竟在电话里面索取性服务，好，用一些可能暗藏的一些言语要求说，好，到叫帮我怎么样做回报、哦、那么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就觉得，哎，你这个警察周姓警察哦，你是执法人员呢，竟然对这个陈情人这个不但没有保护他，就还要求这个性服务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只是用讲的还没做嘛，对吧？已经属于说这个影响到警察形象了，就属于言行失检，情节重大。好，就当然是有法律的问题存在。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很明显的，就是有说出来，你要这个性服务来做一个回报。好，所以这些你就是要我们就是想说，一定要留下一个证据啦。好，证据好，然后你才能去后面才能走得下去嘛。好，才能去做一个评判说啊，这个算不算？好，因为他已经讲了说，你就是我今天帮你处理，你就要给我一个性服务，那这个已经明显了嘛。
1: 嗯，
0: 好，我想问老师啊，如果说有些叫做社交礼仪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见到面以后，我拍一个肩膀，那个小美啊，最近不错啊，你的工作不错哦，拍他几下肩膀，你最近做的不错，尤其来个案子哦，对方来称赞你哦，拍拍肩膀算不算？
1: 嗯。这主要还是就是它是不是持续性的、
0: oh.
1: 对，那还有就是那以这个有些案例来讲的话、
0: 嗯、
1: 那其实是因为这个施加人他本身就已经有一些让对方不舒服的行为、
0: 嗯、
1: 比方说持续的言语上让听起来好像是在赞美对方的身材、
0: 嗯、
1: 但他带有一些这个侵略性的一些意图，让他就是已经感受到不舒服以及恐惧了。
0: 是。
1: 那在做一个肢体上的一个接触来讲的话，
0: 嗯，
1: 那一定就是会违反这个当事人的一个意愿。对，那长期下来，而且受害人在新闻案例里面，受害人他不止一个，
0: 嗯，
1: 而且是就是三个人以上，嗯，所以他们彼此都可以就是成为彼此的一个出口跟证人。
0: 是。
1: 所以这个加害人他不是只有被单一个人申诉，他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常态性的。
0: 嗯，
1: 那这样子法官就会认定说，你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侵犯意图，因为你长时间都是这样子去做。
0: 嗯，
1: 那没有让这个被害人他有一个任何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机会。那所以一次性这个爆出这样的一个申诉的话，那这样子就有可能就是被直接是认定为性这个工作职场性骚扰，那所以它是成立的。
0: 所以有时候也不要过头了，因为。

0: 有时候拍你的肩膀，哦，那其实也不算啦，嗯，这个虽然说有肢体接触到啦，可是事实上来说人家是鼓励你啊，你硬要说我不舒服，哦，我没有，我不喜欢他这样碰我，哦，那你当然就是说对方这样做可能真的有点过头，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的去碰人家身体啦，嗯，
1: 其实男女还是有别，
0: 是，
1: 对，那除非是亲人，不然一般朋友还是会有界限的啊，
0: 是，
1: 对啊，
0: 那也许就是说单纯的拍人家肩膀还算好一点啦，可是问题是有时候举例上面就可能说，哎，他今天拍我肩膀，可能有一天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搂我的这个腰部，
1: 哦，
0: 还是什么样的，嗯，那这种就比较会是那个会是那个案例嘛，
1: 啊，哦，
0: 就是说比较会承认说啊，这就是性骚扰。
1: 其实成立的案例，他绝对不是只有拍肩膀这个动作，
0: 是，
1: 那只是因为可能媒体报道的话，他是会比较夸大一点，
0: 嗯，
1: 他先把这个讲出来，
0: 是。
1: 可是因为现在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只是看标题，嗯，就是所谓的标题杀手，
0: 是，
1: 哦，就会误认，以为说这样子就符合性侵。性骚扰，
0: 嗯，
1: 对，那如果我们是有心人士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就是我们讨厌的对象感到就是麻烦不舒服或报复的话，那其实这样是不成立的，所以了解认识这些这个法律的一些实质定义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是保护自己，
0: 是，
1: 对，一方面的话也是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要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
0: 嗯，
1: 那去造成这个职场或者是人际上的一个冲突，这个是没有必要，而且也是达不到你的目的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一直在宣导相关的这些法律啊以及这个实务上的这个观念，跟这个案例概念的话，就是让民众可以更清楚，你什么样的行为可以做，什么样的行为不该做，什么样的权益是可以去争取的，什么样的权益你只是在消耗彼此，消耗政府公部门的这个资源，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人或者是实质物质政府等等资源都是有限的，那希望把资源用在对的地方上面，那这样子才能够让就是让整体社会环境大家都可以共好共荣，
0: 是，好，所以有时候在认定上面，哦，当然就是会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啦，
1: 对，
0: 好，当然就是说原则上你不要去触碰到人家的身体，
1: 嗯，
0: 好，就比较没有问题存在，因为你触碰到人家身体然后你才说啊我拍他肩膀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你
1: 很多是没必要的，
0: 对，你不要去碰人家身体就不会有问题嘛，
1: 打招呼为什么不能 Hello 这样就好了，你一定要去碰人家，
0: 是，
1: 就手痒啊，手贱啊，
0: 对啊，那你
1: 那被告活该啊，
0: 对，可能就是说你心态上面啦，就会让人家觉得你是就是不对的行为啦，那我当然有几次我也是有一点小刻意去做一件事情哈，你像在外国他们见面以后就会互相的拥抱一下或什么的，在外国是 OK 的，因为他们的人情风俗就是这么回事嘛，哈，我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刻意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哎，我碰到这个我们这个协会的人哦，男的女的哦，我都有做这个，就是我就会轻轻抱他啦，但是我抱他的时候并没有整个拥抱，而是说像两手成为十一这样去两个直，我就手直直的去拥抱他，好，那他们都能接受，好，就是说不管是男的反而是男的不能接受，好像我有一个以前社团有一个朋友比我年长很多，好，我就跟他讲哦，我说以后我们见到面我们就一定要拥抱哦，所以这么多年十几年来我们只要一碰面我们就是拥抱，好，就是跟他已经习惯了啦，碰到一起就是拥抱，好，见面就拥抱，那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不管碰到谁只要认识的，好，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人我才这样去做啦，我就曾经试过，就是说跟男的跟女的都能接受，哈，那因为人家也知道我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人，也不会过头的人，反而是男人不能接受，就是这些我们社团里面男的，他就觉得啊，这个男人被男人抱不习惯，哈，那当然这就是所谓的风俗民情不一样了，哈，所以在法律上面可能判断上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这两集一直在讲的，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你认为只是开玩笑，好，譬如说你讲了一些话，人家说职场性骚扰，或者说你霸凌我，没有啊，我只是跟他开玩笑啊，对不对？

我就觉得说，你看哦，她今天穿那么短的裙子，我说你的腿很好看哦，长长的很细很漂亮哦，也许你就觉得不舒服了，对不对？你说没有啊，我跟你开玩笑而已啊，你干嘛没事穿那么短，对不对？你穿。

0: 适当的称赞是 OK 啦，就不要大家都不要过头啦，不然都说啊，我只是开玩笑啊，他的腿很漂亮，他自己穿那么短，对不对？我只是称赞他，不行哦，啊，他穿这样子腿那么粗，干嘛要穿那么短？对不对？那他觉得哦，女的说啊，你侮辱我，你职场霸凌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大家不要过头啦，到后来变成说哦，我只是开玩笑啦，啊，这是社交礼仪啦，我不小心碰到啦，这个在就这样去解释，我觉得都已经为时已晚了啦。所以老师一直跟我们强调，就是说行为上面的一种频率跟持续性，你可能不是走一次了，
1: 嗯，
0: 好。上次也是，这次也是，好，或者是说你已经多次了，那个频率很高了，好，就是你每次看到我，你就喜欢这个拍我肩膀或者怎么样一下，好，那当然是不行的。所谓的频率跟持续性，就是一个判断一个准则啦。还有就是说，可能在职场上面就有一个权力的关系啦。但我觉得权力关系比较还好欸，因为如果性骚扰的话。员工也可以对主管性骚扰啊，所以那个没有所谓权力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有待商榷啦，就是说或者还是之前所讲的被害人有那种明确拒绝或者不舒服的反应，我就是不要嘛，那你为什么要还偏偏要，你讲这个笑话我觉得不好笑，我觉得说你讲的叫做色情笑话，人家已经拒绝了你还要讲，
1: 嗯，
0: 好，这就不行了嘛，对吧？然后就最后就是说哎，这个佐证资料，好，佐证资料就是说你有没有监视器的画面，这个比较重要，或者是其他证人啊，
1: 嗯，
0: 但我觉得说有时候我在网络上搜取的一些资料，就是说行为上面场合公开性，哎，不对啊，我觉得这就不大对了。我今天如果说要这个应该是说骚扰性骚扰你，嗯，我可能在私底下我们两个人这个可能在某一个看不到人的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我摸你屁股还怎么样，嗯，这是看不到的啊。
2: 对，
0: 但是问题是也许在那个我的座位上面，办公室的座位上面，你就直接摸我了，嗯，也有可能啊。所以所谓的行为上的场合和公开性，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去做判断啦，
1: 嗯，
0: 就刚刚讲的所谓的频率持续性啦，然后我就是说你让我觉得不舒服，我都已经跟你讲了，我已经明白的这个用讲的方式或者我的身体告诉你我就是不要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还是这样子去做，好，那就记得就是要保存这样的资料，
1: 嗯，
0: 好，然后才能就是说在法律上做个给人家做一个这个证实嘛，
1: 嗯，
0: 好，那这样的话不这个在这个做这个佐证资料的时候，老师是不是我们建议一下，因为有时候会不会录影，哎，人家说你不，你这个会不会有说我你
2: 会不会有
0: 肖像权或者违法的事情，嗯，可问题是这样我录影就不算吗？
2: 嗯，没有，只要第一个就是录影可不可以当成证据这件事情，
0: 嗯，
2: 在法律的这个观点上是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目的性，你的目的是为了来保障自己的权利的话，嗯，
0: 是，
2: 那而且你是当事人，
0: 嗯，
2: 欸，你不是第三者，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这个对话，欸，或者是参与这个行为录影当中这个行为的当事人的话，嗯，欸，那这个第一个这个录影行为是不违法。那再来呢，就是你的使用的部分，你只拿来作为这个司法上的一个证词，
0: 嗯，
2: 证据，
0: 是，
2: 欸，那你不是公开放到网路上让网友去公审，
0: 嗯，欸，
2: 那这样就不会违反刚主持人所讲的这个肖像权的这个部分，
0: 是，
2: 对。但是如果你拿到网络上去给人家公审的话，
0: 嗯，
2: 那这个就是属于个资的这个部分了，就违反个资法，
0: 是，
2: 那就有刑事的责任。
0: 所以现在有很多社团，哦，网络上社团，比如说什么爆料公社啦等等的一些社团，
1: 嗯，
0: 那经常就会哎，欸，去拍那个影片，
1: 嗯，
0: 好，那我要跟听众朋友沟通，就是说哈，其实你自以为这是我拍出来放在这个网络上面哈，譬如说你
2: 乡民的正义，
0: 对，哈，我觉得你自己还是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好，你今天譬如说拍一段影片啊，对面在打架，
2: 对，啊，你不是当事人，
0: 对，然后你就说我拍下来以后放在上面给大家看，好，我又没怎么样啊，就是打架不对啊，对不对？打架不对的，我就放在网络上给大家看。 不好啦，
2: 不行，你要当事人同意才能够
0: 开。OK， 好，这个有违法性质的吗？
2: 而且还是双方同意。
0: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

0: 不是说以那个角度来看哦，今天你拍人家，人家很容易就知道哪一家或者谁拍的，到时候人家会来找你麻烦的。你只是说哦，拍下来，然后就上脸书或者网络上面就给人家 po 出来了，人家也会找你麻烦的。所以相对性的，刚刚讲的说，你不是人家愿意给你拍，然后你又硬要给人家放在网络上面，好，然后到后面可能自己就要。可能就会有一些麻烦的事情发生，
1: 只要负担，不管是法律或者是其他暗场的风险。
0: 是，那有些比较不一样啦，你像比如说，今天我们车子上面会有那个行车记录器，好，那我开着就是不断的记录嘛。好，如果说今天记录到别人的车祸，好，甚至于说有那个死亡的车祸，那网络上经常就说啊，我几点几分我那个谁谁谁，然后被人家撞死了，各位有没有什么影片可以提供给我？然后事后我会给你10万块什么的。哎，那种情况下，因为你本身不，我就是不特定嘛，对吧？哈，我就是一路上面我就是要做记录的，不要到时候发生什么车祸什么东西，我没有保护自己。那我 PO 了这些，我今天得到这个，说实在，这有些东西可以不可以之间，各位一定要审慎一点，因为不同的条件之下可能有不同的结果。有时候有些会讲说什么是肖像权或者什么的，好，那不管我们这样讲，就是说，甚至于说连警察自己可能都不清楚。好，所以有不断的网络上面就是不断的讯息出来，好，告诉你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说警察那个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你就要录影哦，然后保障你的权益哦。那很多警察说你不能拍我，好，你再破的过程，好，警察说你不能拍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可以拍我，为什么我不能拍你？不行，你不能拍我，我在执行公务，怎么样啊？那大家都觉得哎，为什么这样子？后来事实上来说，真的就是警察在执行这个公务。你可不可以拍他？是可以的啊，网络上这个已经这个证实，那就是说有去证，实际上去证实了。好，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就似是而非啦。你以为说这样看到大家去拍，你也拍，然后提供给别人，我觉得不同的事实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各位还是要小心啦。我们当然是一定要留下一个证据，不管是给自己还是帮人家留。我觉得也许。今天碰到有些事情，你帮人家留了一个录影的证据，是做一件的善事，哈，帮助到别人。可是问题，同样的，你去拍的一段影片，可能不是帮助别人，是害到自己，
1: 对，
0: 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好，今天我被主管摸了好几次身体了，然后他又讲一些黄色笑话给我，怎么样？害我这段时间我上班就觉得好难过，所以我后来得到那个忧郁症啊。好，甚至于离职了，我真的做不下去了啦。雇主有没有连带赔偿，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民事求偿的案例？
1: 有啊，有，因为那个性骚扰的加害者是
0: 是
1: 主管嘛，是你公司的内部人员。
0: 是。
1: 其实不管是内部或者是外部，比方说厂商或者是顾客，
0: 是。
1: 好，那这个的话，雇主都有责任去防治，这个都算是职场不法侵害的一个部分。
0: 哦，
1: 那对内部的话，当然是要有申诉管道、跟教育训练，
0: 是，
1: 还有这个调查机制，以及这个保密原则，以及惩处措施等等这些
0: 是
1: 之外，那针对外部的话，第一时间那雇主就要站出来保护劳工。
0: 是，
1: 如果雇主没有就是做到这样的一个义务来讲的话，那都是会有这个行政法则的。那如果他本身就是产生了这个，比方说忧郁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心理疾病的话，
0: 是，
1: 那这个都是属于职业灾害的部分。
0: 哦，
1: 那雇主就要负担他休养期间的工资以及
0: 是，
1: 治疗的所有的必要的开销。那个可能是一个无底洞哦，风险是很大的。
0: 是，所以今天各位要留证据，就是说我甚至于说我不断要留这个你霸凌我，或者是说你这个性骚扰我的影片或者一些证据之外，哦，你甚至于说到后面去看医生的钱什么都要留下一个证据，
1: 对。
0: 哦，因为刚刚老师有说嘛，这个如果今天我得到，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得到忧郁症，甚至离职哦，这个可能会认定就是职业伤害，那雇主就有连带赔偿的责任嘛。好，那么我也去上网去捞一些资料哦，新北市某这个某。

0: 个科技公司的女员工哦，遭到总经理性骚扰后，结果得到重度的忧郁症哦，就公司还要叫她解雇啊，因为总经理嘛，叫她解雇了。那么法院认定这个是属于职业伤害，判定这个雇佣关系是存在的，公司需做赔偿哦。所以依照性平法第27条，如果受雇者哈，因为受到这个性骚扰以后，就有什么财产啊或非财产上的一种损害者，好像比如刚刚的这个得到的是重度忧郁症啊，这就是这个非财产嘛，好，或者说哎，我去看了重度忧郁症，我看一直在看医生，好，这个当然财产就少了嘛，因为我要花钱去看嘛，
1: 医药费，
0: 哎，对，这个就属于财产上面嘛，所以这个政府就说哎，你雇主要就要去这个连带做一个赔偿嘛，所以有一个案例哦，就是说你主管在职场应酬哦，遭到顾客的性骚扰啊，然后结果性骚扰以后就崩溃了，就离职了，就法院哦判他四个月的这个公司要赔四个月的薪水，然后损失32万元，四个月薪水32万，还有精神的抚慰金70万，总共102万，所以这个都是有案例可以搜寻的哈，所以政府而且很明定的就是说你老板资方就是要保障员工嘛，
1: 就是要保护员工，
0: 对，所以在以前的一些职工职灾的一些上面，以前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员工哎，你就是要教育员工啊，员工他可能知识水平其实不太够的，你当老板就要教育他嘛，所以以前就没有规定那么严，到后面有关于职场上面很多都是罚老板，
1: 对，
0: 他希望说老板你那么聪明，不要一天到晚只赚钱，你应该好好保护你的员工，所以当这个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做教育训练啊，如果说有一些器材没有按照法规规定的话，我就罚你老板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就是无非的希望说这个雇主能够担起这样的责任嘛，
1: 而且如果雇主没有做到这些责任的话，
0: 是
1: 除了这个行政罚款之外，那还有相关的这个民事求偿的这个责任，
0: 是，
1: 那以及劳基法的这个雇主补偿责任，所以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哦。
0: 是，好，所以雇主啊，就是老师之前我们跟我们分享啊，就说性平三法修法以后啊，企业不要说再说我不知道了。就没有责任了哈。
1: 对，
0: 所以雇主知道这个性平三法修了以后，好，就要赶快去做一些事情嘛。哈，像老师之前讲说，哎，这个要譬如说几个人以上啊，什么就要有不同的去按照规模去做嘛。好，或者是说，接获到申诉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去做嘛？等于说，政府规定要做了。好，那老板雇主就一定要赶快去做，好，不要到时候说哎，性骚扰啊，或者说职场霸凌啊，你什么都不去，譬如说公司里面都没有去做一些措施还是怎么样的，那其实对员工来说不好，对老板来说也是不好的嘛，好，所以依照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法这个措施准则第六条，雇主应采取一些有效的纠正跟补救措施，是吗？
1: 对，
0: 好，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所以就是接到员工的申诉，就要立即的这个启动调查程序。那而且一样，跟这个职场霸凌一样，其实早在2023年这个性平三法修了之后，在劳动部的官方网站也有性骚扰的这个通报系统。所以一接到要上网通报。
0: 是。
1: 那并且就是先把被害人也就是申诉人呢给保护起来，跟加害人做一个隔离，视情况去调整这个工作场所跟职务内容。那最后呢，对于整个调查的这个结果，是否成立还是不成立，都要以就是自成书面报告通知申诉人，那如果确实成立的话，那必定要对加害人做出相关的这个陈述，
0: 是，
1: 那再给予这个被害人呢，给予不管是实质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资源跟帮助，好，绝对不能够以这个不知道啊、不了解啊，然后做一个消极及拖延的这个处理。
0: 是，好，那么依照这个法来说的话，它就比较偏重于说，因为公司行号太多了啦，所以比较偏重于说，公司你就有这个责任。

0: 当员工这个提出这个有我被那个霸凌了，或者我被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好性骚扰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政府机关是在这个法律定定的时候是在于说公司你就要处理好这件事情，把这个责任放在公司上面嘛。所以公司他认为说啊，这么多家，第一个政府机关没有办法去照顾到那么多，
1: 是
0: 啊，而且你要是走在国家不是不能管，而是说我们国家就一套的法律制度在，你变成说你要去告他民法刑法还怎么样的问题，本来就有这样子，你就要走上国家的制度了啦。所以他们当然希望说，如果有些小事情能够马上去处理的，马上保护员工的，他们当然希望说雇主你就有这个责任好好保护你的员工啊。所以第一个刚刚老师所讲的可能就是有一些隔离措施哈，你今天申诉人跟你申诉了，结果你还把人家姓名公布，对不对？你这个我申诉我的经理给我霸凌，给我这个性骚扰，结果你还跟经理讲，哎，那个员工申诉你哦，哈，那个，然后对不对？那你摸他屁股哦，他跟你申诉哦，那还跟大家这样讲，然后。这个没有隔离的措施，那当然相对就啊，可能经理就找我来算账了。
1: 对 对。
0: 好，所以老师所讲的就是要隔离措施嘛。
1: 嗯，对对对。
0: 好，那么当然就会有提供服务啦，就是说，哎，你要对员工这个申诉人要提供这个隔离啦，或者提供一些服务啦。好，就是可能就哎，帮他这个申请一些什么
1: 这个一些支持啊，
0: 对支持啦，或者转这个转介咨询啊等等的啦，然后当然就是有包含说主动的要启动调查嘛，好，然后如果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啊，如果调查结果确实属实的话，那当然要对行为人做惩处的嘛，
1: 啊，
0: 然后或者这个或者就是终止劳动契约嘛，
1: 对，
0: 那最后的话就是有法规规定，就是要通报主管机关，你不要暗藏起来，
1: 对，这一定要通报，
0: 对，那因为其实雇主都很怕啦，因为很怕主管机关一知道以后一来查我的大小都查，那公司一被一查没有一合格的啦。
1: 可是你如果通报你就只查这件事啊，你没有通报劳工去检举可能就会查更多、啊、
0: 更多、哦、
1: 那就亏更大啦。
0: OK， 所以老师讲得很好、啊、就是说雇主今天政府把这个责任放在你这个身上、嗯、就是无非的员工是你的资产，好，当然希望雇主能够保护员工，当员工都已经申诉你就好好保护他，好，然后你不要不去处理，到时候主管机关就会相惩罚、
1: 哦、
0: 你要将处理的经过结果做好了以后，保护员工好了以后，最后还要呈报给主管机关、嗯、好，那这个是主管要去、就是公司或者雇主要去做的事情，好，那当然就是无非的这两集就是希望是说要保护好我们公司里面的最主要的一个保障，为什么？因为员工对你们付出那么多的心血，公司才能赚钱嘛。好，你要想要赚钱，你就必须要靠你的员工。那员工这个帮你卖命了以后，你才能赚大钱。所以保护好员工，这个才是首要的一件事情。当员工被霸凌了，被性骚扰了，怎么可能这个公司怎么会好？好，所以这两集我们跟听众朋友做了分享，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个43万人当评估的数字不要再尽量能够减少了，不要再那么多吓死了。我是今天看到资料以后想啊，43万人，天哪，大家都被霸凌，那也许你会好讲好一点，就说啊还好我只是43万人其中一个啊，那好像有一点点被安慰到了，才43万人都一样都陪我了，我怕什么？可是事实上来说，43万人可能有很多的人正在心里不好受，甚至于重度忧虑，
1: 嗯，
0: 好，然后他们就觉得生不如死，
1: 嗯，
0: 我是为了家里，为了我小孩不得不工作，
1: 嗯，
0: 哎，真的不好。好，听众朋友，这个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两个法大家不要去触碰啊，不要去做哈，不好的事情，当雇主有这个义务跟责任要去保护员工哦。我们希望下次老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些实际的案例哦，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啦，不然光听案例大家就觉得、哦、嗯，很想睡觉。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邀请老师再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知道人心中所求所想。他也有能力满足人在衣食上的各种需要。然而，他更希望人累积财宝在天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继续和大家来谈耶稣的故事。耶稣将会是我们所有圣经人物故事里头奇数最多的哈，因为呢，新约圣经当中有总共有4卷福音书，有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

世纪。所以我会分成好几期的内容，按照不同的主题来介绍耶稣的事迹。今天我们要来谈耶稣出来传道之后他所行的神迹。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跟大家说谈到耶稣他在出来侍奉之前他做了一些事情，他受洗，然后受试探，然后他呼召了一些的学生，在圣经里头我们称之为门徒，就是来跟随他的一些学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谈耶稣出来传道之后的事迹。耶稣出来传道之后，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了他出来传道之后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的神迹。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在加利利有一个迦拿的地方有一个人娶亲，然后就办了喜宴。那么耶稣的母亲被请去，那么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所以等于说耶稣跟他的妈妈刚好在这一个娶亲的这一个喜酒上面刚好碰面了。然后呢，这个因为席间大家这个喝酒啊，然后整个气氛非常的热烈，喝一喝之后呢，这个酒就喝尽了。那么在古今东的这个，不管你是娶亲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办宴席哈，那这个酒水用尽了，其实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啊，就是等于就是说。我办桌给人家吃，可是到最后这个东西不够人家吃，好，那这其实是有点掉面子的事情。那么耶稣的母亲跟这一个办筵席的主人应该是有一些的关系，好，那他私底下知道了说，主人家没有酒了，而且呢，这个时候就是时间点已经晚了，这个时间点呢，你要再去其他的地方买酒来其实是已经来不及的。那么耶稣的母亲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去找到耶稣，然后他就跟耶稣说，这个主人家，他们没有酒了。那耶稣其实一开始是不太想要插手这件事情的。他跟他的妈妈说，母亲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没有在他原先的计划当中，他并没有要在这个时候就行神迹。可是呢，他的妈妈就告诉这个主人家的仆人说，你们听耶稣的话，耶稣告诉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所以呢，这个耶稣有一点被赶鸭子上架，这个他妈妈知道说，耶稣一定有能耐可以解决这个主人家的问题，所以呢，就直接吩咐这个主人家的仆人说，你们就听耶稣的话，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耶稣就后来他还是出手了，他就对这些仆人说，你们去把所有的容器倒满水。好，那么水因为水很容易取得嘛，那其实都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可能在筵席前后让人家洗手洗脚的这些水其实都还有剩。好，那当然酒是没有了。好，但是如果只是洗手洗脚用的这些水是还有的。耶稣就跟这些仆人说，你们把能够装水的容器都装满了水。然后这些仆人就照做嘛，就把容器都装好了水。然后呢，耶稣就说，现在你们可以把这里面的东西你们现在可以把这些东西摇出来送去给客人喝。那这仆人一开始有点傻眼啊，想说这不是洗脚水吗？洗手洗脚水，然后你刚刚叫我们倒进去，然后现在就摇出来给大家喝。那所以他们就这个摇出来之后就先送给这一个这个筵席的管家，就是送给这个管理筵席的这个算总招吧，说

你试试看这个能不能给客人喝哈、哦。然后结果这个管筵席的人呢，他尝了那个舀出来的东西，原本装进容器的是水，可是呢，当舀出来之后，变成了非常好喝的酒，而且呢，还是上等的好酒啊。那这个管筵席的人，他并不知道这个酒其实是水变成的，是耶稣行的一个神迹，他不知道是水变成酒，他不知道是哪来的。然后呢，所以他就把新郎叫来，跟他讲说：“哎，你真的很奇怪，你有这么好的酒哈、啊，这个你有这么好的酒，居然留到现在才给人家。人家一般宴席都是先摆上好酒哈、啊，等到大家都客人都喝足了，你才上就是比较次等的酒。那你结果你居然把这么好的酒就留到最后啊，就这样就跟新郎说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说，耶稣用水变成的那个酒，甚至还比主人家原本预备的酒还要更好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迦拿的婚宴上面所行的。那耶稣除了这一个跟食物有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跟食物有关的神迹，非常的出名。这是在耶稣已经出来侍奉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着。其实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哈，这个耶稣喂饱5000人的一个神迹。这是在耶稣已经出来侍奉了一段时间。好，那因为耶稣出来侍奉之后，他就是行很多的神迹，然后他也。讲他也教导，就是当老师哈，就是有很多的有点类似于演讲这样。他到一个地方，然后有很多人聚集，然后耶稣就开口教导他们一些道理。那所以呢，就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要听他讲道理，然后要请他治病等等的。好，所以呢，那也就是这个神迹就发生在某一天。好，下午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那因为太多人了，就是没有办法聚集在城镇里面，所以呢，就到城郊外，就到城郊外的这个旷野哈，一个山丘上，啊，耶稣在那里讲道，然后为人治病，然后服侍很多的人。那不知不觉呢，这一场布道会就。已经不小心就开得太晚了哈，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晚了，然后晚饭时间到了，那可是呢，他们并不是在家附近啊，就是什么走5分钟回家就可以吃饭，他们其实已经是出了城外，在郊外的一个山丘上，那这个山丘上当然什么都没有，所以到了晚饭时间，耶稣就说：“哎，我们。”那个耶稣啊，这已经到了晚餐的时间哈，这个应该要请大家散去，然后，应该要请大家散去，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结果耶稣就跟门徒说：“哎，这个时间他们还要再回到家去吃饭，太晚了，你给他们吃吧。”门徒一听就傻眼，想说：“哎，耶稣啊，你知道多少人吗？”那一天聚集的人，光是男丁啊，就是成年男性啊，光是成年男性就有差不多5000人，还要再加上妇女孩子，可能就7000-8000人。这么多人，我们哪里有这么多的银子可以买饭给他们吃呢？好，就算我们有银子可以买饭好了，去哪里买这么多的饭，然后一次喂饱这么多的人啊？所以门徒一听就傻眼了，他就说：“这个耶稣啊，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在这里，然后喂饱这么多的人。好，可是你耶稣就跟他们说，耶稣其实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他跟他的学生讲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其实是要让他的学生也来试试他们的信心，然后试试看他们能不能够。”有依靠上帝的信心哈，所以呢，耶稣就跟他的学生说：“不要担心，
你就

你们就先下去调查，看这一些所有聚集来听，在这个山丘上听耶稣讲道的这些人当中，有没有人有带食物？所以呢，门徒就下去查了哈，就是问啊，有没有人这个身上有食物的啊？好，结果问了半天，大家都没有带食物，只有一个小孩啊，只有一个小孩，他带着一个便当啊，因为妈妈可能怕他小孩子这个下午肚子会饿，所以呢，妈妈给他带了一个便当，里面有五个饼，两条鱼。那这个便当五个饼两条鱼本来就是要给这个小孩吃的，只是要给这个孩子吃而已，所以只有五个饼两条鱼。那所以门徒下去哈，这个五千人在那边找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便当带来给耶稣说，我们找了半天哈，就只有五个饼两条鱼，那这五个饼两条鱼分给这么多人怎么分呢？耶稣就说够了，你们叫众人坐下。好，所以呢，这个门徒就让所有的人就坐在地上，好，可能一排一排，然后一群一群的坐着。好，然后耶稣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然后拿起来对天祝谢，好，就是做了一个谢饭祷告。好，就是大概就是说啊，天父啊，感谢你赏赐我们吃的食物之类的，就把这些食物做了一个，用这些食物做了一个谢饭的祷告，然后呢就开始分给那一些坐着的人，饼就开始分，鱼也开始分，然后呢分的时候就发生了神奇的事情，那个饼啊一直拨出去，饼也没有变少，那个鱼一直分出去，鱼也没有变少，就像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分到最后呢，所有的人都吃饱了，还有剩。耶稣就跟门徒说，你们把那一些剩下的食物好收集起来，就是不要浪费食物。好，所以呢他们就把大家吃剩的那一些零碎的食物收集起来，居然还可以装满12个篮子。所有的人看见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就说他是真先知啊，我们一定要跟随他。但是耶稣在做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然后所有的人都拥戴他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却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耶稣可以在食物上，这是耶稣所行的关于食物上面有关的神迹。我们来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我的供应》。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刚刚我们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之后，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在前面讲了两件耶稣与食物有关的神迹，分别是在一个喜宴上面，耶稣用水变成了美酒；另外一个是在旷野的山坡上，耶稣用了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个男丁和其他的妇女孩子。哇，这下子耶稣在人们心中的好感度可以说是直接破表啊，远超过那一些圣殿当中的祭司和律法师。为什么？因为耶稣可以变出食物啊，耶稣可以跟着耶稣，可以有喝不尽的美酒，可以有吃不完的食物，只要跟着耶稣，这辈子就不愁吃穿了。所以前面我们说到，在耶稣喂饱5000人的这个神迹之后，有许多的人跟随耶稣，不愿意离开。但是耶稣却做了一件事情，耶稣主动。

离开了人群，退避到这一个自己退到山上去。耶稣不要，虽然行了这一个神迹满足，他虽然行了神迹满足人的这一个饮食上面的需求，但是他却不愿意这一些人继续再跟随耶稣。为什么他行了神迹，然后获得了很高的人气之后，却要躲避人群呢？因为耶稣不希望这一些人是为了有吃有穿跟随他。耶稣希望人跟随他，没错，但是他不希望人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不愁吃穿。事实上，在后来耶稣的这一些教导当中，耶稣曾经教导周围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这个有吃有穿，就是家道丰富。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他有很多的这一个田产，然后呢他想说这个我的地出产这么多的食物，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我要把我的现在的仓房拆了，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呢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我一切的财物。然后呢我要跟我的灵魂说，啊，你有这许多的财物积存啊，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是上帝却要对这样的人说，无知的人啊，如果今天我收走，如果今天晚上我收走你的灵魂，你预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归谁呢？好，凡是为自己累积财宝，但是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像耶稣教导这些跟随他的人，耶稣也教导他的学生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耶稣讲了用这个生活上面我们常见的事物来做比喻啊。他说，你们想想看，天上飞的鸟也不种也不收，它没有建仓库，上帝还可以每天养活他。更何况你们比飞鸟是贵重的多啊，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你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呢？啊，连多活一天这个最小的事情你们尚且没有办法这个做主，为什么你们还忧虑这么多其他的事情呢？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他说，你们想想看，野地里的百合花它是怎么长起来的？它有每天很辛勤的工作吗？它有纺线为自己做衣裳吗？没有，花就是这样子长。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记得所罗门吗？我们提过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君王，而且他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这个拥有最多金银财宝的最丰富的一个君王。可是就连所罗门这样一个极尊贵的君王，他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衣裳还不如这一朵野地里的百合花。耶稣告诉他的学生说，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枯萎了，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们美丽的装饰，更何况你们比这些花花草草贵重的多，上帝岂不是会看顾你们每一天的需要吗？所以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这一些都是短暂的。你们每一天所需用的东西，上帝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些身外之物上帝就都加给你们了。所以呢，耶稣的教导是说，你们要看重，你们真正要看重的是生命，是生命的品质，那才是能够存到永远的。而所有

我们今天吃的、穿的、用的这一些所谓身外之物，是只是短暂的年日当中所需要用到的东西，不要把心思放在这个上面。你们当你们认真寻求上帝的时候，这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上帝会让你们满足。所以耶稣不断的教导他的学生，真正要追求的不是衣食，而是追求上帝。好，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才算是追求上帝呢？是每天祷告吗？是认真参加聚会吗？不是。耶稣说的寻求上帝，其实就是活出善行。他说呢，你们要追求，你们不要看重这些身外之物。那么那我们要不看重身外之物，那我们要做什么？耶稣说，你们要把自己有的拿出来周济穷人，把自己有的拿出来行善，帮助贫穷的人，这样就是累积财宝在天上。在马可福音十章，有记载了一些事情，就是耶稣在这个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少年官跑来找耶稣，他就跑过来跪在耶稣的前面，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耶稣就对他说：“这个你晓得十诫，就是摩西律法里头的十诫，诫命你是晓得的。十诫里面说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等等这一些。你这一些诫命是你是晓得的，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十诫。那所以你是知道十诫的，你就照着去行吧。”然后这个可爱的少年官，他跟耶稣说：“老师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那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跟他讲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但是你从小到大做得非常好，但是你还缺少一件事。要承受永生的话，你还缺少一件事，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样就可以累积财宝在天上。然后你把所有的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之后呢，你来跟从我。”耶稣要收他做门徒，但是这一个少年官，他听见他听见了这话，就变脸了，然后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所以为什么他不用杀人、奸淫、偷盗，不用做假见证，然后也孝敬父母？他从小在这个摩西律法上面就是一个最棒的模范生。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什么都不缺，所以他当然不需要去做那一些。我如果今天很有钱，我还需要偷盗干嘛呢？我根本不用偷，因为我自己的钱都用不完了，我干嘛偷？他就是这样一个，他就是这样一个少年人，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长大，拥有的非常多。那所以呢，所以遵守十诫对他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耶稣挑战他，不要把心思放在这一些身外之物上。耶稣挑战他，把你所有的变卖了，抛下这所有的一切，来跟从我。那这一个少年官就卡关了，因为他的产业实在太多了，他没有办法放弃。那所以呢，因为他后来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就没有办法做到耶稣要求他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后来就有点感叹，就跟他的学生说：“哎，有钱的人要进上帝的国特别难，

虫就说：“哎，耶稣啊，那我们跟我们这一些来跟从你的人哈，我们是已经撇下了我们的，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啦。”耶稣呼召了几个门徒哈，有一些原本是做这个税吏的啊，原本是做这个渔夫的，好，那他们都丢下了自己手中的工作，然后也告别了他们的家人，然后跟随耶稣，就是这一些学生们跟着耶稣是，耶稣去到哪，他们就跟他们就跟到哪里的，他们是跟着耶稣，跟着耶稣去流浪，可以这么说哈。耶稣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他们是撇下了一切跟随耶稣，然后耶稣侍奉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打下手哈。然后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一起聆听的。所以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是已经完全放下了自己原本的生活来跟随耶稣。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那我们会得什么呢？”耶稣说：“凡是为我和福音撇下这一切的，在今世要得百倍，在来世要得永生。”所以这是耶稣的教导。虽然他可以行很多的神迹，他可以满足人各种衣食上的需要，但是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教导他的学生，不要把眼光摆在吃什么穿什么上面，而是要累积财宝在天上。怎么样做累积财宝在天上？就是抛下所有的来跟从主，将你所拥有的拿去帮助穷人。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基督是我满足》。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事迹。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聚焦在耶稣关于食物的事迹的神迹上面。耶稣他能够变水为酒，耶稣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好几千人，哇，这都是惊掉一地眼球的神迹啊！耶稣能够凭空变出食物和美酒，那岂不是跟着耶稣就不愁吃穿了吗？确实，有许多人抱持着这样的想法跟随耶稣，想要靠着他吃香喝辣，但耶稣却从这些人当中溜走了。他知道这些人是为了食物而跟随他，不是为了真理，不是为了永生。耶稣告诉门徒，不要为了那必坏的食物而努力，要为了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努力。什么是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呢？绝对不是加很多防腐剂的那一种哈，因为就算是泡面加了防腐剂，也最多就是放一年。耶稣说的存到 永生的食物，就是累积在天上的财宝。财宝只有存在天上，才不会有虫咬，才不会有人偷，比放在银行还保险。但问题来了，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累积财宝在天上呢？耶稣说，就是要用我们在世上所有的钱财去帮助穷人，热心行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喜欢钱财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在这个世上，有多少人劳碌一生就为了勉强得温饱？还有一些人，他其实不缺钱，但是有了钱之后还想要更多的钱，所以就在各种金钱游戏当中流连。可是耶稣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即便你赚再多的钱，拥有金子、房子、车子

妻子孩子五子登科，但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到人生终点的时候，每个人都一样，只有一个骨灰坛。耶稣告诉我们，有一种另类的赚钱法，就是累积财宝在天上，那才是能够存到永恒的。只要我们愿意行善，帮助贫穷人，我们在天上的户头就开始进账了。亲爱的朋友，你想要短暂的钱财，还是永恒的财宝呢？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透过耶稣教导我们，钱财乃是身外之物，真正能够存到永远的是爱神爱人的心。求你帮助我们，虽然生活当中离不开钱，可能我们有一些人正在为了金钱而愁烦，为了每一天能够温饱而挣扎，但是上帝啊，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从这一些生活的需要当中跳脱出来，看见还有一个能够存到永远的价值，就是爱神爱人跟随你。谢谢主，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我们要谈到教室里的潜规则，我们已经做了，今天是第五集了。很欢迎你回到今天，同样犯错，一个叫失误，一个叫累犯。我们在前面几集讲了老师对孩子的整体印象，真诚助人和表演讨好的分界。勤能补拙，怎么样换来老师的耐心？还有有问有答这把双面刃。今天这一集，我想讲一个比较沉重，但我觉得是整个系列里面最需要被讲出来的潜规则。同一个孩子犯了同一件过错，如果他学业表现好，老师很容易把这当成一个小失误，但如果他学业表现不好，老师却很容易把他看成一个麻烦制造者，一个累犯。这个双重标准不是哪一个老师特别偏心，而是一个非常普遍，几乎每个老师都会不自觉落入的心理机制。今天我想先从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讲起，再带大家看清楚这个机制如何运作。老罗斯福总统有一句话，流传得很广，那现在几乎大家都已经不太记得他确定出处于哪里，他什么时候说的，他说的情况是在什么样子的氛围当中说出这句话。不过他流传得很广，倒是真的。他说，如果只教育一个人的头脑，却不教育他的品德，等于是在培养一个对社会的威胁。他还说过更直接的一句话：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可能只会去偷一辆货运车厢里面的东西；但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可能会把整条铁路都偷走。我要先跟大家说清楚，这句话流传了很久，几乎所有的名言网站都把它归在老罗斯福总统身上。但是当我自己去查证的时候，并没有确切的找到说是哪一年、哪一场演讲、哪一本书里面讲出来的原始出处。

实，所以我会把它当做一句是广为流传、意义深刻的话来跟大家分享，只是希望能够借这些话、这些字句呢，来引出今天我想要讲的核心思想。我不会跟大家说这是100%考证过的历史文献啊。这句话讲的那个年代背景是美国铁路大亨的年代，当时确实有不少人靠着聪明的手段，在铁路产业上敛了大财，却完全不在乎这些手段对社会、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所以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在提醒我们，学业上的聪明和品德上的良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轴线。一个人可以在其中一条轴线上很强，在另一条轴线上却很弱。我引用这句话，不只是想说学业好的孩子品德就有问题啊。完全不是这样子，我想用它来做一个开头，因为它刚好点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直接套用到另一个完全无关的方面去评断他。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直接套用到另外一个完全无关的方面去判断他。这个倾向套用到教室里，就变成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潜规则。跟大家提一个真实的案例，我自己看过太多这样的场景，而且这个现象不分学校、不分地区，我相信很多老师、很多家长心里都有过类似的画面。一个孩子学业成绩很好，如果他做了一些不太对的事情，可能是欺负了其他的同学，可能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对老师可能有些时候出言没有礼貌，可能是做了什么破坏规矩的事情，老师第一个反应常常是不可置信，对不对？这不太像他会做的事吧？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会不会是别的孩子先挑起的？他最近情况是不是不好？这种反应不是老师故意的要去包庇，是老师心里的对这个孩子已经建立起来的整体印象，让老师下意识的先去找一个让这件事情合理化的解释。但另一种孩子，从开学没多久，就已经被老师在心里贴上了“麻烦制造者”的这个标签。我自己亲眼看过隔壁班的那个老师，那位老师哦，他整整一个学年，不管那个孩子那一天表现得多么努力，多么有进步，这个老师看见他，第一个反应永远是：“这孩子，我看到他就很烦。”这句话我听了很多年都还记得，因为它代表的不是这个孩子那一天做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而是这个孩子已经变成了老师心里一个固定的负面的符号。同样是犯错，学业强的孩子得到的是失误这个解释，意外的这个想法。一次性的，一种情境造成的，不代表他这个人的本质的事件。相反的，学业弱，或是已经被贴上标签的孩子，得到的就是累犯这个解释。这次的事情又一次，只是说又再一次证明了他本来就是这样。研究支撑，这不是个案。这个机制是有名称的哦。我们刚才说这个现象在教育心理学界早就有系统性的研究在讨论着，而且它跟我们第一集讲的光环效应是同一个家族里面的机制，只是反过来运作。有一篇很早期，但是非常经典的研究，是1990。

1993年由 Abakov 跟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他们专门去看老师在评估学生干扰行为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对这个学生整体印象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老师对学生行为问题的评分，确确实实受到一种光环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老师对这个孩子整体的好感或反感会渗透进老师对他这次具体行为的解读，而不是单纯的观察，客观的去看这个行为本身有多严重。更近期的研究也持续验证这个现象，有研究专门去看老师对霸凌者啊、受害者啊，以及友善助人的学生这几种角色的判断，结果发现，老师对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会地位的整体观感，会直接影响老师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霸凌者的准确度。也就是说，一个学业表现好、社会地位高的孩子，即使真的做出了带有攻击性、伤害别人的行为，老师也比较不容易把他归类为霸凌者。老师会想出其他的名称来解读这件事情。而一个已经被认定为比较弱势、比较边缘的孩子，反而更容易被贴上这个标签，即使他做的事情的程度上可能更轻。那这套机制背后还有一个更早就被提出的理论基础，叫做标签理论。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labeling theory，标签理论。这个理论最早是用在犯罪学跟社会学里。犯罪学跟社会学不是教育学，它讲的是一个人当他被贴上某一种负面标签之后，这个标签本身会反过来影响别人对他的后续行为的解读方式，甚至会影响这个人他自己对自己的认同。一旦麻烦制造者这个标签贴上去，接下来这个孩子做的任何一件稍微有一点点负面色彩的事情，就会被自动的拿来印证这个标签。而不会被当做一次独立的事件来对待。这跟我们在第一集讲的毕马龙效应刚好是一体两面。毕马龙效应讲的是正向期望就会变正向的现实，标签理论加上光环效应讲的，那这个方面，如果您前几次没有收听到节目的话，真的很鼓励大家能够回去听。我们存档的节目很重要，要听到光环效应，所以之后的节目你才能够理解这些不同的效应它是如何作用在我们心理学上。所以标签理论加上光环效应讲的是负向印象，怎么样变成一个孩子一整年甚至好几年都甩不掉的命运？那我们说说行政视角啊，我做行政的这几年，看过的不只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孩子的判断，我看的是这个判断怎么在整个学校的系统里被传递、被放大。有一个我必须很诚实讲出来的现象，这个标签常常会跟着学孩子，常常会跟着孩子，在学校里面从这个老师传到下一个老师，甚至还会传到下一间学校。如果说后来转学的话，开学前的交接、跨年级的转介记录，甚至只是老师在休息室里面的闲聊，都可能让一个麻烦制造者的印象，在这个孩子还没有进入到新班级之前，就已经先一步来到了新的老师的耳朵里。这个现象让我特别担心，因为它意味着一个孩子如果在某一年

因为某些原因被贴上了这个标签，他要靠自己在接下来的每一年重新证明自己，需要花费的力气远远超过一个从来没有被贴过标签的孩子。你想想，这个孩子该是多辛苦啊！我也看过反过来的状况，一个学业表现优异、深受老师喜爱的孩子，如果做出了真正比较严重、需要被正视的行为，因为大家都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反而错过了最早可以介入、可以帮助他调整的时间点。这对这个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伤害，只是伤害的方向不一样。他得到的不是过度的惩罚，而是过度的纵容，这两种都不是真正对孩子好的对待方式。所以我想要给家长的具体建议，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担心和伤心，所以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节目，让能够听到的家长，能够听到的老师们，能够得到对于我们的学生，对我们的孩子有些许帮助的一些理论基础上面的认识，所以我们不再重蹈覆辙。第一，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被贴上了某种负面的标签，越早处理越好，不要等。标签理论告诉我们，标签贴得越久，要撕下来就越难，因为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被放进这个标签的框架里面去解读。如果你感觉到了老师对孩子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负面的看法，请主动、诚恳的，我要说3次，诚恳的，不是兴师问罪哦，找老师谈一谈，把孩子在这件事情之外真正的努力和进步具体的说出来。这个动作越早做，效果越好。我觉得最好的时间呢，就是你第一天开学，第一天开学就先让老师认识你。老师他对家长的心防放下来了，之后你再找机会跟老师谈过去的负面标签的事情，老师的接受度会越高的。千万不要让你自己和老师的第一次的对话哦，就是在讲负面标签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每一段对话，家长和老师之间，第一次说话绝对都是正面的。好，第二点，不要因为孩子学业表现好，就忽略他在行为品德上可能需要被纠正的地方。我们引用的那句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学业上的聪明跟品德上的良善是两条不同的轴线。如果老师因为光环效应，对你的孩子的某些行为过度宽容，家长自己在家里要把这个把关的责任扛起来，不要让孩子觉得只要我成绩好，我犯什么错都没关系。第三，主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尽量具体，就事论事，请避免让对话变成一个他是不是一个坏孩子啊？这种很笼统、整体性的标签式的讨论，把焦点放在这一次具体的孩子改变了什么，具体的孩子努力了些什么，下一次怎么样帮孩子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好一些，这样子就是非常重点式的、具体的就事论事。我们不要让整段对话都是环绕着老师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这样子只会让这个整个标签的框架更加的加深。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一句话作结：老师愿不愿意把一次犯错当成一个失误，还是当成又一次的累犯，往往决定的事情不是这件事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这个孩子在老师心里已经被放入了哪一个分类。下一集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系列里面最让家长措手不及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一

百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视线里面消失，而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就下一集见。

0: 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各位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也同时也是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我们这学期有一个大三的必修课是婚姻教育，然后在这门课里头，我们有设计了一个进国中生进国中进行实进班教学的这样的服务学习的设计所以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呢，都会邀请到我们参与的同学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这门课的学习还有服务的一些体验。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于丽安跟杨婉瑜同学。那我们现在请丽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她的生活兴趣、念儿家的初心，还有她未来的职业的志向。好，丽安。
1: 好，那我是于丽安，然后我的兴趣就是看小说、电影，还有听音乐。然后呢，我的就是念儿家系的初心，就是当时升学的第一志愿其实是聆心系，那因为分数的原因，所以在了解各科系我就是可以上的课程之后呢，发现自己就很喜欢儿家系的课程内容，所以就想说就先选，然后上了之后呢，我就开始规划就是大二要申请辅系，就是聆心系。儿家系辅聆心系这样，然后可以朝幼儿临床心理相关的领域去发展。但后来就是因为二三年级我们是有蛮多校外试教还有校内实习课程的，所以我就发现就是自己真的非常喜欢进就是教学现场，然后带幼儿，所以然后我也很认同就是幼教工作的价值，所以就是虽然知道面对家长就是另外一重考验啦，但是未来还是会想要在拿到教保员资格之后呢，先尝试去走幼教路线。对，
0: 我觉得丽安是我少数遇到的同学里头已经考虑到进幼儿园不是只有幼儿。幼儿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面向，
1: 非常重要的，
0: 对，是家长，这是你们现在在实习的场域，就是在目前你们可能在市教啊或者校内实习基本上还没有遇到，你们遇到就是幼儿，就是像天使一般的幼儿，对，然后其实真的有很大的挑战是在家长上面，然后设在台湾现在不只是幼教，其实是小教、中教都一样，家长其实在教育现场现在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知道是助力还是主力这样子。
1: 对，听得太多了，但我还是有心理准备，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行业，所以我想试试看。
0: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是很好的，我真的觉得有清楚心理的预备会，当你在面对冲击的时候，你可以有比较多的缓冲。OK， 好，谢谢李安。那我们现在请婉玉。
2: 好，我叫杨婉玉，然后呢我的生活兴趣是我喜欢去运动，去露

0: 然后户外运动的话我都蛮有兴趣的，然后也喜欢去看看大自然，然后现在在培养一些看书的习惯。然后关于我读儿家的初心，是因为我从小就蛮喜欢和小朋友相处，然后也蛮有小朋友的缘分，就是跟他们很有缘，所以就是大概从我国小在写那种作文写我的梦想的时候，我就在写说我想要当保姆，但是因为当保姆嘛，可能原本想会想说哦，怎么没有去读幼保，是因为我想说先多读一点书再踏入这个领域，然后之后的话可能会想说先考保姆证照，然后先去托育中心累积经验，然后再可能转那种在家的保姆，然后而且暑假的时候实习也刚好选择托育中心，所以也是不错，就可以让我自己知道说我这是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然后现在在学校的话还有双主修金融与国际企业学系，会选择这个只是因为就是一方面是妈妈的期待，然后另外一面方面是想说也不排斥说可以走这方面，就是给自己一个备选这样。
1: 嗯哼，哦，听完婉玉的介绍我觉得你真是文武兼备对，也能够户外活动好，也很有兴趣，然后读书画画好，然后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你提到说你从小就喜欢小孩，
0: 嗯，
1: 而且很有小孩缘，就是你从小有
0: 带就是底下的那种堂弟堂妹表妹那种，
1: 啊，
0: 然后就有点像下面的小朋友都是就是
1: 一手带大的，
0: 有一点像就是都会陪他们这样，然后反而就更有兴趣。其实会这样是因为就是姑姑突然说你好像很适合当保姆，然后我就这句话我就一直到现在这样，
1: 啊，
0: 这个契机，
1: okay. 就是姑姑的一句话，然后事实上你就觉得哎，从身上你实际上面跟这些表弟表妹的生活里头你也觉得有一些印证，
0: 嗯，
1: 然后所以哎，保姆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你的梦想。
0: 嗯，
1: 好， okay. 那还有一点蛮有趣的一点其实是婉玉就是妈妈的期许，好，你也就哎，也有一个双主修这样子，然后也不排斥，哦，其实这两个领域差异还蛮大的，好，一个那个是金融与国际企业，
0: 差异很大，但就是想说因为妈妈是银行工作，然后就想说好那就也读读看，反正大学嘛就多学，
1: 是是
0: 就没关系，
1: 嗯，也都可以，就是两边都可以并进嘛，
0: 嗯，
1: 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好的，就是不排斥，好，就是愿意，刚刚婉玉说的其实大学就是大大的学，好，有什么机会我们就敞开来学习， OK， 所以现在其实是大二就开始进入，
0: 没有，我其实大三才进去，
1: 哦，大三才进去，
0: 大二当初是辅系，
1: 啊，
0: 就是我辅了之后才觉得哦我
1: 蛮有兴趣的，
0: 转一下双主修这样，
1: 啊，
0: 所以变成有点晚了一年这样，
1: 啊，可是你大二已经修了嘛，修了一些学分了，
0: 一些些，
1: 哦，一些些，所以这样子会延宕到你的毕业，会多一年的时间，
0: 应该会，就是尽量在一年再把它整个学完比较好。
1: 嗯 ，OK， 好。不过给自己有一条退路的这样的预备，其实在这个也不要说是退路，其实在我觉得你们这个世代就是一个斜杠的人生的时代，就是有不同的领域的发展跟预备其实是非常好的。好，那我就是婚姻教育这门课，就是当你听到这门课的时候，你有什么对这个课有什么样的想象，有什么样的期待？而且就是其实在第一堂课老师就讲说我们这门课不止在课堂上学，我们还要进入

0: 到国中去进班教学，好做服务学习。那么这个听到这个服务学习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受呢？好，玉安，李安。
1: 就是一开始看到婚姻教育就是这个课程的名称的时候，就是本来是想说就是应该是在谈婚姻关系，然后但是呢就是透过导读啊，然后老师这样慢慢带我们就是深入内容之后，就会发现就其实包含了很多家庭中的沟通啊、互动，然后关心经营这些内容，然后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跟我未来想要走的幼教其实是有很相关的。因为像我们的学系是儿童与家庭学系嘛，然后儿童跟家庭这两个是完全就是密不可分的，对，所以如果未来进入幼教现场之后，除了陪伴他们成长之外，我们一定也要和家长建立合作关系，所以我就一直很就是希望能有机会就是更深入的去接触家庭教育相关课程，然后我觉得婚姻教育其实也在这块里面。那服务学习的感受就是就是一开始知道要进国中的班级的时候，算是有一点点期待，然后可是也有点紧张，就是因为平时都是接触幼儿，就很少去机会接触青少年。然后我们之前第一次接触青少年的时候是在大二嘛，康林老师的课上，选修课，对。然后那时候是高中生，然后这次呢就是国中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年龄。然后就我就很好奇现在国中生他们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表达他们就是看待感情啊，然后人际关系还有情绪议题的上面会有什么反应，对。所以我还是属于比较期待就是进班去看看他们的，对。
0: 所以莉安对于服务学习的情绪就是期待、紧张，还有好奇。
1: 对，对对对。
0: 好，
1: 然后好奇占了蛮大的部分
0: 啊，好奇占了蛮大的部分。好，待会我们再请你分享一下，国中跟高中所不一样，在两次的服务学习的里面。好，那我们这时候再请婉玉来分享。
2: 当初修课的话，就是知道这堂课是因为可以选两班嘛，
0: 对，
2: 然后知道是选是潘老师跟柯老师的课的时候，就知道说这课一定是很充实，因为一定是有需要服务学习，就是要实作的部分，所以相信就是一定可以在其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在要去服务学习之前的心情的话是蛮紧张的，但是比较多的是不会说害羞或怎么样对他们，但是更多的是怕说我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知识然后转成用他们有兴趣的方式去传授给他们。然后但是也是有点期待说想说想要知道然后想要了解他们国中生现在的想法还有对于婚姻教育的知识跟观念有多少这样。
0: 婉玉提到说潘老师的课非常的充实，就是潘老师的课通常设计非常多的活动行动要进行这样子。 OK， 好，一样就是婉玉的心情是有点紧张，那他特别提到说他有点害怕，可是那个害怕不是就是害怕面对学生，而是害怕没有办法把我们知道的知识可以有效的传授给他们，然后也有一些期待。 OK， 我们在修课的过程，婚姻教育修课的过程里头，我们有就像刚刚两位有介绍的，我们有书本的导读，就是潘老师撰写的这本乒乓双人舞的导读，然后还有团队的方案设计。好，那么两位在这个课程的这个学习经历里头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连，
1: 我其实最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实际进班部分，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小组是用抽签的方式去分工的，所以在前期就是课程设计还有资料收集的部分，就是我自己是刚好因为我们是五个人，然后对，所以我就变刚好抽到那第五个人的工作，所以

0: 我前期的参与，老实说，相对就是比较少一点，然后就是主要是负责问卷制作，然后进班的话就是协助带领活动，还有与学生互动，然后还有记录跟拍摄这样。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是反而更能专注在观察学生的反应，然后还有就是现场互动上。所以就是在进班的时候，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他们对于每个部分、每节课，他们不同的反应，然后，投入的程度这样，对，然后就是可以发现我们在教学上有哪些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或者有问题需要有一点更进步的地方，这样，对对对。
1: 好，那我可以再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因为其实是我们去两次嘛，那每一次都有2个小时，就是2个主题。那在对，你们刚好5个人，所以立安就变成。就是主要是负责后置的
0: 对对
1: 部
0: 对，
1: 分。好，那你们这4个主题是分别是什么呢？
2: 第一个就是第一周的主题是爱情，
1: 爱情。
2: 然后再来第二次的主题是分
0: 分手
2: 手，
0: 的调试，
1: 分手。
2: 对对对对，就两个，我们是2个大主题，
1: 是
2: 这样，
1: 是。
2: 对对对。
1: 啊，所以第一周的主题是爱情，就两个小时都是谈爱情。
0: 就爱情的选择啊，然后跟有关于爱情的探讨，一些问题的探讨，就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的。然后最后第二次进去的话，才是就是分手的调试，然后要怎么对待关系，然后怎么处理感情问题这样。
1: 刚才我还没有请婉玉也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学习历程里头印象深刻的地方。
2: 就是在课程中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导读它帮助了我们厘清一些婚姻教育相关的概念，然后也因为那个书本上面有一些方案设计的范例，所以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说，哦，大概可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让我们可以比较参考。再来的话，进入到方案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是选择刚才我们说的爱情跟分手这2个主题。原本一开始也不是这个主题，我们其实有改过。然后后来呢，因为就是重点就是要把理论把它转化成贴近青少年的互动的教案，所以这个就是，例如我们就把它贴近，例如像用一些小游戏来开场，然后这样子让我们整个体验到就是怎么从没有到有，然后去规划出一整套的方案。这其实没有很简单，就是中间需要做蛮多调整，然后其实一开始的也跟最后呈现出来的不太一样。
1: 可以再多说一点吗？所谓的不太一样，是指你们期待学生的回馈，还是说
2: 就是从我们设计的，就是跟我们原本构想，像我记得一开始不是分手这个主题，我也忘记是哪个主题。我们原本想了一个很难的，然后老师说太难了，就是不太适合。就是哦，我们原本好像是调试是没错，但是我们原本是第二次的2堂课都是调试，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好像有点2堂课有点行不通，所以就变成先讲一些分手的，就是他们的心
0: 有
2: 情
0: 点
2: 什么的。
0: 哦，有点像是在切割一下，
2: 对吧？分开，
0: 让主题可以更聚焦，然后更让他们更能就是专注在上面。对，
1: 在你们现场教学之后，有什么样的发现？就这2个主题，学生的学习兴趣啊，还有说他们的反应。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堂课就真的大家刚进去，所以
2: 不太熟悉。
0: 对，然后我觉得学生他们，好吧。如果是我在国中生的年纪，我可能也不会
2: 想要
0: 太
2: 认真听，
0: 对想要认真听，或是太理前面的人，就可能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们刚起床，就是一整个
1: 对，
0: 就是
1: 那个
0: 很
1: 时
0: 完
1: 间。
0: 全没有在状态，然后又要被叫说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就是所以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像有些人就还在睡觉，然后是说我们班的男生是比较活泼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在后面的时候，真的还蛮吵的，就是需要管一下秩序。但是我们一开始又不太敢管，就是会有点

0: 就是还是跟他们很有距离感这样。所以在第一阶段，但是我们不能拖太久嘛，所以第一阶段的主持人就直接开始。然后我觉得我们这部分觉得比较没有帮助到他的是，他是第一个人，然后我们其他人没有很好的去给予协助，就是比如说在学生互动的部分，跟他一起就是带着学生，然后讲一些话或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有遇到最大的问题是，邀请他们上来分享的时候，他们都还蛮有点不情愿，然后就会变成，主持人邀请他们上来之后，他们就讲一句话，或者说讲一个名词、两个名词，就快速就下去，然后主持人也还没叫他们下去，就他们就转身就走了这样。然后就是第一堂课比较有问题的是在这边。
1: 其实对啦，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就是第一来就是刚刚起床，就是因为我们的课是。因为要配合他们的辅导课嘛，所以是设计在午休之后的对第一堂课，所以在时程上面要把他们暖场，其实是对特别不是对第一堂课的老师，而且你们是第一次见面，
2: 对，
1: 又是在时间点，好，所以对第一堂其实是要用比较大的力气。婉玉觉得在内容上面，就是在他们的参与度。
2: 内容上面嘛，他们参与，我觉得有参与的都蛮认真在参与的，但是没有的就没有，就真的不太有。但是有参与的话，像他们，因为我是带第二阶段的第一堂，就是讲分手的一些步骤啊，然后还有一些分手的地雷啊什么的。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都算听得蛮认真的，而且因为我最后有做一个小小的有讲真答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有。就是蛮前面的几个都有蛮快就可以回答出那个步骤啊，或是一些就是我说的地雷，就是都有回答到，就是所以可以感受到他们真的是有在认真上课，然后而且他们的回我们也有表单嘛，所以回馈表单的话，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结果也是不一样，就是第二次就是他们的反馈，就是我们下面有几题是那种自由回答的题目，然后就有写比较多一些回馈称赞啊，还是什么建议啊都有写，就我觉得挺不错。所以就是两次下来的话，第二次有明显就是在整个互动上面有好一点，然后他们也比较熟悉了，所以他们也愿意回馈给我们东西多一点这样。
1: OK， 好，谢谢。
0: 有很进步很多的感觉，
1: 有进步很多
0: 的
1: 感觉，
2: 我们这样也比较有成就感一点点。因为第一二堂课，对啊，就是第一阶段那个时候，真的会觉得有点带不起来。虽然不是我带，但是就是在下面就看得很无力，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1: 就预备这么多，
2: 很可惜。
1: 好，谢谢，好，谢谢玉兰跟婉玉。好，那我们现在就稍微休息一下，请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回到现场。

0: 各位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还是要持续邀请丽安跟婉玉分享他们在婚姻教育这门课的学习，还有服务历程感想。我先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们经过了这样的教学，然后你们从学生的反应，你们觉得现在对中学生做情感教育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吗？就是从他们现场的反应啊，他们一来是他们有没有这个需求，二来是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兴趣，就你们的观察。
1: 我觉得就是国高中真的非常的适合情感教育，因为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很重视同侪跟感情的关系，然后也会很有，怎么讲，好奇心吧。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不一定会有机会好好讨论这些事情，然后或是说有时候他们在这个阶段谈感情，因为是被禁止的，所以他们或是说有时候会被同学起哄啊之类的，所以就会导致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就是以比较开放，像我们现在就是有感情问题就可以，就是很开放的讲出来，然后或是说我对这件事情、这件感情事情的看法之类的，但他们可能就在这个阶段会比较少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情感教育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情感教育的内涵它还有包含就是情绪表达，然后沟通啊、尊重，然后和界限感这些很重要的，就是与人就是交流的这些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更多讨论和分享的机会的话，对他们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不止在感情这块上，人际交往也是。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有发现他们其实会对于讨论这件事情感到比较难为情，还有尴尬，所以我觉得提供给他们安全的讨论空间，然后还有平时就是提供情感教育的铺垫，比如说讲座这种，就是很重要。对，大概是这样。
0: 好，李安是刚才有讲到说，你其实曾经去高中做过服务
1: 对，但
0: 学
1: 是
0: 习，
1: 不是这一块，就
0: 哦，
1: 是
0: 不是这
1: 跟，
0: 个领域的
1: 对，跟情感教育完全，
0: 啊。可是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就
1: 其实
0: 是
1: 我有点小忘记
0: 啊，我已经忘记，已经忘
1: 了，有
0: 记
1: 一点
0: 了。
1: 点，我
0: 就
1: 刚
0: 是
1: 才好像想，
0: 高中生跟国中生有没有在你印象中有一些不一样的，还是其实
1: 因为
0: 也没有差很
1: 我觉得
0: 多？
1: 高中比较乖，就是啊，我想起来了，

0: 我们那时候高中是，我们只有面对一个学生，就是我们有三个人，然后是面对一个学生，就是分配给我们是一个学生，然后我们就带他就是聊一些，最近的他们高三的近况，然后觉得要进入大学有什么感想或者怎么样，就是跟升学比较有关的，就是刚好就是对卡升学阶段这部分。就不太是情感教育方面，对对。
1: OK， 而且是你们三对一，你们现在是一对多这样子
0: 對，还有人更多，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学生那时候是蛮紧张的。对，
1: 那我们请婉玉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国中这个阶段，然后进行情感教育的时机是不是合适？你的看法？
2: 我觉得是一个好时机，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因为我们选在他们就是快要毕业到高中的这个阶段，然后呢，就像刚刚莉安说的，就是他们对于其实这些爱情啊，还是情感这些关系的问题，他们其实可能都有兴趣，但是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讨论，然后平常跟同学互相之间可能都是嬉笑打闹的方式去说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个课可以让他们稍微厘清一下这些观念，然后让他们知道就是一些正确的想法，然后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们现在国中生在想什么，就是他们这样子可能未来至少会记住一些东西，然后可能会相对来说对他们蛮有用的这样。
1: OK， 好，那你们在现场发现就是在国中生其实在面对这个议题上面就是有没有一些性别的差异，就是说
0: 有
1: 好厉害。
0: 我觉得男生其实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啦，就是第一次他们的回答真的就是
2: 很随，
0: 对，
1: 蛮
2: 随意
1: ，
2: 就有点到随便的那一种，
0: 就没有说太认真。然后他们真的是就是很活泼，所以他们就是你可以想象一群就是很活泼的男生，然后也比较老实说看得出来，他们也谈论这個议题是比较难为情一点，可是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起哄啊，然后就是对开玩笑，然后吵闹这样，然后他们。对于就是回答嘛方面，
2: 像我们那个爱情那个课，就是回答那个什么，理想型哦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有男生乱回答说什么，只要是女生
0: 啊，对对对，
2: 有眼睛就好，这种就是很，就是听得出来就是很随意的回答，对，
0: 然后就是有让他们画圆饼图啊，就是他们的各自分配，比如说。这三个理想型你们会怎么分配爬树，比如说要很高20%或者之类的这样的，然后他们也是就是会说啊，我不知道怎么就是怎么选怎么回答之类的，然后女生的话他们其实就是比较没有讨论，但是也是就是默默的可以写出来至少三个，然后在画圆饼图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是蛮
2: 认真，
0: 对，认真，然后又比较明确一点。啊，男生就是就比较可能还不清楚吧。对，
1: 对，所以就像刚刚分享，所以其实他们其实也是都是很对这个敏感的议题是有一点害羞跟尴尬，只是他们呈现的方式就是吵。
0: 对。或是开玩笑，
1: 开玩笑，
0: 只不过这是第一次啦。第二次我觉得像，
2: 好
0: 像哦，有些男生真的很感动哎、欸，就是他坐在前排，然后有几个男生都是我有点忘记他们具体的回答，但是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很认真在想，在思考，然后有回答到我们想要带给他们的东西，这样。我有点忘记回答了，你记得吗？
2: 好像在调试的那个。是吗？
0: 对，主要是调试的部分，
2: 就是第二堂课的
0: 节，
2: 然后就点前面的男生来分享的时候，他就有讲的比较详细，不会是一句话就结束，或是一个词就结束，他可以可能讲一小串，然后明确的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0: 有原因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不愧是句点王这样子，
0: 就是就对，真的，一句明就是

0: 简单的话，这样不会。
1: 就是哎，从你们的分享就可以看得到，就是其实跟学生的互动，就是真的是渐入佳境啦。也我觉得也可以想象，就是其实学生也是需要时间去熟悉你们，对，认识你们，然后建立一些互动的一些信心。就是当学习上他们在下面，然后特别你们比较说的都是男生。很躁动啊，哈，很难管教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策略，然后来帮助他们可以专心？
0: 我们就是直接下去提醒，
1: 哦，一个一个的提醒这样子，
0: 因为他们刚好是坐在一
2: 最后
0: 整
2: 面
0: 个角落，然后
1: 啊，一群人这样子，
0: 对，然后像我的话就是直接去，你认真听，你看前面现在在讲什么，然后还有他们讨论的时候，你就说你们想想看啊，然后或者说他们说哈，那这到底怎么写，然后我就会就是下去跟他们说要怎么做这样，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没有 认真在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会说哈，现在要做什么或者之类的。回答，对，就是真的要下去听戏，然后他们太吵的时候，就是要你们先安静一点，这样听前面讲，然后他们就会哦，好好好，然后就安静一下，但后面还是会再吵起来，然后就要再去提醒。
2: 然后也有就是像我们那个第一阶段的时候，第二堂课的那个主带，我们的同学他就是他有小教的经验，所以他比较会带动课堂上的气氛跟管秩序，所以他就有用，就是可能就是直接固定他们每一排去回答，就是就会强迫点到他，就是那一排就是点他，然后让他回答，或者是还有那个让他们念那个我们的案例的时候，让他们就是轮流念，全部人都要念得到，就可能用逗号去断句，所以就强迫他们一定要参与，而且参与到是。那时候连就是他还有办法，那个比较躁动的男生，他有办法去提醒其他人说念到哪里了，就是变成他非常的认真。就他在那一堂课，唯独那一堂课的时候，他真的蛮投入的，其他堂课就还好。然后还有就是第二阶段的那个第二堂课的主带，他也有使用一些正向的鼓励，就是在那个。他们上来分享完之后，都会给他们拍手，这样。这个是我也没有做到，就是确实我有时候可能就比较带过，就有点可惜。然后他这样的话，就一定会让他们专注到这边，然后也知道说，哦，这个人分享完了，我们谢谢他，这样，就是挺好的。
0: 那也有把气氛带起来，然后我觉得这方面很重要，就是谢谢他们的分享，因为他们也不是真的主动，是被我们点的。所以给他们一些鼓励，然后就是称赞，我觉得这样是对他们会更能接受。
1: 所以这种正向激励的机制，其实是，对于教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现在就听两位的分享，我真的觉得，哎，其实教学本身是一种专业，除了你的教学内容是一种专业，教学技巧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专业。在带完两次的进班的教学之后，你们对于中学生的情感教育需求有没有什么看法跟建议？
0: 我其实觉得我们带完之后，就像我觉得第二次进班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发现第一次进班的话，好像内容上有一些些就是比较浅一点点，就其实他们都知道要怎么做了，对，然后我们就是再讲一次这样啊，当然也有像比如说爱之语什么什么，就是可以带他们就是爱之语是对吧？第一堂对，
2: 对对是。
0: 就是还是有带他们一些新东西，但是我发现可能可以再深一点点，然
2: 可
0: 后
2: 能是他们辅导课有
0: 对
2: 上过
0: 对
2: 的类似的内容，所以
1: 对，
2: 比较浅这样。
0: 对，然后还有那个第一次进班，我真的觉得前面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的，
2: 暖身。
0: 对，开场、破冰活动之类的，就是差不多这两个。
1: 婉玉。
2: 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可能平常有辅导课，但是因为就是由我们大学生来去教，可能又不太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

0: 是一个新奇的体验、
1: 嗯、
0: 可能会相对比较容易想听、
1: 嗯、哼，
0: 然后而且他们又对爱情这类的议题应该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是我们的方式可能就跟他们

0: 帮忙，就是像我们播的影片或者是音乐是要贴近他们的，才有能够比较吸引到他们注意力。然后特别是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我的那个主题是分手，然后我的开场的破冰是一个，我是让他们想说一想到分手这个词会想到什么歌，然后呢我播的歌发现跟他们年代已经不一样了。我就觉得哦，因为他们在有人在反馈上面就这样写，就是说播的歌太老。我想说有差这么多吗？就是我都完全已经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听的歌是什么了，就觉得哦，原来已经不一样了吗？所以反而就是我们更需要就去，就是在事前准备这边的时候需要去多查一些关于这个年纪的资料啊，或是他们现在在看的流行的时事是什么，然后可以套入到课程之中，然后让他们更有兴趣，可以更专注在这个课堂上会更好。
1: OK， 所以就是婉玉的看法是，欸，其实游戏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代入，特别是就是刚起床的时候，可以马上醒脑这样子。然后我就年纪太大了，各位其实离国中生并没有
0: 不还好，啊，
1: 几岁而已，对不对？哈，可是就发觉已经有代沟了，这样子，就是在整个音乐，就是对于音乐的吸收，其实已经就有很多的不同哈。就你可以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改变的非常非常的快速，所以当我们想要再进入国中去做情感教育的时候，其实更去关注一下他们这个时代现在熟悉的媒材是什么，然后他们熟悉的议题是什么，对于在设计合适他们的教案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因为我们系上的同学，好，就是两位未来呢，其实在我们系上只要休息必要的一些课程，我们可能成为幼保专业人员或是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好，那你们觉得理论跟实务对于一个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重要吗？那在我们这一次用做中学教中学的服务学习方式，对于你自己成长成为一个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有什么样的帮助？好，请莉安。
2: 就是当然我觉得两者肯定都是很重要，像理论它就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该怎么做，然后要怎么去引导。那实务的话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实际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比如说这是进班前，就是他们在前期准备的课程的时候真的已经很用心很认真了，但是也算是完整了我觉得，但就是在真正面对学生的时候还是会因为就是看到他们的反应或是班级气氛啊或是时间掌握之类的因素，会需要去做再做一次调整这样。所以这就是实际上遇到什么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自己就是很喜欢服务学习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学习理论呢之外呢，就是可以有机会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像导读的内容，然后老师讲的话，然后这些东西带到现场之后，就可以让他们能更加快速或者说更加有兴趣的去吸收我们带他们的东西这样。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可以从他们学生的回馈去反思我们就是在教学啊，然后还有带领上有什么可以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在家庭教育的推广上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我觉得已经很重视就是个人心理健康，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比较小小的在家庭教育上我希望是可以被更多人看见，因为很多沟通啊情绪表达然后关心经营这些都是从小就是跟从小到大的家庭教育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能从小就是开始接触这些观念跟概念的话，我觉得对个人和家庭都会有很就是比较深远的影响，然后是正面的这样。
1: 好，我们请婉玉。
0: 我也是觉得两个都蛮重要的，因为理论是实务的基础。

0: 后如果没有基本的理论的打底的话，就没有办法做出足够有内容的食物。然后关于服务学习的话，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就是在服务过的过程中可以和学生一同学习，然后最主要的重点应该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可以做到反思，不管是在设计过程中，就是我们要反思我们做的怎么样，还有最后整个活动结束的反思也很重要。然后我觉得需要做好就是一个好的专业人员，就是需要在各种反思中学习，然后去累积经验，才能够成为真的适合的人。然后对于家庭教育的推广的期许的话是，就是希望能够就是接触更多年龄层，然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家庭教育，然后去改变就是家庭里的生命。
1: 好，谢谢婉玉。那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最后邀请两位，就是如果有一句话你要对未来的自己有一些期许的话，你会想要告诉自己什么呢？我们请莉安。
2: 好，我想对自己说的是，就是不管是幼儿、青少年还是成人，在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人际和情感的课题，所以就是持续保持愿意理解别人的心，然后不要因为年龄或身份不同就急着跟他们讨论对错或发表意见和看法，这对我来讲很重要。对，
1: 确实是很灵性。OK， 好，去外面。
0: 然后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就是世界上需要有就是更多同理心然后有爱的人去照亮孩子，我想这个就是家庭教育工作者的价值所在。
1: 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莉安跟婉玉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节目就在此画下句点。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谢谢听众朋友，谢谢您的参与聆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

0: 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会不会有话想说呢？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如何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智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呢，很开心我又邀请到一位很有经验的好朋友，他是钟美惠老师，他目前也是我们 Needs Radio 的关键新生命的节目制播人，那本身也是教育部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然后也是有一个原本工作室担任执行总监及讲师，那另外还有一个谈心小屋主任。我们很开心请钟老师跟我们打打招呼。
2: 嗨，馨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欢迎美惠老师哦。钟老师在我们这个启聪学校我工作的场域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很巧，刚好有一个机会呢，学校邀请他来跟我们学校的亲子讲座谈有关于这个网络防治，就是让小孩让老师跟家长啊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看待小孩使用网络的这个教育啊问题啊，怎么样处理。那我才想怎么有一个我跟我同一个电台的主持人竟然跑到学校来让我看到。因为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们其实都不同的时间录音，然后有的在海外，有的是特地来的，所以不是每一个时间我们看得到所有的那个制播人，所以我就觉得哇，很有缘分。
2: 是，
1: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家庭的议题，我可以跟钟老师可以更深入的来聊一聊，
2: 是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就也安排钟老师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我的这个节目的录制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就要请钟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哈。其实钟老师在这个家庭教育的专业哈工作很多年了，那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在对岸，其实都有很深厚的经验。那面临的问题，其实钟老师非常的熟悉，家庭在亲职的教养啊，亲职的这个执行当中，有很多层面的问题。那当然，现在最夯的就是说网络的这个控制，怎么样让自己的儿女不要被网络驾驭了哈，被这个太多受到网络的引诱，就没有办法好好做自己的事情。以外呢，其实我们回到这个亲子互动的这个层面里面啊，我们想啊，这个孩子就是上天所赐的礼物，没有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健健康康的，那也都希望自己孩子是聪明俊俏美丽大方的哈。所以你说哎呀，如果他聪明俊俏美丽大方，可是都被着网络
3: 耽误了，那当然他未来有很多的问题。

0: 会更担心他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其实光孩子的养育过程，他从出生到他开始，应该说当他开始接触社会啦，可能才有一些网络啦，或者是交友的这个困扰。事实上在亲职的更前面的阶段，当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本来父母是一个很高的期盼，觉得啊，我即将要成为父母了，即将要有一个宝宝出现了。可是如果说很快就发现孩子可能是这个人生最难预料的一件事情，养育孩子这件事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变数，所以我们真的说今天要好好跟钟老师来聊聊有关于亲职这件事情，在也许是一般的孩子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更多的状况是发生在当你生出来的孩子他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情况的时候，父母该怎么样面对，该怎么样应对这样。
1: 是，对，就是你讲到的，就是当我们生出来的孩子，哇，本来一直想象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特别可爱，然后让自己觉得哇，可以终于可以成为父母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一点点的那个好像不是那么圆满的时候，对父母都是一个蛮大的痛。
0: 是，
1: 对，真的不容易。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对，所以每当我在怀孕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哇，生出来的 baby 是什么样子。对，那当然同时就会有一些担心，说哎呀，他是不是健康， 是不是正常。那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也不管他漂不漂亮了，就是出来聪不聪明，其实唯一的渴望就是健康，就是正常。
0: 是，
1: 对，所以我能够体会，就是如果说哎，真的孩子生出来有一些稍微不完美的时候，就是不是自己期待的那么完好的时候，就会哇，那就是一个内心很大的冲击。对，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可能要先去处理自己的那个冲击。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第一步。
0: 是我们在其实孩子有时候也不是一出生然后马上这个状态就显现了哈。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是慢慢的七坐八爬有慢了，或者说讲话有慢了，那他才可能被发现。然后呢就会经由这个医院的系统啊，做这个早期疗愈的这个开始，来帮这个孩子做一些复健。那当然如果是听力有状况的孩子是最快，可能一出生就做听力筛检，所以是一出生其实很快这个家长可能他就会接到一个结果，就是孩子的听筛没有通过，那可能他会安排一段时间之后再复诊，再去检查一次。对，那通常当一出生的时候其实不只做听力筛检，就有好多种检查。
1: 对，
0: 如果这个检查也一样就是出现红字，或者是医生就是说在医院出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这个地方比如说最常有就是黄疸啊，这些指数有点异常，那很简单，可能照一照光就 OK 了。那可是如果有更多一点的问题的时候，家长的心大部分就是扑通扑通的跳，听到这个消息就开始哇，可能就整个脸都涨红起来了，可能他自己就已经觉得哇，好，怎么这么突然，难以想象哈。所以这是一些一出生父母就要遇到的一些就开始要有一些预料以外的事情发生。所以当我们说这个预料以外的事情发生，我们通常心里会一开始会紧张或是害怕，这种心理阶段一定是有的嘛哈。那这个甚至有时候就会否认说这个孩子就是听力就是很严重咯，可能是中度以上的一个失聪的一个现象。哇，那这样可能有很多家长就开始面临这个否认无阶段啊，可能就愤怒啦。

0: 或者甚至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他可能就有很多的心理状态。钟老师，你刚刚说的他要好好面对的心理状态，是不是就是我认为一般人应该都知道，可能是有一些这种五阶段呢、啊？
1: 嗯，
0: 不知道您说的还有其他的部分吗？
2: 对，一开始当然就是不能接纳嘛，否认，然后就是、嗯，然后我觉得，就是会有很多夹杂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啦，
0: 是，
2: 比如说。最重要的可能就失落嘛，期待的失落、嗯、对，原来一个哇、嗯、准备迎接一个非常可爱的哦，这是 到处可以献宝的孩子，哇，突然间发现哎，自己的孩子不是那么的完美的时候、嗯、很多的父母他有很多复杂的情绪，譬如他就可能同时就会伴随着自卑，哇、嗯、我这个孩子不能带出去、嗯、不能告诉人家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嗯、因为他自己就已经开始不能接纳，
0: 是啊，
2: 对，那种内心，甚至还有可能就是有内疚，
0: 嗯，
2: 哎呀，我是不是前辈子做了什么事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有什么、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上天惩罚我啊，
0: 是，
2: 就有很多的自责跟内疚，
0: 是、
2: 哦、这种否定啊，然后这种失落啊，自责内疚，甚至我觉得还有可能会有很多的把悲伤变成转为愤怒，那种就是很伤心嘛、嗯、然后但是他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落在我身上，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健健康康，只有我生出这样的孩子、嗯、
0: 是啊，
2: 那种埋怨，那种不甘愿，不能对于上天的那种好像有很多的抱怨、嗯、
0: 是，
2: 对，那种情绪，这些我觉得都是很真实的，
0: 嗯，
2: 对。那当我刚刚说要面对这种冲击的时候，就是这个自然而然有的这种情绪，我觉得如果这个有一些生出来有一些譬如说可能身心障碍的孩子的父母，他可能我觉得首先是要先接纳自己真实的这种情绪。
0: 嗯，
2: 可是我自己就是接触过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家庭，
0: 是、嗯、
2: 其实我觉得父母有时候有一个恶度的伤害，是他不断的去压抑自己这种情绪，
0: 是，
2: 对，他甚至我觉得他身边的人也都不能够理解，不能够同理，然后甚至会觉得你不要老是停留在这种负面情绪里面、嗯、你应该更坚强的面对啊，你要更理性的处理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没有把情绪好好的先处理好的时候，反而我没有能力去好好的更就是说用更正向的态度跟方法去帮助这个陪伴这个孩子。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处理的是情绪的问题，
0: 是。
2: 那我觉得处理情绪可能就是要颠覆一般人的思维，很多人都说哎呀那个情绪你不要太 care 它，
0: 嗯，
2: 它过了时间过了你把事情处理好就没事了，
0: 嗯嗯，
2: 其实不然，因为我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压抑了情绪，其实那个情绪哈它会发酵的，
0: 是，
2: 对，然后它如果没有，就说我们一开始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先接纳自己的里面有的可能就是不甘愿啊，然后可能有的悲伤啊、嗯、有的失落啊，有的愤怒，如果没有好好先把这个消化转化疏解的话，它可能在我们里面会让我们变成，甚至会让我们变成一种长期的这种忧郁啊，或者是长期的情绪低落啊，
0: 嗯
2: 对，或那个对我们的伤害其实是更大的，
0: 对，是，钟老师在讲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好像在我工作的过程看到很多跟家长的互动的时候、嗯、其实心里面就会想，哇，这个家长他自己还处在什么阶段、
2: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他在这么幼小的时候他只能靠着大人给他协助、
2: 嗯、哼，
0: 那这个大人最亲密的当然就是自己的父母，
2: 对，
0: 如果这个父母在面对孩子的状况、
2: 嗯、
0: 他自己有情绪
2: 是
0: 没有办法调理好、
2: 嗯、哼，
0: 就像刚刚钟老师讲他选择先压抑了、
2: 嗯、
0: 然后呢到底是不是接纳不知道、
2: 嗯、
0: 到底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是什么不知道、
2: 嗯、
0: 只是先压抑，然后呢医生说做这个做那个、
2: 嗯、
0: 他就先去做了、
2: 嗯、
0: 做到后来有可能他自己累积了长久的可能这个情绪没有抒发、
2: 嗯、
0: 他可能这个父母自己就崩溃。

0: 为了。
1: 对，
0: 是。那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他就会变成是夫妻问题，
1: 对对对，
0: 或者就是我说的这个可能就婚姻问题了。
1: 是是，
0: 他也知道不能怪小孩，
1: 嗯，
0: 他可能就怪太太，
1: 嗯哼，
0: 怪工作，怪老板，可能怪爸爸妈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有可能根源是自己在面对这个有状况的孩子的时候，究竟他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这个孩子对他而言到底代表的是什么，然后他自己所看待这件事情会有这么多种不舒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嗯哼，是，对，其实就是说，当如果说，就是这些爸爸身心障碍的父母，他能够先从自己的情绪去理解自己怎么了，
0: 嗯，
1: 其实他就比较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会有那些情绪。
0: 是，
1: 对，像刚才说的，我觉得，就是欣欣老师说的很好，就是其实如果情绪没有处理，你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就是刚刚你说影响到婚姻关系嘛，
0: 是
1: 影响到就是有很多很多他处理这些问题，他就是自己可能都走不出来，
0: 甚至周遭的人际关系都有影响。
1: 其实我觉得一个更严重的是，他会把他的情绪不自觉的转移在孩子身上，
0: 是
1: 他有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对孩子的嫌恶，或者是可能在很孩子让他再更失望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言辞，不好的这个话语从他口中出来。
0: 对，
1: 其实对孩子就是一种伤害。
0: 是，
1: 那如果说能够好好的去看待自己情绪的时候，就去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失落，为什么会这么愤怒，为什么会这么的不甘愿。哦，原来其实因为里面的价值被冲突到了。
0: 嗯，
1: 比如说价值是什么，就是啊，就是我要生一个很棒的孩子啊，要一个很完美的孩子，然后才证明我是成功的，我有价值啊，孩子就是我的成绩，我的成果啊。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一个价值观里面都会对自己有这样的期待。其实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身心障碍的父母，其实有很多的父母他真的把孩子的成就代表自己的成就。对，所以其实不只是一个，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如果当孩子让他失望了，没有达标了，不符合他的期待了，可能他内心都会有很多的情绪。那更何况就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好像感觉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孩子，比如说你看失聪，对不对？或是脑麻的，或者是他就是可能有一些先天的肢体障碍等等，那种就是已经感觉自己是无法改变的。
0: 是，
1: 那个对这种完美主义的父母来讲，那个绝望是更大的。
0: 对，
1: 那这种，所以当他去先去看看自己的情绪来自哪里的时候，他反而有机会去面对自己内在的那个价值。
0: 是，
1: 然后他可以去看看，哦，原来是我这样的东西的价值，我这样的一个期待，完美的期待在让我这么难过，让我这么失落，让我无法承载我面对的这件事情。
0: 对，
1: 嗯，
0: 我觉得的确不是只有身心障碍者父母，一般小孩的父母，甚至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甚至是爷爷奶奶好了，其实也会对我们有一些期待。
1: 对，
0: 那这些期待大部分就是发自他自己的内心的价值观嘛，
1: 没错，
0: 他衡量了社会上他觉得你要做什么样子的人比较好，那这个价值观呢大家都很容易被社会塑造啦。这个状态有可能现在会说你念医学系不好啦，你要念电机系比较好。大家现在都知道选填志愿的时候就是哇，孩子的价值观跟父母价值观在大量的这个冲突当中啊哈。最近的这个新闻就说啊，这个繁星出来了，这个或者是第一阶段啊，这个分数谁比较高谁比较大家都会去搜寻，喜欢去听这个，因为感觉你读这些或者你做这些你将来比较有保障，你将来比较受人肯定受人尊重，
1: 是是，
0: 这很正常不是吗，钟老师？
1: 是，
0: 对，
1: 没错，就是当父母没有厘清到底要培育出什么样孩子的时候，就会用社会的价值定义，

0: 来把那个标准放在孩子身上。
1: 对，
0: 甚至呢有些父母就是自己的期生命的这个梦想没有实现的时候，
1: 没做到，我当不成医生。
0: 对对对，
1: 你要当医生，
0: 没错，也会转嫁到孩子身上，让孩子完成自己的梦想。这些其实就是父母，蛮多父母都会发生的。
1: 是，
0: 的确它是很现实，好像听起来感觉也蛮正常的。
1: 嗯，
0: 但殊不知其实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个蛮大的伤害。
1: 对，
0: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属于他的特质，他的天分，他的能力，那个就是一个上天创造这个孩子所给予的那个独一无二。但是如果父母没有去看到这一点，然后呢却用一个一般社会的价值或者一般社会的这个导向或者是趋势好了，然后去引导这个孩子，或者把自己的期待放在孩子身上，反而会就是会有点可惜了，就是他可能有的独特没有发展出来，反而他必须要活出别人期待的样子。那其实每一个孩子如果不能活出自己是非常可惜，也会让他不快乐的。
1: 是，钟老师提到一个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哈，就好像我们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一样的人
0: 哈，
1: 即使是一个身心障碍者，也没有同样的诊断，也有各式各样的状态，同样的拿到同样的诊断，看甚至我们说同类型的，他也会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对每一个孩子来说，他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却要被放在学校啊，这种团体式的，要用一样的教材啦，或是一样的教法来进行，那自然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嘛，是不是？就是说，对学生来说，对一个这个，假如他是从幼儿他进到学校里去，他的不同性、独特性就还是会展现出来。那一般的孩子，也没有比较好管教，那对身心障碍者也是一样的，或轻或重的这个残障的等级，其实也不能说他就是好顾的小孩，或者是不好顾的，好带的小孩，或者是不好带的小孩。我们会说，很小的小孩，我们说啊，他是天使气质般的好带，可是没有想到长大他可能有自闭的倾向，因为那么好带都不讲话了，好好带哦，好好吃，好好睡，可是他将来在互动，竟然有一些状况，所以也有时候是在养育的中间才慢慢呈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家长前面可能对他充满了期待，那又是一个中途才出现的一个障碍，让他一样又掉到那个失落的或者是否认的这个阶段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说在这个时候他要面临自己的情绪，又要去突破自己的价值观，然后呢他又要去处理孩子的问题，其实很辛苦，很忙的，
0: 真的。
1: 他在这么多的事情当中，他的优先顺序当然是有可能先处理好，先把小孩要能医疗的先做，能处理的先处理，剩下他的情绪和这些价值观其实很有时候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对，我倒觉得这个就说我们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其实不管发现孩子的异常是在什么时候，不管他刚出生或成长的历程，对父母来讲都是一个冲击。对，但是我以我自己在做咨询陪伴，我真的发现就是说一定先把自己处理好，再去处理孩子，因为当自己没有处理好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孩子。所以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要先看看自己内在怎么了。对，当我突然发现孩子，他的听力有问题，我突然发现孩子他是学习障碍，或者他是情障，或者他是自闭等等，我突然发现对我来讲带给我的是什么。我觉得父母可以更多的把焦点先放在自己，然后去理解自己

0: 现在的处境，
1: 嗯，
0: 比较能够把自己处理好，
1: 嗯，
0: 然后当自己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之后，安顿好之后，他就有一个能力来想想，那我要如何来面对这个孩子，我对这个孩子的现在的状态我接纳多少。
1: 嗯， 嗯，
0: 对，其实当你在处理情绪的时候，你已经在面对你有没有接纳这个孩子了。因为当我们、嗯、当我们内心有一些很负面情绪的时候，往往其实就是在抗拒，就是在拒绝这个孩子、
1: 嗯、
0: 拒绝这个现况、
1: 嗯、
0: 拒绝我的孩子居然有听障问题、嗯、居然他是一个自闭儿，居然他是一个雅思，哇，这个对我来讲，哇，那个对我来讲，可能我真的会觉得无法接受。所以当我无法接受的时候，那个很多排山倒海的负面情绪就会随之而来。
1: 是，
0: 对，所以我如果在处理情绪的时候，我反而有机会去理解我怎么看待这个状态、
1: 嗯嗯嗯、
0: 这个孩子的这个这个现况。
1: 是，
0: 如果我把自己情绪处理好，说不定我就有机会去看看，哦，原来是我不太接纳，那为什么不接纳呢？哦，原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是不完美的，我希望我的孩子跟一般人正常一样、
1: 嗯、
0: 他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可以去创造他的，哇，这个蔚蓝的天空。
1: 对，
0: 对，所以但是当有这个，好像这个是一个挫折吧，对父母来讲，
1: 对，
0: 这个挫折产生的时候，那如果我先理解到说，哦，他已经是事实了，他已经不容许我否定了、
1: 嗯、
0: 我必须要做的反而是接受。
1: 嗯，
0: 我要先接受，我才可以有能力去好好的陪伴。
1: 嗯，
0: 而且就是说，当我可以接受的时候，我才可能发现那个没有，也许没那么严重。
1: 是，
0: 对啊，就是失聪，虽然失聪了，但是他可能还有其他属于他的独特跟他的天赋异禀。
1: 嗯，
0: 他虽然可能是这个自闭，可是他说不定是高功能自闭。
1: 是，
0: 对啊，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案例。
1: 嗯，
0: 这些比较特殊的孩子反而他有很多独特的天赋异禀去展现出来。
1: 是，
0: 对，所以变成这个父母他自己要去一个走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他自己先要探索自己，
1: 对，
0: 对，他到底怎么想，怎么看待孩子这种状态。然后当他把自己好好安顿了，他就有能量去开始去展开一个新的那种，好像那个激发自己的做父母的潜能，就是说反而我需要更强，我需要更坚强的来陪伴这个孩子，孩子才能够去展现他的人生。
1: 是，
0: 对，
1: 支持他，
0: 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对啊，
1: 其实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比较能够同理一下，这个就是如果有身心障碍者的孩子，你不管是身为他的父母的朋友，或者是说啊，你有认识这样子的一个家长或是一个家庭，他有这样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你大概就可以猜测的出来，他们心里遇到的状态，其实跟我们一般人在当为父为母的心态，其实相差不大。
0: 嗯，
1: 只是他好像在很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障碍的部分，他好像有一个好大的一个预测，好像他将来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0: 嗯嗯，
1: 他需要一个时间来接受。
0: 嗯，
1: 但是很多人会说，哦，我真的来不及去处理这个情绪，我就得要面对排山倒海来的，我说医疗检查啦，或者是他到底该吃什么药，他应该做什么处置，好忙好忙哦。可是其实情绪悄悄的还是影响你做的任何决定，情绪还是一直在你的心里在发酵。
0: 对，
1: 如果没有去好好面对他，其实他后面都还有不同的影响出来。所以我们先稍微在这里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继续听美慧老师哦，在这个部分告诉我们家长，或者你有认识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你在周遭的人你又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在若是您本身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的时候，你又该如何走出你情绪的一个出口。好，欢迎回来哦。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欣欣老师。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钟美惠老师，她是这个家庭教育这专业人员哦，然后也是关键新生命的这个节目的直播人，那更是自己有一个工作室，那还有谈心小屋，他专门可以帮助需要被倾听的朋友，能够在倾听当中又能够获得一个新的一个看见，对自己的生命会有一个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哈。我想这是对很多家长来说，我们希望在节目里面也能够让家长们都能够了解，拥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跟拥有一个一般的孩子呢，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是身心障碍孩子呢，可能在很小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名称，那我们说哦，是标签化吗？哦，还是这是好还是不好？其实有时候这只是一个让专业的人比较好处理的一个方式，容易辨认的方式。那为什么会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不良的标签？那其实也是一个跟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看法。

0: 啊，社会的大众他们对这样子的人看法和态度也会影响这个身心障碍父母看待自己孩子，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改变自己的想法能够去应付更多这个外在的指指点点，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1: 是，
0: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父母可能在还来不及处理自己情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面对外界的质疑啦，或者是指指点点，或者是对这个身心障碍者的某些东西他就已经开始有不停的有一些评价，那这些都会影响父母的自己的身心接纳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对，那我们刚刚想这个价值观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自己就从小就有一个系统在建构当中，也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啦。这是一个变动的过程，所以我们刚刚想听听美慧老师说说看，我们到底要首先要怎么样处理自己的这个情绪，要从什么样层面来看待我现在的情绪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负向的，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调整。
1: 是，通常可能就像刚才一开始说，就是先否认嘛，就是有很多的抗拒，对，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哈，对，然后加上里面就会有很多失落、悲伤啊，很多的沮丧啊，很多甚至自责、内疚哈，那这些或是不平，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很多的甚至很多的这个埋怨、愤怒等等，那这些情绪，如果当自己有觉察到自己就是哇，这个处在这个低潮里面、沮丧里面，甚至就是有很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那个力量去面对就是有点那个社交上会有点抗拒了，就已经觉得自己要把自己带着孩子躲在家里不能走出去，那这种都是一个明显的自己是情绪引起。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父母要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先要去敏锐觉察，这个孩子的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带给我内在的感受，对，就是要跟自己的内心做一些连接，而不要只有停留在处理事情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很多时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总是一个最棒的原则。对，那当要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呢？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有这些悲伤、有这些失落、有这些沮丧，就允许自己、接纳自己，承认说我真的是，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很伤心，我真的很失落，对，甚至我觉得有点自责，好像是我怎么会生到这样的孩子，是不是我做了不对的事情，那就是把这样的情绪去说出来，那有时候可能当然理想的时候是周遭有一些人是可以听可以接纳你的这种情绪的，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找一个这样对的人来聆听你。那如果真的不行，你可以找个专业的，就是比如心理咨询或什么，可以有一些支持跟陪伴。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自己的自我表达，或者你写下来、画出来，都是一个，总之那种表达是很重要的，把它表达出来。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抒发的管道，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以为表达情绪、处理情绪就是，譬如说我可能就是逃避，我就睡一觉就好了，我去就是，或者是我去，我真的就是逃离这个环境，先不要看到我的孩子，我先让自己去躲几天，或者是有些可能我真的就是去疯狂的去爆买一些东西啊，去。其实那个都叫做防卫，那个其实都是在转移，
0: 甚至还有求神拜佛的，一直就带去求神医，或者是求一些仙姑，
1: 没错，那个也是蛮更大的伤害，就是那个，所以我会觉得就是真实的去感受我怎么了，我的情绪是什么，然后好好的说出来，那如果找到对的人就找一个人来陪伴你，如果找到不对的你就自己表达。当然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真的就找一些支持性的团体，我自己非常肯定那个团体的力量，譬如说如果是听障的，有听障的父母团体啊，自闭的父母团体。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彼此是很容易同理跟接纳的，我觉得那种支持度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就是说哦，原来别人是怎么走过来，别人是怎么从不接纳到接纳的，哦，原来别人的情绪也是跟我一样，原来这个情绪

0: 情绪，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情绪，所以那个可能是一开始的情绪跟你当中你陪伴孩子发生的一种挫折感，一种绝望感的这种都随时会产生的情绪，我觉得那个都是需要一个长期的，
1: 对，
0: 而不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
1: 对
0: 对，
1: 嗯，就是如果说哈，参加这个家族这个同类群的支持性团体，其实有可能你也会看到一些例子，
0: 没错，
1: 哦，他们这样做，哦，结果是怎么样？哦，他们那样做，又是怎么样？其实提供了一些角色模范呐，让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些想法，那也许将来我的孩子这样也不错啊，那样也不错啊，哈，在同类群的支持团体，其实有时候你也可能会看到，好像这样子好像不太好，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我不想我的小孩这样而已，那你也都可以有一些正面负面的一些冲击，比自己想可能是会好很多啦。
0: 对对。
1: 那再来就是你敢不敢去参加，有时候是根本就不想再去看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处于否认，那也许周遭的朋友也会发现，哎，你怎么好像都不提家里的事情啊，不提你的孩子啦，别人怎么样在说孩子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都就走开了，都不想去谈，那更不用说你
0: 去参加
1: 这种团体，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你处理情绪的时候都相就是接着你可能就会面对自己真实的状态，你接不接纳，当你不接纳的时候，那个负面情绪永远伴随着你，而且是很强烈的，因为你一直处在抗拒，你一直处在自责或者是埋怨别人，所以很多夫妻啊就发现当生出一个这个有一些身心障碍的孩子，就是他们离婚的那个点火的
1: 导火线、
0: 就是因为对会埋怨对方都是你才会生出这种孩子，你基因不好，所以其实那个就是蛮残酷的现实。所以我觉得接纳应该是处理情绪后的最重要的一步。
1: 是，
0: 对，就是当你发现你的负面情绪一直没有办法排除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一直都没有接纳这个现实。
1: 是，我们要能接纳哦，真的其实有点不是那么容易，
0: 是
1: 还是要跟自己的那个价值观打架。
0: 对，
1: 这个孩子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接纳他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一直不接纳，我可能就会一直想要改变这个孩子。但是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是需要在一个疗愈的过程的时候，他的确有些东西是没有被觉得能够一直永远接受的，有时候可能会希望推他一步。那这个时候家长其实也是要扮演一个教练的角度，又要去推孩子，然后又要接纳他，然后你看这样子，我们常常说哇，家长真的有时候很难为，他需要接纳这个孩子的原本现在的状态，又要不停要带着孩子成长，所以这个部分人生的目标，你大人的目标跟小孩的目标要怎么样去调整，这其实真的说你不停的在跟自己打架啦，
0: 没错，对，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啦，譬如说我做了很多父母课程嘛，然后接触了各种不同的父母，我真的会觉得说不只是身心障碍的孩子，我觉得所有为人父母的，当你在教养孩子的历程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有帮助有注意的元素，就是接纳。因为你看所有的这个父母都有一个理想的孩子的样貌嘛，对不对？他可能不只是有没有身心障碍正不正常，你可能你是期待一个这个，譬如是女儿的话，哇，就是这个皮肤皙白啊，双眼皮啊，什么可能生出来的，偏偏是单眼皮哦，那又黑黑的，你搞不好就会开始内心有很大的打架了，你就会觉得哇，怎么生出来的跟我期待差那么多，那更何况是身心障碍，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去挑战自己，我是想要一个我期待的孩子，还是我想要一个真真实实的上天给我一个独特的孩子，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价值观。那我觉得这个价值观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就是你父母 你接不

0: 接纳自己。
1: 嗯嗯，
0: 就是很多的父母其实他本身就已经不是那么接纳自己了，所以他会期待一个完美的孩子。
1: 嗯，
0: 然后证明说，哎，我至少我不够好，但是我的孩子不错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哎，一个越接纳自己的父母，就是越能接纳自己的孩子。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接纳的来源反而是自己。你到底内心你接纳自己多少？
1: 嗯哼，
0: 那个啊，你接纳自己多少？应该也就是说，你的自尊是高还是低？
1: 嗯，
0: 对。当一个父母亲，他的自尊是高的，所谓自尊就是他喜欢自己，他满意自己，
1: 嗯，
0: 他觉得自己不错。
1: 嗯哼，
0: 那他接纳自己，就觉得可能是哎，很天赋异禀，很大的优势，他也接纳自己的弱处，因为那就是一个真实的我。如果是一个这样的父母，他就可以接纳孩子所有，包含可能一般人认为好的或一般人认为不好的。
1: 嗯，
0: 你知道那种那个接纳的尺度就在这里。
1: 其实就好像我们自己能不能接纳，我就是比较胖一点啦，我就是这个眼睛比较小一点啦，或者说我就是可能数学比较不好，能不能看待自己就是说我即使数学不好，我即使胖一点，我即使丑一点啊，可是我还是在什么地方做得不错，我可能还是老板喜欢的这个会计哦，我很细心哦，然后我也能够很贴心的去帮老板提醒很多事情，公司大大小小事情我都很用心，其实我在这部分我是很有能力的。你能够看待自己很好的时候，其实你接纳自己的这种态度也能够去影响孩子看待自己。
0: 没错，当然呢，就是我自己常觉得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们要建立孩子的好的自我形象，好的自我概念，其实孩子自我形象跟自我概念从哪里来？
1: 父母啊，
0: 当然啦，父母的每一句话都在建造他的自我形象的自我概念。
1: 是，
0: 所以我常觉得你是不是接纳你的孩子，就会影响孩子接不接纳自己。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个，我们看到很多成功案例嘛？你看，像我觉得大家如果知道一个人叫利克胡哲，他如果是一般很不能这个接纳这个不完美的孩子的父母来讲，那可能是哇，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梦魇，因为他身体还是没有四肢的，那是残障里面的最严重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啊，那可是呢，他的父母也有不接纳的时候，一生出来的时候他是哇，简直是也是晴天霹雳的。
1: 对，
0: 但是他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可以自我调整。
1: 嗯，
0: 当他把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内心之后，哎，他就从不接纳转为接纳了。
1: 嗯，
0: 当他可以接纳的那一刻，就是他知道该怎么陪伴孩子的起点。
1: 嗯，
0: 对。然后你看，他可以用爱，然后把孩子当成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完整的个体，然后去鼓励他、陪伴他、训练他。
1: 嗯，
0: 然后他现在是可以，那个孩子，这样的孩子可以成为一个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一个激励达人，
1: 对，演奏一个演说家啦，
0: 对呀、啊，演说家，他
1: 是到处演说，
0: 到处去激励、激励这些青少年，激励孩子。那你看是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1: 对，
0: 对呀、啊，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就是从接纳开始。
1: 是，其实我们知道有些社会上有些基金会啦，他们也是家长成立的。
0: 对，
1: 除了刚刚说一些情绪支持的团体，其实这些家长他们后来激励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上在这个族群里面，他们做了一些可能跟就业啊有关的啊，帮自己的孩子找出口这一类的一些基金会。
0: 嗯，
1: 像比如说我知道像大家最有名就是喜憨儿基金会啦，
0: 是，
1: 对，还有一些像育成喜车这种基金会，
0: 是，
1: 其实他们就是努力的在跟国家的公部门合作啊，比如说跟劳政单位合作，他们就帮这些孩子开发出一些工作的未来就业可以去的场所。
0: 是，
1: 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正面的一种人生目标，他其实将这个孩子的这个接纳，其实很有机会就会转成更正向的，化为一个有意义的行动。
0: 嗯，
1: 对自己的孩子有利，对其他相同的状况

0: 况的孩子也很有帮助。
1: 对，
0: 所以其实当心理的层面解决好之后，你可以很快找到比较适合的一个目标。
1: 对，
0: 那不仅是自己的情绪也就变得比较正向，那你在活着的过程当中，你也对自己有一个新的人生转捩点。也许身心障碍者的父母有了孩子之后，自己的生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可能稍微有点转向，但是他事实上这个转向可能是你另外一片春天
1: 对呀，可能是正向的。
0: 对，
1: 因为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我说孩子都是来给父母考验的，都是来帮父母的那个生命加分的。
0: 对，我说生了小孩以后就发现，哇，这个是天底下最难预料的一件事情。
1: 对，但是你看这么难的孩子，如果我都能够越过，然后都能够把他们让他们活出他们自己的特色，生命的精彩，那你父母的生命我相信是被扩充的。
0: 是，
1: 我相信那个父母生命的韧性成熟度，那真的是非常棒的。
0: 是，
1: 这样的生命又是可以成为别人更多的祝福。
0: 对
1: 对啊，
0: 是，像刚刚提到那个立刻胡哲，我相信他的父母也让他有非常多机会去跟各种不同的身心障碍者接触。
1: 对，
0: 如今他可以成为激励别人的演说家，也是因为他看了很多，听了很多，吸收了很多这一类的经验，他才能够说出一番打动人心的话。
1: 对，
0: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
1: 对，
0: 所以据我所知啦，他应该还结婚生小孩了。
1: 有啊，四个小孩超可爱的，他太太也好漂亮啊。
0: 对对对，是，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孩子他在各个部分啊，从小出来，他接受漫长的不论是复健或者是特教的过程，没有一个不需要仰赖坚强的后盾。父母啊，家长啊，甚至家长的朋友亲友，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后盾。
1: 对，
0: 能够帮助这个身心障碍的家长，其实就是支持了这整个家庭。
1: 没错，
0: 这个家庭里面除了这个特殊的孩子，说不定都还有其他的正常的手足啦，一般的孩子可能也有。那这个家庭完整，这个孩子在这个巢里面的几只小鸟，不都会同等的得到同样的滋养。
1: 对，
0: 对我们这整个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庭的稳固的力量。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这个刚刚讲到，其实如果在重要的这个身心的转折点的时候，最重要要接纳自己。
1: 没错，
0: 如果真的是很多还在处在很不舒服的情绪的时候呢，家长可以彼此聊一聊，甚至就是说有一个时间自己独处一下，处理自己的情绪，可以把它写下来，或者是说找合适的人谈一谈，然后找这个支持团体，可能是类似的病友的父母可以谈一谈。
1: 是，
0: 那可能谈一个两个，这个角度都不一定很全面，也许你可能更多的这个大型的座谈会啦，或者是更大的协会的组织可以去参加，可以去了解。那这样子呢，给自己更多更全面的一些看法，这样子对自己的情绪有比较好的稳定效果啦。对，那将来在社会的这个层面，也许你可以找到因为这个身心障碍者，你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角色。我想今天很开心，我们钟美惠老师在这个家庭教育方面呢，给我们很深的这个经验，来谈到有关于身心障碍者的父母要怎么样面对自己，还有面对孩子。如何来接纳自己，如何来接纳孩子，其实先处理自己才能够好好来处理好因为孩子所带来的各种事情。
1: 对，
0: 那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也才会有时间和力气好好去看待孩子发生什么事。
1: 是
0: 啊，那你能够把他当成一个独特的一个人来看待。
1: 是，
0: 跟

0: 其他的孩子其实是差不多的，他都是需要孩子的尊重，然后我们爱他，我们尊重他，让他顺着他的能力去发展。
1: 对，
0: 其实大家彼此双方都可以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互动，啊，那这对父母来说，我相信就会比较省力一点。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美慧老师，那但是我们有机会再跟美慧老师再聊聊，有关于这个怎么样周遭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要怎么样再来帮助他们呢？那这个孩子本身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再透过父母来作为一个疗愈的一个功能哈？父母怎么样对孩子？父母的互动对孩子会不会造成伤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是有机会在下一集的时间来跟美慧老师继续来聊一聊？
1: 可以的。
0: 好，那谢谢美慧老师这一集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这样子深入的来聊这个家庭的这个功能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听见有人在说爱你吗？我们都很爱你哦。那我们下集再见喽。

拉风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